0: 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1: 那就不应该卖，应该把所有荔枝收回来，就是收获之后让它果实再进行种植。
0: 它肯定是，不然网上怎么有那么多卖的？一棵树哪够卖这么多盒啊？
1: 所以啊，真正的要到绝境的这个程度，那就一定是受保护了。如果还没进行保护，那就是。
0: 我跟你说，荔枝啊，大家就吃那妃子笑，核、
1: 啊、
0: 又小，肉又多、
1: 啊，
0: 酸甜滋味浓啊。要是说你一点酸的都吃不了，你就吃那红皮儿的。但是那红皮儿的吧，我总感觉味道差点儿，核又大，不划算啊。
1: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一般的百姓啊，消费水果啊，什么蔬菜水果，我们只是在差不多的程度范围内选择性价比。对吧？你要说高出天际，那个就不是我们平常餐桌上应该有的东西了。
0: 哎，所以就是我推荐妃子笑啊。好了，最后还是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关节健康。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越来越酥，哎，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啊。那么这个其实呢，这个刚才我们跟大家说过了啊。那我们接下来来说这个一波音乐会的活动吧。很多人喜欢听歌啊，这个是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七月份就在暑假的时候，李宇春啊、潘玮柏呀、王鹤野呀、胡海泉重磅集结了。7月11号，他们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所以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都可以来买票啊。您就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了，赶紧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很多人都在搜这个身份证啊，想听我们今天的这个专题，稍后呢我们就给大家播放，大家别着急。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朋友们的身体健康。如果您觉得腿疼啊，腰和脚都没劲儿，您听好啊，这是一条重磅的优惠，力度非常大。大家都知道夏季养骨正当时，怎么养？哎，必须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补，35岁之后人人都吃啊，才能把营养真正的补进骨头里。这样呢，冬病夏治，到了冬天的时候才不犯病。我们推荐的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啊、硫酸、软骨素、钙三大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利用率远超普通的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1: 那么现在给大家申请到618特大的福利啊，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马上打电话订购再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啊，有4大好处可以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您就会发现这个膝盖疼痛减轻了，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关节都年轻啊，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618超值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完就结束了啊！热线一定要记好，400-016-1817，400-016-1817。
0: 好，我们再重复一次抢购电话400-016-1817。节目最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2: 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1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1务路。 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武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5: 住在义务路30多年，石亚蕾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义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义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义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义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6: 张义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团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义务的这种精神。
7: 张义务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5: 张义务故居是石亚蕾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武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蕾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一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蕾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6: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吧，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着没。
5: 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蕾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8: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答应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吧，眼睛看不过嘛，他嘴上人就。哎，你不那个，你不拿着来吗？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跟我的心里是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5: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蕾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蕾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蕾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医务路更亲近了。因为义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义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蕾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蕾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6: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9: 快点啊！快点啊！别这样！那么多土，什么都没有。
6: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这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5: 那些天，石亚蕾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蕾坚定的信念。今年4月，石亚蕾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10: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把你过来看一下。啊，你那药吃了没？没吃
11: 啊。
10: 走吧，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叫你们随便坐着吃一下啊。
5: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蕾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 石亚蕾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

0: 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咱们吉林省各个城市都是有雨的状态啊。长春呢是16到22度，吉林市16到23度，四平17到22度，松原17到24度，通化17到25度，白山15到23度，辽源17到23度，白城15到24度，延边15到22度。
7: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8: 哇，太好吃了！
7: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这个今天是我自己啊，哈哈，昨天忘了谁说了，会不会这个等着一会儿芳芳再进到直播间呢？今天呢确实是我自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品美食聊健康。老同志呢也是非常准时的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就打卡了啊。大家都早上好，我看早晨群里聊的也特别火热，哎，早上好，早上好。我们是不是该知足？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两条宣传。6月8号开始呢，我们联合了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了融媒体的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吉林的靖宇县、黑龙江的上志市、山西的左权县，这些地名啊，都来自英雄的名字，印在几亿人的身份证上。很多英雄牺牲的时候没有留下清晰的照片，那么现在呢，我们为记忆当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让英雄可以被看见。大家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之声的公众号，回复英雄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亲眼看见英雄的样子。那么回复身份证这个关键词呢，就可以了解更多刻在身份证上的英雄地名。7月11号开始，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会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的体育场，热力开唱。那么大家呢，如果想去参与这次活动啊，我们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的 APP 搜索“春时光”的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票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去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蜗牛说圆又迟到了，今天呢没迟到啊，今天是这个就是我自己主持节目啊。今天也会有这个重要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我们分享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买到的很多的食物，上边会写着无糖啊，但是呢，就是吃起来为什么我们还觉得是有甜味的呢？嗯，你看现在市面上的很多的产品，什么无糖的饼干、无糖的酸奶、无糖的可乐啊、雪碧啊，对吧？还有无糖的月饼。那么明明写着无糖，咱们吃起来呢还是会觉得甜不滋儿的。哎，那到底是这个商家在玩文字游戏，还是哎里边到底有一些什么呢？那如果这种甜我们吃下去，对于怕糖的人，或者说有糖尿病的朋友，会不会也是友好的呢？今天咱们就把这个无糖的食品这个事儿啊给大家讲清楚。我们首先呢来明确的就是，无糖它并不等于完全没有甜味儿，也不等于随便吃都不升糖，也不等于我们吃进去啊就没有热量。很多无糖食品之所以吃起来不甜，是因为里边用了代糖嘛，也就是甜味剂。还有一些产品呢，虽然没有蔗糖，但是里边可能会含有淀粉呐、油脂啊、糖醇呐、或者是其他的能量来源。所以我们不能说，现在买食品啊，就单单的看上面写着无糖这几个大字了，你还是得看成分表和配料表啊。那么弄明白无糖、低糖和零蔗糖的区别，知道麦芽糖醇、赤藓糖醇这些都是什么意思，我们才能够少花冤枉钱，也能够更加吃得明白，对吧？今天呢咱们一整期节目就来唠这个事儿。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待会儿呢就来说这个事儿啊。618的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呢，福利肯定也是要给大家整到位嘛。好视力的三杰同庆直接拿出了百万的眼贴来补助咱们的吉林的朋友们，现在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人人都可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10分钟内打电话，更有叶黄素、收音机等全套的叠加好礼。大家呢可以快点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呢被眼睛问题折磨了很多年，现在呢看远看近什么的都看不清楚，模糊流泪特别严重啊，就怕哪天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呢我们赶着这次活动的力度很大，哎，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荣获了3项的国家专利，更积累了百万用户的好评，直接贴到眼皮上啊，温润的蒸汽包裹眼周，眼睛呢就像是被山泉水洗过似的，又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都特别的清晰透亮啊。所有的朋友只要在听咱们的节目的，那么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人人都能够享受到好视力的三杰同庆的特大福利。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每个人会再安排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啊，就是今天呢是给大家两瓶，哎，两瓶直接拿到手，大家赶快来打电话锁定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先给大家讲清楚，就是无糖、低糖、零蔗糖它到底有啥区别啊，我们就清楚很多了。那么先来说这个无糖，按照常见食品营养标签的理解，无糖呢是通常指每100克的固体食品或者是每100克的毫升的液体的食品当中，糖含量低到一定标准以下。哎，也就是说，它不是说绝对一丁点糖都没有，而是糖的含量足够低，就可以标注为无糖啊。还有呢，低糖就是糖含量比普通的产品低，但是呢，它并不是没有糖。低糖食品吃起来可能会仍然有明显的甜味，也可能含有一定量的葡萄糖、果糖、乳糖或者是其他的糖类。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朋友来说，低糖不等于随便就放心吃，还是要看一下具体的含量和一次吃多少。哎，那第三个呢，就是零蔗糖，这个是很容易让我们误会的，对吧？整不太明白啥玩意儿零蔗糖啊。零蔗糖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没有添加蔗糖，也就是咱们平时说的那个白砂糖、绵白糖这类的糖，但是它并不代表没有糖啊，也不代表没有碳水化合物。比如说有一些零蔗糖的点心，虽然没有加白砂糖，但是里边可能你在看配料表的时候会看到什么麦芽糖浆啊、淀粉、面粉、油脂，哎，吃多了它照样是有热量的，也可能会影响血糖。所以我们现在呀得更精一点了啊，没招，因为现在的各种产品五花八门，我们在买食品的时候呢，不能只是完全表面的去盯着无糖啊、低糖啊、零蔗糖这几个字儿，哎，真正要看的是营养成分表里边的碳水化合物、糖、能量的数值，以及配料表前几位的是什么。就是说配料表越靠前，那通常呢就说明它的含量越高，对吧？哎，这个呢比包装正面的宣传语其实是更有参考价值的。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强调和分享的，就是咱们一定要看产品信息，再看配料表，再看能量表，尤其这里边重中之重呢就是配料表，看它的排到第一、第二、第三位的这个顺序。如果前几位哎，加的这个食物比较健康，后边的整个配料表的长度又比较少，那这个东西咱们还是可以去吃的。如果这个东西里边，哎，你会发现那个配料表好几趟子、好几行，然后放到第一位的呢，可能是什么糖啊、啊植物油啊，这些咱们真的就只能是浅尝辄止了啊。

他现在说，周伟走啊，风儿又走了，扔下你自己了，可怜呐。木有关系，这不是有大家陪伴着我吗？啊，芳芳应该是有一些其他的那个事情去做了啊，明天应该就是会回归到节目当中了。我们给大家推荐好物吧，今天呢，这个也好吃，也是适合咱们端午节的。这不这周五就端午节了吗？今天是周二哈、正好如果大家现在下单的话呢，都能在端午节前收到，我们就可以把它摆到餐桌上了。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是烤鹅啊，替换的是哪个呢？是咱们回购榜单上数一数二的好物阿列克谢红肠。我昨天还说呢，我说这个阿列克谢红肠啊，可能也就是昨天加今天，没有想到就是只有昨天一天。所以啊，这个没有抢到的朋友，那看看，咱们如果还想吃一些卤味的话，试试这个烤鹅也是不错的啊。这个鹅肉呢，它咱们自己在家做其实真挺麻烦的，你得处理肉啊，去焯啊，去什么腌呐、这个再去炖呐、这真的很闹心啊。夏天吃鹅胜补药，鹅肉呢是真的很有营养的，那么它吃完了之后不会上火，在夏天的时候反倒能够帮着咱们去体内的湿气，健脾开胃。所以大家就是吃这个烤鹅，你想比如说餐桌上咱们撕上这么一盘儿港硬的菜，对不对啊？这个过节摆上去喝一点小酒啊，特别下酒。然后如果咱们买上一只呢，就是日常分几天来吃也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每餐撕上一点这个鹅肉啊，配点白粥了，配点清汤的面条了，清淡解腻，而且呢还有高蛋白质，对吧？你蛋白质吃够了，你的肌肉才不流失，那咱们的身体才会更加的健康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吃咱们这个烤鹅的话呢，可以你先看看产品信息啊，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我们就回复鹅这一个字儿，鹅，就这一个字鹅，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烤鹅的产品信息了。我们可以看看这个鹅长啥样啊，看看配料表什么的。当然大家如果愿意打电话的话呢，就可以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也行，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然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礼盒包装的烤鹅啊，一只呢净重是3到3.3斤啊，价格呢是159块钱啊。还有一个规格呢，就是烤鹅组合的这个一个礼盒装，一只烤鹅加上两个鹅蛋加两根鹅肝肠是189块钱啊。给大家全部带来的是高温灭菌的真空包装，大家呢放到冰箱里边也很好保存。哎，如果朋友们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鹅这一个字啊，鹅，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你可以先看看这个烤鹅长啥样，看好了咱们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下一个吧，工程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聪明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还有昨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紫光园的酱卤蹄筋儿，今天呢还在咱们的货架子上，还在啊，但是我也不敢保证明天是不是它就还能有库存了啊，真的是啊，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别错过，就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关键词，就是好吃好吃，可见它有多好吃啊，你就可以看到咱们这个紫光园的酱卤蹄筋了。这个蹄筋呢，我们之前给大家带来过一次还是两次，我还真不记得了，反正上一次呢我们也是买了回去呢，这个蹄筋卤得特别好，就是它那个咸淡特别适中，甚至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偏淡，这是我很喜欢的，因为有一些卤味齁咸吃起来那个你吃完了之后会发现特别渴，这个我不太喜欢，就是盐的含量超标嘛，这个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也不好啊，所以呢它的那个味道是适中偏淡的，所以我们自己比如说平时切点片直接切冷盘吃特别好啊，低盐嘛。还是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再去拿它做一些其他的菜，像我们昨天跟大家提到的拌黄瓜拌那个洋葱，拌点胡萝卜片你放点那个小红油，放点蒜末什么的，这更好吃啊，然后同时你还又吃进去很多的那个蔬菜膳食纤维啊，所以呢我们大家喜欢吃这个蹄筋的口感的朋友们可以赶着这次团购来下单，它还不是那种就是特别软糯的，然后它也不是硬个撅的，反正就是从口味到口感给大家做的都是那个特别适中的感觉，又筋道又烂乎又有味儿又不咸。那给大家带来的是每袋呢是200克的标准分量，买五送二，我们拿到手是七袋呢，一共是140克，2斤8两啊，199块钱。大家反正可以看看还能不能在平台上再薅到点什么羊毛，没准能再捡点券之类的啊。大家也是，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好吃这个词，好吃，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反正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事儿真挺麻烦的，不如直接买啊。你如果买了肠，然后可以再配上咱们这个蹄筋儿，或者说咱们再买上一只鹅的这样的一个酱卤的套餐，咱们端午餐桌上这道熏酱大菜就齐了啊。打电话吧，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好吃这个词，大家就收到对应的蹄筋儿的链接了。

0: 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无糖和代糖，哎，这些区别。那么我们现在呢，来跟大家说说，就是代糖为什么会甜？这个我在没有跟大家做分享之前呢，其实我也是半知半解。然后直到昨天呢，仔细的了解了一些这个里边的知识，然后我觉得，哎，这个事儿咱们得拿出来说一说，因为我估计很多朋友也是跟我一样的，大概明白，但是呢，有的时候又有点混淆，因为现在整个的什么无糖代糖，什么赤藓糖醇、麦芽糊精，哎呀，这个真的有点搞不明白。有的时候你要说你完全就把它戒掉也是不可能的啊，但是有的时候你想说我想吃点甜的，但是我又想吃点健康的，然后哪个是真的健康的东西呢？哎，你要是不了解吧，真的是有点搞混。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了解，就是代糖为什么也甜啊？那无糖吃起来甜，哎，很多时候就是里边加了代糖嘛。代糖呢，它也叫甜味剂，它能刺激舌头上的甜味受体，让咱们感觉到甜。但是呢，它本身不一定像白砂糖那样提供同等的热量，也不一定像葡萄糖那样能够快速升咱们的血糖。那么常见的代糖，哎，我们一定都熟悉，在很多的产品当中呢，都听到过，像比如说高倍的甜味剂，有阿斯巴甜呐、三氯蔗糖，哎，安赛蜜，听过吧？还有甜菊糖苷，对不对？啊，甜度呢，都要比蔗糖要高很多，用量很少，它就能够产生甜味儿，所以带来的热量是很低的啊。另外一类的糖醇呢，比如说麦芽糖醇呐、丙酰糖醇、木糖醇、山梨糖醇，我们也都听过，哎，它们有甜味儿，也有一定的体积感。一般情况下，像饼干呐、糖果呀、糕点里边会用这些啊。那么代糖的作用呢，是在减少蔗糖使用的同时保留甜味儿。比如说无糖饮料里边常见的高倍的甜味剂，因为饮料呢它主要是需要甜味儿，不太需要糖的结构。无糖饼干啊、无糖糖果里边常见的糖醇，因为它们呢不仅是能够带来甜味儿，还能够帮助形成质地和口感，哎，是这个意思。所以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合规使用的甜味剂它本身呢是经过安全评估的，我们不必一听代糖就害怕啊。但是呢，代糖它也不是健康的通行证啊，啊，它只是代替了部分糖的甜味的功能，并不代表这个食品的整体的情况呢就是低热量、低脂肪、低碳水。你比如说一块无糖的饼干，即便呢没有加蔗糖，里边仍然可能会有什么小麦粉呐、植物油啊、起酥油啊、奶粉呐、坚果等等，甜味降低了，但是能量并没有消失，吃起来不腻不甜，反而呢容易会让人放松警惕，一口接一口的就吃多了，哎，所以这个代糖它能够帮助减少添加糖的摄入，但是不能让咱们去完全的忽略总量啊。真正健康的关键呢，还是少吃一些高能量的零食，我们去多选择天然的食物，天然的食物加上天然的形态，哎，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大屏呢回复了皮筋儿，这个不行，大屏，这个你收不到关键的这个回复啊，你要回复好吃这个词儿，好吃才能看到咱们这个皮筋儿的产品的信息和详情，所以你可以想了解的话重新发一下吧，回复好吃这个词就行了。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待会儿呢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 国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来关注各个城市的具体的温度。那么今天呢，全省还都是各个城市都在下雨的情况啊。长春呢16到22度，吉林市16到23度，四平17到22度，松原17到24度，通化17到25度，白山15到23度，辽源17到23度，白城15到24度，延边15到。

22度。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眼睛，待会儿呢我们再具体唠啊。好视力呢三节同庆翻倍福利，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朋友不要错过。那么今天呢只要打个电话来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福利，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家人呢，我们都特别的合适啊。大家没有抢到的朋友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已经是模糊干涩呀，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的朋友，看啥都不清楚，我们趁着现在还来得及啊，趁着这个活动力度大，那么大家都可以早一点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眼贴呢我们确实都觉得效果很不错，里边呢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眼前呢瞬间是一亮的，就像是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似的，看远看近的都清楚很多。哎，不管呢大家是想趁着6.18的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者是趁着父亲节尽份孝心，我们选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呢都是非常合适的。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不光呢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还有整整2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大家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光辉四月说，赵飞应该唱一首《你莫走》，我听过这个歌。嗯，九天主说，都说喝百事可乐不好，糖含量极高，确实啊，这个单纯的就是正常的可乐啊，因为现在很多无糖的可乐嘛，对吧？你如果说单纯买那个正常的，其实说实话，最正常的可乐是真的很好喝，那个里边的糖是真的很高。然后他说，但是呢百事可乐和鸡翅放到了一起啊，可乐鸡翅可老好吃了，今天晚上下班就做，美食达人呢又上线了啊。他说今天呢是最后一天班了，放端午假了，你听说我怎么说你这个放端午假了吗？我这咬牙说的，你这时候就放端午假啊，那你就等于提前2天放端午假，完了那个休到周日吗？还是休到下周？嗯，不想说你，气人。蜗牛说，咋的呀？云听也听不到节目了呀？啊，那个，后来找到方法了是吧？啊，那我就不管你了，你现在用啥听用啥听吧。这些软件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它就这样不稳定，啊。啊，然后那个豁然开朗说，飞怎么就你自己啦？我刚打开广播，哎，对，芳芳应该今天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啊，明天呢就又回到节目当中了。然后呢，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老同志说，山水组合你莫走啊，对对对，我就说嘛，这歌这么耳熟呢，好像还给大家放过是吧？啊，行啊。咱们继续来聊聊刚才说了那个代糖的一些事儿，对吧？我们明晰了这个科学理论，接下来呢就来了解一下配料表当中的两个经常出现的高频词，就是麦芽糖醇和赤藓糖醇，它到底是啥玩意儿啊？那么木糖醇呢、麦芽糖醇呢、赤藓糖醇呢，这些呢都是糖醇类的甜味剂，名字里边带糖，但是呢它完全不是说等同于白砂糖，名字里边带醇，但是也不是酒精啊，大家不要误会啊。像这个麦芽糖醇，它的甜味呢是比较接近于蔗糖的，口感比较好，常见于无糖的糕点呢、无糖的饼干。

无糖的巧克力等等，它的热量呢是低于蔗糖的，但是不是完全没有热量，也并不是完全不影响血糖。有一些朋友吃了含麦芽糖醇比较多的食品，血糖依然会出现波动啊。另外呢，就是赤藓糖醇，像一般这个东西会在近几年的无糖的饮料当中啊，无糖的糖果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啊。它的甜度呢比蔗糖要低一点儿啊，热量很低。那么我们人体吸收之后呢，会排出去，对于血糖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啊。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缺点嘛，赤藓糖醇常常是被用到了零糖的饮料和控糖的食品当中。不过呢，糖醇类的食品吃多了也会带来一些肠胃的不适，你比如说腹胀，哎，肠鸣，排气增多，甚至腹泻啊。尤其一次，比如说大家喝了一些什么无糖的饮料，又吃了无糖的饼干，就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啊。那么我们看到无糖两个字，觉得说可以不限量，其实呢，哎，不行。有的时候稍微吃多一点儿，也会吃的不得劲儿、不舒服啊。这个就是麦芽糖醇、赤藓糖醇，它们对我们口感啊，然后包括身体带来的一些情况，大家不知道听没听清楚啊？豁然开朗说：“我昨天放假，端午节还放。”蜗牛说把肺气得直咬牙，那可不嘛，杠杠的呀，这后槽牙都要咬碎了。因为我感觉，尤其以擎天柱为代表的这位同学，这个前一段啥节来着，妈呀，都给我整的这整懵了。哎妈，前一段是啥节来着，他就放假，端午节又放啊，前段是五一啊，是五一吧，五一就提早放啊。哎呀，行吧，哎，但是其实我也一直想休假，没想好呢，下半年吧，下半年想想可以去哪儿，晃荡晃荡什么的，是吧？这个下半年等这个天气稳定稳定，然后呢，度过这个可能或许会雨水很多，或许会炎热，或许也可能不炎热的夏天之后吧。行啊，再来跟大家说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下单。首先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烤鹅啊，大家其实可以看一看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港子大叔的烤鹅，它是锦州义县的特产，真的就是很好吃，很入味啊，是那个非遗老店。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烤鹅一只的这样的一个套装，或者是烤鹅一只加上两个大鹅蛋加上两根鹅肝肠，鹅肝肠其实也好吃啊。大家如果就是说只喜欢吃烤鹅，我们就可以去下一单烤鹅。如果说想买一个大套组，就是还有鹅蛋还有鹅肝肠，那咱们就可以买那个就是另外一个规格加上烤鹅的这个，它一点都不油，吃着也不腻，而且呢就是也不是那种完全瘦的发柴，也不是肥的发腻，就是给大家选的这个鹅肉的整体的质感是特别好的啊。从选材这一步就进行了一个严格的把关，然后里边呢用了这个老卤汤啊，里边是33味的中草药去配出来的秘方，所以卤出来的感觉呢是味道很香浓醇厚啊，小火慢卤的，所以这样的话它更入味啊，那个肉呢也不碎糟糟的，很有嚼劲儿，但是又不至于不烂糊啊。加上用了苹果木、梨木、枣木这种三种果木的熏烤，所以大家吃起来不仅有卤味儿，还有那种就是果木烤出来的那个木头的香味儿啊，这个是真的很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来下单。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是一只鹅3斤到3.3斤吧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只鹅加上两个鹅蛋加上两根鹅肝肠的这个组合。一只鹅的话呢是159，大家看看是不是还能再薅点羊毛。如果要是想买那个大套组的话呢是189啊，我们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是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鹅这个字儿，鹅这个字儿，大家就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然后你可以先看一看，哎，你看到这个图片，看看里边的产品的信息，看看咱们这鹅这个肠这个蛋长啥样，哎，我觉得你肯定会馋的不行。

下单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鹅这个字儿，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另外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紫光园的酱卤蹄筋儿。哎，这个紫光园呢，它是百年的清真老号了啊。选蹄筋呢也是不含糊的，也是优质的牛蹄的这个主筋儿，没有这个蹄筋儿的那个碎筋，还有就是没有那种任何的边角料去放到里边去的，是真的。因为这个我们也都买过，很整装，真的很整装。然后你把它那个如果切的话，是完全能够切出来那个大片儿，就那感觉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吃蹄筋儿啊，愿意吃蹄筋儿，我们可以赶着这次蹄筋儿呢有这个活动可以来进行下单。给大家带来的是买五送二七袋，合起来的话是2斤8两，1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好吃。好吃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它这个吃起来，首先你如果直接切也很好吃，筋道弹牙，味儿刚刚好。如果你去给它做一些这个其他的那个蔬菜配菜的那个去给它搅拌一下啊，放点蒜末啊，放点小香油，哎，放香油行，然后放点那个红油啊，好吃。好吃，一点都不腻，回味十足，是酱香味的啊。大家赶上这个端午节马上就来了，可以把它端到餐桌上，我们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好吃这个词，好吃，大家就收到这个蹄筋的链接了啊。

解答豁然开朗的问题。豁然开朗发来了大连汽水，你怎么那么爱喝大连汽水啊？成天喝大连汽水。这个大连汽水上面写着无糖。那么好，你现在呢，如果这个大连汽水在手里的话，可以把它翻到背面它的配料表当中，你看看是不是有赤藓糖醇这几个字呢，这个配料表呢。如果有的话呢，其实我们倒也不用担心，你适量的喝没问题，因为这个赤藓糖醇它会被我们身体排出去，对于血糖的情况呢也影响很小，但是不要多喝啊，不要多喝，偶尔喝一喝完全不用担心，过过瘾，这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但是不要多喝啊，你可以看一看啊。蜗牛说来哈尔滨，真行，完了咱俩一起早上上公园溜达去呗，蜗牛爷啊，完了那个咱俩一起那个跟那我如果要是休息了，芳芳肯定是他在直播间了嘛，就是咱俩到时候一起跟芳芳互动是吧，跟大家互动啊。那个擎天柱说因为我们单位呀明天没有生产任务就放了，谭先生说赵飞啊，你做节目呢一个人是绝对不孤单的，有我们成千上万的朋友们陪伴你啊，和你在一起，谢谢谭先生，谢谢啊，咱们肯定是在一起的。老同志说曲项向天歌，然后擎天柱就接了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在共同吟诗呗，对不对啊。其实我刚刚跟你说就是那个一直在说，大家如果想买这个鹅的话就回复鹅这一个字到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我就是也想说哎呀总想那个咏鹅啊。来看看豁然开朗啊，它里边看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着无糖，但是这个配料表里边写着纯净水、食品添加剂，就是二氧化碳、甜蜜素、柠檬酸、安赛蜜、苯甲酸钠，食用香精。那这个甜蜜素和安赛蜜就都是导致它有甜味的这样的一个是合规的食品添加剂，对吧？但是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像一般情况下饮料里边加赤藓糖醇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然后像饼干、糕点、甜

点巧克力当中呢，它添加了麦芽糖醇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啊。但是其实加甜蜜素和安赛蜜在饮料当中，它并不是一个最优解。嗯，所以其实呢，你还是要少喝啊，忽然看到，嗯，少喝，一直成天给你叨叨叨，就少喝啊。超越说：“张飞你好，我也在听节目呢，感谢超越，来看看维举发来的好吃的啊！哎呦，刚才扫了一眼，都这馋的我不行。我看看这个图片，需要打开一下。他说啊、排骨炖土豆，还有贝贝南瓜米糊呢，加的那个胡萝卜和肉粽。哎呀，这是今天的早餐吗？这么丰盛？我来看看。哎呀，这图片怎么打不开？急死我了啊！看到了。”啊，贝贝南瓜、排骨，里边又放了大红枣，还有枸杞、土豆，哎，然后呢，看看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菜品的这个俯拍，看看全景，哎呀，还有蚕蛹啊，还有蒸的这个煮的玉米、鸡蛋，一点小咸菜、咸蒜，旁边呢还有打的那个米糊。哎呀、啊，他说二位帅哥美女主持有没有馋？我你看给我馋的，你看给我馋的，嘴都瓢了，真丰盛啊，而且很健康，非常健康，值得点赞啊！虽然我这个在平台上不太好给你回一个什么维举，我现在就是隔空跟你直接表达，非常棒啊，非常棒啊！我就说你俩换着来哈尔滨，哎，行啊。霍元开朗也说，说非你休息几天，让方圆讲几天。行，等那个下半年吧，我想好这个我有没有什么地儿可以去的，我就也休息啊。老同志说，对，让圆儿讲几天。行，哎呀，咱们的朋友们老体谅了啊，老好了。行啊，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无糖的饼干，其实咱们都挺爱吃的，嗯。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饼干酥脆啊，香甜呐、还有点奶香什么的，真的很好吃。这个其实也是咱们的很多朋友们的一些家里边必备的吧，对吧？家里边都会放一点，你馋了的时候或者饿了的时候打个煎食什么的都会吃。哎，那咱们来说说这个无糖的饼干，它到底适不适合需要控血糖的朋友们呢？其实呢，我们要明确它里边这个糖啊，虽然没有典型的白砂糖、葡萄糖，但是它也会加入一些甜味剂，对不对？那么它也会分解成为葡萄糖，也会影响一点咱们的血糖啊。那么另外呢，就是饼干里边它也会加入一些油脂，哎，所以咱们吃的时候是一定要适量的，一定要适量的啊。就是你再好吃也得控制好量，这个就是咱们永远的宗旨。不管什么东西再好吃都得控制好量，你如果控制好量，咱们吃什么其实都没有任何问题，你在能享受美味的同时又能够得到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自己，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自己去掌握好度的啊。那么不能是没有任何的不限量我们就可以完全放心，这些什么麦芽糖醇呢、赤藓糖醇呢、甚至是白砂糖、葡萄糖，哎，只要你控量就行啊。蜗牛说，这个艾特擎天柱说，你放假了也来哈尔滨，咱们的群里的朋友们都来哈尔滨玩。哎呀，在哈尔滨那个，咱就在你那个公园，行不行？蜗牛，咱就在你那个公园一起那个走圈，是不是？大，即时极品走圈团啊，这就成立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身体的健康啊。像春天呢、夏天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这真的很闹心。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哎，我们可以了解一下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它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

0: 啊，这个整个的费用是减500到1000的这个援助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咱们就打电话吧，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超越非常活跃啊啊，非常活跃去了，非常活跃，怎么跑调了呢？超越说去哈尔滨的话，我报名啊。那个，哎，我其实也挺喜欢哈尔滨的，我觉得反正很有异域风情，东西也很好吃啊。蜗牛说不行，这公园太小了，有好多可以玩的地方。哎，看看这咋这计划上了啊？这感觉好像已经在脑补了，感觉就是咱们大部队现在就是已经确定了。这个后天抵达哈尔滨，完了蜗牛就已经开始想得带着大家上哪儿玩，吃点好吃的去，往上哪儿溜达去，是吧？已经开始脑子里边生成画面了啊！谢谢蜗牛啊，谢谢蜗牛。行啊，看看时间呢，今天也只能跟大家唠到这儿了。那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跟大家拼美食聊健康啊，这个大家度过美好愉快的一天，明天见吧。
1: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

0: 生。
1: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刚刚在两档节目交替的时候放了一首水手啊，因为最近一周咱们全省都是多雨水的，今天还是这样。来关注一下下雨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像松原的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中西部是有中雨的，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会有短时强降水啊、雷暴大风啊、冰雹啊等强对流天气，说不上摊到哪一片。另外像白城的大部、松原的西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方都是21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4到18度之间。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16度。西部地区有3-4级的偏东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好像我们一下已经进入到南方了，江南水乡。明天下雨的地方依然很多，像长春的南部、四平、辽源的北部以及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是有中雨的，其中四平西部的部分地方会有大雨，并且依然有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些强对流天气。白城的南部、松原、长春北部、辽源的南部、吉林的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8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18度。西部地区依然是3级左右西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3级左右偏南风。这两天大家明显感觉到这个天气预报会更长一些啊，因为下雨的地方比较多，大家呢也要注意相应的风险的提示，比如说像容易出现滑坡、泥石流的啊，发生这种地质灾害的区域，大家呢需要提高预防。好，那关于天气情况我们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的视频号也早早的为大家开通了，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家人们可以为我们点点赞啊，刚开通3分钟，我们的小赞已经马上过7000了。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端的主界面，在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可以预约我们今后3天的直播。谢谢大家。好，稍后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衣食住行，事事关心，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4: 我们阳光热线这个节目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你们真的是传播了很多的正能量，千言万语我感觉都表达不了我内心的感谢。
5: 真给老百姓排忧解难呢，希望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6: 太好了，你们做的真到位，做事啊，我总听你们这个台这个节目，太好了。
7: 表扬一下你俩，百问不烦，我总听你们这节目，雷打不动啊。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严大。
8: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一直想更好为您帮忙的916阳光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在长春 FM 91.6、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等您。
1: 熊大哥刚刚9点钟的时候准时报时，9点啦！是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都是我们916阳光热线直播的时间。如果在这个期间大家有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或者遇到了自己整不懂、弄不明白、反复沟通不畅的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视频端的直播，因为不仅可以听，可以看，还可以和我们互动，还是很方便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也随时和大家保持联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先来互动一波啊。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可以加一下关注，或者是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和我们互动

0: 您那儿下雨吗？雨停了吗？今天早上我看到最早进入到直播间的是长华、李姐姐、大管钳子、袁奎，还有金龙、平岸、芳草、天山雪莲、绿水青山、淑芳，还有齐、重举、秀慧、今非昔比、紫竹、华华啊。其中紫竹说严大上午太着急了是吧？好，我们都好啊，谢谢谢谢大家点赞。雄鹰大哥啊，点赞1000次，说听入迷了，是说我吗？是吗？其实我都想这样来着，因为经典的老歌怎么听都听不腻。华华说方宁又好几天不来了呢，快回来了，再等一等。就像百顺大哥说的，看方宁的视频号，他是去北京了，是的，陪孩子去家事去了。百顺大哥说祝愿方宁的女儿金榜题名。是啊，一转眼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咱们吉林省2026年的高考将出成绩出分了，大家都格外的期待，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达成所愿。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星海、崔老二、真、冷风，冷风大哥说严大上午好，来报道了，欢迎您冷风大哥。双子星特调皮，他说冷风大哥是报道不是报道，还别说双子星，好多干我们这一行的啊，我们做新闻媒体的有的时候也分不清报道报道和报道，就是这些小细节啊，有的时候呢还是要变一变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报道，两个道，如果是立刀的这个道，我来了，如果是走之的，请您收听接下来的内容。好，那我们就来关注反馈，来说一说昨天大家咨询的问题。昨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长春市的刘先生打来电话，他说呢自己是残疾人朋友，之前呢长春到双阳坐特377路公交车，凭借着自己的残疾人证是可以免费乘车的，但是呢他自己拿着残疾人证，最近坐车的时候却被告知不能免票了，只能花钱买票才可以。其实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在去年12月份左右，我们也有朋友往返于长春和双阳之间的需要乘坐特377路公交车的朋友也说了这样的问题。那针对这个情况，记者呢采访了长春市客运公司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解答的。我们重度的残疾人朋友，如果没有爱心卡的1、2级重度残疾人朋友坐城际公交车不免费了吗？我们专指的是长春啊，我们来听一下。
1: 双阳坐到长春的那个
2: 三七七吗？
1: 对，之前咱们那个残疾人坐公交车不都是免费的吗？他是一级残疾盲人，他坐那个到长春的那个线儿，人家告诉他说以后不免费了。我想问有这个说法吗？
2: 稍等一下，我给你问问啊。
1: 就总坐那一趟车。
2: 到长春残疾证一级视力残，说以后是不给免了。
3: 10号以后。
2: 嗯。就是所有那个残疾证都，
3: 12号
2: 之后开始不免票了，
1: 都不免票了。这个是咱们哪块规定？是咱们统一的吗？
2: 嗯，那个会有通知的，
3: 全省统一的，
2: 这是
3: 省厅发文件。
1: 嗯，哦，哪发的文件？我没听清。
3: 那个交通厅官网上能查。
1: 交通厅那边发的文件。
2: 对。嗯，对。
1: 哦，就从12月10号之后呗。
3: 对，他10号之后文件执行。
1: 啊。啊，以后就是说所有的都不免了，就是那个残疾人1、2级。
3: 公交，残疾公交。
1: 就是城际公交不免费了，是吧？
2: 对。
3: 你
1: 啊，
3: 你室内公交还免。
1: 室内公交免。他要是在这个双阳市里的话，我是不是得问双阳市啊？
3: 双阳区内的，你按啥政策就执行啥政策。
0: 好，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长春市客运公司的工作人员针对大家的疑问进行的解答。那大家在坐公交车的时候，特别是城际线路，一般情况下司机师傅呢都会告知我们有一些新的变化，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长春市公交老年卡初次办理，即使不用到咱们安达街营业厅也可以的，您可以让家人在支付宝的小程序当中搜索集通生活微信小程序，按照相应的要求完成初次的申报就可以了啊。咱们的长春公交老年卡申报的时间节点是65周岁，满65周岁的长春市户籍或有长春市居住证的叔叔阿姨是可以申办长春公交老年卡的。那大家可能关于老年卡还有疑问，比如说每年什么时候给公交老年卡年审或者充值呢？首先大家都要明确长春市的公交

0: 老年卡是需要年审的，这个年审的日期呢是限定在使用人这一年的生日之后。所谓的年审其实就是再次给咱们的老年卡重新的复值，这是虚拟的钱取不出来，每年一次虚拟充值720块钱。如果卡里还有虚拟的钱，可以延后年审，年审充值的时候卡里面的钱会清零，但是不能提前进行年审，年审充值也可以网上办理。如果我们的老年卡丢了或者是被冒用了，我们需要及时的和咱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报备。如果丢失怎么补办呢？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到吉林通营业厅办理挂失，按照工作人员给的挂失凭证，4天之后带着身份证原件、挂失凭证、新卡工本费到吉林通营业厅补卡。如果是他人代办的，需要代办人带好上面的材料，同时带上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才能办理。这个挂失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老年卡丢了，可以先打一个电话96668，问电话挂失可不可以，如果不行，那咱们抓紧时间到吉林通安达街营业厅进行挂失。因为一旦被人冒用且被咱们车上的司乘人员发现之后，咱们需要满一年之后才能够重新申请老年卡。您可能会说那他冒用我也不知道啊，那不行，我们发现自己的老年卡丢了之后要及时的挂失，挂失完别人即使捡到了，他想冒用也冒用不了了。还是那句话，这是国家给我们老年人的一项福利待遇，希望他可以用到刀刃上。
1: 用电波点亮生活的温度，每一个真真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如果大家要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冷风大哥特可爱啊，回复了双子星频道说收到了，一不小心点错了。是的，当我们用这个手写啊，自己在选字的时候有时候难免就大意了啊。冷风大哥特别可爱也特别的严谨，同时他说要干点活，改用收音机听直播了，谢谢冷风大哥。还有超越昨天一直啊特别着急，在我们公屏上特别的活跃，今天也是的，您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留言我看到了，谢谢您超越，谢谢您的支持，从菲菲的节目延续到我们916阳光热线。您看我说您的微信公众号的互动没有任何问题吧，所以不用担心，有的时候可能是咱们手机的问题，内存占满了，咱们需要清理一下微信的内存，或者是咱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可能误碰了什么，这个信息呢没有及时的发送过来啊。如果单纯的是互动没关系，我们都能看到，谢谢您。还有江说正能量的直播，谢谢江，上午好。大家进入到我们视频端的直播间，有时间的话可以为我们点点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打进04318581-5111的长春市的于女士。于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于女士你好啊，抱歉啊，张女士，175尾号是9179，张女士。
2: 哎，好。
0: 哎，你好，你好。
2: 主播你好。
0: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不着急
2: 啊，
0: 慢一点说。
2: 主播，我就是要求你这个平台帮忙。我是失独家庭，就是一个儿子没了。
0: 之前我们也打过电话，是吧？
2: 啊，没打过，我头一次。
0: 之前您咨询过关于失独家庭的相关待遇的问题，我记着。
2: 啊，没有没有。
0: 嗯，好，您说。
2: 我这是头一次。
0: 嗯。
2: 啊，刚才我看到新闻，看到你这个频道了。
0: 嗯。
2: 然后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国家的文件，2023年，啊，纪委联发2023年是15号，也不是18号文件，我就这两个文件，就是说是哪个我记错了，就是说好像是15号文件。国家规定，咱们吉林省规定的，就是说年初，他应该呢，就是年初省里头把这个钱拨过来了，是省里拨六。
0: 拨什么钱？
2: 是呢，就是给我们保险钱。
0: 什么保险钱？
2: 就是我们护工补贴的保险。
0: 您说的是护理费的补贴是吗？失独家庭的护理补贴。
2: 对。
0: 现在涉及到您的具体什么问题呢？
2: 具体什么问题？就是说榆树市卫健委他没有给我们保险，省委拨来的六比四，就是六比四吧，六省里是六，榆树是四，但他没有给我们保险。
0: 您怎么知道没有给咱们保险呢？
2: 因为我已经给他打过多次电话，也留下录音了。
0: 您说是给榆树市的卫健委打过电话是吗？
2: 对对。
0: 嗯，现在涉及到您的报销的问题，还是您参保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2: 就是2025年他应该给我们保险，年末应该我们应该领钱了，但是现在他没有给我们保险，我们这笔钱也没领到。
0: 也就是说，2025年您或者是您的爱人曾经住过院，是吗？
2: 我和我爱人都住过院，还有整个榆树10多家庭。够49周岁的都是给保险，到年末领钱。但是现在榆树市就是说，
0: 先不说整个榆树市，张阿姨，先说您，是因为2025年您和您爱人都住过院，没有领到护理补贴这笔待遇是吗？
2: 哎，对对对。
0: 啊，您和您爱人先后住了多长时间院？
2: 啊，我住了1个月零几天，但是国家的政策是给，省里的政策是给1个月的护工补贴。
0: 嗯，
2: 我
0: 一天是150块钱吗？
2: 对。
0: 嗯。
2: 我丈夫也是住1个多月，但是国家省里就是规定1个月，但是这1个月钱到现在都26年了，也没给我们。
0: 嗯，这是2025年您和您爱人住的院。
2: 嗯，对对。
0: 咱们之前享受过这笔待遇吗？
2: 享受过，我们2023年、2022年都享受过。
0: 当时咱们都是正常年内报销的，年度内报销的是吗？
2: 哎，对对对对。
0: 钱就直接给咱们打过来了。
2: 对，保险公司直接就给我们，我们就是保险公司，我们给他卡，他就直接给我们打到我们账户上了。
0: 嗯，但是2025年的，因为没有参保，所以就没有这项待遇是吗？
2: 就是卫健委省委拨过来的钱，他没有给我们参保。
0: 具体的卫健委是否给我们榆树市的符合条件的失独家庭有没有参保这个事儿，我们需要和榆树市的相关部门我们要沟通一下，不能您说没参保就没参保。阿姨，咱们2025年您住的1个多月和您爱人住的1个多月是什么时候住的院，您还记得吗？就是您自己的就行。
2: 我记得我去年的11月6号，可能是我家11月6号失火，我可能是12、13号。
0: 嗯，
2: 我在10月份的中旬住院的。
0: 嗯，
2: 还有在年就是25年的1月份我住过院。
0: 嗯，
2: 25年的10月份我住过院。
0: 嗯，年初和年尾咱们分别住过2次院，累计呢是30多天。
2: 对对。
0: 符合报销的条件呢是30天，但是现在咱们没有报钱。您把相关的这些票据，还有需要报销的材料都准备好了。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提交到保险公司的吗？
2: 就是说保险公司榆树市卫健委要把这钱吧，就是国家省委拨六嘛，榆树添四嘛，这不是十嘛，然后这笔钱他招标，招标公示，然后呢公示完了，保险公司就把他这份单子接下以后，然后他到年末，
0: 我问的不是他整个的这个流程，我问的是您报销的流程，因为您2022年、2023年咱都报过，咱们报销是怎么报的？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啊，报销的时候就到年末了。
0: 嗯，
2: 比如说是他1份保险的，到12月末，
0: 嗯，
2: 然后就告诉你，你把病历，还有你花病历，出院诊断，
0: 嗯，
2: 还有你花钱的单子，
0: 嗯，
2: 交给那个保险公司，
0: 嗯，
2: 然后把身份证复印件印上，
0: 嗯，
2: 然后还有银行卡，
0: 嗯，
2: 也印上，给他们交给他们，
0: 嗯，
2: 然后他就给我们打钱。
0: 嗯，好，我听明白了。咱们2022年、2023年交到的是咱们榆树市哪家保险公司？
2: 啊，2024年是恩华保险公司。
0: 安华是吗？
2: 对。
0: 嗯。
2: 安华保险公司。
0: 好。
2: 我就记得2024年是安华保险公司。
0: 嗯。
2: 2022年我就忘了是哪个保险公司。
0: 啊，那没事儿。2025年年末的时候，咱们也按照相应的流程报了吗？材料准备好了，但是不知道报到哪家保险公司是吗？
2: 他就是说我给榆树市卫健委王新华打电话了，他说不给保险，没保险。然后呢，薛志强我们去也找过他，他说的财政说的都26年了，还能给你保25年的吗？不能保了。
0: 您说的这位卫健委的同志，他是负责什么业务的？
2: 啊，薛志强他是负责家庭。

0: 的，他是专门管我们这个就是护工补贴保险这个问题的。赶那个王新怀是，
1: 您信号不好了，张阿姨，您需要调整一下位置，您信号不好了。
0: 这回呢？
1: 这回好了。刚才您提到两位工作人员，一位是姓薛，是吗？
0: 对。
1: 姓
0: 薛的是家庭发展处的。
1: 是家庭发展科的，他是先生是吗？
0: 他是
1: 男的。
0: 您现在男的，他是科长。
1: 家庭发展科的薛科长，您手里有他的电话吗？
0: 有。
1: 是手机号还是办公室的座机？
0: 手机号，我们给他陌生号，他打他不接，从来他都不接。
1: 好，一位是薛科长，还有一位是他的科员，姓王是吗？是一位女士。
0: 不是他科员，是他上级的领导，就是说榆树市卫健委二把手，叫王新怀。
1: 这也是先生是吗？
0: 对。
1: 应该是主任是吧？
0: 是副局长。
1: 好，您也有他的联系方式是吗？
0: 有。
1: 一会儿呢，需要把您的姓名留给我们，您的名字，还有这两位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您都留给我们的热线编辑。节目之后呢，我们和咱们相关部门沟通一下，了解一下具体的问题。
0: 行，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联系？给你这个号码呀、
1: 您别挂电话。别挂电话啊！
0: 我去找去啊！
1: 您别挂电话。好，麻烦我们的热线编辑把张女士的电话切出去，阿姨去找电话了。这个事儿呢，涉及到张阿姨具体的切身利益。阿姨刚才也提到，她和咱们榆树市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也沟通过。那我们需要了解一下，针对榆树市的符合失独的护理补贴的相关的条件和要求。那2025年，针对榆树市失独家庭的护理补贴的待遇有没有相应的变化？比如说是取消啦，还是暂停发放啦？还是刚才张阿姨和我们说的内容，说的相关的事实不符合申报2025年的榆树市的失独家庭的护理补贴，具体我们要沟通一下。好，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老同志你好啊，欢迎您啊！还有好多家人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在和我们互动，其中这是怎么念您的名字呀？一串英文的这个听众啊，怎么念您的名字？教教我们呗，我也不会，要不得每次都得说您的这个英文开头啊，西利安吗？真不会，考验住我们了啊！需要您告诉我们一下。好，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随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2: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和大家来说招聘信息，现在呢，不光是咱们大学生朋友找工作稍稍有一点难啊。那我们其他的想再就业的啊，我们的这部分人群也是比较多的，基数也是比较大的。那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接下来的这两则招聘信息。第一则是长春市幸福会职工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招聘公告，如果大家去长春工人体育馆会发现直接有幸福会的相应的这些标志，就是我提到的长春市幸福会职工服务集团。那职服集团以及三家子公司计划招聘工作人员一共是21人，要求专业背景本科及以上学历和相应的岗位相适应才行，年龄呢一般不超过40周岁，指的是1986年6月1号以后出生的。特别优秀的人员可以适当的放宽年龄的限制。报名的时间是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19号下午的5点半。考核呢采用面试的形式，重点评估岗位的匹配度啊、专业能力啊、综合素质。考察合格，确定为拟录用人员，公示无异议后，和职服集团或相应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入职手续。待遇呢说的是这样的啊，具体面议，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同时呢缴纳五险一金，福利保障是带薪的年假、节日福利、工会会员专属福利，比如像职工疗休养、技能培

训补贴，定期体检。如果大家想了解、想报名，可以打这部电话，是植福集团综合管理部的电话，电话号是0431-8862-9497，8862-9497，8862-9497。有具体的问题，大家呢可以打电话咨询。也再次提示大家，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相关的招聘信息，相关的招聘单位从来没有组织过任何形式的收费的培训，或者是有偿办理工作的相关的这些事儿啊，都没有，大家一定要谨防上当受骗。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也欢迎大家预约我们接下来几天的直播。进入到我们视频端的家人，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呢，可以看到一键预约，大家一键预约，明天9点钟我们再开直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还是比较方便的。先要和大家道个歉啊，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阿雷克谢红肠今天可能还有，结果大家抢没了，今天没有了。昨天就是阿雷克谢红肠团购的最后一天，就这一天，因为它的确是比较实惠的嘛，大家之前买过都特别的认，所以一天就已经清仓了，今天没有了。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依然是为端午节、父亲节双节准备的啊，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真的尝试一下。大家都知道锦州的烧烤特别的有名，锦州的口音呢也特别的有意思。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质疑全世界唯独不质疑锦州美食的锦州岗子大叔烤鹅，质疑全世界呀。好吧，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虽然哈尔滨的阿雷克谢红肠咱们没抢到啊，但是咱们端午可以吃大鹅了。这是来自锦州的岗子大叔烤鹅，端午吃鹅全家乐呵呵。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岗子大叔烤鹅，那真的就是一个字儿香。如果要是再扩展的话，就是香而不腻。为啥呢？首先吃法很简单，开袋就能吃，撕一撕砖盘上桌啊，不用洗不用炖，一分钟搞定。而且这烤鹅的鹅皮呢是皮润不腻，肉质紧实又软烂，轻轻一咬就能脱骨了，骨头里呢都浸着炉烤的香气。它是先卤的后烤的，你说那能不香吗？先和大家来说说价格啊，如果您去家楼下的熟食店或者品牌的熟食店买一只烤鸡或者烧鸡多少钱，扒鸡多少钱，那一只大鹅或者半个大鹅是不是就得180的？如果要是一整只鹅就得200-300块钱。我们向大家推荐的岗子大叔烤鹅，一只烤鹅净重3斤到3斤3两左右，只要159块钱。平时如果要是去锦州咱们去专卖店买的话，一只烤鹅呢是230块钱，今天呢直降将近80块钱，159元拿到手了。而且还给大家搭配了礼盒包装，拿着串门啊，看望自己的亲朋好友啊，都可以啊。如果要是家里人口比较多的，推荐大家下单烤鹅组合装的礼盒，里边呢一只烤鹅加上2个大鹅蛋再加上2根鹅肝肠，只要189块钱。一个大鹅蛋大家都知道，要如果要是纯笨鹅蛋都得8块钱一个，是吧？那咱们鹅蛋呢给您准备好了，2根鹅肝肠也准备好了，聚餐的时候撕盘烤鹅，炒盘鹅蛋，再切点鹅肝肠，美味呢直接拉齐。现在159块钱是一只岗子大叔烤鹅，1899-0139，400-999-0139。因为这个烤鹅呢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和大家亮相，所以大家呢可能会犹豫，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就发送一个字儿啊，鹅，大鹅的鹅，就一个字儿鹅，您就可以看到了。因为都知道冬天的时候铁锅炖大鹅是咱们东北的名菜，那咱不用等到冬天，也不用您自己炖啊，岗子大叔烤鹅不用质疑全世界呀，直接打电话呀，400-999-0139啊，赶紧打电话，159块钱这个岗子大叔烤鹅，如果您

0: 担心怕它不干净，您完全可以放心。为什么呢？因为前期处理的干净，一点腥味都没有，吃着就是一个字儿香。而且也不要怕不健康，为什么？因为都是厂家现做现发的，全程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最最重要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锁住刚出炉的原汁原味，吃起来肉香浓郁啊，它的保质期只有短短的10天，就10天。所以大家在下单之前一定要想好啊，咱们食用的时间想清楚了再打电话400-999-0139。因为这款港子大叔烤鹅，它由于品质特殊，只有短暂的10天，是不退不换的，大家一定要理性下单，只有80组名额，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补钙的问题啊。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一起补补钙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如果一下雨阴天的出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抽筋儿，早上起来腿肚子都疼的，大家呢可以给自己的身体补补钙，也别着凉。下雨阴天的，咱们小秋裤呢该穿上还是要穿的啊。我们向大家推荐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一粒里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才添加。咱们把这个钙呢锁住，而且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如果您想了解、想订购，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儿如果要是每天吃，一个月呢少说得几十块钱，好一点的得上100，这还是单纯的补钙。现在呢有618限时特惠，钙加维生素 D3 加维生素 K2， 这是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啊，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砍掉110块钱。大家如果想了解、想订购，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啊，到6月18号就全部，6月17号就结束了啊！大家抓住机会，千万不要等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再想着去补钙，因为这个补钙啊是一个慢活。您可以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也是可以的。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可以留意广播端的推荐。如果要是在视频号端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也会带一两句啊。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现在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依然是端午节、父亲节家家必备的好礼啊！如果之前咱们没尝过的、没吃过的，今天可以了解、关注一下，也可以下单。来自锦州特产10年非遗老店港子大叔的烤鹅，这个呢都是精选的啊，优质的大鹅，不是速成的。那大家现在都知道，你看为啥有的烤鸭那么便宜啊，一只才10几块钱、20几块钱，就是因为这个鸭子和鸭子不一样，那鹅和鹅也不一样。那为啥笨鸡儿好吃啊？因为它是溜达鸡儿散养的，这个大鹅呢也是。

0: 样，它是散养的啊，溜的大鹅，肉质紧实，而且用的呢是古法老工艺。现在大家如果下单的话，159块钱到手的是3斤到3斤3两左右的港子大叔烤鹅，先卤后烤的，那真的叫一个香。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一个字儿，就是大鹅的鹅啊，就一个字儿就可以，鹅就行。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公主岭市的齐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齐大爷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1: 哎，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1: 我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我是农保，我是农村的，就是现在就60到60岁就给钱那个。
0: 嗯，
1: 现在我84了。
0: 嗯，
1: 我问一年我能得多少钱？
0: 您现在一个月开多少钱呀？
1: 现在你开一月钱我也不知道，我就我儿子领，我也不知道啊，他也不告诉我。
0: 那你得问问他呀。
1: 我这到年终，我都到年终开。
0: 您说的年终指的是6月份还是到年根底下12月份？
1: 我就是从年年是到1月份的10号我就去取去了。
0: 那不是你儿子给你取啊，你自己取啊。
1: 我不求，就我一求，要不咋问你？
0: 那你得问问他，我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1: 现在80岁涨了没有涨啊？
0: 您说的是60周岁开钱的那个是吗？
1: 啊。
0: 每年都调点，但不多。
1: 80岁今年不是80岁，今年涨了吗？
0: 谁说的？没有人说呀。
1: 没人说，80岁没涨啊，80岁那个。
0: 80岁，您问的是高龄津贴还是城乡居保待遇？
1: 就城乡那个居保60岁给钱了，现在我母就给，
0: 嗯，
1: 这都给20来年了，我今年84了，
0: 嗯，
1: 说不到80，就咋去了嘛？说一个月涨25，说今天又给涨25。
0: 嗯，那是国家基础养老金的部分有调整，涨了20块钱，具体到您这儿最终涨了多少，我们不知道。
1: 哦，
0: 哎，那是国家普调的基础养老金的部分，调了20，今年怎么调，啥时候调，我们还在等。
1: 哦，
0: 对，还不知道，大概率您每个月开的钱现在没到200，100多块钱，160到180之间。
1: 哦，
0: 嗯，
1: 那。
0: 如果、
1: 哎、我明白了，
0: 如果你要是画魂的话，老爷子就问问你儿子呀，啊，让他看一看具体的交易明细，每个月进账多少钱，他就知道了。给你拍个照片，有图有真相，啊，大爷，
1: 哎、
0: 您的高龄津贴申请了吗？
1: 我没有，我高龄津贴我不知道咋请啊，不知道啊。
0: 你是公主岭哪儿的？
1: 我是公主岭龙山乡的。
0: 龙山满族自治乡的是吧？
1: 对呀、
0: 啊，
1: 县乡村。
0: 啊，你直接到村上找村会计或者村书记，因为你已经满80周岁了。正常情况下，满80周岁的公主岭市的高龄老人可以享受高龄津贴呀，一个月50块钱呢。
1: 我找什么那个？给一月给50啊？
0: 找你的村会计或者是村书记，他们都知道。
1: 过80就给啊？
0: 对呀、
1: 啊。
0: 但是如果你今年才申请，那就从今年给，啥时候申请啥时候给，所以抓紧时间去申请。
1: 哦，
0: 抓紧去啊，这是和那个钱分开的，两条腿，两笔钱。
1: 哦，
0: 抓紧时间去啊，问一下。
1: 哦，
0: 嗯，我说明白了，您听明白了是不？哎，抓紧时间去问啊。
1: 啊，
0: 哎，
1: 我谢谢谢谢谢谢，
0: 您客气，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1: 哎呀，谢谢谢谢，祝你工作顺利。
0: 谢谢谢谢老神仙啊，先和您说到这儿。刚才大爷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城乡居保待遇，多说两句，因为有不少叔叔阿姨、大爷大妈的退休的钱，你不管多少吧，少的可能就是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一个月呢100-200块钱200-300块钱的，多一点呢是我们的灵活就业退休金或者职工的养老金。如果是子女帮着您

0: 支取的。您要问他，就直接问，说现在老爸或者老妈一个月开多少钱啊？那我得知道啊，对吧？这个钱如果要是给到你手里，咱们也不能做个糊涂人儿，也得知道这一年是多少钱。如果是给他们补贴家用的，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可能还得照顾您呢，赡养您呢，他们还得拉吧孩子呀，还房贷车贷的，您想给他们补贴家用的，那您心里头也得有数。它不能是一笔糊涂账。其实这个事儿呢，不应该说让自己的老爸老妈主动去问。那咱们年轻人去银行柜台也好，自动取款机也罢，那上边都有交易明细，每个月或者说每一笔钱是进，看一下，要看一下，看完之后呢，要拍个照片儿，给自己的老爸老妈看一眼。至于这个钱是给他们还是他们用不着给咱们用，那是爸妈的事儿，但我觉得这个账应该算清。否则就像齐大爷似的，那你说他能不画魂吗？屯里儿到一起，现在不唠别的，就唠两件事儿。还没要孩子呢，还没结婚呢。哎，你现在一个月开多少钱？没有别的，就这两件事儿。那你说人家都能对上茬、对上牙，齐大爷一张嘴，不知道啊，还是要告诉一声啊。针对这个事儿呢，我自己就多说两句，是我自己的一点想法啊。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新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家人啊，也欢迎大家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呢，可以预约我们今后3天的直播。等我们在9点之前，只要一开播，您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直播的界面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是比较方便的。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是来自锦州的啊非遗特产岗子大叔烤鹅，虽然它是县一级的非遗特产，但是你说谁会这么老远到锦州义县去尝尝这个烤鹅，是吧？但是我们只要一个电话，4009990139，159块钱，咱们就能买到一只啊新鲜出炉的，而且皮润肉香的，卤过之后又烤的大鹅，回家也不用咱们收拾，直接开袋儿。撕开就能吃，或者是用空气炸锅给它叮一下，那更香了啊！如果要是想炒，小炒一下可以啊，比如说这个大鹅的脖子呀，它的边角料，咱们可以给它剁成小块儿，用空气炸锅呢叮个5分8分的，它就焦了嘛。再用辣椒快速的炒一下，就这个青椒啊，快速的炒一下，那老香了。因为叮完之后，这个骨头它本来就已经卤透了。啊，这个骨头都已经碎了，咱们再给它叮一下，那它真的就是酥酥的、脆脆的。您可以尝一尝啊，我这一点不赖闲，绝对好吃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我们今天开始和大家团购的岗子大叔烤鹅，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的互动留言。超越，超越，您最近怎么这么活跃呀？啊，他说"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啊。虽然没到冬天，但是大鹅也开始瑟瑟发抖了。咱们对大鹅好一点，也对自己好一点。马上到父亲节了啊！你看到母亲节又买花啊，又买礼物的，到父亲节啥啥没有，那老爹心里头不得劲儿啊。让老爹吃着香香的大鹅，喝两杯小酒，挺好的。我们再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德惠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哎呀，我还得麻烦你，这您老了就糊涂。
0: 嗯，咋的了
1: 你
0: 呢？
1: 是啊，这些老年人的小棉袄啊。
0: 我是皮夹
1: 我
0: 克。
1: 呀，德惠，我67了，我没有公交卡。哎，我这走道就上床，我寻思出个门啥的，打车都打不起，坐点公交是不是嘛？党给的优惠政策。我不知道怎么办理手续呀、啊，你上回说这个玩意我没听懂啊，你帮我捋一捋，就是我 60年生人，
0: 嗯，
1: 到现在够不够办的这一，
0: 嗯，
1: 第二我得拿啥手续找哪个部门去办去，
0: 嗯，
1: 有外地有拿身份证上车就说咱们学会，我看他都拿一个卡片儿，那个脖子上带那个玩意儿，完了往上刷，
0: 嗯，
1: 哎，
0: 昨天咱们爷俩通过电话，您是德惠市该里的，您就近到社区，到街道，不管是胜利街道的还是哪个街道的，咱们直接到社区或街道问一下，他们都知道。问社区或者是街道。
1: 社区问的啊。
0: 对。
1: 啊，办理也在社区办理呗。
0: 长春社区都可以办，德惠我不了解。
1: 德惠啊。
0: 对，我知道你是德惠，但是咱们可以问一下，对不对？
1: 哎呀，我寻思还是得到城市供销公司去办理去呢。
0: 您不是市里的吗？
1: 我出大门开飞机。
0: 除了您之外，还有其他的家人吗？
1: 没有，孩子在外地呀。
0: 您是在德惠该里住不？
1: 哎，德惠城镇居民。
0: 是该里吗？城镇的它也分该边和该
1: 里。该里。
0: 该里是吗？
1: 我正在去市中心路。
0: 如果要是在市中心，在该里，您到社区或者是问问邻居有没有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您问一下。今天我们节目之后也问一问。
1: 我这有主任的电话。
0: 啊，对呀，你就直接问他。
1: 啊，那得了得了。
0: 哎，好嘞。
1: 谢谢你了，严娜。
0: 没事没事。
1: 哎，你这单钟头是累的啊，谢谢你了啊。
0: 没事，先和您说到这儿啊。的确，有的时候呢，上了岁数。听这些事儿，因为我以为我说的已经够慢了，其实还不够慢，要再慢一点呢。今天被锦州口音洗脑了啊，再慢一点呢，行啊。江说去德惠政务大厅啊，是去政务大厅啊。啊，如果要是去德惠政务大厅的话，可能会稍远一些，但是因为大爷有韦主任的电话，那咱们就先打电话问一下。60年生人已经满65周岁了，正常情况下呢是可以办理咱们老年公交乘车卡的啊，就是公交老年卡可以办。如果要是有其他的问题问，再给我们打电话。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想着，虽然它事儿不大，但是我相信除了王大爷有这样的疑问之外，也还有其他的我们德惠的行动不方便的叔叔阿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们问一下。谢谢谢谢清风袭来。其实我觉得声音骗不了人，就是大家听广播虽然看不到人，但是一听这个声音，您自己可能就会有一个判断，因为声音它是也是有五官的，再加上现在有这个视频能看到真人了，大家对于声音的想象和我们各大的主持人看到真人之后啊，您可能会有一个重新的校准和校对，要不怎么说人生如其人，人如其生呢？还有一个，我们说这个人的长相啊，都是可以搭配上的。每个人都有老的那一天，每个人呢都有不容易。我们就希望借助这样的节目，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国家有各种各样的针对不同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体的好的政策和待遇，包括像大家都需要涉及的养老的问题，就是退休之后我们怎么能够更有尊严，更有滋味啊，更有趣味的好好的活着。关于养老保险的这些事儿，我们希望借助我们的这档节目可以搭建起这样的平台，除了坚守住我们传统媒体人、传统新闻媒体人的职责之外，就是有啥说啥，实事求是。当然政策在变，我们每个人啊，或者说我也不是全知全能的，我不敢保证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因为它都是需要在变的。你知道的越多，越感觉到自己是无知的，反正我是这样的。就像关于养老啊或者是医保啊这些政策，虽然大方面大方向它是不变的不调整的，但是小细节变化的特别多，我越知道的多，我越不敢跟您拍胸脯打保票。真的，因为我需要再核对再沟通再了解再学习。

所以我希望我们这样的节目能够被更多的人知道了解，这样大家在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之后知道哪儿可以吃到定心丸。因为现在只要有手机，你不说了解全球吧也差不多，是吧？而且它会有信息的茧房。为什么你看到的短视频都是同一类型的？因为这就是信息茧房，大数据推送的，它知道你喜欢看什么，它就不停地给你推送什么，不停地投喂你什么，所以你就在这个茧里你就出不来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蚕蛹啊，不行，大家需要跳出来。因为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您刷视频看到的、知道的、了解到的那一点点，它还有那么广阔，有那么多的内容，我们需要不停地校准，不停地校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推介推广我们的节目啊。当然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关注严大和方宁的我们两个人的视频号啊。我在抖音快手也开通了自己的个人号，都叫严大说，严是延边的严，大是大小的大，说是说话的说。大家可以关注我，因为我推送的都是跟养老跟医保直接相关的，特别是灵活就业人员，现在延迟退休，70后80后都涉及到延迟退休的问题。那我们灵活就业人员都是自己交费的，那我们怎么交啊？在交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叫严大说，或者是抖音平台快手平台直接搜都可以啊，严大说。方宁的视频号叫方宁的视频号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赶紧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是关注的好视力眼贴啊，好视力618年终聚会了。现在如果大家想订购好视力的，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有618重磅的豪华大礼包，400-609-2166。如果眼睛看一看手机看一看电视啊就模糊发雾的，三米五远认不清人的，眼睛发干发痒的，不停的淌眼抹泪的，打电话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啊。这个眼贴里边呢添加了人参、黄柏十几种珍贵的中草药，而且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上的时候呢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一样，贴的时候呢特别的滋润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亮堂。您打电话400-609-2166，现在呢人人都可以领到618专属补贴，前提是得订购好视力，购买好视力的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再加两瓶蓝莓叶黄素，四重好礼送给您。400-609-2166，400-609-2166。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静脉曲张的事儿啊。如果已经确诊为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大家也不要拖，不要等，不要疼，可以了解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医科医院会诊，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情况下只需要治疗一次，也整个治疗过程呢是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夏季呢，下肢的静脉曲张会更明显，为什么呢？因为血管会扩张，同样它也是治疗静脉曲张的好时机。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的话，现在呢也有优惠，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收10块钱，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大家如果想了解，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0: 完之后再烤的烤鹅，外皮呢金黄焦香，里边的鹅肉软烂不塞牙，一开袋那真的是果木香混着肉香扑鼻而来啊，食欲蹭蹭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159块钱，烤鹅的净重呢是3斤到3斤3两左右，只要159块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57，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相关问题要咨询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华华说，严大就是父母的贴心皮夹克啊，这皮夹克里边得带点绒，是吧？要不得他还是有点凉，得带点绒啊。超越说，有的时候啊，岁数大了，理解呢就会慢一点，理解力会差一些。是的，别说50-60岁的、70-80岁的这叔叔阿姨，我现在都有这个感受。原来记啥东西可快了，几乎是过目不忘的，现在不行。就是记忆力，它的确会随着年纪的变化，它有所变化的。那脑子是越用越灵的嘛，所以就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啊，在自己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多接触新鲜事物，让自己的脑子转起来、动起来。哪怕是平时下下象棋呀，或者是不涉及到输赢的啊，咱们打个红石啊，都可以啊，让脑子动起来。因为这个脑子和身体一样，你动它就好用，你不动它就完就废，所以不行，要动起来啊。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这个锦州港子大叔烤鹅的，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谢谢超越您的留言，我看到了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关键字大鹅的鹅，就这一个字啊，因为这个大鹅保质期呢就10天，收到货之后呢抓紧时间把它壳完啊。好了，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明早的9点钟我们依然在这里，不见不散，拜拜。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六月十号到十八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

0: 六盒，再送两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申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百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申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就在刚才还没给大伙通电话相聚之前啊，接到咱们病友一电话，你看放下电话呀，我挺感慨，这人呐就得在于相处。有句话说得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啊，时间一长，说这人啥样都能了解。那刚才给我来电话的呢，是咱们辽宁沈阳的一位病友，我得叫声老大姐。老大姐性格很直爽啊，跟我讲以前不怎么相信中医的，觉得这东西它就是个慢功夫啊，也不治病，有病啊你还是得看西医啊，吃西药，再不就手术，那来得快呀。这老大姐就跟我说，年轻的时候看过中医，不仅说这病没治好，反而呢还越治越严重，所以打那之后啊，她就不再信中医了，就谁说啥她也不信。这老大姐还跟我讲，自己这个风湿啊都40来年了，她以前下过乡啊，清明的那时候啊，育苗冷啊，穿的是那个假鞋，就是在北方啊管这单鞋叫假鞋，结果呢就落下这么个病根啊，这左右腿全有风湿，尤其是坐月的时候啊又没坐好啊，没条件，屋里边也凉，所以打那之后呢，这病就一年比一年重，每年一到冬天那两条腿疼的就得天天吃那个止疼片维持着，后来逐渐的就变形了，再后来呢下地都困难，所以一到冬天就因为腿疼整宿整宿睡不好觉，不是疼就是抽筋，越睡不着，哎，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带的那脑袋也疼，血压也不好，成天那脑袋就昏昏沉沉的。他讲话了，以前心脏没毛病啊，这些年就这么折腾，给这心脏也折腾出病来了，冠心病啊，一到冬天就心绞痛啊，腿也疼，心脏也疼，还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完有人就说了，说不行啊啊，上海南呐、啊、上什么那个三亚呀、西双版纳呀，对不，你上那儿过冬去啊，那儿的那个气候温度好啊。他讲话了，我一个月退休金2600多块钱，我去干啥去，啥也不够啊，你现在你买一张飞机票那都得1-2000块钱，这我这点钱够干啥的呀，我到那儿我不遭罪去吗，所以呢就这么熬着。这今年无意间呐，你听到老师讲课了，用上申百的药，他说我喝了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这个腿脚轻快多了，走道也不那么沉了，膝盖呢也能打弯了，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是晚上不嫩疼了，腿也不抽筋了。哎呦，他一看这不疼了，心里高兴啊啊，止疼片也不用那么吃了，要不那止疼片顿顿吃拉不下啊，这整天吃的这胃啊成天撕撕拉拉扎巴约的疼难受啊。后来呢每天晚上啊睡觉就能睡4-5个小时了，早上起来也比之前精神多了，这血压也下来了，脑袋也轻快多了， 心脏也感觉松快了，就不像之前心脏总是难受了，前胸后背也不嫩疼了。到现在他讲话呢，整个好人一个。啊，跟老师啊，我谢谢你，我是工人退休，啊，也不会太说啥那些好听的话，反正我就是特意打个电话，我得跟你说声谢谢。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这一次活动说啥我得参与，啊，我得参与上。跟老师啊，你就顺便你帮我订上20盒来。可能有人说了，说老师啊，你靠啥跟大伙这关系处理这么好啊？怎么相处的呢？其实我就凭一句话，真心换真心，真情换真意。我这人说话实，你让我说一些甜言蜜语那我也不会呀，啊，你让我说一些夸张的话我也不会，你让我说一些违心的话呢我也不会说，而且本身呢我这人嘴笨，啊，也不会说啥，一根筋，啊，直来直去这么个人，所以我说的每一句话啊，跟大伙儿在一起相处这么长时间讲话了，我都是拿出我的真心真意，我没啥可图的啊，我也没啥祈求的，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咱们每一天都能够准时准点的啊，咱这些个兄弟姐妹们在一起相聚，发心发愿的啊，希望咱大家伙在整个治病吃药的路上啊，咱能顺利一些，对吧？少花点钱啊，这病啊能够药到病除，是不是？讲话了能吃到好药，这是我最开心的啊。如果说我能帮上你啊，能给大伙省点钱，能给大伙尽点力，那我就很满足了。也许千年前一次擦肩而过，就结下了咱们今生咱们相聚的这个缘分。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人，你能听我讲课，你说这得是多大的缘分呢？讲话了太有缘了，对不对？那过去讲话了叫什么来着，有缘千里来相会，对吧？那我们中医也有这么一句话叫医治有缘人，所以冲着缘分啊，我得往死了对你好啊，这是我真心话啊，我盼着你好，我希望你好。所以这次活动呢，我说了啊，深白的药啊可能以后就不会再给我们提供了，所以可能是咱们最后一次了，所以我希望有那条件的你多备上点，以后这样的机会没有了，你趁着现在这药有，讲话了你还能多备点，那以后可能你想花高价买你都买不着。为什么我让你多备点药呢？就你现在可以闭上眼睛啊，你闭上眼睛你试想一下啊，你别睡着了，你试想一下，如果此时此刻的你现在呀是一位多病缠身的那么个病人，每天是以药为伍，卧病在床，不能陪孙子一起玩耍，不能同身边的这些老姐妹一起叙叙旧，不能走出去看看太阳看看花草，甚至都不能下地走动走动啊，最简单的咱说你上个厕所都很费劲，你就别提说我操持家务了，你就整日啊画地为牢啊，以泪洗面，那你说你能快乐起来不？你现在你可以睁开眼睛了，你说你能快乐起来不？你说你脸上你还能有那笑模样不？所以我就一句话，你把这深白的药啊给它用上，你把这化瘀的这件事呢给它做好喽。深白的药啊，它会给我们带来三重不一样的改变。首先咱们第一样改变就是吃得下，排得通，睡得香。老百姓讲话了，最基本的通了。那我说这个改变，咱们用过深白的药的大伙儿，你有没有这样的改变？通过一段时间深白舒心颗粒你自己用，你体会一下，你看看你那胃口，你那食欲，包括你那大便的情况，尤其是你在睡觉这方面，你发现

0: 相比以往，你改善没？你比如说，以前睡不着，或者一晚上总是断断续续的能睡那么一个小时，你用上森白以后，现在是不是能睡着了？是不是能比以前多睡那么一两个小时，甚至两三个小时了？哎呦，你可不要小瞧多睡的一两个小时，你每天能多睡上这一两个小时，你生命的长度它就能延续个一二十年。如果365天，你每天都能多睡那么一两个小时，那你的生命至少咱能将延续10到20年。因为能睡着觉叫啥呀？在中医叫什么？叫复命，也叫续命。啊，老百姓理解就跟咱的手机充电是一样的。手机没电了是不是得充电？你充电的时候是不是就让它在那休息？啊，咱们有很多人说我一边充电一边用，那样很危险的。我也看到很多一边充电一边用，完了之后呢连电的。正常来讲，充电的时候就让它在那充电。知道吧？手机充电了，你就能继续使用。那我们人睡眠其实也就是充电，所以你说深白这药好不好？而且大家都知道，深白这里边的龙骨它属于顶级名贵的药材。为啥名贵呀？因为龙骨这药又能化瘀，又能稳心，又能安脑，又能治疗肿块啊、肺病、肾病，所以古人称这种药为重镇安神。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镇住啊，就再高的血压再乱的心率都能给你镇住，所以这药叫重镇安神。这神啊，古人指的就是我们说的这心脑，所以重镇安的就是心脑。那通过深白这药专业化瘀，这身体的第二重改变就是咱们身上的这个病痛减轻了。很多病友说，自从吃了深白这药以后，吃了一段时间，身上哪哪难受减轻了不少。说以往我心绞痛，啊，以往高血压头疼，以往糖尿病综合征脚疼腿疼，啊，这段时间呢感觉好了不少。那大伙儿你想啊，只要深支骨哪哪不难受了，不疼了，你是不是就舒坦了？你心情是不是就好？脸上的愁容是不是就没了？你说人活啥呢？不就活一得劲儿吗？那你吃上这药啊，这第三重改变呢，就是你不用每天担心节律了，啊，你不用每天担惊受怕了，你不用担心自己的血压越来越高成为脑中风了，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血糖越来越高，担心这眼睛会不会看不着啊？啊，这脚啊会不会烂掉啊？更不用担心这瘤会不会再长啊、再转移呀、啊？你像我们很多病友，他通过深白这药，都能有这方面的感受。本来呀、啊、想化化瘀，结果呢发现吃上这药之后怎么的了？尿不频了，哎，伸着骨有劲儿了，腰不疼了，感觉呢就后脊梁杆子都热乎了。而且呢这个血糖啊也跟着慢慢的往下来了，睡不着觉这些问题也改善了，耳朵响的问题也改善了，心脏也不憋闷了，是血压带的脑袋瓜也不胀了。所以大伙跟我这一路走来，说实话真的很不容易啊，付出了时间，付出了精力，但是我们换来了健康，对吧？值得。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赶上了有这样的机会，我就希望大伙能把握住，把握住机会呀、啊、也就是说咱们离这健康就越来越近了。你像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我说你是哪儿的？他说河北的啊，说老师啊，我想让你帮我订上40盒的深白的药。我说为啥订这么多呢？他说因为我想开了，啊，我现在呀就剩下一老娘了，老伴儿去年走了，哎呦，我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啊？65，啊，我说65，你老伴儿多大年纪啊？他说老伴儿属兔的，啊，比他小3岁，去年走的。 六十一走的，啊，我说什么病啊？心梗，哎呦，他说走的挺突然，就是属于那种急性心梗，啊，这姑娘也是刚结完婚，这孙子还没来得及抱上呢，这人就走了，啊，走的挺突然，啊，早上还上早市给姑娘买鱼呢，说晚上炖鱼，结果这人下午1点多突发急性心梗了。嗯，就扶住那沙发，怎么也不行了，啊，老伴儿冠心病有几年了，但看他平时啊没事啊，这2年查出糖尿病之后，一直吃那个降糖药控制着。这那天从早市回来，啊，中午刚忙完，啊，我就听老伴儿说胸口又开始疼起来了，啊，这次感觉就特别难受。我说那你把速效救心丸赶紧的吃上吧。我就把这药啊给他递过去了，这老伴吃完没多长时间就上厕所了，怎么的呢？吐了，那这药可能都吐出去了。老伴从卫生间出来，我说不行，咱上医院看看吧。老伴说没事，我再看看。嗯，吐完了能得劲儿点了。完我就看他趴在那沙发上，扶着那个沙发搁那趴着，啊，我生怕他出事啊，所以我赶紧打的120。完事又赶紧给姑娘打的电话，我说你妈心梗犯了，120一会儿就能到，我打完了，啊，我说你也往医院去吧。这120来的时候啊，他老伴儿那个眼睛瞳孔都已经扩散了，急救人员就说了，这个脑缺氧很明显，啊，甚至说已经处于那种濒死的什么状态了，我也没听懂，啊，当时我这脑袋也乱七八糟的。我这2条腿都直打颤，都不会迈步了，就在那急救车上，哎呦，看着他们给我老伴上那个心脏除颤，又给他打药，哎呀，那个时候我这个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当时这脑袋里边就一片空白呀，最后呢就看着老伴的那个心跳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啊，老伴的生命就永远的定格在61岁了。他说：“我还想着，抽空带他一起去旅游呢。如今你看，就剩下我一人了。去年11月份，给老伴儿买了块墓地，花了20多万。啊，20年。他说：“我看着墓地，我就在想，你说老伴儿这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一年到头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不舍得买。有病呢，就是能挺就挺。”能拖就拖，能扛就扛，你看到头来怎么样？就走那天呢，就抢救费花了2万多，丧葬费花了3万多，一块墓地20多万。你说这要是活着的时候，对自己好点，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有病啊，咱们就赶紧吃药，赶紧治。你说何必呢？是不是这钱，20多万花在这上面？我现在我也想开了，啊，你看我一个月退休金4000多，我老娘80多岁快90了，现在退休金3000多块钱，所以我现在也想开了，身体好，好好活着比啥都强。你现在你没有身体可不行啊！他讲话了，这到处这是病毒啊，一个流感弄不好都要你命，所以你没有那个好身体能行吗？他说：“你看，我老母亲喝完参白以后，就说那个心脏舒服。他说我喝完了脑袋清凉，啊，脑袋不那么胀了，血压下来了。要不常年高血压，所以我跟我老母亲也说了，我说咱们呐都健健康康的，完事我好好伺候伺候你。你健健康康的呢，我也省心。他说你看现在就剩下我老娘一个了，所以每天我看着老娘。”这就是幸福，你说啥是幸福啊？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的时候呢，不拖累你生的人，这就是幸福。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话说的的确是到位呀、啊。不拖累，没遗憾。你像有的时候，这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这父母一旦不在了，人生就只剩归途了。啊，没有家了呀！啊，说父母在世的时候， 人人还有根基。
1: 嗯，

0: 还有归属，对不？每年逢年过节呀，这心里边还有一丝牵挂。当父母不在了，心灵仿佛一下子成为孤儿了，忙忙碌碌却无人心寒温暖。人生的路上啊，只能自己咬着牙往前走。所以有人说，陪伴是真情的告白。你像那句话说得好，说老人在，那孩子们是兄弟姐妹，这老人不在了，那真就成亲戚了。所以健康很重要，好好活着它很重要。那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
1: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1: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1: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1: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百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1: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深百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像前天啊，我接到这么个电话，是咱们辽宁旅顺那个地区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过来的啊，他说：“导师你好，我和老伴每天听你广播，我和老伴现在啊都受益了。他说我这些年呢，一身的病痛啊，高血压、心绞痛，完还腰托，老伴身体也不好。老伴比我大2岁，今年76，啊，10年前呢就已经双目失明了，前年又得的这脑血栓，完半身不遂。你像我们老两口都是企业退休。”啊，都是病退，一个月能开3000多一点啊，老伴儿呢，也3000上下，啊，自打老伴儿脑血栓之后，就看病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现在老伴儿脑血栓已经2年多了，啊，吃这个深百之后啊，老伴儿的身体明显的渐强了，那我这心脏呢也明显的渐好了，就今年没放过一次，所以我希望。啊，就这次啊能多买一点，我就说，我说无论到啥时候，心脑病是个大事儿，这要能达到全面的改善，就说明我们离那危险呢是越来越远了，这就是最大的好事。我说那反过来啊，你看心绞痛只要一出现，离心梗的那个危险也就不远了，本身这血压还高，完了血流速度就慢，这血流速度一慢呢，它就容易瘀，一瘀啊，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堵，对不对？哎，那一瘀了，它就容易出现心脏的供血。

足，越淤越厉害，慢慢的啊，那个缺血性心脏病它不就形成了吗？完了之后呢，它就堵住了，堵住了之后它就疼，哎，疼疼疼疼到一定程度，那就不是心绞痛，那就是心梗了。完了之后就会出现什么心肌坏死，心脏一旦这个心肌细胞坏死达到60%啊，这个时候就随时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心梗，而且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进入到心衰的阶段了。那心梗、心衰，这人是不是慢慢就没了？所以首先，那咱们呢得先解决你这个血压高的这个问题。这个血压高啊，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呢，血管的淤堵，就是血管不畅通，所以血液流动的速度就慢，心脏供血供氧它就不及时，心脏出现了缺血缺氧，所以导致心脏不断的加压，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另一方面呢，就是遗传所导致的高血压，就是遗传性的高血压啊，先天性的血管狭窄，所以你这无论是哪一种，其实都是淤堵的问题。你只有化淤堵才能解决你血压高的问题，你只有化淤堵才能解决你冠心病心绞痛的问题，你只有化淤堵才能解决你腰托腰痛的问题。为啥化淤堵还能解决这腰托腰痛的问题呢？因为腰托腰痛它也是淤堵，那么腰部淤堵不通，所以才会出现什么疼痛，对吧？不通则痛吗？带的这个什么腿疼腿麻，因为有淤堵压迫，所以才会连带着神经出问题，出现坐骨神经痛。中医讲了，痛则不通，不通则痛啊，所以腰托腰痛就是什么腰部有淤堵了。那这种情况你用参柏才能解决问题，用化瘀才能解决冠心病心绞痛，用化瘀通堵才能解决这个高血压，用化瘀通堵啊，通络活血才能解决我们出现的腰托腰痛。所以参柏这药它是特别对症。他说我老伴脑血栓，走路跨框，走路啊晃晃悠悠的，自打用上参柏到现在走路稳当了，以前呢你得扶着，现在不用搀扶了，自己就能走了，现在这后脚跟啊也能着地了，走起路来踏实了，胯框那侧的胳膊也打开了，那手也灵活了，尤其说话，过去说话啊就跟那个舌头根硬似的，听不清楚说啥啊，现在说话可清楚了，也不淌哈喇子了啊。他说你看，你像我们老两口啊就一个孩子，所以呢也就不爱给孩子添麻烦添负担啊，有病了也不愿意跟孩子说啊，都有家庭啊，完了之后呢又有孩子要养，所以就像您常说的，没病没灾是最大的幸福。其实这句话呢也是我想对咱们所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所有的兄弟姊妹是没病没灾的。那话说回来，咱们说到高血压又说到糖尿病，我经常跟咱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讲，我说有高血压不怕啊，就怕淤堵之后啊，这高血压呀它往这脑血栓上去发展啊，往那个偏瘫呐啊半身不遂上去发展，这是让人比较担心后怕的。你包括糖尿病也是一样，有糖尿病不怕，血糖高忌口啊，运动血糖它就往下走，实在不行呢还有降糖药胰岛素。糖尿病怕啥呀？就怕淤堵之后的并发症，它要是往那合并症并发症上去发展，就像老百姓常讲的死不怕啊，有的讲话了不知不觉可能急性的突然一下这人就失去意志，完了就啥都不知道就死了，死了也就死了，怕啥呀？就怕瘫炕上啊，就怕那拉尿啊啊都自己处理不了，都得在床上，完了之后身边得有个人伺候你，那不就完了吗？你像尤其有高血压啊，有糖尿病

0: 之后，啊，他这个血液呀、啊、就特别的粘稠，啊，特别粘稠呢，他就容易特别往一堆凝，他就爱往一堆聚呀、啊，所以就容易发生淤堵，啊，血里边这些沉淀物、这些垃圾毒素，啊，就在你血管里边怎么的了，它抱团了，那、啊、就形成淤堵。所以你说心绞痛、心梗猝死怎么来的？那不就这么来的吗？你说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那一淤堵，血氧过不去了，心脑就缺血缺氧了。时间一长，这大脑啊就会出现什么多发性的淤堵，出现了多发性的腔梗，紧接着就会出现什么脑梗，接着就会偏瘫。啊，瘫痪，半身不遂，这人到了这个时候，那是最痛苦的。怎么的？胳膊腿儿，他开始不听你支配了，讲话呢，就像是不属于你的了似的，他不听使唤了，啊，说话说不出来，你想发声就只能呜呜呜的，啊，想表达表达不出来，那人一旦到这个时候，那不真就跟那提线木偶似的了。别人帮你一下，你动换一下，啊，自己动换不了，那你说遭罪不？有屎有尿你都得忍着，你都得夹着。讲话了，你别管多大岁数，那小孩穿的纸尿裤你就得穿上，啊，要不然的话，你说，哎呦，整的床单的被罩子上，整个被窝子里边除了屎就是尿，就像有些人讲话了，哎呦，这么大岁数了，打粑粑腻了，啊，你想一想，可怕不？是不是？那就像心脏病人到后期似的，躺还躺不下，完站还站不起来，又心衰又心梗的，又房颤又早搏，二尖瓣反流的，又心绞痛又心慌，心律失常的。你病到了这个阶段了，想治也不好治了。所以啥事儿，你记住，敢早不敢晚。啊，你别把这病拖到最后了，啊，那治起来也费劲了。所以能早治，咱们就尽量早治。你每天呢，都给他化一点瘀，对吧？每天都化一点，那这样来说的话呢，最起码你离那个心脑的危险它就远一点。你每天呢化瘀多一点，最起码你离那个健康呢它就近一点。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只有瘀和堵。所以你没有瘀和堵。你活到90岁也是他，你活到100岁也是他，所以参柏这药对咱们很重要。所以那天我为啥给那个药厂小辉发那一条微信呢？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我就即使是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参柏这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当然了，你会说。啊，那不就涨200块钱吗？可就这200块钱，就变成了很多人不好逾越的鸿沟。那有钱的，你别说200了，你就2万他都不当回事儿。那没钱的，你别说200了，啊，就是20，啊，他都觉得多，对不？因为我知道，就咱们每一个老百姓他难，啊，老百姓真的很难。另外，我们大伙儿也知道，就这个药550块钱一盒，它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你自己抓药，这个钱你下不来，因为大伙儿自己抓过药，自己配过药啊，啊，我们知道参柏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能知道呢？有的呢，讲话呢，那孩子发不下工资来，他们日常的开销，你怎么办？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呀。啊，那当老的你能看着不管吗？你越到这个时候，你有病就越得治，为啥？他老的活着了，你才能去管小的呀。那老的要没了，谁去帮衬这小的呀？所以这老的呀，你得好好活着，你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你这个家才能稳定。你看我打小，我就有这病，啊，我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啊，我知道，就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啊，大家伙，你能靠在兄弟的这肩膀上。可能有人会说，你不要走， 我这两天我跟大伙说了，啊，可能有一些新来的，说前一段时间听说你要去美国去参加孩子那婚礼，我不去了。今天我告诉大伙我不走了，我不去了。啊，为啥不去了呢？这里边有很多原因，啊，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是我也不想离开大伙儿，啊，你不担心我走，你没有依靠了吗？这回我不去了，你不担心我说去了不回来吗？啊，不担心我离开你吗？我不走了，不去了，啊，我让你放心，让你心里踏实，啊，我让你治病吃药啊，心里边踏踏实实的，咱们呢就天天在一起，准时准点的，咱们相约相聚，好不好？不有那句话吗？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啊，所以，咱们在一起，啊，每天呢，聊聊天，唠唠嗑，是不是？完了之后，咱们每个人呢，都尽量，啊，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咱说身百这药，你看人都讲，不要忘从哪里来，啊，不要忘来时的路。所以身百这药，你看来的时候是550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离开了，也得是550盒。啊，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三百这药的活动吗？当时就550一盒，拿5盒，完了多给你1盒，对吧？那么我希望兄弟姊妹啊，你能永远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记住这次活动，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了。就像我跟小辉最后的微信留言，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那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为利益，我呢是为了情，啊，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什么？大伙都能吃得起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我送我的药，你涨我不涨，我不仅不涨，我还得多送，就多给。啊，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三百这药的活动吗？550块钱1盒，拿上5盒多给1盒。这回呢，拿上6盒多给3盒，保证大伙儿啊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大概呢就合到360多块钱1盒。啊，你看说到这钱，那有人说360块钱能吃上这一盒药，真就不贵了。为啥呀？你做比较啊，你看现在你到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它就得好几百，就咱们这360块钱这一盒，至少能让你用上半个月。那你说合适不？300多块钱，咱们能用上半个月还不合适吗？另外，你拿上12盒参柏，多给你6盒，完事呢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拿上10盒参柏，多给你4盒，就没有别的了，对不？这回呢，咱们是拿12盒多给6盒，完事还得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单独买这一盒就700多块钱。这回我送给你，你拿回去吃就行，不用花钱，对身体好。以往舍不得吃，因为都知道灵芝孢子油好，舍不得买。啊，这回呢，咱们额外多送你2盒，你吃呗，合适吧？另外拿上20盒参柏的，额外再多给你10盒参柏。你像第一次，他就没有，对不？现在是拿上20盒参柏，额外多给你10盒。另外，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要在外边买得4000多块钱。其实三百五月就已经749了。我现在说实话，我是等于背着他们，背着小辉，背着药厂，按550一盒的价格给咱大伙的。完事呢，额外我再多给大伙点药，把这药价呀都给他勾下来。那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呢？刚才我说了，第一我也舍不得大伙儿啊。你看，有很多老伙伴知道我要走的时候，啊，要去参加孩子婚礼的时候呢，很多老伙伴一他祝福啊，说这回你看老师那孩子也有对象了啊，老师也能心里边踏实点了。第二呢，很多人担心，你说这走了就不回来了，你说我们这病怎么办？啊，甚至有的就哭，啊，有的连药都不吃了。那你说你再哭出个病来，你这病再严重了，那我不成罪人了，所以我不走了，啊，我也舍不得大伙。第二呢，这也是我的一个态度，什么态度啊？你像森柏药厂，包括小辉， 他肯定最后会知道咱们这个活动价格，那肯定他得找啊，他找谁去啊？那肯定他得找我，对不对？我不能说一拍屁股走了，那不行。所以这个事儿呢，还得我留下来给大伙去解决。那大家伙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只能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就这活动是最后一次，你别浪费了我这片心意。就这价格，就这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这么做，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说那药厂以后还能给咱们供药吗？那肯定不能了，对不对？你想啊，这么低个价格，完了之后呢，把人库房里边的这都给人拿出去，给人发出去了，人不生气吗？所以我只能说这是最后一次，你多备点儿，是给你自己，给你的身体一个健康保障。讲话了，多对付几年。多对付十几年，啥都出来了，真的。少去两趟医院，这钱都省出来了。所以6月10号到18号，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医疗活动，再有个2、3天就结束了。所以这机会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抓紧，拿上6盒森柏，额外多给3大盒。拿上12盒森柏，额外多给你6大盒，另外再多给你2大盒的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你10大盒，同时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是绝对不会给我们补发药的，就咱们库房的这些药，没了就没了。还是那句话，赶早不赶晚，对不对？早一点拿上，你心里踏实。晚了，有可能说我这边给你报上名了，但是咱没药了，那就没办法了。啥事儿都是这样，所以赶早不赶晚，你别拖到最后，讲话了又没赶上，那没办法了，对不对？啥啥都赶到最后，那咱这机会都错过了，知道了吧？这回呀，是为你自己的身体健康，为这家庭的幸福。为什么说为家庭幸福啊？说没病没灾，这不就是幸福吗？是不是？所以呢？赶上这活动了，咱就抓紧报名，机会就是最后这一次啊，最后这一回，所以把握住机会，抓紧报名。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千万千万别错过机会啊！没报名的抓紧时间，赶紧报名。
1: 感谢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申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10病9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 所以深白的药。

0: 国家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1: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山百舒筋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山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山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山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山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是买舒筋颗粒，我还想订成40盒。
0: 之前订过怎么的？
3: 订过。
0: 家是哪儿的？我看看，就是哪个地区的啊？还有没有？
3: 我家是天津的。
0: 嗯。
3: 我叫那个于艳婷。头两天呢，我这个订了20盒的。
0: 啊。
3: 这个昨天呢，给我送来了。
0: 啊。
3: 这个快递走了之后吧，我都拿出来，我就赶紧看看吧。我姑娘正好在这儿呢。
0: 啊。
3: 说她这个知道我用这个药挺好。
0: 嗯、
3: 就他一看呢，包个油，
0: 啊，
3: 这个同事用的挺好，
0: 嗯，
3: 但是啊，说这个东西可贵了，
0: 啊，
3: 这个说的这个结节啥的可管用了，
0: 啊，
3: 这不昨天晚上这不吃完饭吗？我说不行啊，
0: 嗯、
3: 那你也用用吧，我就给他拿了2盒，给他拿了2盒肾白，给他拿了2盒那个包子油，
0: 啊，
3: 我姑娘呢，她是班主任的老师，她是久了，这点的时候啊，说这个肺上有2个小结节，
0: 啊。
3: 再加上他这个总熬夜，他的睡眠也不好。
0: 啊。
3: 这个今天呢，就给我打电话。昨天晚上呢，睡得可好了。
0: 啊。
3: 吃完咱们这个肾百合包子油，哎呦，疼那个没一会儿就睡着，就困了。
0: 哎呦。
3: 嗯。下半夜了，上趟厕所回来呢，哎，又接着睡着了。
0: 那挺好啊。
3: 你说这个精神状态也可好了。
0: 啊。
3: 这个天行呢也得劲儿了。
0: 啊，
3: 这不是吗？他尝到这个甜头了，这不是还让我给他再订20盒？
0: 嗯，
3: 说要和我一起吃。
0: 啊，就这么个事儿啊。
3: 嗯、
0: 的确，就是现在呀，经常会有人说肺子上有结节，那这个结节如果说能给它稳定住是最好的，稳定不住，甚至有的他就得动刀，就是说得手术，对吧？那就是得花不少钱。啊，如果说要是小结节。那么咱们给他用点这个包子油还是相当不错的。你再一个，本身这个结节的产生啊，它就跟我们身体的淤堵有关系，淤堵在肺子上了，慢慢就形成结节了。那怎么办呢？一方面化瘀，咱们用参柏这药能化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包子油帮助他去把这结节啊逐渐的给他缩小，所以这是个好事儿。就是不知道咱们天津地区。现在还有没有那么多药？因为本身你这一订40盒也不少，所以你这么的，我还是那话，先报名吧。最后呢，由咱们天津地区的这工作人员给你合理的安排安排，好不好？
3: 行。主要说是我跟我老伴儿琢磨着，以后不是就那个749了吗？那我琢磨着你那现在买，咱们不也有赠送吗？
0: 嗯。
3: 还剩这么多包子油。
0: 嗯，
3: 那你说我们俩不是想囤上点吗？是吧？最起码明年咱们得够明年够用的呀，这涨价我也不担心了呀，是吧？
0: 是，
3: 所以说我就想让你帮我这个订上40盒的这个顺柏舒心可丽嘛。
0: 是这样的，如果说啊，咱们要是为了治病，也就是身上它有实质性的病变存在，你比方说我是心脏病啊，我糖尿病、高血压呀，啊，我有这样的实质性病变存在，那咱们该囤用药治疗，对吧？还是那话，如果说我就纯粹的为了养生保健，那咱就没那必要了。因为说句实在话，咱们顺柏舒心颗粒正儿八经的国药，它是治病的，它是深度化瘀的，它是能解决病痛的。
3: 是，
0: 所以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3: 我呀，心脏病，还有这个类风湿。我那个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实际上都检查出来了，那时候反正也不太重，偶尔的这个胸前期这块有点难受。五类呀、倒还行，但是打这个生完孩子以后吧，这个月子也没有做好，人那会儿呢也没注意，还得了什么风湿，
0: 年轻呗，没注
3: 意，对呀，手指啊、膝盖呀、手腕了，还有这个两个膀子都疼
0: 啊。
3: 这地里的货要是多了，哎呦，就吃点那个止疼药给顶着。后来你说都这不10来年了吧，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呀、困难了，有的时候这心脏呼噜一下子，就像那个悬着的似的。这个到医院检查吧，说是这个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绞痛，反正都不是特别严重。那不是大夫开点药吗？就是管心脏的，然后我一直吃着呢。哎呀，反正都是5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严重了，这半夜我也睡不好觉了，这个心憋的也难受。哎，我就得坐下来待一会儿，这个两条腿它也浮肿，你勒着点了就咳嗽，还是干咳。这个严重啊，还喘不上气儿来。哎呀，带去检查说是什么风心病，我就我也不懂啥叫风心病。
0: 风心病呢，它是由这个风湿引起来的。这个心脏瓣膜其实它跟我们关节是一样的，就是心脏的瓣膜和我们心肌它是连着的啊，它是跟那个门和窗户是一样的，呼扇呼扇的，一会儿关上了，一会儿合上了，一会儿关上了，一会儿合上了。所以你看，为啥这个风湿它找关节？这关节它不是也是活动的吗？对不对？那个心脏瓣膜是不是也是活动的？
3: 是。
0: 哎，它找到它之后，它就影响到我们心脏瓣膜了。完了，慢慢的出现咱们这个心脏瓣膜的关闭不严。所以你那个心脏的那个血就打出去，它就回来一部分，打出去回来一部分，就这么个情况啊。
3: 是吧？这个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0: 这
3: 个他说呀，这身体里头有风。就窜到什么心脏这块上来，
0: 对，
3: 这个说什么这个瓣膜受损的，说现在可以吃药，再严重啊就得手术，
0: 就是手术就得给你换那个瓣膜了，
3: 是，这不到现在这不吃了10来年来管心脏的药，说心脏啊还是难受，这不咋用上咱们这个顺柏舒心颗粒，哎，半个多月。我这个腰腿也不像原先那么疼了，上下楼呢也不吃力了，哎，慢慢的我这手脚，哎，它也热乎了，也不像这以前一到这个阴雨夏天的时候，这个浑身关节了都难受，反正啊，用上咱们这个顺柏呀，3个月的时候了，我这个关节几乎不疼了，也能够干家务活了，上哪去也不用犹豫了，最好呢就是啥呀，我这个心脏，现在我这心里边可敞亮了。也不慌啊，也不咚咚咚乱跳，哎呦，这个心呢都落筋了，也踏实了。这个以前可不行啊，以前我这个心脏一犯病，那个心呢就像给我这个管成熊匣子里头似的，特别的闷，喘气都不行。这回好多了，就是我这心脏一好，我这睡觉也跟着就好了。天天的也有精神头的。这个心脏药现在我都点亮了。咱们这个顺柏这个药啊，效果真是太好了，我要坚持用。所以啊，这回活动啊，我决定再多订点儿。
0: 行。
3: 还有呢，我那个姑娘那一份儿，老师，你看你都给我登记上啊。
0: 行，我现在我只能说先给你登记上啊、
3: 哎，
0: 因为咱们活动现在接近尾声了啊，完了之后报名的人越来越多，库房的药是越来越少，所以我先给你登记上，尽量啊帮助你保留住啊。再一个呢，还是那话，就是咱们通过顺柏舒心颗粒去化瘀，使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淤堵别再加重。咱们只要是能。

0: 对对对，是。
1: 哎，完了之后我这边跟学员说一声，尽量啊把药给你留住。
0: 好嘞，我心里都踏实多了都。
1: 放心吧。
0: 啊，
1: 好，再见。
0: 好，哎，再见。
2: 六月十日到十八日，山百舒清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六盒国药山百送三大盒，拿12盒国药山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山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山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的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同中言人人心，只求好药得知己。
5: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

0: 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560-283，400-6560-283。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这两天呢，跟大家一直在讲一个事儿啊，怎么解决血症。什么是血症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尿酸症，这都是血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静脉曲张、血管斑块，这都属于血症。您记住了，只要是跟血有关的病，咱们通通的都被称为血症，甚至包括我们的关节类疾病啊，它也跟血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骨头这块啊，它是能够生成一定的血的，有足够的造血干细胞产生，但是呢，血液它也会濡养骨关节，而我们关节当中所需要的各种能量和营养啊，实际上也是从血液当中分化的。也就是说呀，一个血液在全身的运动，它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那句话，说人与血管同寿。什么原因呢？血管的作用啊，就是血液的通道。哎，我们这个血液啊，顺着血管流经我们全身各处，有主冠状动脉。那么从这个里出来之后啊，它就会开始由这个地方运送到全身各处，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一直到最后的微循环。可以说到了微循环这一步啊，我们的肉眼呢就看不到了。那有的时候啊，如果说您到了医院，或者说一部分的药店，您会看到一个东西叫甲胄微循环检测仪，它呀通过一个放大的一个形式，就看到咱们指甲边缘甲胄这个地方微循环的一个情况。那正常的这个微循环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 U 型的。哎，这个时候啊，你能看到血液在微循环末梢它往出流，那你看到的这个呀就有意思了。啥叫有意思呢？这有的呀它正常，哎，它是 U 型的，哎，这个你能看到这个进来的这个管和出去的那管里面咕噜噜噜噜噜噜，哎，有东西一进一出一进一出。那正常的那种啊，你就站在里面，进的也快出的也快。可是呢，只要是老人家，你要去照那个微循环呢，麻烦了。为啥麻烦呢？分好多种类型，人家年轻人照，健康人照这个甲胄微循环呢，那出来了统一的都一样，啥样？全是呦呦呦呦呦呦呦，都长一个样，颜色呢也挺好，以前是黑白的，咱现在啊有彩色的这个甲胄微循环了。哎，这是最能够通过一个外部的检测仪器直观的看到你血管以及血液的情况，那就神奇了。怎么说呢？这个一旦说你身体当中有病症，那你就不是 U 型的了，就跟锁头那个样 U， 哎，就变成什么麻花。哎呀，这麻花一扭，那你告诉我，就像水管一样，它是过水是多还是少啊？它就得顶啊。所以说一般有麻花型的，它这一顶好了，血压就高了。然后还有的那种啊，它七扭八歪，跟麻绳一样了，就不是麻花了，跟麻绳一样，还带疙瘩，哎，就发黑。这个时候就不用说了，不是糖尿病，就是高血脂。要是严重的那种，就是黑疙瘩一个黑疙瘩一个黑疙瘩那种。好了，这个不是心脏有病，就是脑血管有病。最轻的就是那个 U 型那个底儿啊，黑一点，这就是什么？血管硬化。哎，你血液变脏了。那这甲胄微循环呢，就能够看出来我们血液当中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要是治疗血症，那怎么去讲？就是解决血液。这个时候啊，血管你都不用管了，解决血管容易。解决血管怎么容易啊？你只要说能够长期坚持，哎，以油化油来滋润渗透血管的内皮外皮，它这血管慢慢是能解决的。但是呢，你血液要是不干净，你这血管啊治一辈子都不行。那怎么办？就是解决血液。解决血液是解决所有血症的灵魂和基础。换句话来讲，治疗所有带血的这个病，净化血液是唯一的标准。 也就是说你一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你要是血液不干净，你这个所有的带血字的这些病就永远都好不了，这是无解的一道题。你看看咱们说嘛，高血压是咋回事？不就是你血液变脏了吗？是不是黏了稠了，跟粥一样的？哎，那你这血压蹭就高了，那严重了引起什么脑出血呀、是不是脑血栓呢，栓塞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贫血是啥呀？贫血不就是你这个血呀里面的血红素少了吗，对吧？痛风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里面酸了吗？糖尿病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甜了吗？我讲过高血脂是啥，就是你的血液腥了。癌症就是你的血液臭了。你算算我们的血液酸甜苦辣咸全来了。对了，再多一个，经常吃盐特别多的又容易高血压，那血液还变咸了。你说酸的甜的咸的腥的臭的，这味儿这啥味儿啊？这血液应该是鲜红的啊，这个闻着凑近了有点腥味儿，这是正常的。但是呢这咱们这些病一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哎呀，包括癌症，首先改变的就是血液。血液一出问题了，这些脏的血液浸泡着你的脏器、五脏六腑、脑袋、眼睛、关节、皮肤，你就说吧，这怎么能好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就复杂。往简单了说，就三个办法来解决。第一个，阻断源头，从肠道开始入手。第二个，新生足够量的新鲜血液，哎，来稀释旧的血液。那第三个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把这个旧血呀，身上这些病血呀，给它改了。怎么改呢？第一个，先拿筛子过滤过滤；第二个，把里面大块的分解分解；第三个，把里面不需要的东西啊排除排除。这就干什么？这就叫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那你说这三个办法呀，都挺难过的，也都挺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呢，病了不能不治啊，所以啊，咱们中国的自古以来医家呀就是干这个事儿。那老百姓可能说接触到的少，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医生干的活术业有专攻啊，人家就天天研究这个，自古以来的医生研究到现在的医生还在研究，哎，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你看这两天孟非老师讲的所有的病都是跟这些血液的环境变脏了有关系。那这个血液干净了与否，脏了与否，拿啥检测呀？一个是甲状微循环，第二个测血糖、测尿糖、测尿酸，哎，然后呢测血脂。咱们实际上现代西医的这些方式方法都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血液到底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还是那句话，大家听好了，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的带血症的这些病的核心要素。这个事儿不解决，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你记住了啊，一定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血液弄干净。那孟非老师啊，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讲了个方，讲了个什么方呢？十味换血方。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这个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的。气你该做做，血你该治治，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这十味方啊，千变万化啊，这里面有山楂，有牦牛血，他们两个合到一块儿啊，就专门能够让你生新血的。你看这是不是也有作用啊？哎，这个牦牛血呀、它有作用，山楂也有作用，在这里面帮助你新生一定的血液，让你的血液质量改变一下。松茸加上雪莲，它是养血的，主要就是解决你这肝脾肾。这肝脏啊一好了，过滤就厉害了；肾脏一好啊，排泄就厉害了；脾脏一好啊，生血就厉害了。同时呢，这三个脏器啊相辅相成，整个推着身体当中的气血循环再加快一点。这循环一快了，哎，好事就来了。循环的越好，沉淀的就越少。所以啊，你看这五个药合到一块儿，生血、养血、补血，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过筛子，促进杂质的排除，你说这是不是在净化血液呀？我告诉大家，净化血液这事儿不好干呢，它是一个大工程。要不然为什么说血管病不好治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不好治，就在这儿呢。那咱们这里面还有 有桃仁，有红曲。

这两个药啊，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是能够稀释血液的，让你的血液啊变得不那么黏，让你的血液变得不那么粘，让你的血液里面的血脂啊都能减少。哎，咱们就不讲究别的了，咱们就把它稀释过滤。你看，这是不是分解排出生血稀释过滤全有了？你说这一下，这七个药就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了。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神奇不神奇啊？那最后这里面还有三个更厉害的呢，一个叫藏天麻，一个叫藏三七，一个叫藏红花。那这三个药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怎么说呢？在西藏啊，跟内地地区它有个区别，就是这个环境，海拔呀太高了。进入藏区啊，平均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你就想想，这么高的海拔下啊，是不是高原的这种紫外线更强啊？同时啊，这高原地带的缺氧也影响着动物，也影响着植物，也影响着在西藏生活的这些人。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只要是西藏地区产的这种药材，几乎啊，不能说百分之百，几乎都含有一定的耐缺氧能力。你看这神奇了吧？这就叫一方水土啊，养育一方人呐、啊。一方水土呢，造就一方环境；一方水土啊，也让植物有了特殊性。你看，咱们打个比方，那红景天，所有的藏药当中，红景天一定是单独来的。这东西长得好看啊，红红的。红景天是所有的药材当中耐缺氧能力是最强的，你看这就是藏药的特点。但是咱们这里面呢用不到解决耐缺氧，这里面有三种藏药：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那这三种药啊，实际上中药里面也有，就叫天麻，就叫三七，就叫红花。那跟藏一搭上边就不一样了。藏药啊跟中药啊它有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第一，生长环境高寒，第二个缺氧，第三个紫外线。所以啊，整个藏药我不说了吗，都有耐缺氧抗辐射的功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种昼夜温差下呀，还冷的地方啊，就出现了个有意思的事儿，就跟人参，你发现吗？北方的人参呢长得小，往南走人参长得大。那你说哪的药劲儿足啊？这个药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啊，越是长的地方贫瘠的，瘦小枯干的，哎，多长一些年，它沉淀的药性就更足。所以说呀，在西藏也有这个特点，同样的药材，它适应了高原海拔之后，这个药就已经区别于中原内地的药了。哎，这也就是为什么能说出来，说很多药啊，南方也种，北方也种，长出来它不一样，药效它不一样，就在这里。那你看天麻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解决血管，尤其是以脑血管为例啊，用天麻都可以。你像外面用的这个天麻杜仲汤、天麻粉、天麻丸，甚至包括那个天麻原浆都有啊，解决脑血管这一块啊还是不错的。一般来讲，头上发麻的啊，这个脑部供血不好的，你用点好的天麻还是效果不错。可是啊，估计你没用过藏天麻，你如果要是能够有机会用点藏天麻来入这个药，那效果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这个同样的时间用藏天麻，效果来得更快，而且呢药劲儿更足。再有一个，就是在整个藏区啊，绝大多数的药，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啊，绝大多数的药都是野生的。也就是说，在整个藏区呢，这个砂石瓦砾啊特别的多，有点土啊，那种啥呢？一般的地方啊都种青稞了，或者说种点高产的药。你像红景天呢，种的就比较多。哎，这个红景天的需求大，这样的情况下呀，在藏域地区啊，青稞种的多，这个红花就是藏红花有种的，然后呢最多的就是这个红景天了，剩下还真没有太多的地儿能种地，也不能种药材，绝大多数啊都是野生的。这藏民呢在城市当中的少，哎，很多人呢都分散到了整个西藏的各个地区，这有的呀两户人家隔着得有几十公里，你这种情况下呀，很多人走的那个地方都是自古以来人迹罕至的。藏区啊也有很多人放牧啊，他放羊放牛啊，当然以放牛为主，就这样的地方。那所以啊，在整个藏区啊，这帮人乱走或者随着季节迁移的时候，他路上能够见到的野生药材比较多。
那牧民呢，见到了野生药材就捡点回来，见到就捡点回来。他们把这些东西干啥？要不然就献给了寺庙，要不然呢就遇到急事了就把这个卖了。你看这是不是有意思的事出现了？这绝大多数藏民拿出来的药材啊，它都是野生药。所以啊，藏药到今天为止，它区别于中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药方没变，药材也没变。咱们说一句话，药材的质量它决定着药的效果呀。一样的药方，这个药跟这个方是重叠的，一样的，它用的是人工种植的药材，那这个药用的跟这个药方是一样，它用的是野生的药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难判断出来，你说同样的药方，哎，用的药材一个是种植的，一个是野生的，你说哪个好啊？那不用问呢，那一定是野生药材的这个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一点。这就造就了藏药的神奇。什么神奇呢？就自古以来到现在，药材质量没变过。因为在藏区啊，这个药材永远都是有富裕的。有人说，那有没有人到藏区收购啊？有，有人去，但是呢量不多。因为只要到那儿去收购的都是供给藏方，内地地区也有一些制藏药的厂子，不多，所以好东西啊绝大多数都留在了高原。就这样的情况下，藏药就造就了特殊。哎，那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见的也比较多了，刚刚说的是这个天麻，那这天麻呀野生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里面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那藏药还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绝大多数的藏药啊做成的都是丸儿。哎，丸散高丹里面藏药的这个丸药啊就多。可是呢，虽然藏药里的这个丸药比较多一点，个头啊跟咱们中药的药丸它有区别。你看咱们正常的那种以山楂丸啊六味地黄丸呢来为例，这一类的药丸啊就大蜜丸那么大的，那是标准的。当然了，现在来说呀，这个有了水丸不含糖的，糖尿病人呢大胆放心的吃都可以了。可是藏药啊它不这回事，藏药不这么大。藏药一般的个头呢是介于大药丸和水丸中间的那么一个，你看大药丸这跟龙眼那么大个是吧，那个水丸小药丸跟小黄豆粒那么大一个。这个藏药啊，绝大多数不能说所有啊，绝大多数藏药的药丸它跟什么样，跟这个大粒的花生那么大。并且啊它有两类，一类是硬的，一类是软的啊，这两种类型。但是不论哪两种，那这个藏药有一句话形容的就有意思，它怎么说的呢？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说法叫一颗藏药一两斤，我再说一遍，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就是一粒药能卖一两黄金。当然那是古代啊，现在这个黄金价格太贵了啊。由此不难看出啊藏药的珍贵。那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一个药丸就一两黄金，那你说吃了没效不浪费了吗？怎么办呢？由此反过来还能证明一点，就是藏药的药丸啊有效率高，哎，治疗周期短但是效果一点都不差，这是藏药很神奇很显著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藏药这个东西贵，那一般来说只要是藏药都比这个中药材做出来的药要贵得多，这也是价格名贵啊。你看藏药当中有一个药叫左泰，这一克就1000多块钱一克。我再说那个三七，咱们跳一下啊，跳到一个藏红花，这东西也贵啊，这东西一克好的藏红花也1000多块钱呢，一克你说能有多少？那藏红花长得什么样啊？哎呀，有点像婆婆丁，也有点像这个小那个蕨菜，反正那个叶子窄宽的啊。这个藏红花长得不高，你们说这藏红花，藏红花，大伙儿认为藏红花是不是红色的？不是，我跟你说，藏红花呀，它也开花啊，是不是？但是这个花啊，开完了之后是什么颜色呢？是蓝紫色。哎，这个颜色很好看的那个花，那个花的中间是不是有这个花蕊呀？你在外面能够买到那个红花呀，一朵一朵的，里面细刺刺的，那是普通的红花啊。这种红花很便宜的，这个跌打呀、损伤啊、活血呀、下肢浮肿啊，这个用一用还是不错的。这类的红花呢也不贵，国产。第二个呢还有一类的就是伊朗的藏红花，那你跟奇怪了吧，说为啥藏红花还叫伊朗的藏红花呀，品质是一样的东西。
一个科一样的，但是

伊朗的藏红花就便宜点，伊朗的藏红花呀就是好点的一两百块钱一克，你看是不是也不便宜啊？但是真正顶级的西藏产的藏红花一千多块钱一克，为啥这么贵啊？轻，就是这么个小苗长得孤孤单单的，一般见着藏红花了呀你就能见到五六朵，就是几颗，没有那么多的，是不是？所以它少，物以稀为贵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花开的时候的那个花里面呢，长出来一朵花里面长出来三根到四根的长的花蕊，这个花蕊啊就鲜红色的了啊，这个东西才叫藏红花，入药的才叫藏红花，这一颗都叫藏红花，但是用到的就是从花上面拽下来那么一朵花上面能拽个三根四根的，这个三根四根的那个粗细啊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面条那个粗细是一样的，你要再把它晾干呢那就轻的不得了了。所以说为什么藏红花这么贵，它因为少，这是第一。第二个，藏红花在活血化瘀这一块我敢这么说啊，它能够排到前三，无论你任何一种中国药材典籍当中的哪一个医学流派，什么唯医、蒙医、苗医、黎医、姚医、壮医、中医、藏医，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加到一起有擅长用药，如果说单纯的以活血化瘀为例，单纯的以能够解决血管里面的这些杂质为例，单纯的能够溶解这些凝结成块的斑块和血栓为例，那藏红花能占到前三，不只是药效，而且还是药性，都是顶尖的，首屈一指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藏药里面经常能够见到用藏红花做的药，就这么贵的原料，一粒卖一两黄金还贵吗？那有一个药就叫红花丸，那这个红花丸呢对突发性的梗塞那效果好得不得了。所以啊，咱们这个用红花的方子里面一般来说它分为治急症的和治慢性病的，哎，治急症的里面的含红花的一定量比较大，那要是治疗已经成为慢性血管类疾病的，在藏药里面用到藏红花的话，这个药量就稍微小一点，但是再少也架不住这个东西贵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个后三样，就是藏天麻、藏红花，还有一个藏三七。这个藏三七啊就有意思了，在云南来说呀，这个文山的三七啊世界都有名，同时中国的一个保命配方就是我们的云南白药里面的主料，大家都知道就是三七，至于怎么加工、怎么放、怎么含量，那就是保密的了，国家级保密配方啊，大家都知道。三七本身就有活血和破血的双重功能，那为什么叫三七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们，久病成医这个故事啊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可是呢有意思的在哪儿，这三七啊用的是根儿，哎，你们都见过啊，三七在药店里面买是根儿，然后呢打粉。可是最近这些年呢流行了一个事儿，流行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就说三七的这个茎和叶，哎，还有这个花都能够入药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不只是三七涨价了，三七的茎叶花啊也都涨价了。那我们用的这个十味换血方里啊，老早以前就传下来的方，这里面用到的就是三七的茎，就那个枝杆啊还有这个叶，还要新鲜的。这样的情况下呀就调剂了藏三七的药性。为什么这方子里用这个三个东西啊，天麻、三七、红花，你看是不是上中下一条杆啊，全都给包括了，哎，他们三个合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就专门能够分解血液当中大块、小块、凝结块、游离的块、贴在血管上的块，哎，他们又像筛子又像粉碎机，同时能够溶解你全身各处。你看啊，这天麻对脑子好，红花对这个血管上面的好，三七对血液里面循环的好，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你身体当中凝结成块、斑块堵塞的，他们三个一网打尽，就是大个、小的、中的，他们三个全管分解大块、中块、小块。这十味药，山楂、牦牛血、松茸、圆根、雪莲、桃仁、红曲、藏天麻、藏三七还有藏红花，十个药合到一起就是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一直用的，也算是。

0: 一个经典名方，就是十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事儿，把你的旧血通过药物给它换成新血，把你这个病血变成好血。那咱们这个十味啊，加到一块儿就是个全方了。哎，也就是说呀，要想解决血液类的问题，要想解决血症，你血液不干净，不把它解决好了，啥时候这个病啊都治不好。怎么讲呢？您听好啊，也就是说，血液要是不干净了，慢慢时间长了，这脏器就泡到这个脏血里面，这个脏器啊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就都出病。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器官病就找到你了，什么肝肾长囊肿了、肾里长结石了、肾上长囊肿了、肾上大了、肾积水了、肾炎了。哎，膀胱附件、前列腺、腰啊、腿啊、心啊、肺啊，啥原因呢？有人说是衰老是一方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身上从上到下的血呀太脏了，腥了、酸了、甜了、臭了，哎，黏了，这么多问题的血在你身体里面泡着，就相当于什么呀？咱们就相当于肉啊，你拿两块肉，你一块肉放清水泡，一块肉放脏水里泡，你说哪个坏？哪个先腐败，哪个先长虫啊？这都不用说吧，一定是拿脏水泡着那块状，跟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身体是不是一样的？你说你年纪大了，高血脂这么多年了，那血液那么腥，你泡的那些脏器都那么差，血管给泡的那么坏，到最后血管堵了，就怪不得别人。你高血糖、糖尿病那么多年，你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那么甜，回味喝到糖水就是酸，你说你身体当中又甜又酸，你说到最后它不招苍蝇了吗？是不是糖水那个杯子放的那都招苍蝇？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呀，又腥又酸又甜，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比那脏水还脏啊？那泡着五脏六腑，泡哪儿哪儿坏？为啥糖尿病的病人并发症这么多呀？从上到下呀，你看糖尿病是不是下面眼睛容易失明啊？对吧？那眼睛不扛泡啊，时间长了不就出问题了吗？是不是糖尿病心脏容易出问题？为啥？因为心脏也不扛泡啊，他全身的血都得从那儿过呀。糖尿病心梗的还少吗？是不是？脑袋更是啊，全身血管最细最密的地方，脏血一来了，糖尿病中风偏瘫出血的比比皆是。然后糖尿病为什么肝肾容易坏呀？你那肝天天使劲加班加点的过滤都不好使，你那肾呢使劲的加班加点的过滤，这么好一个脏器就被这个又

0: 又甜又腥又酸的这个脏的血给天天泡着，啥东西受得了啊？是不是？你就再好的一个电机，你天天往上淋水、淋脏水，时间长了也得生锈啊。那时间一久，把机器弄坏了，不干活了，麻烦了。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肝病都来了，而且这个血呀，又酸又甜又腥又臭，黏黏糊糊的往下流到脚那儿了，还得回来呀。结果呢，越粘的东西阻力越大，是不是？这阻力一大，每次进过去100个，回来90个，剩10个，你这点东西都沉底儿了，沉底儿了，它就成为烂泥塘了。所以啊，这脚上的血管啊，堵得最多啊，越堵越多，越堵越多，血液循环过不去，越存越多，脏血不好的血越来越多了，那地方慢慢慢慢腐烂发臭变味儿了。糖尿病坏疽的、烂脚的，为啥比烂手的多？你看这病根儿，这不就在这儿了吗？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只要是血症，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高尿酸、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中风偏瘫，只要是带血的，咱们呢必须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把血液里的这个东西排一排，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叫治病，这才是我们中心里面关键的立体治疗方案的第二步，解决血。血也有根儿啊，问根溯源，把血上的病根给它治好，那就不是治一个点，大范围的，又要生血，又要养血，又要清澈血液，又要化血，又要给血过滤，又要过筛子，又要粉碎里面的大块，又要排除里面的杂质。你认为你吃一个药就管事儿吗？哪有那么神奇的药啊？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这病不好治？根儿不就在这儿吗？对吧？你不解决病根儿，你不把血换了，咋治啊？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越这么讲，我越开心。我今天听完你讲，我终于知道病应该这么治了。哎呀，这么多年我都没换血呀，我这个听完你这个说完了，我知道了啊，就是拿药物把身上的这些血过一过、筛一筛、生一生、补一补、排一排、修一修，让这些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我这病就减轻了。那孟非老师啊，这10味换血方啊，得用多长时间呢？我是用几味的呀？”我慢慢给你讲，你们别着急。你看啊，这类的问题啊，根据病情程度的时间长短，咱们呢合理的利用方子，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大方，严重的病用全方。那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如果你的血液变甜了，哎，就是你的血管啊、脏器啊被糖泡着了，那咱们用什么样的方？我今天教教你。昨天咱们教的是怎么解决高血压，讲了个4味方，讲了个7味方。那今天咱们继续10味换血方，我教你们怎么样给这个血糖过过筛子，让糖尿病的这些人血液变干净。你这个糖尿病啊，血液越干净，哎，你这个血糖就越平稳，血糖越平稳，并发症的概率就越低，并发症的概率低了，咱们危险性就没了。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但是血糖这块很难搞啊，为什么说呢？你看这个，咱们是不是吃过那个糖蒜呢？拿糖泡的，这泡完了是不是酸？吃着还黏，是不是？糖是腐烂最快的，所以你有感觉没有？就是越甜的水果，烂得越快。那反过来讲，血糖越高，并发症越多，这不用问了，这都是里里外外从上到下啊，包括皮肤脏器啊，包括关节啊，包括这个血管啊，包括五脏六腑啊。哪儿哪儿都被这种糖血，也就是糖水儿，换句话来讲就是血糖给泡着了，怎么办？孟非老师给你方，哎，咱们有大方有小方，我两个一起给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糖尿病时间不是特别长的，没有太多并发症的，你用一个方；特别严重的，我再给你个方。来吧，把笔和纸准备好。我现在今天和昨天讲的是高血压，今天讲糖尿病。后面我会讲合并方，就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心血管病的，吃什么方？我慢慢的都教给你们，你们别着急去抓药。如果说过2天我讲完了，你们去抓药，我也告诉你们去哪儿抓，怎么抓，什么药合适。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少走弯路。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呀？哎，那拿笔拿纸啊。如果说咱们的糖尿病时间周期并不长，5年以下的。血糖呢，吃了降糖药，控制在7以内的，基本没有什么并发症的，这类的人属于轻型的糖尿病的啊。你呀，记一个方， 这个呢还是个四味方，哪四味呢？我说你写啊，第一味药桃仁，用十克啊，这桃仁啊就是过滤血的，它跟红曲有异曲同工的妙，双向结合更好。那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用桃仁十克，雪莲十五克，藏三七十克。你别买普通的三七啊，你买藏三七能找得到啊。然后呢，松茸二十克。这松茸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蘑菇，但是呢，这种蘑菇啊，补虚补气，促进血液循环，哎，效果比较好。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大量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肝、钙、硒，这是个好东西啊，也是藏药里面经常用到的一种药材。再说一遍啊，桃仁十克，雪莲十五克，三七十克，松茸二十克啊，这是一副药，一天一次。那这几个药啊，你呀、啊、一次煮的时间长一点，就是烧开了，大火烧开，然后小火慢慢收，收上呢40多分钟，时间长点，然后呢煮成一大碗或者是一杯都行。这个煮完了之后啊，拿一个纱布把这个药渣啊攥一攥，把这个药水啊都挤出来，然后放到碗里或者杯里沉淀一下。这个杯子底下呀、啊、有渣渣，哎，你啊把这渣渣再给它过滤掉，然后呢咱们就喝这个，温着喝啊，一天喝一次。什么时间喝最好呢？大家听好了，中午饭，饭后一个小时左右，因为早饭中饭吃了呀，能量营养吸收的够多了呀，这个时候把这药下去啊，也是一天当中啊血液循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时候，咱们呢把这个下去，这个能够帮忙控糖，哎，还挺好使。那能有多快呢？你不是血糖是7个点左右吗？对不对？糖尿病的时间不长吗？就这类的方子，你吃上多长时间？3个月，3个月过后一天一副，你试试，你的血糖基本上能够降到6以下。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么热闹，才降1个点啊，这一个点儿你不给它降下来，时间再9点它给你涨上2个点。血糖一旦超过9点以上，那我告诉你，那就危险了。血糖这个点数本身也没多高啊，正常的数值3.6到6.1，你算算吧，这才几点啊，这上升一点和下降一点这老费劲了。这上升一点容易啊，这要想把血糖稳定的下降一点你知道多难？这糖尿病谁敢有那么大把握，是不是？我让你3个月在这种基础上不伤害身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用完了之后能够绝对降到1点多，让你说了吗？6以下，你要听清楚，6以下，这是不是就进入了正常范围值啊？能做到这样，我告诉你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这也叫有效了，而且这个效果呢还是长期稳定的，你后面慢慢接着吃就不用一直这么大的量吃了，就可以调整剂量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是好方子，用的药你也要选好药材。哎，那这是糖尿病的轻一点的。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跟他情况不一样，我呀是个糖尿病的老病号了，这个血糖的问题啊困扰我多年，我现在呀是双管齐下，不只是吃降糖药，我都打胰岛素了，就这样啊，我的血糖啊都忽高忽低啊，这血糖经常是8点几、9点几，有的时候都到10点几。哎呀，因为血糖经常高啊，这丙酮酸中毒啊，到医院都住过好几次了，害怕。这个大夫也说了，这个胰腺呢，这功能越来越差了。哎，这糖尿病严重的这种人呢，要不然胰腺功能最后完全丧失，甚至有些人出现胰腺炎，胰腺炎要命的，是不是？孟非老师，这我这糖尿病的老病号、老糖友，你能不能也帮忙想个法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厉害在哪儿呢？它能组合，它能千变万化。那你说孟非老师在中心里面这么多年，治没治过糖尿病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啊！我给你们说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典型案例啊，我就给开了个9味换血方，就差1味，但是9味就够了。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人的病程就长了，40来年的糖尿病。哎呀，我见到他的时候91了，一个老奶奶，但是啊来的时候啊看着确实可怜。怎么可怜呢？这个坐着轮椅，不只是坐着轮椅啊，腿还缺了一个，哎，双目失明，缺了一只腿，就是从膝盖往下没有。哎呦，我一看，我说这么大的年龄啊，一个老头 推着他，一问，哎呦，他儿子呀，73了。哎呀，你说这个91岁的老母亲，73岁的老妈妈，这两个人结伴来的。然后呢，边上有个护工，后面又拉了个小推车。我一看，我说这是一家人吗？开始我以为那个也是家属呢，后来才知道是个护工。这就叫家庭组合了。那我们到最后啊，给安排的是一个房间。这个老太太呀，双目失明，一个脚呢已经截肢了，另外一只脚啊也有伤口，还没有烂到骨头，但是呢也是看着挺难受。最重要的最怕人的就是这老太太的并发症啊，全在心脏上。那眼睛脚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心脏上啊已经下了5个支架。哎呦我的天哪，你想想5个支架啊，在普通的地方啊，一个楼房啊，那小县城一套楼房都够了，5个支架。儿子呢过来，第一个是照顾老妈妈，第二个呀，儿子也是糖尿病，不过他儿子呀轻，比他轻一点。那你说也小73的人了，这个中风过一次，没大事啊，基本上看不出来有这个后遗症，就是他要不说你不知道。可是呢就一个问题，他的腿呀也出问题了，而且呢他这个腿上面呢，那当时在那个诊室里面把腿这个一撩起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是大疤套小疤，新疤套旧疤，全都是疤，然后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都裂开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已经下肢，就是眼看着如果要再不给他解决，他这个下肢啊也要开始溃烂了，甚至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有的地方都往出渗那个黏黏的水了。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下就是坏疽的现状。你说这母子两个来这儿，这个第一个是儿子和护工照顾老母亲，哎，第二个就是两个人呐都要治，这属于典型的糖尿病，还同时带有家族遗传。然后呢，一个是双目失明，一个腿截肢，5个支架，严重并发症。第二个呢是坏疽初期，大家听听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是不是有个普遍性啊？也就是说已经挺严重了吧？也就是说老太太这块再不给她控制住，再来个支架，估计她都做不了了，5个了。那搭桥这么大年龄，医院都不给搭了。反过来儿子这块再不解决，这腿估计也跟他妈一样要烂掉了。所以怎么办呢？来我们中心了，慕名而来。那来了之后，那前期各种问题就不用说了啊，饮食这块那严苛的不得了，然后每天的一个动就是器械在屋子里面不让他出来了，因为这个就怕他俩受伤，万一要受个伤不行了。第三个二油方，就是这个沙棘油紫苏油啊，1:1告诉他们两个都用上。哎呀，这护工特别负责任啊，一个差不多快40，这个年龄还行，然后人也特别好，可他是那么一个人，照顾他们母子两个特别的好啊。结果这个护工啊可好了，天天给他们母子两个抹这个二油方。这个二油方这个东西啊，我讲过好多次了，沙棘油紫苏油两个合比一，就是一两沙棘油一两紫苏油，烧伤烫伤外伤冻伤皮肤感染包括这个糖尿病的溃烂都有效。这是我跟我中医师傅学到的第一个方，不知道我教过多少人了，效果真的好。然后呢，那没办法了，这么严重，这两个人呢都吃九味换血方嘛，反正是儿子按理说用不到，这个少两味都行，但是老妈吃这个算了，就是两个人吃一样的方吧。这样的话九味换血方拿了。好了，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你们有笔的赶紧记，这个方对这个严重糖尿病并发症的效果挺好。什么东西呢？听着啊，牦牛血放25克，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哎，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他们两个的作用就是生心血，化旧血，化开，哎，他们两个都有化血的作用，又有生血的作用。松茸10克，雪莲15克，专门也是解决血，肝脾肾给它保住，哎，不让它出大问题。然后呢？也能够激活心血的再生，咱们讲嘛，旧血换心血，病血换好血，是专门来解决血的基础。然后桃仁加红曲，桃仁8克，红曲15克，这个就是稀释过滤。天麻，藏天麻15克，3七10克，记好了没有？有人说，哎，孟非老师，我发现了，你这个药里啊没放藏红花， 哎，我说对，为什么没放藏红花？我告诉你，一，这九味就够了，哎，这九味啊相互扶持，相互起作用，这样的情况下呀，这九味放就够了。有人说，那为啥不用十味？九味够用的话，为啥用十味呢？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呀，给他们拿过去了，母子两个就开始喝。哎，我告诉大家，这喝完了呀，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吧？这个东西不是三天五天效果就出来了，它需要个时间。我跟你说，用上无论是五味方十味方，一个月就是个卡点。这吃完了之后啊，儿子吃完了之后，一个月，我告诉大家一个顶好的好消息，一个月过后，这个腿呀不痒痒了，哎呀，他特别的开心。小便的时候也感觉这小便呢不粘马桶。他儿子以前那个尿糖比较高，三个四个加号，然后呢这经常的小便呢粘到哪儿黏黏的，睡觉也变好了，他说身上有劲儿了。哎，我说这是好事，我说有效了。他说孟大夫，他说你说我妈也吃了一个月，咋没感觉到我老妈变好了呢？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想想啊，老太太多大岁数了？91了。我说她的各项身体机能被这个毒血病血填了的血泡了这么多年，我说你说她那个进来了之后是先温润补脏然后再净化血液，我说她这个时间要长一点，我说保守估计啊都得三四个月，我说但是你放心，一定有效，我说你就别着急了。结果就这样，他也有信心了。吃到什么时候？吃到五个多月，老太太自己说有劲了，说胃口好了，而且大便呢也通畅了。哎呀，这回这母子两个才高兴。他老太太说，他说我还以为我吃了没有用呢，还怕遭这个钱。结果你看，91岁身体各项机能都退化这么严重的情况下，五个多月开始出效果了，老太太高兴了。而且反过来讲，用上二油方，血糖也稳定了。最重要的一点，老太太另外那一只脚上面那伤口明显的好转，结痂了。哎呀，这一下子两个人特别有信心。你知道吗？这母子两个在我们中心呢住了多长时间？住了2年呢。这是真有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2年下来没发生一次危险，并发症在他们两个身上2年一个都没出现，而且所有的症状全有好转。最后出去的时候啊，儿子的血糖控制在了5以内，老太太血糖降到了6.3，基本上那几个容易发生问题的脏器都没再出现，两个人的脚全好了。大家告诉我，这九味方你说有用没用？所以说呀，您记好了，好好抓药，用上好药。这药你别着急，过两天呢我教你们怎么甄别药材的时候，你再根据方子或者叫大的组合方的时候，药剂量有调整的时候，你们再去抓，然后呢根据我的说的你自己在家配好了自己吃，争取咱们早日用上，身体的病早点解决。哎，今天呢讲了两个方，希望这两个方啊对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所帮助，病症有所缓解或者有所控制，就是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最大的心愿。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我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我的藏医秘方十味换血方，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 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嗨，孟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4: 哎，和你打通电话，我这可真是太幸运了。
3: 哎呀，我也开心啊。你好。
4: 啊，我是您的新听众。
3: 啊。
4: 啊，我今年65岁，我是辽宁鞍山人。
3: 我听出来了，这个东北口音，咱是老乡。
4: 对，我跟您说，就是吧，我听到老师你这几天就是在讲这个血症的问题，我就感觉您讲的吧特别对，特别有道理。我就感觉我身上这些病吧，都是血不好造成的，所以吧，我也想用一用那个十味换血方，我想换换血，看看我能用啊，我能用不？
3: 你说说你啥情况吧，我看看。
4: 嗯，行，那我跟您说说。
3: 嗯，
4: 我是糖尿病患者。
3: 哦。
4: 就是发现糖尿病都10年了，这血糖指标吧一直都控制的不好，空腹血糖呢是8左右。餐后血糖是在15左右吧。
3: 啊。
4: 嗯，上周验的糖化血红蛋白是8.5%，再有就是这眼睛干，还发涩，眼睛还痒，嗯，看东西吧还模糊。
3: 这有并发症了。
4: 嗯，总想揉眼睛，揉吧还是不行，每天吧就靠滴的眼药水缓解呀，2天呢就能用完这一瓶眼药水。
3: 我的天，一天得滴10几次啊。
4: 谁说不是啊？你说吧，我跟您说，你说儿媳妇吧，现在还怀孕的，你说不想以后啊，帮儿媳妇带带孩子，你说但是，我就担心呢，怕这眼睛这要是看不见了，那不但啥忙都帮不上，孩子也带不了。你说，你再拖累人家，这不我还得成家里的累赘，咋整啊？我就担心这事儿。
3: 确实，你说的这个对，真是这么回事。
4: 是啊，另外吧，我这还血脂高，甘油三酯也高，还有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这都高。我这都一直吃着西药呢，吃西药维持。
3: 它只能是控制啊，你吃降糖药或者是吃这个降脂的他汀类的，它就是控制病情，它不是治，老同志啊。
4: 啊，是啊，你说我都没。
3: 它就是血症，你刚才说那句话对，就是你要换血就对了。要不然说我问问你啥情况，你说血脂高，这是不是血液里脏？我不讲了吗？血液腥了就血脂高了，血液甜了就血糖高了，你说这是不是都是脏血病血呀？
4: 对，
3: 你把这个血要换成干净的，这个血脂它自然就低了，你把这个血糖这个糖给它排出去，换成干净的血了，不甜了，这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你说你空腹都8，这不低了。你现在只是眼睛啊，我跟你说，你刚才你说担心以后照顾不了这个孩子，那不是照顾不了孩子了，这个眼睛这个问题，就像你说，我就马上知道这眼睛严重，2天一瓶眼药水，你说是多严重？
4: 是。
3: 这要再有并发症，可就是别的地方了。我
4: 是的。
3: 啊。
4: 不是，我是没病了，还得吃药，滴眼药水，每天我这跟吃饭似的吃药啊，吃完降糖药还得吃降压药呢，血压也高。
3: 这三高呗。
4: 啊，对，这脑袋吧总能胀疼胀疼的，走道吧脚还没根儿，就像踩棉花似的，俩腿没劲儿。你说大脑浆子，
3: 这不并发症都来了，脑血管已经出问题，只是说咱没到大问题嘛，是不
4: 是？
3: 是
4: 啊，你干点活了，感觉可费劲了，所以我担心呢，我就想请您帮我看看，看我这种情况是应该怎么用啊，怎么调理呀、啊？你可帮我治治吧。
3: 没问题，老同志，这个你电话都挺过来，咱俩都聊上了，这个我不可能不帮你，你放心。你这样啊，我先说，你先记个小方子，然后等过2天先用上，咱们先打个底儿，用15天之后我再给你换个方，你说行不行？
4: 嗯，行行，
3: 啊，
4: 太好了，
3: 拿笔拿纸，我跟你说，你记一下。
4: 哎。
3: 啊。来，我说啊，山楂。
4: 山楂。
3: 20克。
4: 山楂20克，
3: 红曲， 十五克。
4: 铜取。
3: 十五克。
4: 15克。

0: 血方你先用上，这个先用一段咱们看感觉，如果说自己有体感，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走路踩棉花的感觉减轻了，后面我再给你调方，好不好？
1: 好好好，我就听您的。
0: 好嘞，那你先用啊。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越用身体就越好了，好不好？
1: 哎，好的，谢谢孟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哎，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共筑未成年人法治保护屏障。临江市开展信用记录关爱日活动。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共筑未成年人法治保护屏障。
6: 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日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未成年人涉嫌严重暴力犯罪占比、14周岁至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等数据同比下降，这背后是检察机关高质效办理涉未成年人各类案件，并持续推动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等制度落实，促进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协同发力。当无辜的孩子遭受不法侵害，法律是伸张正义、惩治犯罪的有力武器。用好这个武器，就要努力做到让办案的每一步都严格依法，每一个环节程序都经得起推敲监督，每一项犯罪行为都能受到应有惩处，每一项司法裁判都能体现公平正义。以零容忍的态度坚持严字不放松，让精准打击、严格司法彰显强大震慑效应。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把住防止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这道关，让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迷途知返，就要坐实惩防并举。推进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提升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效果，支持法官、检察官等担任法治副校长，开展普法教育，促进发挥家庭教育、家庭监护的作用，每个环节都务求实效，才能让未成年人知敬畏、守底线、走正道。构筑强有力的法治保护屏障，还应进一步凝共识、聚合力。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各方协同推动强制报告、物质查询等制度落细落实，防范侵害隐患滋生，净化网络、校园内外等环境，遏制不良风气和问题滋生，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有效遏制新型毒品向未成年人蔓延。面向未来，期待各方切实把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责任担起来，力量汇起来，共同营造未成年人成长良好环境，让法治的阳光照进更多孩子的心里。
2: 6月15号，市政数局联合各单位及域内7家重点企业、7家金融机构，在市政府广场组织开展诚信赋能企业发展、激活临江经济新动能信用记录关爱日宣传活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活动，并在诚信签名墙上签。

0: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各单位统一设置宣传展台，通过布设展板、悬挂条幅，以及依托政府门前大屏幕循环播放视频等形式，集中展示企业优质产品与诚信经营成果。同时，工作人员现场解答群众咨询，牢固树立群众知信、守信、用信意识。 近年来，临江市持续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夯实基础，并强化惠民惠企举措，成效显著。在全国383个县级市信用监测中，始终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曾连续15个月名列全国前10，最高排名跻身全国第二位。聚焦企业发展痛点。
1: 依托信贷平台精准对接融资需求，累计授信金额达7.16亿元，成功为96家企业破解融资难题。常态化开展信用修复帮扶工作，累计完成行政处罚信用修复78次，助力39家企业摆脱失信困境，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临江市将持续深化该项建设。
0: 细化守信激励与失信约束举措，优化信一代等信用应用场景，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诚信基石。近日，临江市2026年市民文化节暨经典红歌合唱汇演在江滨公园百姓大舞台精彩启幕。
1: 为初夏的临江献上了一场充满温情与力量的文化盛宴。伴随着激昂的旋律，一首首经典红歌被深情唱响。来自我市各合唱协会及广大音乐爱好者轮番登场，倾情演绎了《我爱你中国》《歌唱祖国》等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演员们精神饱满，全情投入。 以多声部合唱等丰富形式深情回望峥嵘岁月，抒发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台下观众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临江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下一步，我市将以市民文化节为主题，围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推出文艺展演、书画展览。
0: 公益培训等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常态化展示交流舞台，切实提升市民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6月11号，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开展了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1周年、陈云伟大光辉的一生主题宣讲教育活动。 本次活动由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临江市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宣讲团进行宣讲，全体师生参加活动。
1: 宣讲活动依托四宝临江纪念馆红色资源，讲述陈云同志革命生涯与光辉事迹，串联长征历史、革命精神与本土红色故事。宣讲员通过一件件老物件。 一个个真实故事讲述了陈云同志严守纪律、艰苦朴素、拒绝特殊待遇的感人经历，让我们看到了共和国红色掌柜的节俭人生。通过本次主题宣讲活动，全体师生深受教育和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将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
2: 让老一辈革命家优良品质、长征精神、四宝临江精神在新时代职教校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 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岳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6: 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7: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啊。
8: 错了，八道题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7: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五道题啊？
9: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5: 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西。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我经常说啊，这孩子的成长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从平时和同学的相处啊，结交朋友，到人生重要的升学节点，每一步呢都牵动着我们做父母的心啊。相信很多家长呢，平日里都会琢磨啊，就是我们家的孩子在学校里都结交一些什么样的朋友啊，都跟一些什么样的孩子一起玩啊，那他身边的朋友会不会他对孩子产生一些影响呢？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尤其是处在小学、初中还有青春期的孩子啊，同伴带来的影响力很多时候呢，甚至是超过了父母和老师。孩子每天都和什么样的人朝夕相处，那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孩子呢，看待朋友的标准就特别的简单直白，谁愿意陪着自己玩，事事顺着自己，天天夸自己，那就是最好的宝藏朋友了。反过来，谁会管着自己，然后呢指出自己的缺点，不跟着自己起哄，在孩子眼里

那就成了不好相处的人。那么作为家长，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孩子这种单纯的想法的，但是也要清楚地意识到啊，有些表面上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小伙伴，看似是处处为着孩子着想，但是呢，实际上却在一点一点地消耗孩子，慢慢地把孩子带偏。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容易让孩子深陷其中的负面朋友。那就是需要我们格外留心的呢，那就是一味的懂你，无条件的去附和你的这种朋友。那这类朋友呢，特别容易获得孩子的好感，因为他们总是可以在第一时间站在孩子这边。孩子回家抱怨这个老师管得太严了，那这个小朋友可能就会立刻跟着他一起吐槽，说老师就是故意针对人。孩子觉得父母管得太多了，心里委屈了，那他也会马上呢帮着一起去埋怨家长不讲道理。孩子不想写作业了，觉得学习太累的时候，他不仅不劝阻，还会顺着话说，哎呀，学不学都无所谓，你不用难为你自己。乍一听，是不是觉得这样的朋友特别的贴心，特别的理解孩子呢？那也正是因为这份共情啊，孩子就会觉得，哎，自己终于找到知己了，终于找到理解我的人了，然后呢，就愿意把心里话全部讲给对方听，甚至是自己的秘密啊。可是大家仔细想一想，这种所谓的懂，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理解和帮助。当孩子遇到挫折或者是产生负面情绪的时候，这类朋友不会去引导孩子冷静下来去反思一下这个问题，更不会陪着孩子想办法去解决困难，反而会不断地放大孩子的这种消极的情绪。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比如说孩子只是一次考试没有发挥好，然后呢心里有点难过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情绪，对吧？可是呢，和这类朋友聊过之后，孩子的想法就会慢慢的变味儿了，不再想着自己哪里的知识点没有掌握好，接下来应该怎么去调整啊，怎么去查漏补缺，反而是归结为可能老师教的不好，或者是题目出的太难了。那如果孩子和父母发生一点小矛盾，本来可能只是一时的赌气，但是经过这类朋友的挑唆呢，就会演变成爸爸妈妈根本就不关心我，不爱我。长时间和爱抱怨、爱吐槽、遇到问题只会找借口的人相处呢，孩子也会慢慢的养成这样同样的习惯。遇到问题呢，第一时间不是反思自己，主动的思考一下到底自己错在哪儿了，而是去消极的抱怨，一味的对抗。所以时间长了，心态就会变得越来越消极，面对学习和生活的困难，也会只会选择逃避。那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家长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对不对？第二类同样需要警惕的呢，就是那种特别会玩，带着孩子不守规矩的朋友。这类朋友呢，他特别的风趣幽默，比较爱玩爱闹，走到哪儿呢也都是这个热热闹闹的，对天性爱玩的孩子呢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今天可以约着你一起打游戏，然后组队去冲段位，明天呢就会怂恿作业随随便便写写应付老师得了，咱们抽更多的时间去玩得了。所以时间久了，甚至会慢慢的提出更过分的要求，比如说咱俩一起逃课吧，逃课出去玩，咱俩逃课去网吧玩游戏哈，还有一些更危险的不良行为等等。一开始呢，孩子可能根本就意识不到其中的风险，只会觉得和这样的朋友在一起就特别的开心，不用被学习的压力束缚，也不用遵守学校的各种纪律哈，还有家里的这种规矩，整个人呢可能都变得特别的放松。而青春期的孩子又格外的在意身边同伴的看法，同伴说一句你怎么这么胆小啊，这点事儿都不敢做呀，或者是大家都去你就不去，你不把我们当朋友啊，那很多孩子就会碍于情面，硬着头皮也要跟着一起去做违背规则的事儿。在这里呢，也要教孩子们要分清一个道理，那就是真正要好的朋友在一起呢，可以分享快乐，可以放松心情，但绝对不会怂恿你去撒谎啊、拖延呢、逃避责任呢，更不会拉着你去破坏规则、碰触底线。
一个人他再有趣再热闹，那如果总是让你一步一步的失控，那么这样的关系就不值得去深交。家长呢也要及时的引导孩子去跟这样的孩子保持距离。第三类容易影响孩子的呢，就是那种过度依赖、用友情进行道德绑架的朋友。这类朋友呢，他跟刚才我们提到的都不同啊。这类朋友呢，他就看起来非常的柔弱又粘人，时时刻刻都想陪在你的身边哈，也需要你的陪伴。他们经常会说这样的话，就是哎呀，你不用陪着我，就是你不陪我，就是你不把我当成你的好朋友了。咱们俩最好了，你怎么能拒绝我呢？那么心思单纯、心地善良的孩子听到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心软，甚至会产生一种愧疚感。明明自己有学习计划、有安排，但是却因为不忍心拒绝朋友，被迫放下自己的事情去陪伴对方。明明知道有些事儿做是不对的，但是呢，架不住对方的软磨硬泡，最后还是选择了一起参与。那么这种友情披着亲密无间的外衣，但是却在悄悄地剥夺孩子的边界感。慢慢的呢，孩子就会误以为好朋友之间就是不能彼此拒绝的，不能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必须时时刻刻捆绑在一起。其实这种情况在女孩子身上就更容易发生了啊。但是一段健康的友谊从来都不是靠单方面的依赖和捆绑来维持的，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的孩子，真正的好朋友不会用够不够朋友来绑架你，也不会强迫你放弃自己的想法和底线。你不用做别人的情绪保姆，更不用成为这种随叫随到的专属工具人。咱们要学会拒绝来守住边界，才是保护自己维持友情的这种前提。那么讲完了这三类需要远离的消耗型的朋友，可能有的家长就要问了，难道让这个孩子不舒服的朋友都不是好朋友吗？其实也并不是这样啊，生活里呢还有两类朋友，刚开始的时候相处下来哈，会觉得让孩子觉得有点不自在呀，没有那么开心，但是相处久了就会发现，他们才是真正难得的宝藏朋友。首先就是那种性格耿直、敢说真话的朋友。可能所有人都喜欢这个和顺着自己啊、帮自己说话的人相处，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靠谱的朋友不会一味的去讨好、盲目的站队。当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偏袒，他会直言这件事儿确实是你做的不对。当孩子想要偷懒、耍滑、敷衍了事的时候呢，他会及时的提醒，说你别找借口啦，先把手头该做的事情完成再说吧。很多孩子听到这样的话呢，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会有点不高兴，心里还会犯嘀咕，说你到底是不是我朋友啊，怎么跟我对着干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家长耐心的去引导孩子了，让他明白愿意冒着让你不开心的风险而去说出实话、指出问题的朋友其实是格外珍贵的。当然我们也要教会孩子去分辨善意的提醒和恶意的打击，人身攻击那是完全的两回事儿啊。如果一个人总是全盘的否定你，不断打击你的自信心，让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那肯定不是真心的朋友。但是如果对方呢是带着善意，在你犯错迷茫的时候点醒你，帮你去看清自身问题，督促你变得更好的时候，这样的朋友你就一定要好好珍惜了。其次呢，是有独立想法、懂得保持边界的朋友。这类朋友呢，他不会时时刻刻找你聊天，也不会什么事儿呢都黏着你，更不会要求你必须事事都得站在他这一边。当有人起哄呢，让他随意评价他人、盲目站队的时候，他会理性地说，事情我还没有了解清楚，不能随便地去下结论。在孩子眼中呢，这样的朋友可能会显得有点不够热情，或者是不够讲义气，可是这恰恰是一段健康友情该有的样子。有边界感的人呢，他不会试图去控制别人，也不会允许别人过度的干涉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学习节奏，也会充分的尊重你的选择和空间，不会因为你和其他同学玩，他就开始心生不满了，就不高兴了，也不会借着好朋友的名义占满你所有的这种课余时间。
那么这样的友情呢，它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形式，却安稳长久，相处起来呢，也会觉得格外的舒服。了解了不同类型的朋友之后呢，很多家长又会犯难了，说发现孩子交了不适合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这儿啊，一定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就是千万不要简单粗暴地禁止孩子跟一些人去来往。比如说，哎，你以后不许再跟他玩了，这个人这个品德不行啊，你离他远一点。这样强硬的话语很容易去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破坏亲子之间的信任和感情。我们真正要做的呢，不是强行的替孩子去筛选朋友，或者是断绝交往，而是慢慢的去引导孩子建立一套属于他自己的这种交友判断的标准。相信大家在这个带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定也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通过你一点一点的引导，你会发现，比如说孩子在小学低段的时候，他交到的是什么样的朋友，然后呢，随着他年龄慢慢的增长，然后心智成熟起来，他交到的又是什么样的朋友，大家一定会发现这个变化的。所以平时和孩子聊天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多问几个问题，比如说你和这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是觉得轻松快乐呀，还是常常感到焦虑和压抑呢？在他面前你能不能自在地做你自己呢？当你明确拒绝对方的时候，他会不会尊重你的选择？或者是如果长期和对方相处，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变得更积极更优秀呢？咱们就让孩子自己去思考，去感受，去判断。如果一段友情带来的都是正能量，那么就是我们要鼓励孩子去好好的珍惜这段友情。那么如果相处之后觉得身心俱疲啊，甚至是慢慢的染上了坏习惯，那么这段关系就是再热闹再亲密，我们也要教会孩子及时止损，学会体面的去远离这类朋友。交友呢是孩子的必修课，家长呢更要做好这个必修课的引路人啊。其实这样呢远比我们强行干预要好得多。我们可以多利用这个上下学接送孩子的这段时间，跟孩子好好的聊一聊学校每天发生的事情，让你对孩子在学校的这段期间呢也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我心情很乱，我心情很糟，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我可以讨好，我可以再走掉，我只是不想还是不想跟你计较，我又不能说你不对，我又不

0: 我想喝啤酒，我身上没有翅膀飞不起那天鸟，我陪你烦恼，我陪你撒娇，就算你跪下来求我都可以不掉，我也不能说你不对，我也不能学你流泪，我一杯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呢，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从6月8号开始，我们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印着自己的名字，还可能印着谁的名字？吉林靖宇县、黑龙江上志市、山西左权县，这些地名就印在几亿人的身份证上。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很多英雄牺牲时没能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现在让我们为记忆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让那些只存在于文字和记忆中的英雄有了可以被看见的模样。打开微信，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英雄，我们带您亲眼看见英雄的样子。你想知道全国各地还有哪些名字被刻在身份证的住址栏里被永远铭记吗？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身份证去寻找答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与您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4: 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 各位叔叔阿姨们平时啊去超市买菜、买零食、买牛奶、面包的时候，货架上呢有五花八门的食品，咱们叔叔阿姨们主要看什么？是看品牌、看价格，还是看配料表呢？其实啊，我们经常会被包装上的字样迷惑，有一些啊写着无糖、粗粮或是低脂、健康、零添加，这么大的字印在包装上看着特别养生，可是买回来吃久了，血糖升高，血脂不稳，血压波动，肚子呢也越来越胀。很多叔叔阿姨都疑惑啊，明明咱们买的是健康食品，怎么反而伤身体呢？其实答案呢，全都藏在食品背面小小的配料表里。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随着年龄增长，胃肠的消化功能减退，代谢变慢，大多呢伴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骨质疏松、脂肪肝等基础的慢性病，对于油脂、糖分、盐分、人工添加剂耐受度降低。很多商家啊玩文字游戏，把高油、高糖、反式脂肪、复合添加剂的食品包装成养生好物，咱们不懂配料规则是很容易踩坑的。所以啊，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文琪呢就带叔叔阿姨从零认识食品配料表，重点呢拆解啊油糖混合物啊、隐形糖、劣质油脂、高危添加剂这些咱们中老年人尽量少吃、最好不吃的成分，教大家五秒来看懂配料表。咱们看懂配料表，零基础入门啊。首先呢，食品的配料表到底该怎么看？首先呢，给所有的叔叔阿姨们讲一讲国家呢食品的一个统一规定，这是看懂配料表的底层逻辑。咱们记住两句话，一辈子够用。第一句话，配料表的排序等于含量多少？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明确要求哈，所有的预包装食品配料表里的成分含量越高，排名是越靠前的，含量越低，排名越靠后。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这款食品含量最多的主料。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呢，纯牛奶配料表排第一位的是生牛乳，说明啊，主要呢就是牛奶。如果说呢，调制配料表中的调制乳啊，它的配料表第一位是水，那么说明呢，它主要成分是水，牛奶只是添加剂。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配料越简单，食品越干净。天然的原生食材呢，配料表大多只有一到三种，深加工零食啊、糕点、饮料配料呢，动辄是十几二十种，添加成分越多，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负担就越大。很多老年人选购食品只看正面的宣传语，从来不翻背面的配料表，这是最大的误区。正面呢全是营销话术，背面配料表才是食物最真实的样子。给大家总结啊，咱们中老年人选购的第一准则啊，就是不看包装，看配料，不看标语，看排位。同时呢，咱们区分两个表格，避免混淆。咱们包装上呢是有两个表格，第一个呢就是配料表，包含所有的原料、添加剂的名称；第二个呢是营养成分表，包含能量、脂肪、糖、钠含量等。今天呢，咱们重点啊跟大家来讲一讲哈配料表的高危成分，搭配营养表来辅助判断。首先呢，咱们中老年人的头号饮食一个隐患哈，就是我们一定要警惕油糖混合物。因为呢，咱们中老年啊慢病的特点，医学界呢和营养学界呢一致提醒，比起单纯的吃糖、单纯吃油，这个油糖混合加工物啊危害是翻倍的。油加上糖结合，会快速的升高血糖，堆积内脏的脂肪，升高甘油三酯啊，加重血管的一个硬化，是脂肪肝、糖尿病、脑梗、冠心病的主要诱因，也是超市食品里面呢最常见、最隐蔽的高危组合。那么，什么是油糖的混合物呢？ 简单理解一下啊，在食品的加工当中，把食用的油脂加上精制糖、糖浆或者是糊精的混合乳化，做成了口感香甜、酥脆绵软、入口即化的加工食材，口感香甜不腻，保质期极长。面包、糕点、饼干、奶茶、夹心零食、月饼、桃酥里面是随处可见的。尤其呢，是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喜欢吃老式糕点啊，像是酥饼啊，还有奶油面包、夹心饼干、花生酥、芝麻糖，几乎啊全部呢都有油糖的混合物。这一类的食物呢，建议三高的老年人、肥胖的老人、脂肪肝的老人尽量不吃，普通的老人每周食用不超过一次。在配料表里啊，油糖混合物的识别名称咱们要牢记啊。经典的高危组合是什么呢？植物油加上白砂糖，或者是果脯的糖浆啊，或者是麦芽糖浆，这是最基础的一个油糖组合。超市绝大多数的散装的糕点、老式的点心标配，糖分啊快速升高，油脂呢增加血管的负担，双重损伤代谢。另外呢，还有一个经典的高位组合啊，就是人造奶油，或者是氢化的植物油、起酥油，还有呢精炼植物油，这是合成油糖混合物，也是反式脂肪的一个重灾区。商家啊，把油脂氢化加工之后呢，搭配糖浆混合做出来的点心啊，酥脆不掉渣，放半年都不坏。但是重点提示大家哈，这种氢化植物油、起酥油属于人工改性的油脂，中老年人代谢是很难的，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上，堵塞血管，升高坏的胆固醇，那么比猪油、牛油的危害还要大十倍。另外一个隐形的油糖组合啊，就是植脂末、奶精加上代可可脂。很多长辈呢买中老年人的奶粉啊，包括核桃粉、麦片、热可可，是以养生充饮的哈，以为这是养生的。但是啊，殊不知这个配料表的第二位呢，就是植脂末。植脂末本身呢，就是植物油加上葡萄糖浆合成的油糖混合物，不含牛奶营养，只有油脂和糖分，长期喝会发胖、升糖，还有伤血管。那么容易误食的油糖混合食品给大家呢列了几个黑名单，咱们呢如果看不出来也可以把这些东西记一下哈。首先是烘焙类的，包括奶油面包、手撕面包、酥皮点心、老婆饼、绿豆糕，还有老式的桃酥。冲饮类的有平价的麦片、固体的奶茶、速溶的核桃粉、风味的豆奶粉，还有调味奶粉。零食类的包括夹心饼干、威化饼、巧克力糖果、雪花酥，还有麻薯等等。调味类的呢，包括沙拉酱、烘焙芝麻酱和风味花生酱啊，这里面呢都是加油加糖的这一种。所以啊，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配料表里面有四类劣质的油脂，咱们中老年人也要尽量的避开。因为很多长辈觉得，哎呀，只要是不吃肥肉就是少油健康。其实呢，加工食品里的隐形坏油比肥肉是更伤身体的。结合配料表的名称，咱们要区分好油和坏油、高危油，咱们一眼就能够分辨出来。首先呢，优质的油脂哈，像是橄榄油啊、山茶籽油、亚麻籽油、大豆油、玉米油、花生油、天然压榨植物油，这些呢是非常好的优质的油脂，适度的食用对于身体是无害的。天然的植物油呢，排位靠后也是没有问题。另外呢，接下来的这些咱们中老年人尽量是慎吃啊，包括棕榈油、椰子油，它们呢是饱和脂肪含量比较高，口感香浓，多呢用于油炸食品，咱们高血脂的人群啊是一定要少吃的。另外呢，如果咱们看到以下的这几种油，干脆啊这个东西放弃购买，就别买了，包括什么呢？氢化植物油、起酥油、 人造黄油、人造奶油，或者是部分精炼的植物油。其实呢，给大家输入一个小常识哈，因为国家规定，食品呢是每100克的反式脂肪要低于0.3克，就可以标注零反式脂肪酸。也就是说哈，包装写零反式脂肪酸，但是配料表呢依然会有氢化油，只是含量少，依然呢不建议咱们老年人长期使用。说完了油，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些隐形的糖，因为它是被隐藏在配料表里的，但是比白砂糖啊是更伤身体。很多长辈呢控糖意识很强，平时买东西啊特意避开白砂糖，但是啊发现血糖呢还是居高不下，原因啊就是配料表里面有几十种隐形的糖，名字不带糖字，但是升糖的速度要远超白砂糖。首先呢是这种显性的糖，咱们一眼能够看懂，马上就避开，包括白砂糖、绵白糖、冰糖、红糖。配料表如果在前三位出现以上的这几种糖，直接可以少买。还有呢一种隐形糖啊，就是各类的姜糖啊，像是果脯的糖浆、麦芽糖浆、玉米糖浆、结晶果糖。其中啊这个果脯的糖浆呢危害最大，因为它甜度高、成本低，一些饮料、面包、罐头、蜜饯里面全都会添加，直接吃啊是非常损伤咱们的胰岛功能的，容易诱发糖尿病。另外呢还有糊精类的哈，包括麦芽糊精和玉米糊精，这个口感呢是没什么味儿的，甜度也比较低，咱们长辈呢吃不出什么甜味儿，但是呢它是属于精致碳水，进入身体就直接转化为葡萄糖。很多呢无糖的麦片、无糖的代餐粉靠麦芽糊精增重升糖。另外呢还有一类就是淀粉的糖类啊，那么精加工的淀粉它呢就等于是添加了糖啊，包括精致的糯米粉呐、还有改性的淀粉啊，糕点主食里面会大量的添加这一类的淀粉糖类。哎呀，是不是听完之后真的长了不少知识哈？另外呢在商家对于咱们的营销过程当中是出现一些陷阱的，比如说零蔗糖并不是等于无糖啊，这是当下最容易坑咱们老年人的套路。包装上大字写了零蔗糖、无蔗糖，只是没有白砂糖，配料表呢添加了赤膜糖醇、阿斯巴甜还有三氯蔗糖等人工代糖，或者是添加了麦芽糊精。人工代糖呢虽然不升血糖，但是会扰乱咱们的肠道菌群，中老年人啊肠胃敏感，长期吃代糖会出现腹胀、便秘、食欲变差，还会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所以呢建议咱们老年人优选天然无添加、配料无任何糖类代糖的食品，千万不要迷信零蔗糖这种标语。另外呢咱们中老年啊比较敏感的高危添加剂啊，咱们在配料表当中看到就直接放弃购买。这个食品添加剂呢国标是允许使用啊，年轻人呢代谢快，它可以正常的食用，但是咱们中老年人呢肝肾功能减弱，代谢排毒的能力下降，所以啊以下呢跟大家说几类添加剂，如果长期使用会加重咱们肝肾的负担，影响睡眠，诱发过敏，加重基础病，咱们尽量来规避。首先就是防腐剂类，它可以延长保质期，但是损伤肝肾，其中呢包括了苯甲酸钠、山梨酸钠还有脱氢乙酸钠。其中呢脱氢乙酸钠的防腐能力极强啊，多用于面包、糕点、咸菜，那么肝肾代谢难度很大，老年人的群体呢尽量避开。天然的防腐食品配料表呢只有食材，靠食盐、糖分天然防腐，这样会更安全一些。另外呢还有啊增味提香的添加剂，像是食用香精、奶味的香精、甜味香精、咸味香精， 很多平价的肉制品啊，包括火腿肠、卤味零食，没有足量的鲜肉，全靠这些香精来提味儿，钠含量是超标的，容易加重高血压。另外哈，接下来这种呢，就是着色剂和漂白剂。那么像是柠檬黄、日落黄、胭脂红，还有呢二氧化钛、五颜六色的糖果、彩色的糕点，还有雪白的馒头、雪白的腐竹，全部添加了人工色素。咱们老年人呢是不能吃的啊，因为它也没有什么营养，吃了对身体呢也不太好。另外呢还有一种哈、啊、叫做增稠稳定剂，哎，这个呢包括了是卡拉胶、黄原胶，还有缩甲基纤维素钠，主要呢是用来调配酸奶、果冻、风味饮料、浓汤酱料，里面是一定会添加的。这种东西啊，它的粘性很大，

中老年人的肠胃蠕动慢，吃多了容易积食、胃胀、消化不良。另外呢，咱们哈、就跟大家呢来讲一讲，咱们平时经常买牛奶、面包、火腿肠、麦片、调味品这五大类的食品，现场对比好坏的配料，咱们呢实战一下哈，方便大家来记忆。比如说呢，咱们来选购奶类，里面呢包括牛奶、酸奶和奶粉。那么优质的配料表是什么？只有生牛乳，没有任何添加。避雷的配料表啊，首选是水，然后呢是白砂糖、植脂末、香精和麦芽糊精。您看到这个配料表就不要去选了。咱们中老年人啊，尽量呢不要买风味酸奶、早餐奶、调制乳，咱们优选什么？纯牛奶，包括呢原味的、无糖的发酵酸奶。另外，咱们再聊一聊面包糕点类的啊。面包糕点类优质的配料表是什么体现呢？小麦粉、水、酵母和食盐，就简单的这几样。避雷的配料表是小麦粉、白砂糖、起酥油、人造奶油，还有呢脱氢乙酸钠。就是越松软、越香甜、保质期越长的面包，它的油糖添加就越多。咱们在选购面包类食品的时候，优选老式的硬面包、全麦无添加的这种馒头啊，这种是比较安全的。另外呢，咱们再来看一下选购肉类，优质的配料表是猪肉、牛肉和食盐，完事儿就这几样。那么避雷的配料表啊，包括鸡肉、水、淀粉、白砂糖、植物油、香精。如果说淀粉排在第二位的火腿肠，那么它的肉含量就极低，全都是淀粉、油糖，咱们老年人看到就避开。咱们再来说一下早餐冲饮的麦片，它的配料表如果只有纯燕麦片，您可以放心购买。如果这个麦片它的配料表里面有燕麦、白砂糖、植脂末、麦芽糊精、香精，您马上避坑。尤其是散装彩色的麦片、水果麦片啊，这些全都添加了油糖的混合物啊，三高老人是千万不要买的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厨房的这些调味品。优质的酱油，它就包含大豆、小麦、食盐和水。那么如果说是酱油的配料表包含了焦糖色，还有呢苯甲酸钠、甜味剂、增味剂，这些您千万别买。低盐配料表干净的酿造调味品是比较适合咱们老年人控盐养生的。其实呢，再给大家补充几个咱们老年人专属的一些饮食的原则哈。如果说保质期超过6个月的面点零食，大概率它的油糖超标、添加剂超标，尽量少买。还有呢，就是口感啊过于酥脆、香甜、顺滑的这种加工的食品，大多数呢都属于油糖的乳化产物，咱们呢是尽量少吃的。能买原生食材，咱们就不买加工食品。咱们这些原生食材拿家去自家蒸煮，这永远都是最健康的。所以啊，今天的文琪跟大家聊这个配料表的话题啊，因为养生嘛，咱们从来都不是说必须吃昂贵的保健品，咱们追捧网红的养生食品，而是要学会甄别食物的好坏，管住隐形油、隐形糖、劣质的添加剂。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电台的活动哈。今天这个活动呢可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之前没参加的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好视力618年终聚会，今天呢只要打通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啊，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618重磅豪华大礼包。赶紧先打个电话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的中草药，再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一贴就能感受到，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很多了。电话是400-609-2166，我们给您准备了多重。

好礼，啊，到手很多东西哈，您可以打电话来问一下，因为呢，只有618有这么多的礼品，400-609-2166，400-609-2166。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明天再见吧。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白山黑水，一千年国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伙伴们呐，眼看着就来到618了，看看各行各业都趁着618是搞个大活动。这两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也来电话说，慧心呐，啥时候把固本延龄丸还有那个乌羊补心糖浆，我竟叫乌羊

补心汤，说啥时候给我们弄来呀？咱们618能不能搞大活动啊？老伙伴们呐、啊，我从6月1号就开始张罗这个事儿。要说搞大活动，正常花钱买，说再弄点赠送，固本延龄丸呐、啊，乌羊补心糖浆啊，能给咱们。那买几盒赠几盒能给呀、啊？但是，我呢，想不花钱呢。咱们家乡老哥哥老姐姐困难呐，没钱呐，那工资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还有没工资的，你说还有病，还想吃好药，我就想不花钱，所以这个事儿呢有难度，但是我也要办。要是能赶上6月18号把这个事儿办成，那咱们就6月18号给大家搞有史以来特大型活动。但是如果6月18号这天办不成，要是晚个2天3天的，你们就等着啊！哎，好饭别怕晚，这个事儿成肯定是办成了，可能要晚个2天，因为我这条件跟别人不一样啊，我就想不花钱呢。所以呢需要找的有关部门就多，因此呢我要嘱咐你们，这可是滴了耳根子告诉你们啊，别听谁说哎呀这个药好使还便宜，618搞大活动你欠欠的你去买去了，图便宜啊，让人家给忽悠了，说好使啊，买完回来吃没效。等我这边把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争取下来了，有大活动了，你想买你没钱了，你那俩钱你买别的了，到时候你后悔就完了。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就是要撑住，有抻头，好饭别怕晚。我提前告诉你们，咱们有可能赶上618把这事办成，就是6月18号，有可能呢晚个2天3天的，你们就等着啊。哎，固本延龄丸不用我说效果非常好，凡是吃过的就咱那大葫芦装的效果很好。今年呢咱们冬病夏治，既要达到五脏同治，我不知足啊，五脏同治说治老慢病一体多病，冬病夏治，今年这个机会要不抓住那可太可惜了。因为九子离火，这个火运当头是10年9不遇，多少年没有这么一个年头，它两头好你能长寿，不好那人能少活呀。你看今年得疾病没的有多少，是不是？但是今年买卖做的扑通扑通的，今年身体格外好的又有多少？所以说为啥同样是人他命运就不一样呢？有的今年啥病都好了，买卖也扑通扑通的，孩子也都好，孙子还考上好大学了，有的人呢干啥啥不行，还一身病，还净出意外，说明什么？没掌握好。所以今年呐，老哥哥老姐姐，不是咱们说比较违心的啊，说慧心你咋这么妖兜呢？不是妖兜啊，咱们也得信这个，啥事儿呢就稳住，撑住架，一定要稳，你别毛了，一毛了你稳不住，一着急有些事儿你就容易办错啊。所以今年是稳中取胜，我就告诉你们，有事儿少说话，别掺和，人多的地方你别去凑热闹啊。再一个，不管干啥你都三思而后行，说话我寻思一会儿再说，
办事儿，我寻思一会儿再办。做什么决定你都要三思。就像咱们说，究竟老哥哥老姐姐，你的脑梗，你的心脏病，你的风湿骨病，你的各种的老慢病，一体多病，今年是能治好还是能加重？有的时候就是你一念之差，所以我说让你们等着呢，你不能脑袋瓜皮一热，说那谁谁说那可好了，哎呀，说这还不贵，那我买点吧，你回来你吃完不好使，关键你这两个钱你还花了，你再有好药的时候让你吃，你没钱了。所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干啥呢，打死药，呵呵，这个药啊去你买的不咋好使，吃完跟没吃一样，那我打死吃它吧，扔了怪白瞎的。你看看，说你剩半拉馒头咱打死它，剩点菜咱打死它行，那你药还得打死它，它不好使不耽误事吗？再一个咱们这个年纪剩菜剩饭都不能吃，这大热天吃坏了呢，这是一个。第二个，老哥哥老姐姐啊，那个剩的菜饭对我们身体都不好，所以说少做多吃一顿饭，你吃四顿饭你少吃，你免得你胃肠运化不了。咱们老年人这个你70岁你的胃肠也70岁，你80岁你的肾也80岁，他就老了啊，老了难呐，这老年痴呆都不认人啊。昨天我就看手机一个公益片儿，就讲一个脑萎缩的母亲，她不认人了，拿着姑娘那个口红就在墙上画，在墙上画着一刀子一刀子的，穿鞋不知道倒正，也不洗脸也不梳头，啥都不记得。但是呢，你说她记一个事儿，记着他姑娘爱吃糖饼啊，你说他就会干一个活，就和面烙糖饼，别的啥都不记得。他姑娘他也不认识，他儿子也不认识，他就记得他姑娘叫小玲，小玲吃糖饼，烙了好几十张糖饼就在那搁着，天天烙，你看让人心酸不？这就是当妈的呀，老年痴呆脑萎缩就傻了，都没忘了自己孩子愿意吃啥。那你说这种情况要夏天行，你走丢了别人看见能找到你，夏天冻不死啊，大冬天的就咱东北，你要在外头冻一宿不冻死了吗？有多少啊，哈尔滨长春黑龙江就那年齐齐哈尔还说呢，一个老爷子晚上跑出来了，找一宿，第二天早晨找着了，冻死了。那不就是老年痴呆吧？老年痴呆脑萎缩，他不是一天得的。开始呢是行为能力障碍啊，今天呢我就详细的给大家讲讲脑梗，哎，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那这种情况。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对号入座的收听啊，那咱们先说这个脑梗。脑梗其实呢它叫脑血管疾病后遗症，这当中总体说包括脑血栓，还包括脑梗死，还包括那脑出血后遗症，最后落的后遗症呢它有轻有重。那我们先说这个病刚一得，原来呀这个人啥病没有，有可能呢有脑供血不足啊，头迷糊，或者有颈动脉斑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合称一个字儿，它合称总的病名叫脑中风，所以脑中风就包括出血性的脑出血和淤血性的，就脑梗脑血栓都叫脑中风。啥叫风呢？这病来得快呀。先说第一种，第一种呢叫风中经络，什么感觉呢？就是这个人呐，毫无

先兆。要说毫无先兆吧，也不现实。就这大夏天的，这两天他就觉着脑袋疼，哎，这两天就觉着脑袋迷糊，走道像张脚似的。哎，有的人他上班啊，他不注意啊，而这两天迷糊呢，天太热了，哎，正吃饭呢，筷子掉地下了，饭碗没拿住，你就看着这个人嘴歪了，看着这个人这个脸歪了，手就麻不好使。这个时候家里人发现说赶紧往医院整，说这你看这嘴都歪了，这不来病了吗？吃饭饭碗掉地下了，赶紧往医院整。到医院，哎，这就赶紧入院点滴，边点滴边用药，这个人嘴就歪了，而且呢这半拉身子，比如说左边这胳膊就不好使了，哎，左边这腿就抬不起来了，这个叫脑中风。但是这个人意识清楚，也能说话，也能唠嗑，大脑呢啥都明白，就是胳膊腿儿出现障碍了，说嘴歪呀，淌哈喇子呀，这个手有点不咋好使啊，腿有点不咋好使啊，这个你看往往在医院住个十天半俩月的，连点滴疏通血管，在康复理疗，在针灸半个月20天的，你出院回家了。有的呢落后遗症，有的呢不落后遗症，这个叫中风，它叫中经络。中经络和中脏腑啊，它是两回事，你就记住中风分中经络、中脏腑。中经络呢就是意识清楚，人不傻，也不拉裤兜子，也不尿裤兜子，但是胳膊腿有障碍了，叫中经络。这个病在哪儿呢？哎，这个病就说明他平常他血脂高，他血压高，你不知道，或者是平时呢这人就有糖尿病。你比方说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有高血脂的，有脂肪肝的，甘油三酯高的，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得加点小心。如果说哪一天吧，你就觉着这半拉身子麻木，脑袋不清亮，你别寻思说天热，说岁数大了累了还咋的了，歇歇就好了，不能好，这就是脑中风啊。还有一种叫一过性脑中风，你们接没接触过这样的？这平常吧啥病没有，突然间有一天走走道，当当一下倒了，倒了呢，哎，又抢救，又整到医院，哎呀，过来了，好了，点点滴，用点药，有的没用药好了。或者说有那一阵儿哈，瞬间的眼前一黑，一迷糊，也就是几秒钟，过劲儿了就好了，那个叫一过性脑中风。有没有那种情况？就咱们家乡就吉林呐，就有个老大哥，他跟我通话，你们都能听见，对号入座的来听，啊，所以这样呢，让大家能明白啊，这病是这么回事儿。那个老哥哥是怎么的呢？他家住平房，平房到该岁呢，要到当院往前走，那个大门外边有个壕沟。有一天早晨，他拎着一桶该岁，你看从门口走到外边那个大门外头，那才200米、300米的嘛，出去了，倒完该岁回来。他把大门关上，一转身不登就倒那儿了。哎，倒那儿他起来了，还就倒了也就几秒钟，他扑噜扑噜他又起来了，起来了进屋，他是怎么事呢？卡跟头。但是就在卡跟头那几秒钟，他脑袋是没意识的，你不像咱们摔个跟头知道咋回事，他不知道他怎么卡摔了呢。哎，回来呢躺一会儿睡一觉，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咋地没咋地。那个就叫一过性脑中风，就说明我们脑血管里有个斑块，瞬间的堵到那儿了，但是呢那血花一过又冲开了，没堵上，没堵到正地上，在那一走一过卡一下，所以叫一过性脑中风。

那像刚才我说这种重经络的呢，就突然间人胳膊腿不好使了，但是意识是清楚的，能说话能唠嗑，啥都明白，就是手不好使了，这就是重经络。所以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这样的老伙伴你都要注意啊，这个病得上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你看老哥哥，你们有的得这个脑梗多少年了啊？有的得七八年了，有的得十多年了，哎，有的呢还没落啥后遗症。要说一丁点后遗症没落下，不现实。说我得完脑梗啥后遗症没有，不现实，没有。你那是胳膊腿没障碍，没躺哈喇子，你腿不沉吗？你脑袋像原先似的吗？是不是脑袋一阵阵的不好使啊？脑袋浑浆的，我们叫头晕，老百姓话说浑浆的不清亮。再一个就得那个腔梗，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就这个腔梗，目前呢医院都认为它不算脑梗。现在有50多岁就得腔梗的，所以医院在定性的时候，腔梗不算脑梗死。所以大家在那个上药店买药，特别是咱们有这个劳保统筹有慢病，说你脑梗慢病还是脑梗，你有劳保统筹，就是2000块钱那个，你想买那个阿司匹林吃，你想买那个阿托伐他汀，是不不给你报销？说你啥病，你拿这个，拿你住院病历，拿你那个检查单子看看，一看叫腔梗，腔隙性脑梗死，他不给你报销，说腔梗不算脑梗死，因为腔梗是啥症状没有，所以你要想吃阿托伐他汀，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你就得自己花钱买，是不是？他不给你报销，腔梗不算，因为腔梗啥症状没有啊？真的一点症状没有吗？不是。他有头晕，他有脑供血不足，他有脑瓜皮后脑勺子连着后脖梗子木个张的。为啥慧心这么说，用这么土这么通俗易懂的话来讲，你说那老姐姐咋说的？她说我后脑勺子疼。我说咋疼啊？就像硬个撅的似的。老姐姐，你们说这个硬个撅的那咋形容啊？硬个撅的发硬似的，说那疼的真要脑袋疼疼3年你能受了吗？你疼一天你也赶紧上医院了，谁能挺3年脑袋疼？因为他不是死疼死疼的，他是觉着发木，这就是腔梗的典型症状。那往往这样的人呢就有高血脂、脂肪肝或者呢血糖高，这就是脑中风的一种。还有一种呢叫做什么呢？肝阳上亢，叫做风阳纵络。风阳上扰啊，就是原来有高血压。第一种呢叫风痰入络，风痰入络就突然间就出现障碍了，手不好使了，别的都没啥事，那叫风阳入络。那还有一种叫风阳上扰，这个人肯定有高血压，特别今年九紫离火。这个九紫离火按天干地支来讲呢，天干占一火，地支占一火，大夏天的就现在六七月份，这是死热黄天的，这占一火，你心脏也是火，心主血脉，所以说你再有高血压，肝阳上亢，叫风阳上扰。这种人一旦在脑中风，就是脑梗之前呐，不管是脑出血还是脑梗之前，他脑袋疼。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啊，我给你们提醒，就是今年如果你就这两天，哎，这脑袋咋这么疼呢，你赶紧上医院，特别是农村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你们吧啥主意没有，就胆儿大，他好疼，就好像啥病睡一觉都能好似的，家里连这个血压仪也没有，他想量血压吧费劲，得上村卫生所，上这个卫生院，
哎，老头老太太吧，到那儿呢，跟人家求商量，人家让人家给量量血压，所以他不愿意去。哎，啥事儿都凭感觉，那不行。一旦说脑袋疼，这两天突然间脑袋疼，平常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你赶紧的上医院，该找姑娘找姑娘，该给儿子打电话打电话，因为这种风阳上咬型的脑中风是先脑袋疼，有的是两天之内犯病，有的是当天犯病，疼着疼着突然间半拉身子不好使了，所以这样的人容易脑出血。脑干出血，你啥都完了，那死人可快了。脑出血就算不死，落的后遗症也非常严重，所以脑袋疼，那赶紧上医院，容易得脑中风。那这种它的根儿在哪儿呢？说是哎呀，慧心呐，你说的就是我呀，我那年就是脑袋疼，脑梗了吗？到医院一查脑梗，现在我这还半拉身子不咋好使呢，啊。这种情况就是高血压，你的根儿在哪儿？肝肾阴虚，肝阳上亢，肝肾阴虚，肝阴虚，你得有多少年的高血压？口干口苦，肾阴虚呢？腰膝酸软，耳朵响，特别是肝上长囊肿的、脂肪肝的、肝胆不好的，有的老姐姐那说话主意可正了，我都没胆了，我怕啥的？我胆那年都摘出去了。谁好人把胆切除啊？你就笨想，你胆都切除了，你那胆不是长息肉，疼的不行了，你就是长结石长满了，不干活了，你才摘下去的吗？那胆要摘除了，你说肝能没点病吗？胆摘除，人得脂肪肝，人得胰腺炎，那胰腺就拐着的，你那血糖就容易高，吃点东西就胀。所以这样的人就容易得脑梗啊，容易得冠心病啊。一个他得脑梗，高血压脑梗；一个呢得冠心病，冠心病出现心绞痛，这个心脏呢就是滋滋疼，不总犯病，一犯病前胸后背疼，叫心痛彻背，背痛彻心，心疼拽着后背肩胛骨疼，后背疼拽着前心疼。这就是胰脏受损，五脏衰败了。本来那是胆囊炎，哎，你胆切除了，你这肝也不好，肝郁气滞，你肋叉子疼。你说这个时候这人胃能不能好？往哪儿好啊？这个人的胃会打嗝、反酸、烧心呐。肝主木啊，木克土啊，胆气上逆啊。正常胃以降为和，胃吃东西就往下走，消化就得劲儿。但是你现在胆摘除了，你肝气不舒，它往上顶。你不信，就别的不说，就这两天，说老哥哥，你这两天心情特别不好，摊上点事儿啊，有点闹心事儿。你说这点事儿就处理不明白了，找这个找那个，求爷爷告奶奶的，这个事儿就整不明白。我问你吃饭香不香？香啥呀？不香，因为什么？肝郁气滞。一旦人心情不舒畅，人肝气就不舒了，不舒了，你看老百姓总这样似的，小脸冷落的，那乐呵不起来呀，他就这样，哎呀，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胃呢，胃以降为和，你气儿在这汪着呢，你这个事儿在这顶着呢，它下不去，下不去，今天下不去，明天下不去，这胃里就形成食积了，所以不消化，打嗝、烧心、反酸，有口臭。这嘴里酸个呀的，说明什么？这胃里边有腐蚀了。什么叫腐蚀？吃的东西不消化，在这装着呢。就咱们大夏天的，你这胃里多少度啊？30多度呢，跟人的体温是一样的。你说就大夏天的，现在你做一盘菜，你放这，老姐姐，咱别吃，在外头放一宿，啊？你说馊不馊？不就馊了吗？为啥要放冰箱里呢？冰箱里零下18度啊，是不是冷藏？那你放外边呢，零上30多度啊，它不就馊了吗？那你这菜呀、饭呢，在胃里放着，你不消化，在这堵着，你一说话，它不有酸臭味吗？哎，为啥自己觉得嘴酸呢？所以在这淤着，那这样一来，胃不好，啊，大便能不能好？好啥呀？破破糟糟的啊。

叽里咕噜的，大便总是不是黄金香蕉变成条的，要不就是干变头，要不就是碎碎糟糟，要不就胶粘的，弄不好还便秘了。其实不是那个羊粪蛋那个便秘，那叫纯大便干燥。咱们老年人得的便秘是什么？拉而不爽。什么叫拉而不爽？下坠，想拉，拉不干净，拉完也不得劲儿，这叫拉而不爽。那这个时候就五脏都有病，所以有高血压的，要么脑出血，要么脑梗。高血压你肝胆再不好的，就会出现什么胃病。这时候睡觉能不能好？好啥呀？睡不着还老做梦。躺下了，眯了一会儿，一会儿醒了，醒了就睡不着了。入睡难，是心有火，肝有火，胆有热，翻来覆去就睡不着，这叫入睡难。还有一种呢，睡着了做梦，这叫心脾两虚，思虑过度，你胃肠不好，您总寻思事儿，能睡好觉吗？什么叫梦在心中想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就这个事儿，你白天总寻思，你今晚上睡觉你都能梦着，为什么？这是思虑过度啊，啊！所以说，你看从古至今，这个思虑过度，忧思伤脾。给你们说个笑话，其实一点都不是笑话。咱们从古至今，好多典故，其实都有我们中医文化。就是唱那出戏呀、啊，叫《王二姐私夫》，啊，二哥上这个去进京赶考了。二妹搁家啊，画完南墙画北墙，画完东墙画西墙，啊，搬着踢着我上梁驼了啊，往棚上画，干啥呀？烙饼不吃，做汤不喝，为什么呀？忧思过度，忧思伤脾，脾主四肢，你腿沉。吃东西不消化，那叫代谢不了。现代名词叫代谢出现了问题，中医术语叫不运化。脾的运化，一运水谷精微，就我们吃的东西靠它消化；一运五谷杂粮，二运水谷精微，就是营养气血精华往全身送；三运血，四还运啥？垃圾呀。所以你这脾一虚，运也运不出去，气血上不来，不能上脑袋，脑袋迷糊，不能上心，心慌胸闷，不能上腿，腿沉，垃圾出不去，血脂高，血糖高。所以凡是有糖尿病的老伙伴，你自问大便好吗？胃好吗？腿沉吧？血糖高，血脂高，血粘稠，对不对？这就牵扯到了老年病，一体多病。所以我们老哥哥老姐姐啊，一体多病的多，老年病的多。那今年慧心呢，就想趁着这个机会，九子离火，十年久不愈的，我要给大家呢把这老年病和一体多病治一治。所以说慧心呢，从6月1号开始啊，就给大家张罗这个固本延龄丸的事儿。固本延龄丸大家是非常熟悉，也非常认可。最近这几年有3年多了吧，慧心每年都赶这个时候给大家呢把固本延龄丸带来，让大家呢吃好药，因为它是28味大药组成，而且这个方子呢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非常经典，大家吃了之后呢效果也好。我今年呢就想给你们弄来，要是能赶上618，你看大家也听见了，都在搞活动。那好多老伙伴就问我说：“慧心呢，咱们618有啥大活动啊？”有，而且咱们618这个活动还要大，还要特别大。特别大呢，就是我想让你们不花钱。当然，固本延龄丸得花钱，但是花多少？我正在跟厂家研究。还有就是最近3年，前年、去年、今年，我们院
用于冬病夏治、脾肾双调、增寿十年的那个乌羊补心汤，现在已经制成成药了。去年前年都是开的汤药，熬好了给患者发。今年呢，已经生产成成药，叫乌羊补心汤浆。汤浆吧，它是瓶大，就叫汤浆。你正常的口服液一支一支的装好10毫升的，那叫口服液。那糖浆呢，就像我们喝那鸡汁糖浆那小瓶，那一瓶里100毫升，那一盒里是2瓶，能喝半个月呢，效果很好。今年我正在跟厂家有关部门正在找这个关系，我就想让你们不花钱就能喝上，要搭配着固本延龄丸，那效果太好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正在着手办，要是赶上618就给大家发下去，那是最好了啊。要如果赶不上，那咱们就晚个2天3天的，你们就等着，一定要等。你别说哎呀我们这头没活动啊，我听谁谁讲的挺好，我买点吃，你别买，你等我啊，等2天3天的。好饭不怕晚，我为啥低了耳根子告诉你们，去年咱们有个老姐姐不就干这么一件傻事吗，啊，我这边告诉大家我正在给你们弄固本延龄丸呢，但是得晚2天，她着急了，着急了，听哪个人告诉她说这个药好使，你买吃呗，还便宜搞活动呢，她就买了，买回去吃不好使，这不好使，等我这头把这个固本延龄丸弄来了，他没钱买了，他就那点钱，他没钱买了，没吃上，把他哭的呀，后老悔了，哭坏了，你看这耽误事不？所以今年我早早的低了耳根子告诉你们，啊，咱们618这个活动要比每次都大，我想要你们花一份钱吃2个好产品，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浆，我还想让你们不花钱，所以那肯定有难度啊，难呢可能就要晚1天2天能办成，你们就等着，肯定有大活动，晚2天不着急，咱们别凑热闹，说谁家618搞大活动了，你别凑热闹啊，你别到时候像那个吉林白城那老张大姐啊对付着说买点别的吃吧，那后悔哭坏了，就那点钱他就没钱再买固本延龄丸了啊，咱们别干这傻事啊。今天呢我重点讲的就是脑中风，因为今年夏天吧这个热它不是好热，天气不正常，你们发现没有，这就是九紫离火，这个火运呢它在这个转阴阳二气，一旦失调的时候人会出现呢一个老慢病加重，所以说你看今年要么人家非常健康，选对产品了啊，吃对好药了，要么呢就身体不好直线下降，所以今年咱们要掌握这个机会啊。脑中风的患者你现在要做的是，老姐姐们老哥哥们啊，一看住自己的血压，就是大夏天呢血压呢最好是2-3天一两天你就量量，你家里买一个那个简易的，就往胳膊上一套，往手腕子上一套，你就能量血压，是它不太精准，大差不差的不差太多，你是不是心里有个数啊，啊，再跟那血糖仪，咱们血糖高的人家里要预备个血糖仪，到手指尖扎一下你就知道血糖多少呗，这是一个血压血糖要勤量，二呢有不舒服要说话防备他犯病啊。然后你手上要是现在有固本延龄丸，你就把它拿出来吃了，固本延龄丸吃呢现在就是早晨空腹吃一丸，那一葫芦是28丸啊，咱们大家现在手上有的都是葫芦大瓶装的，是不是，哎，空腹吃一丸就是

0: 肾虚为主，你就淡盐水送服；你要胃不好，你就米汤水送服。你别自己做阴阳水，因为天热你别整馊了啊。然后呢，前两天咱们有的患者自己抓药了，就是用这个何首乌啊、阴阳藿、锁阳、黄芪、干姜啊、大草、甘草啊，这就是乌阳补心汤的成分。他熬汤药了，你喝。咱们有个老姐姐抓了七天，也喝完浑身有劲儿，大便也好了，也不拉稀了，是小便也不尿频了，睡觉也好了，就证明这个方子效果非常好啊！大家呢就等我的好消息啊，肯定给大家送一份大礼呀，让大家等着啊，晚个三天两天的呢也不怕啊。咱们这样啊，现在我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啊，看看大伙这个病情究竟怎么用药怎么调理。现在开始给老哥哥老姐姐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我是慧馨，你好。
5: 哎，你好，慧馨老师，我是秦昆的，我今年49了。然后呢，其实我是替我老父亲来反馈的。说实话，我真的心里非常非常感激这个人缘哈。为啥呢？就是我父亲去年就因为心病差点就走了。
0: 哎呦，
5: 他每次犯
0: 危险。
5: 对对，他每次犯病的时候吧，都得住院，还抢救过两。然后去年这第二次被抢救，就送到吉大医院去。

0: 嗯，然后大夫就跟我说，让我做好心理准备，可能出不了院了。
1: 嗯。
0: 然后呢，当时也是挺巧的，我觉得我爸也是挺幸运的哈。然后就听说了咱家的这个固本源灵丸了，然后当时呢，说实话真没抱太大的这个希望去吃，
1: 嗯。
0: 然后没想到吃到第5天的时候啊，我父亲就是卡痰，咔咔的卡痰，卡的特别厉害。然后吐出来痰吧，都花花绿绿，啥色儿都有，吐老多老多痰了，就跟他
1: 嗯。
0: 平常的那个状态不一样。他最后第二次住院的时候，都已经喘不上来气儿了，憋的呀，就嘴唇都紫的。然后晚上睡觉也躺不下，只能靠着睡一会儿，眯一会儿。然后吃饭呢，一天就吃半碗小米粥，整个人都脱相了。然后呢，他咔咔咔卡着痰，大概得卡了1个星期左右。然后卡了之后，他就说：“哎呀，就觉得这原来胸口啊，就像被水泥抹了似的，喘不来气儿，就像压着都喘不来气儿啊。”他这个卡完痰之后，他就说：“哎呀，顺畅了，能喘出来气儿了，他能躺着睡觉了。
1: 嗯，
0: ”
1: 还
0: 然
1: 真不
0: 后呢，
1: 错，嗯。
0: 而且他以前是能吃半碗小米粥，就后来就慢慢开始卡完痰之后，就开始能吃点东西了。从半碗小米粥能喝1碗2碗，就开始那个越来越好了，吃的也越来越多了。然后呢，最好的是就是啥呢？他之前吧，因为吃不下嘛，然后这个3、4天才上一次大号，还得靠着开塞露去想能挤出来点。然后呢，他自从这个吃饭吃的越来越好，精神头也越来越好，他这个大便也好了。都不用开塞露，它都能上去。
1: 啊，真不错，
0: 嗯，然后呢，他以前就是根本就也下不来床，然后后来能吃饭了之后呢，他就能下来床，在屋里走走。然后今年的时候，他天气好，都能出去溜达溜达，晒晒太阳了。
1: 哦。
0: 嗯，
1: 啊，真不错，真不错
0: 然
1: 啊！
0: 后呢，以前是特别怕他感冒，因为一感冒肯定得住院，要不就醒病。就得犯病，然后今年是啥呢？大概4月份的时候，他就感冒了，当时我们都捏着一把汗呢，就怕他再犯病了，再严重。然后上医院去看见，然后大夫就很诧异，说去年状态那么差，怎么今年这个他恢复的咋这么好呢？然后一查就说就打点消炎针，就单纯性的感冒，没啥事儿，让我们别担心。我就觉得这个药真的是救了我老父亲一命啊！啊，确
1: 这
0: 实
1: 就
0: 是
1: 是
0: 这
1: 对了，你父亲就是最典型的一体多病。慢病是啥？岁数大了就叫老，慢呢就是这病年头长，不是得那要命的病，但是他赖赖巴巴的。哎，老慢病，一体多病呢，就是一个人身上好几种病，所以他不好调啊。像你这种情况，就适合用固本延龄丸，达到呢五脏同治。哎，你看肺子不好，肺子不好，尤其最近呐，很多年，以前呐，咱们大感冒，都落下一个根儿叫肺结节。那还有的老年朋友呢，由于年轻的时候着过凉、受过寒，得过那个支气管炎、肺气肿，所以咱们东北这嘎达呢，一到冬天一沙冷就咳嗽、吐黏痰，你再有肺结节，他上不来气儿啊，他就喘呐。所以吃固本延龄丸，你看那五脏同治，治肺宣肺平喘，治肾治肾阴，治肾阳，尤其呢，他在治心的时候养心安神，所以心肺同治。他吃完固本延龄丸吧，就吐痰多，大口大口吐痰，吐完痰呢，觉得心敞亮，有劲儿。
0: 他当时
1: 然
0: 吐
1: 后
0: 完
1: 呢，
0: 了
1: 就
0: 之
1: 观
0: 后
1: 察
0: 就
1: 老
0: 觉
1: 人
0: 得
1: 说大
0: 顺
1: 便
0: 畅
1: 这
0: 多
1: 天
0: 了，
1: 拉的有劲儿，尿掉有劲儿。所以这个情况吧，我们的目的呢，一让老年人吧，这个老慢病不犯病，就是说他身上这些老毛病别犯。二呢，咋能让他长寿？说你看，所以让你父亲让他活90岁能走能撂的多好啊！ 谁家一说说，哎呀，我老爹90了，嗯，那个身体啥病没有，还出去上找事儿呢。你说你多高兴啊！
0: 嗯，
1: 要是反过来说，老父亲70岁，70抗吃抗拉，你说你啥心情？不是花钱的事儿，他操了人，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我们的目的，一让老年人身体越来越好。啊，这也是我们一个大的气候，全国各地上下，
0: 嗯，
1: 你看为啥在社区设这个诊疗中心啊，便民门诊啊，在社区呢要给大家免费检查，就是让大家呢把这些老慢病啊调一调。国家也重视这老慢病，固本延龄丸是唯一一个能达到五脏同治的药物，并且它治养结合，就说治病啥副作用没有，谁吃都行。然后像你老父亲这种情况呢，你就出现什么呢？出现我们脾肾双治，治脾让他能吃，治肾让他有尿能憋住，补肾气添肾精让他长寿。啊，这个情况固本延龄丸接着吃，一天吃一丸。然后呢，我们院呢，我正在给大家申请乌羊补心糖浆。他搭配固本延龄丸吃。
0: 我跟这个也是想问一下这个乌羊补心糖浆，因为他吧，我父亲一直睡眠不好，一天晚上不能睡两三个小时。然后呢，上医院去，大夫就跟我说，他这就是心脏拐的。然后就是说，我是想着这个乌羊补心糖浆的，我就寻思，他好像是是不是睡眠还是咋的？知道自我大夫这个症，他对不对症，他适不适合吃这个？
1: 嗯。他这个情况呢很适合，所以今年夏天呐，冬病夏治，尤其针对除了骨病以外，咱们用固本延龄丸和这个乌羊补心糖浆，他俩配合达到治五脏六腑、调阴阳平衡、脾肾双修，这个效果很好。你这样手上有固本延龄丸吧，给老父亲呢靠牌吃啊。
0: 手上已经没得手了。
1: 固本延龄丸呢，你就先给他吃着，然后呢，我再张罗。这个乌羊补心糖浆呢，我也正在跟有关部门给大家协调，你们等我信儿啊。哎，好，那咱就这样。
0: 那期间我能买到这个药，
1: 哎，让他
0: 我老父亲也着急吃。
1: 让他别断，让他趁着今年冬病夏治把病治好啊。
0: 哎，好嘞，谢谢慧心老师。
1: 那咱就到这儿，
0: 哎，
1: 再见，再见。
0: 好的，再见，哎。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叫啥名？
3: 我姓田。
1: 多大岁数了？
3: 我42年生人。
1: 啊，老哥哥好，家在哪儿住啊？
3: 工人领事馆。
1: 啊，公主岭的。老哥哥今天来电话啥事儿啊？
3: 啥事儿啊？固本延龄丸我也吃着了，我主要是尿频的时候，尿频吧一宿会写了6次到8次，我吃着你都猜不着，我吃几丸就好的，我就吃2丸就好了。
1: 哎，
3: 就这个是大家是最明显，那可真快呀。
1: 还真的好
3: 做的。第二就是啥呢？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胯骨那块就像条那块骨头似的，给我疼的咋样呢？就想给它周开，搁刀咔嚓咔嚓，那才得劲，才能好呢。就那样，这个我也吃好了，一共我吃这7葫芦，就是这个胯骨疼。
1: 老哥哥，胯骨疼是腰间盘突出、压迫突出疼痛造成的。
3: 检查呀，我长了大岁数，就算63年住过一次院，剩下在我没看过病。
1: 老哥哥，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你胯骨疼，你这个大腿有一根筋拽着疼，有没有这个感觉？
3: 反正大腿瘸，左腿瘸，
1: 走走就瘸了，是不是？
3: 哎，对，不敢走道。完后，
1: 脚底板子麻不麻？
3: 那个不麻。
1: 大拇脚趾头麻不麻？
3: 大拇脚趾头。
1: 就是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
3: 那个。
1: 大拇脚趾头都木个张的，就是压迫神经了。 这个病在哪？病在肾，肾主骨。
3: 现在。

0: 那这两样都好了，我主要是一个什么呢？睡觉不行，睡觉始终还是他妈就顶多睡俩半小时。
1: 睡两个半小时是入睡难的，还是醒了再睡不着啊？
0: 就是入睡难呐，一半我不睡，完了醒了再去变醒了睡，一气到三的。
1: 嗯嗯。
0: 完了还不够，像你讲课吧，我一般几乎是一天最低最低听一个，有时候三遍我都听。
1: 嗯，这两个脏器不好，一个是脾，一个是肾。老哥哥，你大便一天能便一次吗？
0: 大便是两天到三天吧，便一回呀、啊。
1: 哦、
0: 还不怎么稀，也不怎么干，反正不是这么太费劲了，反正就是天数长，不是原先像原先那个一天一次一天一次糊的。
1: 嗯，这是典型的脾肾双虚。脾虚呢，老哥哥，你两条腿沉呐。
0: 那是肾，对。
1: 说话呢，有点脑袋不够用啊，脑袋昏昏沉沉的，脑袋不好使啊。
0: 脑子有点现在就像就地插地似的，
1: 哎，老百姓说浑浑将将的，昏昏沉沉的，
0: 啊，
1: 脑袋不清亮，
0: 哎，对，
1: 嗯，再一个的耳朵聋啊，
0: 啊，
1: 是不是有点背
0: 了？以前张就让我跟俩通电话，我说我听不准了，现在耳朵有背呀，那耳朵，你讲两个老头。有一个德惠人妹，我没记住，他也是中耳炎，我这也是中耳炎，就是躺黄能，时间一长了吧，他就隔下一个他就得抠抠那个，他刺挠，完就是焦黄的那个，像那个能似的，咱还不怎么就干，
1: 嗯，
0: 他就刺挠、
1: 嗯，这就是叫肝经湿热，湿热下注，湿热呢熏蒸上焦。你眼睛看东西也不行，是耳朵也呼呼响，耳朵还聋，口干口苦，尿尿焦黄。
0: 他们让我去，他们让我手术，我没干。
1: 老哥哥，这个情况这样啊，老伙伴们听好，是这啥病啊？这是肾虚，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再一个呢，脾虚湿盛，肝阳上亢，肝阳上亢呢，就会导致肝火旺。肝火一旦旺了，眼睛干涩，耳朵响，偏头疼，啊，肝火旺之后呢，肝木克脾土，就会导致脾虚，大便不正常，肚子胀，拉的今儿个干，明个稀，啊，
0: 啊，
1: 所以五脏都有病了，这是通过辨证推理出来，知道你这是脾肾双虚，五脏不足了，吃固本延龄丸是很对症的。
0: 我现在还吃呀、啊，从六一那天开始就吃。
1: 嗯，你吃固本延龄丸就每天早晨空腹吃一丸就行。
0: 啊，对，我听着你的了，告诉用那什么，最好是用那个小米饭那个汤，他都淘出米汤吗？就用那个喝。
1: 那
0: 但是我现在没有小米了，没有小米我就搁点盐，搁点那个面子盐，稍稍搁点，我就搁那个喝。咳嗽，但是一般多数我都那么嚼不嚼不，就像吃饭似的，我就那么嚼不嚼不就吃了。
1: 可以，固本延龄丸呢，说我嚼不嚼不吃行，更好，它吸收快。再一个呢，岁数大了，脾胃虚弱，可以用小米汤水来送服，效果能更好啊。
0: 那个，啊、
1: 哎，另外，老哥哥，你这脾和肾，他俩是根本，肾虚，那决定人寿命。你现在耳朵背耳朵聋。啊，脾虚呢，你大便不好，固本延龄丸，一天一丸，你现在靠盘吃。然后呢，我们院那个冬病夏治的乌羊补心糖浆，我给你们张罗啊。
0: 哦。
1: 然后有信儿呢，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争取尽快让大家都吃上啊。
0: 你为啥操心呢？
1: 没关系。老哥哥，这都不算啥，只要你们健康，吃上好药，都不遭罪了，会心就高兴啊。嗯，好，老哥哥，那咱就到这儿啊，再见，再见。
0: 啊，好，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

0: 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就在刚才还没给大伙儿通电话相聚之前啊，接到咱们病友一电话，你看放下电话呀，我挺感慨，这人呐，就得在于相处。有句话说得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一长，说这人啥样都能了解。那刚才给我来电话的呢，是咱们辽宁沈阳的一位病友，我得叫声老大姐。老大姐性格很直爽啊，跟我讲以前不怎么相信中医的，觉得这东西它就是个慢功夫啊，也不治病，有病啊你还是得看西医啊，吃西药，再不就手术，那来得快呀。这老大姐就跟我说，年轻的时候看过中医，不仅说这病没治好，反而呢还越治越严重，所以打那之后啊，他就不再信中医了，就谁说啥他也不信。这老大姐还跟我讲，自己这个风湿啊都40来年了，他以前下过乡啊，清明的那时候啊，育苗冷啊，穿的是那个假鞋，就是在北方啊管这单鞋叫假鞋，结果呢就落下这么个病根啊，这左右腿全有风湿，尤其是坐月的时候啊又没坐好啊，没条件，屋里边也凉，所以打那之后呢，这病就一年比一年重，每年一到冬天那两条腿疼的就得天天吃那个止疼片维持着，后来逐渐的就变形了，再后来呢下地都困难，所以一到冬天就因为腿疼整宿整宿睡不好觉，不是疼就是抽筋儿，越睡不着，哎，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带的那脑袋也疼，血压也不好，成天那脑袋就

昏沉沉的。他讲话呢，以前心脏没毛病啊，这些年就这么折腾，给这心脏也折腾出病来了，冠心病啊，一到冬天就心绞痛啊，腿也疼，心脏也疼，还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完有人就说了，说不行啊啊，上海南呐、啊，上什么那个三亚呀，西双版纳呀，对不，你上那儿过冬去啊，那儿的那个气候温度好啊。他讲话了，我一个月退休金2600多块钱，我去干啥去，啥也不够啊。你现在你买一张飞机票那都得1000-2000块钱，就我这点钱够干啥的呀，我到那儿我不遭罪去吗？所以呢就这么熬着。这今年无意间呢，你听到老师讲课了，用上森柏的药，他说我喝了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这个腿脚轻快多了，走道也不那么沉了，膝盖呢也能打弯了，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是晚上不嫩疼了啊，腿也不抽筋了。哎呦，他一看这不疼了，心里高兴啊啊，止疼片也不用那么吃了，要不那止疼片顿顿吃拉不下啊，这整天吃的这胃啊成天撕撕拉拉扎扎约的疼难受啊。后来呢每天晚上啊睡觉就能睡4-5个小时了，早上起来也比之前精神多了，嗯，这血压也下来了，脑袋也轻快多了，心脏也感觉松快了，就不像之前心脏总是难受了，前胸后背也不嫩疼了。到现在他讲话呢，整个好人一个啊，说老师啊，我谢谢你，我是工人退休啊，也不会太说啥那些好听的话，反正我就是特意打个电话，我得跟你说声谢谢。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这一次活动说啥我得参与啊，我得参与上。说老师啊，你就顺便你帮我订上20盒来。可能有人说了，说老师啊，你靠啥跟大伙这关系处理这么好啊，怎么相处的呢？其实我就凭一句话，真心换真心，真情换真意。我这人说话实，你让我说一些甜言蜜语那我也不会呀、啊你让我说一些夸张的话我也不会，你让我说一些违心的话呢我也不会说，而且本身呢我这人嘴笨啊，也不会说啥一根筋啊，直来直去这么个人，所以我说的每一句话啊，跟大伙儿在一起相处这么长时间讲话了，我都是拿出我的真心真意，我没啥可图的啊，我也没啥祈求的，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咱们每一天都能够准时准点的啊，咱这些个兄弟姐妹们在一起相聚，发心发愿的啊，希望咱大家伙在整个治病吃药的路上啊，咱能顺利一些，对吧，少花点钱啊，这病啊能够药到病除，是不是，讲话了能吃到好药，这是我最开心的啊。如果说我能帮上你啊，能给大伙省点钱，能给大伙尽点力，那我就很满足了。也许千年前一次擦肩而过就结下了咱们今生咱们相聚的这个缘分。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人，你能听我讲课，你说这得是多大的缘分呢，讲话了太有缘了，对不对。那过去讲话了叫什么来着，有缘千里来相会，对吧。那我们中医也有这么一句话叫医治有缘人，所以冲着缘分啊，我得往死了对你好啊，这是我真心话啊，我盼着你好，我希望你好。所以这次活动呢我说了啊，森柏的药啊可能以后就不会再给我们提供了，所以可能是咱们最后一次了，所以我希望有那条件的你多备上点，以后这样的机会没有了，你趁着现在这药有，讲话了你还能多备点，那以后可能你想花高价买你都买不着。为什么我让你多备点药呢，就你现在

0: 闭上眼睛，啊，你闭上眼睛，你试想一下啊，你别睡着了，你试想一下，如果此时此刻的你，现在呀，是一位多病缠身的那么个病人，每天是以药为伍，卧病在床，不能陪孙子一起玩耍，不能同身边的这些老姐妹一起叙叙旧，不能走出去看看太阳。看看花草，甚至都不能下地走动走动，啊，最简单的，咱说你上个厕所都很费劲，你就别提说我操持家务了，你就整日啊画地为牢啊，以泪洗面，那你说你能快乐起来不？你现在你可以睁开眼睛了，你说你能快乐起来不？你说你脸上你还能有那笑模样不？所以我就一句话，你把这300的药啊给它用上，你把这化瘀的这件事呢给它做好喽。300的药啊，它会给我们带来三重不一样的改变。首先，咱们第一样改变就是吃得下、排得通、睡得香。老百姓讲话呢，最基本的通了。那我说这个改变，咱们用过300的药的，大伙你有没有这样的改变？通过一段时间，300舒心颗粒，你自己用，你体会一下，你看看你那胃口，你那食欲，包括你那大便的情况，尤其是你在睡觉这方面，你发现你相比以往，你改善没？你比如说，以前睡不着，或者一晚上总是断断续续的能睡那么1个小时，你用上300以后，现在是不是能睡着了？是不是能比以前多睡那么1、2个小时，甚至2、3个小时了？哎呦，你可不要小瞧多睡的这1、2个小时，你每天能多睡上这1、2个小时，你生命的长度它就能延续个10、20年。如果365天，你每天都能多睡那么1、2个小时，那你的生命至少咱能将延续10到20年。因为能睡着觉叫啥呀？在中医叫什么？叫复命，也叫续命，啊，老百姓理解就跟咱的手机充电是一样的，手机没电了是不是得充电？你充电的时候是不是就让它在那休息？啊，咱们有很多人说我一边充电一边用，那样很危险的。我也看到很多一边充电一边用，完了之后呢连电的。正常来讲，充电的时候就让它在那充电。知道吧？手机充电了，你就能继续使用。那我们人睡眠其实也就是充电，所以你说300这药好不好？而且大家都知道，300这里边的龙骨它属于顶级名贵的药材。为啥名贵呀？因为龙骨这药又能化瘀，又能稳心，又能安脑，又能治疗肿块啊、肺病、肾病，所以古人称这种药为重镇安神。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镇住，啊，就再高的血压、再乱的心率都能给你镇住，所以这药叫重镇安神。这神啊，古人指的就是我们说的这心脑，所以重镇安的就是心脑。那通过300这药专业化瘀，这身体的第二重改变就是咱们身上的这个病痛减轻了。很多病友说，自从吃了300这药以后，吃了一段时间，身上哪难受减轻了不少。说以往我心绞痛，啊，以往高血压头疼，以往糖尿病综合症脚疼腿疼，啊，这段时间呢感觉好了不少。那大伙儿你想啊，只要伸直骨，哪不难受了，不疼了，你是不是就舒坦了？你心情是不是就好？脸上的愁容是不是就没了？你说人活啥呢？不就活一得劲儿吗？那你吃上这药啊，这第三重改变呢，就是你不用每天担心节律了，啊，你不用每天担惊受怕了，你不用担心自己的血压越来越高，成为脑中风了，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血糖越来越高，担心这眼睛会不会看不着啊？啊，这脚啊会不会烂掉啊？更不用担心 这瘤会不会再长啊，再转移呀、啊？你像我们很多病友，他通过深白的药，都能有这方面的感受。本来呀、啊、想化化瘀，结果呢，发现吃上这药之后，怎么的了？尿不频了，哎，伸着骨有劲儿了，腰不疼了，感觉呢，就后脊梁杆子都热乎了，而且呢，这个血糖啊也跟着慢慢的往下来了，睡不着觉，这些问题也改善了，耳朵响的问题也改善了，心脏也不憋闷了，是血压带的，脑袋瓜也不胀了，所以大伙跟我这一路走来，说实话，真的很不容易啊，付出了时间，付出了精力，但是我们换来了健康，对吧？值得。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赶上了有这样的机会，我就希望大伙能把握住，把握住机会呀、啊，也就是说咱们离这健康就越来越近了。你像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我说你是哪儿的？他说河北的，啊，说老师啊，我想让你帮我订上40盒的深白的药。我说为啥订这么多呢？他说因为我想开了，啊，我现在呀就剩下一老娘了，老伴儿去年走了，哎呦，我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啊？65，啊，我说65，你老伴儿多大年纪呀？他说老伴儿属兔的。啊，比他小3岁，去年走的，61走的，啊，我说什么病啊？心梗，哎呦，他说走的挺突然，就是属于那种急性心梗，啊，这姑娘也是刚结完婚，这孙子还没来得及抱上呢，这人就走了，啊，走的挺突然，啊，早上还上早市给姑娘买鱼呢，说晚上炖鱼，结果这人下午1点多。突发急性心梗了，就扶住那沙发，怎么也不行了，啊，老伴儿冠心病有几年了，但看他平时啊没事啊，这2年查出糖尿病之后，一直吃那个降糖药控制着，这那天从早市回来，啊，中午刚忙完，啊，我就听老伴儿说胸口又开始疼起来了，啊，这次感觉就特别难受。我说：“那你把速效救心丸赶紧的吃上吧。”我就把这药啊给他递过去了。这老伴吃完没多长时间就上厕所了，怎么的呢？吐了。那这药可能都吐出去了。老伴从卫生间出来，我说：“不行，咱上医院看看吧。”老伴说：“没事，我再看看。”啊，吐完了能得劲儿点了。完我就看他趴在那沙发上，扶着那个沙发搁那趴着。啊，我生怕他出事啊，所以我赶紧打的120，完事又赶紧给姑娘打的电话，我说你妈心梗犯了，120一会儿就能到，我打完了，啊，我说你往医院去吧。这120来的时候啊，他老伴儿那个眼睛瞳孔都已经扩散了，急救人员就说了，这个脑缺氧很明显，啊，甚至说已经处于那种濒死的什么状态了，我也没听懂。啊，当时我这脑袋也乱七八糟的，我这2条腿都直打颤，都不会迈步了，就在那急救车上，哎呦，看着他们给我老伴上那个心脏除颤，又给他打药，哎呀，那个时候我这个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当时这脑袋里边就一片空白呀，最后呢就看着老伴的那个心跳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啊，老伴儿的生命就永远的定格在61岁了。他说，我还想着，抽空带他一起去旅游呢。如今你看，就剩下我一人了。去年11月份给老伴儿买了块墓地，花了20多万。啊，20年，他说，我看着墓地，我就在想，你说老伴儿这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一年到头。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不舍得买，有病呢就是能挺就挺，能拖就拖，能扛就扛。你看到头来怎么样？就走那天呢，就抢救费花了2万多，丧葬费花了3万多，一块墓地20多万。你说这要是活着的时候，啊，对自己好点儿， 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有病啊，咱们就赶紧吃药啊，赶紧治。你说何必呢？是不是这钱啊，20多万花在这上面？我现在我也想开了啊，你看我一个月退休金4000多，我老娘80多岁快90了，现在退休金3000多块钱，所以我现在也想开了，身体好，好好活着比啥都强。你现在。你没有身体可不行啊！他讲话了，这到处这是病毒啊，一个流感弄不好都要你命，所以你没有那个好身体能行吗？他说：“你看我老母亲喝完参白以后，就说那个心脏舒服。他说我喝完了脑袋清凉，啊，脑袋不那么胀了，血压下来了。要不常年高血压，所以我跟我老母亲也说了，我说咱们呐都健健康康的。”完事，我好好伺候伺候你，你健健康康的呢，我也省心。他说：“你看现在，就剩下我老娘一个了，所以每天我看着老娘，这就是幸福。你说啥是幸福啊？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的时候呢，不拖累你生的人，这就是幸福。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话说的的确是到位呀。”不拖累，没遗憾。你像有的时候，啊，这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这父母一旦不在了，人生就只剩归途了，啊，没有家了呀。啊，说父母在世的时候，人生还有根基，心灵还有归属，对不？每年逢年过节呀，这心里边还有一丝牵挂。当父母不在了，心灵仿佛一下子成为孤儿了。忙忙碌碌，却无人心寒温暖。人生的路上啊，只能自己咬着牙往前走。所以有人说，陪伴是真情的告白。你像那句话说得好，说老人在，那孩子们是兄弟姐妹；这老人不在了，那真就成亲戚了。所以健康很重要，好好活着，它很重要，是最大的幸福。
1: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啊，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1: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1: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1: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身百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1: 1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参百舒筋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参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参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参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参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像前天。

我接到这么个电话，是咱们辽宁旅顺那个地区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过来的，他说：“导师你好，我和老伴儿每天听你广播，我和老伴儿现在啊都受益了。他说我这些年呢，一身的病痛啊，高血压、心绞痛，完还腰托，老伴儿身体也不好，老伴儿比我大2岁，今年76，10年前呢就已经双目失明了。”前年又得的这脑血栓，完半身不遂。你像我们老两口都是企业退休，都是病退，一个月能开3000多一点儿，老伴儿呢，也3000上下，自打老伴儿脑血栓之后，就看病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现在老伴儿脑血栓已经2年多了，吃这个参柏之后啊，老伴儿的身体明显的渐强了。那我这心脏呢也明显的见好了，就今年没犯过一次，所以我希望，就这次啊能多买一点儿。我就说，我说无论到啥时候，心脑病是个大事儿，这要能达到全面的改善，就说明我们离那危险呢是越来越远了，这就是最大的好事。我说那反过来，你看心绞痛只要一出现，离心梗的那个危险也就不远了，本身这血压还高，完了血流速度就慢，这血流速度一慢呢，它就容易淤，一淤呀，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堵，对不对？哎，那一淤了，它就容易出现心脏的供血不足，越淤越厉害，慢慢的啊，那个缺血性心脏病它不就形成了吗？完了之后呢，它就堵住了，堵住了之后它就疼。哎，疼疼疼疼到一定程度，那就不是心绞痛，那就是心梗了。完了之后就会出现什么心肌坏死，心脏一旦这个心肌细胞坏死达到60%啊，这个时候就随时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心梗，而且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进入到心衰的阶段了。那心梗、心衰，这人是不是慢慢就没了？所以首先，那咱们呢，得先解决你这个血压高的这个问题。这个血压高啊，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呢，血管的淤堵，就是血管不畅通，所以血液流动的速度就慢，心脏供血供氧它就不及时，心脏出现了缺血缺氧，所以导致心脏不断的加压，导致我们这血压升高。另一方面呢，就是遗传所导致的高血压，就是遗传性的高血压。先天性的血管狭窄，所以你这无论是哪一种，其实都是淤堵的问题。你只有化淤堵，才能解决你血压高的问题；你只有化淤堵，才能解决你冠心病、心绞痛的问题；你只有化淤堵，才能解决你腰托、腰痛的问题。为啥化淤堵还能解决这腰托、腰痛的问题呢？因为腰托、腰痛它也是淤堵，那么腰部淤堵不通，所以才会出现什么疼痛，对吧？不通则痛嘛，带着这个什么腿疼、腿麻，因为有淤堵压迫，所以才会连带着神经出问题，出现坐骨神经痛。中医讲了，痛则不通，不通则痛，所以腰托腰痛就是什么腰部有淤堵了，那这种情况你用参柏才能解决问题，用化瘀才能解决冠心病、心绞痛，用化瘀通堵才能解决这个高血压，用化瘀通堵通络活血才能解决我们出现的腰托腰痛，所以参柏这药它是特别对症。他说我老伴脑血栓，走路跨框，走路晃晃悠悠的。自打用上参柏，到现在走路稳当了。以前呢，你得扶着，现在不用搀扶了，自己就能走了。现在这后脚跟也能着地了，走起路来踏实了，胯框那侧的胳膊也打开了，那手也灵活了。尤其说话，过去说话就跟那个舌头根硬似的，听不清楚说啥，现在说话可清楚了，也不淌哈喇子了。他说：“你看，你像我们老两口啊，就一个孩子，所以呢，也就不爱给孩子添麻烦、添负担，有病了也不愿意跟。”

孩子说，啊，都有家庭，啊，完了之后呢，又有孩子要养，所以，就像您常说的，没病没灾是最大的幸福。其实这句话呢，也是我想对咱们所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所有的兄弟姊妹说的，就是人到老最大的幸福就是没病没灾的。那话说回来，咱们说到高血压，又说到糖尿病，我经常跟咱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讲，我说有高血压不怕啊，就怕淤堵之后啊，这个高血压呀，它往这脑血栓上去发展啊，往那个偏瘫呐 啊半身不遂上去发展，这是让人比较担心后怕的。你包括糖尿病也是一样，有糖尿病不怕，血糖高忌口啊，运动血糖它就往下走，实在不行呢还有降糖药胰岛素。糖尿病怕啥呀，就怕淤堵之后的并发症，它要是往那合并症并发症上去发展，就像老百姓常讲的死不怕啊，有的讲话了不知不觉可能急性的突然一下这人就失去意志，完了就啥都不知道就死了，死了也就死了，怕啥呀，就怕瘫炕上啊，就怕那拉尿啊啊都自己处理不了，都得在床上，完了之后身边得有个人伺候你，那不就完了吗。你像尤其有高血压啊，有糖尿病之后啊，他这个血液啊就特别的粘稠啊，特别粘稠呢，它就容易特别往一堆凝，它就爱往一堆聚呀，所以就容易发生淤堵啊，血里边这些沉淀物这些垃圾毒素啊，就在你血管里边怎么的了，它抱团了，那就形成淤堵。所以你说心绞痛心梗猝死怎么来的，那不就这么来的吗？你说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那一淤堵血氧过不去了，心脑就缺血缺氧了，时间一长这大脑啊就会出现什么多发性的淤堵，出现了多发性的腔梗，紧接着就会出现什么脑梗啊，接着就会偏瘫啊，瘫痪半身不遂。这人到了这个时候那是最痛苦的，怎么的，胳膊腿儿他开始不听你支配了，讲话呢就像是不属于你的了似的，他不听使唤了啊，说话说不出来，你想发声就只能呜呜呜的啊，想表达表达不出来。那人一旦到这个时候，那不真就跟那提线木偶似的了，别人帮你一下你动换一下啊，自己动换不了都得夹着。讲话了你别管多大岁数，那小孩穿的纸尿裤你就得穿上啊，要不然的话你说哎呦，整的床单的被罩子上整个被窝子里边除了屎就是尿，就像有些人讲话了，哎呦这么大岁数了大粑粑腻了啊，你想一想可怕不，是不是。那就像心脏病人到后期似的，躺还躺不下，完站还站不起来，又心衰又心梗的，又房颤又早搏二尖瓣反流的，又心绞痛又心慌心律失常的，你病到了这个阶段了，想治也不好治了。所以啥事你记住，敢早不敢晚，那你别把这病拖到最后了啊，那治起来也费劲了。所以能早治咱们就尽量早治，你每天呢都给他化一点瘀，对吧，每天都化一点，那这样来说的话呢，最起码你离那个心脑的危险它就远一点，你每天呢化瘀多一点，最起码你离那个健康呢它就近一点。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只有瘀和堵。所以你没有瘀和堵，你活到90岁也是他，你活到100岁也是他。所以参柏这药对咱们很重要。所以那天我为啥给那个药厂小辉发那一条微信呢，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我就即使是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参柏这药一涨再涨。

0: 从550到现在的749。当然了，你会说啊，那不就涨200块钱吗？可就这200块钱就变成了很多人不好逾越的鸿沟。那有钱的你别说200了，你就20000他都不当回事。那没钱的你别说200了啊，就是20啊他都觉得多，对不？因为我知道就咱们每一个老百姓他难啊，老百姓真的很难。另外我们大伙也知道，就这个药550块钱一盒它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你自己抓药这个钱你下不来，因为大伙自己抓过药自己配过药啊我们知道森柏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能知道呢？有的呢讲话呢，那孩子发不下工资来，他们日常的开销你怎么办？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呀。啊，那当老的你能看着不管吗？你越到这个时候你有病就越得治，为啥？他老的活着了你才能去管小的呀，那老的要没了谁去帮衬这小的呀？所以这老的呀你得好好活着，你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你这个家才能稳定。你看我打小我就有这病啊，我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啊，我知道就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啊大家伙你能靠在兄弟的这肩膀上。可能有人会说你不要走，我这两天我跟大伙说了啊，可能有一些新来的说前一段时间听说你要去美国去参加孩子的婚礼，我不去了，今天我告诉大伙我不走了，我不去了啊。为啥不去了呢？这里边有很多原因啊，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是我也不想离开大伙啊，你不担心我走你没有依靠了吗？这回我不去了，你不担心我说去了不回来吗？啊，不担心我离开你吗？我不走了不去了啊，我让你放心，让你心里踏实啊，我让你治病吃药啊心里边踏踏实实的，咱们呢就天天在一起准时准点的咱们相约相聚，好不好？不有那句话吗，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啊。所以咱们在一起啊，每天呢聊聊天唠唠嗑，是不是？完了之后咱们每个人呢都尽量啊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咱说森柏这药，你看人都讲不要忘从哪里来啊，不要忘来时的路，所以森柏这药你看来的时候是550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离开了也得是550一盒啊。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这药的活动吗？当时就550一盒，拿五盒完了多给你一盒，对吧？那么我希望兄弟姊妹啊，你能永远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记住这次活动，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了。就像我跟小辉最后的微信留言，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那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为利益，我呢是为了情啊。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什么？大伙都能吃得起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我送我的药，你涨我不涨，我不仅不涨我还得多送，就多给啊。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这药的活动吗？550块钱一盒，拿上五盒多给一盒，这回呢拿上6盒多给3盒，保证大伙啊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大概呢就合到360多块钱一盒啊。你看说到这钱，那有人说360块钱能吃上这一盒药真就不贵了，为啥呀？你做比较啊，你看现在你到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它就得好几百，就咱们这360块钱这一盒至少能让你用上半个月，那你说合适不？300多块钱咱们能用上半个月还不合适吗？另外你拿上12盒森柏多给你6盒，完事呢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拿上10盒森柏多给你4盒就没有别的了，对不？这回呢咱们是拿12盒多给6盒，完事还得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单独买这一盒就700多块钱，这回我送给你，你拿回去吃就行，不用花钱，对身体好。 以往舍不得吃，因为都知道灵芝孢只有好，舍不得买。啊，这回呢，咱们额外多送你两盒，你吃呗，合适吧？另外拿上20盒参柏的，额外再多给你10盒参柏。你像第一次，他就没有，对不？现在是拿上20盒参柏，额外多给你10盒，另外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籽油。就这灵芝孢籽油，你要在外边买得4000多块钱。其实参柏5月就已经749了。我现在说实话，我是等于背着他们，背着小辉，背着药厂，按550一盒的价格给咱大伙的。完事呢，额外我再多给大伙点药，把这药价呀都给他勾下来。那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呢？刚才我说的，第一，我也舍不得大伙啊。你看，有很多老伙伴知道我要走的时候，那要去参加孩子婚礼的时候呢，很多老伙伴一他祝福啊，说这回你看老师那孩子也有对象了啊，老师也能心里边踏实点了。第二呢，很多人担心，你说这走了就不回来了，你说我们这病怎么办啊？甚至有的就哭啊，有的连药都不吃了。那你说你再哭出个病来，你这病再严重了，那我不成罪人了，所以我不走了，啊，我也舍不得大伙。第二呢，这也是我的一个态度，什么态度啊？你像森柏药厂，包括小辉，他肯定最后会知道咱们这个活动价格，那肯定他得找啊，他找谁去啊？那肯定他得找我，对不对？我不能说一拍屁股走了，那不行。所以这个事儿呢，还得我留下来给大伙去解决。啊，那大家伙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只能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啊，就这活动是最后一次，你别浪费了我这片心意，就这价格，就这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啊。咱们这么做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说那药厂以后还能给咱们供药吗？啊，那肯定不能了，对不对？你想啊，这么低个价格，完了之后呢，把人库房里边的这都给人拿出去，给人发出去了，人不生气吗？所以我只能说这是最后一次，你多备点啊，是给你自己啊，给你的身体一个健康保障。讲话了，多对付几年啊，多对付10几年，啥都出来了，真的，少去2趟医院，这钱都省出来了。所以6月10号到18号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医疗活动，再有个2-3天就结束了，所以这机会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抓紧，拿上6盒参柏，额外多给3大盒，拿上12盒参柏，额外多给你6大盒，另外再多给你2大盒的灵芝孢籽油，拿上20盒参柏，额外多给你10大盒，同时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籽油。药厂这一回是绝对不会给我们补发药的，就咱们库房的这些药没了也就没了，还是那句话，赶早不赶晚，对不对？早一点拿上你心里踏实，晚了有可能说我这边给你报上名了，但是咱没药了，那就没办法了，啥事都是这样。所以赶早不赶晚，你别拖到最后，讲话了又没赶上，那没办法了，对不对？啥啥都赶到最后，那咱这机会都错过了，知道了吧？这回啊，是为你自己的身体健康，为这家庭的幸福。为什么说为家庭幸福？说没病没灾，这不就是幸福吗？是不是？所以呢，赶上这活动了，咱就抓紧报名，机会就是最后这一次啊，最后这一回，所以把握住机会，抓紧报名。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千万千万别错过机会。啊，没报名的抓紧时间赶紧报名。
1: 感谢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

0: 盒参柏，额外多给三盒；拿上12盒参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参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参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实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参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2: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1: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2: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1: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2: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1: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2: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参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1: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参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参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参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参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参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是买舒心颗粒，我还想订成40盒。
2: 之前订过怎么的？
3: 订过。
2: 家是哪儿的？我看看，就是哪个地区的啊？还有没有？
3: 我家是天津的。
2: 嗯。
3: 我叫那个李艳婷。头两天呢，我这个订了20盒的。
2: 啊。
3: 这个昨天呢，给我送来了。
2: 啊。
3: 这个快递走了之后吧，我都拿出来，我就赶紧看看吧。我姑娘正好在这儿嘞，因为她这个知道我用这个药挺好。就他一看呢，包个油，
2: 啊，
3: 这个同事用的挺好，
2: 嗯，
3: 但是啊，说这个东西可贵了，
2: 啊，
3: 这个说的这个结节啥的可管用了，
2: 啊，
3: 不是昨天晚上这不吃完饭吗？我说不行啊，那你也用用吧，我就给他拿了两盒，给他拿了2盒参柏，给他拿了2盒那个包子油，
2: 啊，
3: 我姑娘呢，她是班主任的老师，她是走了，这个一天呢，她可操心了。
2: 嗯，
3: 这个之前呢，这个体检的时候啊，说这个肺上有两个小结节，
2: 啊，
3: 再加上他这个总熬夜，他的睡眠也不好，
2: 啊，
3: 这个今天呢就给我打电话，昨天晚上呢睡得可好了，
2: 啊，
3: 吃完咱们这个参柏和包子油。

0: 疼那个没一会儿就睡着就困了。
1: 哎呦，
0: 我下半夜了上趟厕所回来呢，哎又接着睡着了。
1: 那挺好啊，
0: 你说这个精神状态也可好了。这个听行呢也得劲了。是不是吗？他尝到这个甜头了。就是说还让我给他带进20盒。说要和我一起吃。
1: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的确就是现在呀，经常会有人说肺子上有结节，那这个结节如果说能够都稳定住是最好的，稳定不住甚至有的他就得动刀，就是说得手术，对吧？那就是得花不少钱啊。如果说要是小结节，那么咱们给他用点这个孢子油还是相当不错的。你再一个，本身这个结节的产生啊，它就跟我们身体的淤堵有关系，淤堵在肺子上了，慢慢就形成结节了。那怎么办呢？一方面化瘀，咱们用深埋这药能化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孢子油帮助他去把这结节啊逐渐的给它缩小。所以这是个好事儿。就是不知道咱们天津地区现在还有没有那么多药，因为本身你这一定40盒也不少。所以你这么的，我还是那话，先报名吧。最后呢，由咱们天津地区的这工作人员给你合理的安排安排，好不好？
0: 行。主要就是我跟我老伴儿琢磨着，以后不是就那个749了吗？那我琢磨着你，那现在买咱们不也有赠送吗？
1: 嗯。
0: 还剩这么多包子油。那你说我们俩不是想吞上点吗？是吧？最起码明年咱们得够明年够用的呀，这涨价我也不担心了呀，是吧？
1: 是。
0: 所以说我就想让你帮我这个订上40盒的这个顺百舒心可力嘛。
1: 是这样的，如果说啊，咱们要是为了治病，也就是身上它有实质性的病变存在，你比方说我是心脏病啊，我糖尿病、高血压呀，啊，我有这样的实质性病变存在，那咱们该囤用药治疗。对吧？还是那话，如果说我就纯粹的为了养生保健，那咱就没那必要了。因为说句实在话，咱们深百舒心颗粒正儿八经的国药，它是治病的，它是深度化瘀的，它是能解决病痛的。
0: 是啊，
1: 所以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0: 我呀，心脏病，还有这个类风湿。我那个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实际上都检查出来了，那时候反正也不太重。偶尔的这个胸前期这块有点难受不累呀、倒还行，但是打这个生完孩子以后吧，这个月子也没有做好，我那会儿呢也没注意，还得了什么风湿，
1: 年轻
0: 呗，手指
1: 没注意，
0: 对呀、手指啊、膝盖呀、手腕了，还有这个两个膀子都疼
1: 啊。
0: 这地里的货要是多了，哎呦，就吃点那个止疼药给顶了。后来你说到这不十来年了吧，哎，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啊困难了。有的时候这心脏咕噜一下子，就像那个悬着的似的。就是到医院检查吧，说是这个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绞痛，反正都不是特别严重。那不是大夫开点药吗？说是管心脏的，然后我一直吃着呢。哎呀，反正都是5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严重了，这半夜我也睡不好觉了，这个心憋憋也难受。哎，我就得多着来待一会儿，这个两条腿它也浮肿，你累着点了就咳嗽了，还是干咳。
1: 哎，
0: 这个严重啊，还喘不上气儿来。哎呀，带去检查说是什么风心病，
1: 你
0: 就我也懂啥叫风心病。
1: 风心病呢，它是由这个风湿引起来的。这个心脏瓣膜其实它跟我们关节是一样的，就是心脏的瓣膜和我们心肌它是连着的啊，它是跟这个门和窗户是一样的，呼扇呼扇的，一会儿关上了一会儿合上了，一会儿关上了一会儿合上了。所以你看为啥这个风湿它找关节，这关节它不是也是活动的吗？对不对？那个心脏瓣膜是不是也是活动的？
0: 是。
1: 哎，它找到它之后，它就影响到我们心脏瓣膜了，完了慢慢的出现咱们这个心脏瓣膜的关闭不严。所以你那个心脏的那个血就打出去，它就回来一部分，打出去回来一部分，就这么个情况啊。
0: 是吧？这个大夫也是这么说的。就是他说呀，这身体里头有风，就窜到什么心脏这块上来。
1: 对。
0: 这个说什么这个瓣膜受损的，说现在可以吃药。再严重啊，就得手术。
1: 就是手术就得给你换那个瓣膜了。
0: 是。这不到现在，这不吃了10来年来管心脏的药，说心脏啊。

0: 还是难受。这不咋用上咱们这个三百抽筋可力，哎，半个多月，我这个腰腿也不像原先那么疼了，上下楼呢也不吃力了，哎，慢慢的我这手脚，哎，它也热乎了，也不像这以前一到这个阴雨夏天的时候，这个浑身关节了都难受。反正啊，用上咱们这个三百呀，3个月的时候了，我这个关节几乎不疼了，也能够干家务活了，我上哪去也不用犹豫了。最好呢，就是啥呀？我这个心脏，现在我这心里边可敞亮了，也不慌啊，也不咚咚咚乱跳。哎呦，我这个心呢都落地了，我也踏实了。这个以前可不行啊，以前我这个心脏一犯病，那个心呢就像给我这个管成熊匣子里头似的，特别的闷，哎，喘气都不行，哎，这回好多了。就是我这心脏一好，我这睡觉也跟着就好了。
1: 对，
0: 天天的也有精神头的，这个。心脏药啊，现在我都减量了。咱们这个是买这个药啊，效果真是太好了，我要坚持用。所以啊，这回活动啊，我决定再多订点儿。
1: 行，
0: 还有呢，我那个姑娘那一份儿，所以你看，你都给我登记上啊。
1: 行，我现在我只能说先给你登记上啊，
0: 哎，
1: 因为咱们活动现在接近尾声了啊，完了之后报名的人越来越多，库房的药是越来越少。啊，所以我先给你登记上，尽量啊帮助你保留住啊。
0: 好好好，
1: 再一
0: 那
1: 个
0: 我
1: 呢，
0: 就
1: 还是
0: 听
1: 那
0: 你的，
1: 话，就是咱们通过三百束英颗粒去化瘀，使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淤堵别再加重。咱们只要是能不手术，这不就把钱省下来了吗？你知道现在你做一个手术得多少钱吗？啊，怎么的，就像咱这心脏手术，你也得是3-2万打底儿啊，因为它不光说手术费用。它还有人工瓣膜的费用呢。另外一个呢，就像姑娘的结节，如果说控制不住，慢慢要长大了的话，再不好的话，你再需要手术也得是5-6万块钱打底儿，
0: 那可不，
1: 所以说你这相比较严，咱们吃点药，一是不用遭罪了，二一个呢，他病情也控制住了，你这不就是小钱儿嘛，对不对？对吧？所以趁着我们这病没严重呢，那咱就好好的赶紧去治。对不对？你非得等到严重了，耽误到最后治不好、治不了了，你那个时候你又愁了又咋地了，没有用啊！哎，完了之后我这边跟学员说一声，尽量啊把药给你留住。
0: 好嘞，我心里都踏实多了都。
1: 放心吧，
0: 好，
1: 啊，再
0: 谢谢，
1: 见。
0: 好，哎，再见。
2: 6月10日到18日，三百舒筋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三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三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三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三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参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参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参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参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

0: 身躯，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一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伙伴们呐，眼看着就来到618了，看看各行各业都趁着618这搞个大活动。这两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也来电话说，慧心呐，啥时候把固本延龄丸还有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哎，我竟叫乌羊补心汤，说啥时候给我们弄了呀，咱们618能不能搞大活动啊。老伙伴们呐，我从6月1号就开始张罗这个事儿。要说搞大活动，正常花钱买，说再弄点赠送固本延龄丸呐、乌羊补心糖浆啊，能给咱们，那买几盒赠几盒能给呀。但是我呢想不花钱呢，咱们家乡老哥哥老姐姐困难呐，没钱呐，那工资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还有没工资的，你说还有病还想吃好药，我就想不花钱，所以这个事儿呢有难度，但是我也要办。要是能赶上6月18号把这个事儿办成，那咱们就6月18号给大家搞有史以来特大型活动。但是如果6月18号这天办不成，要是晚个2-3天的，你们就等着啊，哎，好饭别怕晚。这个事儿成肯定是办成了，可能要晚个2天，因为我这条件跟别人不一样啊，我就想不花钱呢，所以呢需要找的有关部门。

0: 儿就多。
1: 因此呢，我要嘱咐你们，这可是滴了耳根子告诉你们啊，别听谁说，哎呀，这个药好使还便宜，618搞大活动，你欠欠的你去买去了，图便宜啊，让人家给忽悠了，说好使啊，买完回来吃没效。等我这边把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争取下来了，有大活动了，你想买，你没钱了，你那俩钱你买别的了。到时候你后悔就晚了，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就是要抻住，有抻头，好饭别怕晚。我提前告诉你们，咱们有可能赶上618把这事办成，就是6月18号，有可能呢晚个2天3天的，你们就等着啊。哎，固本延龄丸不用我说，效果非常好，凡是吃过的，就咱那大葫芦装的效果很好。今年呢，咱们冬病夏治，既要达到五脏同治，我不知足啊，五脏同治说治老慢病一体多病，冬病夏治，今年这个机会要不抓住那可太可惜了。因为九子离火，这个火运当头是10年9不遇，多少年没有这么一个年头，它两头好你能长寿，不好那人能少活呀。你看今年得疾病没的有多少，是不是？但是今年买卖做的扑通扑通的，今年身体格外好的又有多少？所以说为啥同样是人，他命运就不一样呢？有的今年啥病都好了，买卖也扑通扑通的，孩子也都好，孙子还考上好大学了。有的人呢，干啥啥不行，还一身病，还净出意外，说明什么？没掌握好。所以今年呐，老哥哥老姐姐，不是咱们说比较违心的啊，说慧心你咋这么妖兜呢？不是妖兜啊，咱们也得信这个，啥事儿呢就稳住，撑住架，一定要稳，你别毛了，一毛了你稳不住，一着急有些事儿你就容易办错啊。所以今年是稳中取胜，我就告诉你们，有事儿少说话，别掺和，人多的地方你别去凑热闹啊。再一个，不管干啥你都三思而后行，说话我寻思一会儿再说，办事儿我寻思一会儿再办，做什么决定你都要三思。就像咱们说，究竟老哥哥老姐姐，你的脑梗，你的心脏病，你的风湿骨病，你的各种的老慢病一体多病，今年是能治好还是能加重？有的时候就是你一念之差，所以我说让你们等着呢，你不能脑袋瓜皮一热，说那谁谁说那可好了，哎呀说这还不贵，那我买点吧，你回来你吃完不好使啊，关键你这两个钱你还花了，你再有好药的时候让你吃你没钱了。所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干啥呢，打死药，呵呵，这个药啊去你买的不咋好使，吃完跟没吃一样，那我打死吃它吧，扔了怪白瞎的。你看看，说你剩半拉馒头咱打死它，剩点菜咱打死它行，那你药还得打死的，它不好使不耽误事吗？再一个咱们这个年纪剩菜剩饭都不能吃，这大热天吃坏了呢，这是一个。第二个，老哥哥老姐姐啊，那个剩的菜饭对我们身体都不好，所以说少做，多吃一顿饭，你吃四顿饭，你少吃，你免得你胃肠运化不了。咱们老年人这个，你70岁，你的胃肠也70岁， 你80岁，你的肾也80岁，他就老了，啊，老了难呐，这老年痴呆都不认人啊。昨天我就看手机一个公益片儿，就讲一个脑萎缩的母亲，她不认人了，拿着姑娘那个口红就在墙上画，在墙上画着一道子一道子的，穿鞋不知道倒正，也不洗脸也不梳头，啥都不记得。但是呢，你说她记一个事儿，记着她姑娘爱吃糖饼啊。你说他就会干一个活，就和面烙糖饼，别的啥都不记得。他姑娘他也不认识，他儿子也不认识，他就记得他姑娘叫小玲，小玲吃糖饼，烙了好几十张糖饼，就在那搁着，天天烙。你看让人心酸不？这就是当妈的呀，老年痴呆脑萎缩就傻了，都没忘了自己孩子愿意吃啥。那你说这种情况要夏天行，你走丢了别人看见能找到你，夏天冻不死啊，大冬天的就咱东北，你要在外头冻一宿不冻死了吗？有多少啊，哈尔滨长春黑龙江就那年齐齐哈尔还说呢，一个老爷子晚上跑出来了找一宿，第二天早晨找着了冻死了，那不就是老年痴呆吧？老年痴呆脑萎缩，它不是一天得的。开始呢是行为能力障碍啊，今天呢我就详细的给大家讲讲脑梗，哎，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那这种情况，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对号入座的收听，啊，那咱们先说这个脑梗。脑梗其实呢它叫脑血管疾病后遗症，这当中总体说包括脑血栓，还包括脑梗死，还包括呢脑出血后遗症，最后落的后遗症呢它有轻有重。那我们先说这个病刚一得，原来呀这个人啥病没有，有可能呢有脑供血不足啊，头迷糊，或者有颈动脉斑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合称一个字儿，它合称总的病名叫脑中风，所以脑中风就包括出血性的脑出血和淤血性的，就脑梗、脑血栓都叫脑中风。啥叫风呢？这病来得快呀。先说第一种，第一种呢叫风中经络，什么感觉呢？就是这个人呐毫无先兆。要说毫无先兆吧也不现实，就这大夏天的这两天他就觉着脑袋疼，哎，这两天就觉着脑袋迷糊，走道像张脚似的，哎，有的人他上班啊他不注意啊，而这两天迷糊呢，天太热了，哎，正吃饭呢筷子掉地下了，饭碗没拿住，你就看着这个人嘴歪了，看着这个人这个脸歪了，手就麻不好使。这个时候家里人发现说赶紧往医院整，说这你看这嘴都歪了，这不来病了吗？吃饭饭碗掉地下了，赶紧往医院整。到医院，哎，这就赶紧入院点滴，边点滴边用药，这个人嘴就歪了，而且呢这半拉身子，比如说左边这胳膊就不好使了，哎，左边这腿就抬不起来了，这个叫脑中风。但是这个人意识清楚，也能说话，也能唠嗑，大脑呢啥都明白，就是胳膊腿儿出现障碍了，说嘴歪呀，淌哈喇子呀，这个手有点不咋好使啊，腿有点不咋好使啊，这个你看往往在医院住个十天半俩月的，连点滴疏通血管，再康复理疗，再针灸，半个月20天的你出院回家了。有的呢落

后遗症，有的呢不落后遗症，这个叫中风，它叫中经络。中经络和中脏腑啊，它是两回事，你就记住中风分中经络、中脏腑。中经络呢，就是意识清楚，人不傻，也不拉裤兜子，也不尿裤兜子，但是胳膊腿有障碍了，叫中经络。这个病在哪儿呢？哎，这个病就说明他平常他血脂高，他血压高，你不知道，或者是平时呢这人就有糖尿病，你比方说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有高血脂的，有脂肪肝的，甘油三酯高的，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得加点小心。如果说哪一天吧，你就觉着这半打身子麻木，脑袋不清灵，你别寻思说天热，说岁数大了累了还咋的了，歇歇就好了，不能好，这就是脑中风啊。还有一种叫一过性脑中风，你们接没接触过这样的？这平常吧啥病没有，突然间有一天走走道，当当一下倒了，倒了呢，哎，又抢救，又整到医院，哎呀，过来了，好了，点点滴，用点药，有的没用药好了，或者说有那一阵儿啊，瞬间的眼前一黑，哎，一迷糊，也就是几秒钟，哎，过劲儿了就好了，那个叫一过性脑中风。有没有那种情况？就咱们家乡就吉林呐，就有个老大哥，他跟我通话，你们都能听见，对号入座的来听啊。所以这样呢让大家能明白啊，这病是这么回事。那个老哥哥是怎么的呢？他家住平房，平房到该岁呢要倒到当院往前走，那个大门外边有个壕沟。有一天早晨，他拎着一桶泔水，你看从门口走到外边那个大门外头，那才200米300米的嘛，出去了，倒完泔水回来，他把大门关上一转身，不登就倒那儿了。哎，倒那儿他起来了，还就倒那也就几秒钟，他扑噜扑噜他又起来了，起来了进屋，他是怎么事呢？卡跟头。但是就在卡跟头那几秒钟，他脑袋是没意识的，你不像咱们摔个跟头知道咋回事，他不知道，他怎么卡摔了呢？哎，回来呢躺一会儿睡一觉，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咋地没咋地。那个就叫一过性脑中风，就说明我们脑血管里有个斑块瞬间的堵到那儿了，但是呢那血花一过又冲开了，没堵上，没堵到正地上，在那一走一过卡一下，所以叫一过性脑中风。那像刚才我说这种中经络的呢，就突然间人胳膊腿不好使了，但是意识是清楚的，能说话能唠嗑，啥都明白，就是手不好使了，这就是中经络。所以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这样的老伙伴你都要注意啊，这个病得上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你看老哥哥，你们有的得这个脑梗多少年了啊？有的得七八年了，有的得十多年了，哎，有的呢还没落啥后遗症。要说一丁点后遗症没落下，不现实。说我得完脑梗啥后遗症没有，不现实，没有。你那是胳膊腿没障碍，没躺哈喇子，你腿不沉吗？你脑袋像原先似的吗？是不是脑袋一阵阵的不好使啊？脑袋浑浆的，我们叫头晕，老百姓话说浑浆的不清亮。再一个就得那个腔梗，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就这个腔梗，目前呢医院都认为它不算脑梗。现在有50多岁就得腔梗的，所以医院在定性的时候，腔梗不算脑梗死。所以大家在那个上药店买药，特别是咱们有这个劳保统筹有慢病，说你脑梗慢病，还是脑梗你有劳保统筹，就是2000块钱那个，
你想买那个阿司匹林吃，你想买那个阿托伐他汀，是不不给你报销？说你啥病，你拿这个，拿你住院病历，拿你那个检查单子看看，一看叫腔梗，腔隙性脑梗死，他不给你报销，说腔梗不算脑梗死，因为腔梗是啥症状没有，所以你要想吃阿托伐他汀，你吃这个啊、阿司匹林，你就得自己花钱买，是不是？他不给你报销，腔梗不算，因为腔梗啥症状没有啊。真的一点症状没有吗？不是，他有头晕，他有脑供血不足，他有脑瓜皮后脑勺子连着后脖梗子木个张的。为啥慧心这么说，用这么土这么通俗易懂的话来讲，你说那老姐姐咋说的？她说我后脑勺子疼。我说咋疼啊？就像硬个撅的似的。老姐姐，你们说这个硬个撅的那咋形容啊？硬个撅的咋硬似的？说那疼的真要脑袋疼疼三年你能受了吗？你疼一天你也赶紧上医院了，谁能挺三年脑袋疼？因为他不是死疼死疼的，他是觉着发木，这就是腔梗的典型症状。那往往这样的人呢就有高血脂、脂肪肝或者呢血糖高，这就是脑中风的一种。还有一种呢叫做什么呢？肝阳上亢，叫做风阳纵落。风阳上扰啊，就是原来有高血压。第一种呢叫风痰入络，风痰入络就突然间就出现障碍了，手不好使了，别的都没啥事，那叫风阳入络。那还有一种叫风阳上扰，这个人肯定有高血压，特别今年九紫离火。这个九紫离火按天干地支来讲呢，天干占一火，地支占一火，大夏天的就现在六七月份，这是死热黄天的，这占一火，你心脏也是火，心主血脉，所以说你再有高血压，肝阳上亢，叫风阳上扰。这种人一旦在脑中风，就是脑梗之前呢，不管是脑出血还是脑梗之前，他脑袋疼。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啊，我给你们提醒，就是今年如果你就这两天，哎，这脑袋咋这么疼呢，你赶紧上医院，特别是农村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你们吧啥主意没有，就胆儿大，他好疼，就好像啥病睡一觉都能好似的，家里连这个血压仪也没有，他想量血压吧费劲，得上村卫生所啊，上这个卫生院，哎，老头老太太吧到那儿呢跟人家求商量，人家给量量血压，所以他不愿意去，哎，啥事儿都凭感觉，那不行，一旦说脑袋疼，这两天突然间脑袋疼，平常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你赶紧的上医院，该找姑娘找姑娘，该给儿子打电话打电话。因为这种风阳上扰型的脑中风是先脑袋疼，有的是两天之内犯病，有的是当天犯病，疼着疼着突然间半拉身子不好使了，所以这样的人容易脑出血，脑干出血你啥都完了，那死人可快了，脑出血就算不死落的后遗症也非常严重，所以脑袋疼那赶紧上医院，容易得脑中风。那这种它的根儿在哪儿呢？说是哎呀慧心呐，你说的就是我呀，我那年就是脑袋疼脑梗了吗，到医院一查脑梗，现在我这还半拉身子不咋好使呢啊，这种情况就是高血压。你的根儿在哪儿？肝肾阴虚，肝阳上亢，肝肾阴虚，肝阴虚你得有多少年的高血压，口干口苦，肾阴虚呢腰膝酸软耳朵响，特别是肝上长囊肿的，脂肪肝的，肝胆不好的，有的老姐姐那说话主意可正了，我都没胆了我怕啥的，我胆那年都摘出去了，谁好人把胆切除啊，
你就奔。

想，你胆都切除了，你那胆不是长息肉疼的不行了，你就是长结石长满了，不干活了，你才摘下去的吗？那胆要摘除了，你说肝能没点病吗？胆摘除，人得脂肪肝，人得胰腺炎，那胰腺就拐着的，你那血糖就容易高，吃点东西就胀，所以这样的人就容易得脑梗啊，容易得冠心病啊。一个他得脑梗，高血压脑梗，一个呢得冠心病，冠心病出现心绞痛，这个心脏呢就是滋滋疼，不总犯病，一犯病前胸后背疼，叫心痛彻背，背痛彻心，心疼拽着后背肩胛骨疼，后背疼拽着前心疼，这就是胰脏受损，五脏衰败了。本来那是胆囊炎，哎，你胆切除了，你这肝也不好，肝郁气滞，你肋叉子疼，你说这个时候这人胃能不能好？往哪儿好啊？这个人的胃会打嗝反酸烧心呢，肝主木啊，木克土啊，胆气上逆啊，正常胃以降为和，胃吃东西就往下走，消化就得劲儿。但是你现在胆摘除了，你肝气不舒，它往上顶。你不信，就别的不说，就这两天，说老哥哥，你这两天心情特别不好，摊上点事儿啊，有点闹心事儿，你说这点事儿就处理不明白了，找这个找那个，求爷爷告奶奶的，这个事儿就整不明白。我问你吃饭香不香？香啥呀？不香，因为什么？肝郁气滞，一旦人心情不舒畅，人肝气就不舒了，不舒了，你看老百姓总这样似的，小脸儿冷落的，那乐呵不起来呀，他就这样，哎呀，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胃呢，胃以降为和，你气儿在这汪着呢，你这个事儿在这顶着呢，他下不去，下不去，今天下不去，明天下不去，这胃里就形成湿积了，所以不消化，打嗝烧心反酸，有口臭，这嘴里酸个鸭的，说明什么？这胃里边有腐蚀了。什么叫腐蚀？吃的东西不消化，在这装着呢。就咱们大夏天的，你这胃里多少度啊？30多度呢，跟人的体温是一样的。你说就大夏天的，现在你做一盘菜，你放这，老姐姐咱别吃，在外头放一宿啊，你说收不收？不就收了吗？为啥要放冰箱里呢？冰箱里零下18度啊，是不是冷藏？那你放外边呢，零上30多度啊，它不就馊了吗？那你这菜呀饭呢，在胃里放着，你不消化，在这堵着，你一说话它不有酸臭味吗？哎，为啥自己觉得嘴酸呢？所以在这淤着，那这样一来胃不好啊，大便能不能好？好啥呀？破破糟糟的，叽里咕噜的，大便总是不是荒郊香蕉便成条的，要不就是干便头，要不就是碎碎糟糟，要不就胶粘的，弄不好还便秘了。其实不是那个羊粪蛋那个便秘，那叫纯大便干燥。咱们老年人得的便秘是什么？拉而不爽。什么叫拉而不爽？下坠想拉，拉不干净，拉完也不得劲儿，这叫拉而不爽。那这个时候就五脏都有病，所以有高血压的，要么脑出血，要么脑梗。高血压你肝胆再不好的，就会出现什么胃病。这时候睡觉能不能好？好啥呀？睡不着还老做梦，躺下了眯了一会儿，一会儿醒了，醒了就睡不着了，入睡难。是心有火，肝有火，胆有热，翻来覆去就睡不着，这叫入睡难。还有一种呢，睡着了做梦，这叫心脾两虚，思虑过度，你胃肠不好，人总寻思事儿，能睡好觉吗？什么叫梦在心中想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就这个事儿，你白天总寻思，你今晚上睡觉你都能梦着，为什么？这是思虑过度啊，啊！所以说，你看从古至今，这个思虑过度，忧思伤脾，
给你们说个笑话，其实一点都不是笑话。咱们从古至今，好多典故，其实都有我们中医文化。就是唱那出戏呀、啊，叫《王二姐私夫》，啊，二哥上这个去进京赶考了，二妹搁家啊，画完南墙，画北墙，画完东墙，画西墙，啊，搬着梯着，我上梁驼了啊。往棚上画，干啥呀？烙饼不吃，做汤不喝，为什么呀？嗯，忧思过度，忧思伤脾，脾主四肢，你腿沉，吃东西不消化，那叫代谢不了。现代名词叫代谢出现了问题，中医术语叫不运化，脾的运化。一运水谷精微，就我们吃的东西靠它消化，一运五谷杂粮，二运水谷精微，就是营养气血精华往全身送，三运血，哎，四还运啥垃圾呀、啊、所以你这脾一虚，运也运不出去，气血上不来，不能上脑袋，脑袋迷糊，不能上心，心慌胸闷，不能上腿，腿沉，垃圾出不去，血脂高，血糖高，所以凡是有糖尿病的老伙伴，你自问，大便好吗？胃好吗？腿沉吧？血糖高，血脂高，血粘稠，对不对？这就牵扯到了老年病，一体多病。所以我们老哥哥老姐姐啊，一体多病的多，老年病的多。那今年慧心呢，就想趁着这个机会，九子离火，十年久不愈的，我要给大家呢把这老年病和一体多病治一治。所以说慧心呐，从6月1号开始啊，就给大家张罗这个固本延龄丸的事儿。固本延龄丸大家是非常熟悉，也非常认可。最近这几年有3年多了吧，慧心每年都赶这个时候给大家呢把固本延龄丸带来。让大家呢吃好药，因为它是28味大药组成，而且这个方子呢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非常经典，大家吃了之后呢效果也好。我今年呢就想给你们弄来，要是能赶上618，你看大家也听见了，都在搞活动，那好多老伙伴就问我说，慧心呢，咱们618有啥大活动啊？有，而且咱们618这个活动还要大，还要特别大。特别大呢，就是我想让你们不花钱，当然固本延龄丸得花钱，哎，但是花多少我正在跟厂家研究。还有就是最近3年，前年、去年、今年，我们院用于冬病夏治、脾肾双调、增寿10年的那个乌羊补心汤，现在已经制成成药了。去年、前年都是开的汤药，熬好了给患者发。今年呢，已经生产成成药，叫乌羊补心糖浆。糖浆吧，它是瓶大，就叫糖浆。你正常的口服液一支一支的装好10毫升的，那叫口服液。那糖浆呢，就像我们喝那鸡汁糖浆那小瓶，那一瓶里100毫升，那一盒里是2瓶，能喝半个月呢，效果很好。今年我正在跟厂家有关部门正在找这个关系，我就想让你们不花钱就能喝上，要搭配着固本延龄丸，那效果太好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正在着手办，要是赶上618就给大家发下去，那是最好了啊。要如果赶不上，那咱们就晚个2天3天的，你们就等着，一定要等。你别说，哎呀，我们这头没活动啊，我听谁谁讲的挺好，我买点吃。你别买，你等我啊，等2天3天的，好饭不怕晚。
我为啥滴了耳根子告诉你们？去年咱们有个老姐姐。

0: 不就干这么一件傻事吗？啊，我这边告诉大家，我正在给你们弄固本延龄丸呢，但是得晚两天，他着急了，着急了，听哪个人告诉他说这个药好使，你买吃呗，还便宜，搞活动呢，他就买了，买回去吃不好使，不好使，等我这头把这个固本延龄丸弄来了，他没钱买了，他就那点钱，他没钱买了，没吃上，把他哭的呀，后老悔了，哭坏了，你看这耽误事儿不？所以今年我早早的滴了耳根子告诉你们，啊，咱们618这个活动要比每次都大，我想让你们花一份钱吃两个好产品，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浆，我还想让你们不花钱，所以那肯定有难度啊。难呢，可能就要晚一天两天能办成，你们就等着，肯定有大活动，晚两天不着急，咱们别凑热闹，说谁家618搞大活动了，你别凑热闹啊，你别到时候像那个吉林白城那老张大姐啊，对付着说买点别的吃吧，那后悔哭坏了，就那点钱他就没钱再买固本延龄丸了啊，咱们别干这傻事啊。今天呢，我重点讲的就是脑中风，因为今年夏天吧，这个热它不是好热，天气不正常，你们发现没有？这就是九紫离火，这个火运呢，它在这个转，阴阳二气一旦失调的时候，人会出现呢一个老慢病加重。所以说你看今年，要么人家非常健康，选对产品了啊，吃对好药了，要么呢就身体不好，直线下降。所以今年咱们要掌握这个机会啊，脑中风的患者你现在要做的是，老姐姐们老哥哥们啊，一看住自己的血压，就是大夏天呐，血压呢最好是两三天一两天你就量量，你家里买一个那个简易的，就往胳膊上一套，往手腕子上一套，你就能量血压，是它不太精准，大差不差的，不差太多，你是不是心里有个数啊？啊，再跟那血糖仪，咱们血糖高的人家里要预备个血糖仪，到手指尖扎一下，你就知道血糖多少呗。这是一个血压血糖要勤量，二呢，有不舒服要说话，防备它犯病，啊。然后你手上要是现在有固本延龄丸，你就把它拿出来吃了。固本延龄丸吃呢，现在就是早晨空腹吃一丸，那一葫芦是28丸，啊，咱们大家现在手上有的都是葫芦大瓶装的，是不是？哎，空腹吃一丸，就是你要肾虚为主，你就淡盐水送服。你要胃不好，你就米汤水送服，你别自己做阴阳水，因为天热你别整馊了啊。然后呢，前两天咱们有的患者自己抓药了，就是用这个何首乌啊、阴阳藿、锁阳、黄芪、干姜啊、大草、甘草啊，这就是乌羊补心汤的成分，他熬汤药了，你喝。咱们有个老姐姐抓了7天，也喝完浑身有劲儿，大便也好了，也不拉稀了，是小便也不尿频了，睡觉也好了，就证明这个方子效果非常好啊！大家呢就等我的好消息啊，肯定给大家送一份大礼呀，让大家等着啊，晚个3天2天的呢也不怕。那、啊、咱们这样啊，现在我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啊，看看大伙儿这个病情究竟怎么用药，怎么调理。现在开始给老哥哥、老姐姐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

0: 经，伤寒杂病，诸由赋，汤列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翻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我是慧心，你好。
5: 哎，你好，慧心老师，我是邢坤的，我今年49了。然后呢，其实我是替我老父亲来反馈的。说实话，我真的心里非常非常感激这个人缘哈。为啥呢？就是我父亲去年是因为心病差点就走了。
4: 哎呦，他每次病很危险。
5: 对对，他每次犯病的时候吧，都得住院，还抢救过两次。然后去年这第二次被抢救，就送到吉大医院去了嘛。然后大夫就跟我说，让我做好心理准备，可能出不了院了。
4: 嗯。
5: 然后呢，当时也是挺巧的，我觉得我爸也是挺幸运的哈。然后就听说了咱家的这个固本源灵丸了。然后当时呢，说实话真没抱太大的这个希望去吃。
4: 嗯。
5: 然后没想到吃到第五天的时候啊。我父亲就是卡痰，咔咔的卡的特别厉害，然后吐出了痰吧，都花花绿绿，啥色都有，吐老多老多痰了，就跟他平常的那个状态不一样。他最后第二次住院的时候，都已经喘不上来气儿啊，憋的呀，就嘴唇都紫的，然后晚上睡觉也躺不下，只能靠着睡一会儿眯一会儿，然后吃饭呢，一天就吃半碗小米粥，整个人都偷笑了。然后呢，他卡着痰，大概得卡了一个星期左右。然后卡了之后，他就说：“哎呀，就觉得这原来胸口啊，就像被水泥磨了似的，喘不来气儿，就像压着都喘不来气儿啊。”他这个卡完痰之后，他就说：“哎呀，顺畅了，能喘出来气儿了，他能躺着睡觉了。”
4: 嗯。
5: 然后呢？而且他以前是能吃半碗小米粥，就后来就慢慢开始卡完痰之后就开始能吃点东西了，从半碗小米粥能喝一碗两碗，就开始那个越来越好了，吃的也越来越多了。
4: 嗯，
5: 然后呢，最早的是就是啥呢？他 之前吧，因为吃不下嘛，然后这个三四天才上一次大号，还得靠着开塞露去想能挤出来点。
6: 嗯嗯嗯。
5: 然后呢，他自从这个吃饭吃的越来越好，精神头也越来越好，他这个大便也好了，
6: 嗯、
5: 都不用开塞露他都能上去。
4: 啊，真不错。
5: 嗯。然后呢，那以前就是根本就也下不来体嘛，然后后来能吃饭了之后呢，他就能下来床在屋里走走，然后今年的时候、
6: 嗯、
5: 他天气好都能出去溜达溜达晒晒太阳了。
4: 哦、
5: 嗯、
4: 啊，真不错真不错啊。
5: 然后呢，以前是特别怕他感冒，因为一感冒肯定得住院，要不就急救，就得犯病。
6: 嗯
5: 然后今年是啥呢，大概四月份的时候他就感冒了，当时我们都捏着一把汗呢，就怕他再犯病了再严重，然后上医院去看见，然后大夫就很诧异，说去年状态那么差，怎么今年这个他恢复的咋这么好呢。
6: 嗯，
5: 然后一查就说就打点消炎针，就单纯性的感冒，没啥事儿，让我们别担心。我就觉得这个药真的是救了我老父亲一命啊。嗯，
4: 这就是对了，你父亲就是最典型的一体多病，慢病是啥，岁数大了就叫老、
5: 嗯、
4: 慢呢就是这病年头长、
5: 嗯、
4: 哎，不是得那要命的病，但是他赖赖巴巴的，
5: 对，
4: 哎，老慢病，一体多病呢就是一个人身上好几种病，所以他不好调、
5: 嗯
4: 啊，像你这种情况就适合用固本延龄丸，达到呢五脏同治。
5: 嗯嗯。
4: 你看肺子不好，肺子不好，尤其最近呐，很多年，以前呐，咱们大感冒，都落下一个根儿叫肺结节。
5: 嗯嗯。
4: 那还有的老年朋友呢，由于年轻的时候着过凉、受过寒，得过那个支气管炎、肺气肿。所以咱们东北这嘎达呢，一到冬天一沙冷就咳嗽吐黏痰，你再有肺结节他上不来气儿啊，
5: 是
4: 他就喘呢、啊、所以吃固本延龄丸，你看那五脏同治，治肺宣肺平喘，治肾治肾阴治肾阳，尤其呢他在治心的时候养心安神，所以心肺同志他吃完固本延龄丸吧，就吐痰多，
5: 嗯嗯，
4: 大口大口吐痰，吐完痰呢觉得心敞亮有劲儿，
5: 对对对，
4: 哎，
5: 他
4: 能然后完了观察老人说大便拉的有劲儿、
5: 嗯、
4: 尿的有劲儿、
5: 嗯、
4: 所以这个情况吧、
5: 嗯、
4: 我们的目的呢，一让老年人吧这个老慢病不犯病，就是他身上这些老毛病、
5: 嗯、
4: 别犯，二呢咋能让他长寿，哥你看你，所以让你父亲让他活90岁能走能撂的多好啊，谁家一说说，哎呀我老爹90了，嗯，那个身体啥病没有，还出去上找事儿呢，你说你多高兴啊、
5: 嗯、
4: 要是反过来说老父亲70岁70抗吃抗拉，你说你啥心情，不是花钱的事儿、
5: 嗯、
4: 他操了人，是不是啊，
5: 嗯，
4: 所以我们的目的一让老年人身体越来越好啊，这也是我们一个大的气候，全国各地上下、
5: 嗯、
4: 你看为啥在社区设这个诊疗中心啊，便民门诊啊，在社区呢要给大家免费检查，就是让大家呢把这些老慢病啊调一调，国家也重视这老慢病，固本延龄丸是唯一一个能达到五脏同治的药物，并且它治养结合，就说治病啥副作用没有，
5: 嗯，
4: 谁吃都行。然后像你老父亲这种情况呢，你就出现什么呢，出现我们脾肾双治，
5: 嗯，
4: 治脾让他能吃，治肾让他有尿能憋住，补肾气添肾精让他长寿啊，这个情况固本延龄丸接着吃，
5: 嗯 嗯
4: 一天吃一丸。然后呢，我们院呢，我正在给大家申请乌羊补心糖浆，它搭配固本延龄丸吃。
5: 我跟这个也是想问一下这个乌羊补心糖浆，因为他吧，我父亲一直睡眠不好，一天你不能睡两三个小时， 然后呢，上医院去大夫就跟我说，他这就是心脏拐的。

0: 就是说我是选择这个一元古琴弹一元的，我就寻思他好像是是不是睡眠还是咋的，说到对我戴的这个钻它对不对称，它适不适合吃这个。
1: 他这个情况呢很适合，所以今年夏天呐，冬病夏治，尤其针对啊，除了骨病以外，咱们用固本延龄丸和这个乌羊补心汤姜，它俩配合达到治五脏六腑、调阴阳平衡、脾肾双修，这个效果很好。你这样，手上有固本延龄丸吧，给老父亲的靠牌吃啊。
0: 手上已经没得手了。
1: 固本延龄丸呢，你就先给他吃着，然后呢，我再张罗。这个乌羊补心糖浆呢，我也正在跟有关部门给大家协调，你们等我信儿啊。哎，好，那咱就这样。
0: 那时间我能买到这个药了。
1: 让他
0: 我老父亲也着急吃。
1: 让他别断，让他趁着今年冬病夏治把病治好啊。
0: 哎，好嘞，谢谢慧心老师。
1: 那咱就到这儿，再见，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叫啥名？
3: 我姓全。
1: 多大岁数了？
3: 我42年生人。
1: 啊，老哥哥好，家在哪儿住啊？
3: 公主岭市管。
1: 啊，公主岭的。
3: 嗯。
1: 老哥哥今天来电话啥事啊？
3: 啥事啊？固本延龄丸我也吃着了，我主要是尿频，那时候尿频吧，一宿写了6次到8次，我吃了你都猜不着，我吃了几丸就好的，我就吃2丸就好了。
1: 哎，
3: 就这个是大家是最明显，那可真快呀。
1: 还真
3: 的
1: 好
3: 做的。第二就是啥呢？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胯骨那块就像条那块骨头似的。给我疼的咋样呢？就想给他周开，搁刀咔嚓咔嚓，那才得劲，才能好呢。就那样，这个我也吃好了，一共我吃这7葫芦，就是这个胯骨疼。
1: 老哥哥，胯骨疼是腰间盘突出、压迫
3: 的，是啊，
1: 疼痛造成的。
3: 检查呀，我长了大岁数，就算63年，住过一次院，剩下在我没看过病。
1: 老哥哥，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你胯骨疼，你这个大腿有一根筋拽着疼，有没有这个感觉？
3: 反正大腿瘸，左腿瘸，
1: 走走就瘸了，是不是？
3: 哎，对，不敢走道。完后
1: 脚底板子麻不麻？
3: 那个不麻。
1: 大拇脚趾头麻不麻？
3: 大拇脚趾头。
1: 就是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
3: 那个
1: 大拇脚趾头都木个张的，就是压迫神经了。这个病在哪儿？病在肾。肾
3: 是。现在这两样都好了。我主要是一个什么呢？睡觉不行，睡觉始终还是他妈就顶多睡2.5小时。
1: 这2.5小时是入睡难呢，还是醒了再睡不着啊？
3: 就是入睡难呐，一半我不睡，完了醒了再去变十岁，一气到三的。完了还不够，像你讲课吧，我一般几乎是一天最低最低听一个，有时候3遍我都听。
1: 这2个脏器不好，一个是脾，一个是肾。老哥哥，你大便一天能变一次吗？
3: 大便是2天到3天吧，变一回呀。还不怎么稀，也不怎么干，反正不是这么太费劲了，反正就是天数长，不是原先像原先那个一天一次一天一次糊的。
1: 这是典型的脾肾双虚。脾虚呢，老哥哥，你2条腿沉呐。
3: 那是肾。对，
1: 说话呢有点脑袋不够用啊，脑袋昏昏沉沉的，脑袋不好使啊。
3: 脑子有点现在就像记忆力差劲似的。
1: 哎，老百姓说浑浑将将的，昏昏沉沉的。脑袋不清亮。
3: 对。
1: 再一个，这耳朵聋啊。是不是有点背
3: 了？以前张静让我跟俩通电话，我说我听不准了，现在耳朵就背呀。那耳朵你讲2个老头，有一个德惠妹我没记住，他。

0: 也是中耳炎，我这也是中耳炎，就是躺黄能，时间一长了吧，他就隔下一个他就得抠抠那个，他刺挠，完就去消黄的那个，像那个能似的，咱还不怎么吸就干，
1: 嗯，
0: 他就刺挠，
1: 这就是叫肝经湿热。湿热下注，湿热的熏蒸上焦，你眼睛看东西也不行，是耳朵也呼呼响，耳朵还聋，口干口苦，尿尿焦黄。
0: 他们让我去，他们让我手术，我没干。
1: 老哥哥，这个情况这样啊，老伙伴们听好，说这啥病啊？这是肾虚，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再一个呢，脾虚湿盛。肝阳上亢，肝阳上亢呢就会导致肝火旺，肝火一旦旺了，眼睛干涩，耳朵响，偏头疼，肝火旺之后呢，肝木克脾土，就会导致脾虚，大便不正常，肚子胀，拉的今儿个肝，明个稀啊，
0: 啊，
1: 所以五脏都有病了，这是通过辨证推理出来，知道你这是脾肾双虚，五脏不足了。吃固本延龄丸是很对症的。
0: 我现在还吃呀，从六一那天开始就吃。
1: 嗯，你吃固本延龄丸就每天早晨空腹吃一丸就行。
0: 啊，对，我听着你的了，告诉用那行的，最好是用那个小米饭那个汤，他都淘出米汤吗？就用那个喝。
1: 那
0: 但是我现在没有小米子，没有小米我就搁点盐，搁点那个面子盐，稍稍搁点，我就搁那个喝送、但是一般多数我都那么嚼不嚼不，就像吃饭似的，我就那么嚼不嚼不我就吃了。
1: 可以，固本延龄丸呢，如果嚼不嚼不吃行，更好，它吸收快。再一个呢，岁数大了，脾胃虚弱，可以用小米汤水来送服，效果能更好啊。
0: 那个，
1: 哎。另外老哥哥，你这脾和肾他俩是根本，肾虚那决定人寿命，你现在耳朵背耳朵聋啊，脾虚呢你大便不好，固本延龄丸一天一丸，你现在靠盘吃，然后呢、我们院那个冬病夏治的乌羊补心糖浆我给你们张罗啊，然后有信儿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争取尽快让大家都吃上啊。
0: 啊，你为啥操心呢？
1: 没关系，老哥哥，这都不算啥，只要你们健康，吃上好药，都不遭罪了，会心就高兴啊。
0: 啊。
1: 嗯，好，老哥哥，那咱就到这儿啊，再见，再见。
0: 啊，好。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旧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

0: 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等，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这两天呢，跟大家一直在讲一个事儿啊，怎么解决血症。什么是血症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尿酸症，这都是血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静脉曲张、血管斑块，这都属于血症。您记住了，只要是跟血有关的病，咱们通通的都被称为血症。甚至包括我们的关节类疾病啊，它也跟血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骨头这块啊，它是能够生成一定的血的，有足够的造血干细胞产生，但是呢，血液它也会濡养骨关节，而我们关节当中所需要的各种能量和营养啊，实际上也是从血液当中分化的。也就是说呀，一个血液在全身的运动，它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那句话，说人与血管同寿。什么原因呢？血管的作用啊，就是血液的通道。哎，我们这个血液啊，顺着血管流经我们全身各处，有主冠状动脉。那么从这个里出来之后啊，它就会开始由这个地方运送到全身各处，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一直到最后的微循环。可以说到了微循环这一步啊，我们的肉眼呢就看不到了。那有的时候啊，如果说您到了医院，或者说一部分的药店，您会看到一个东西叫甲胄微循环检测仪，它呀通过一个放大的一个形式，就看到咱们指甲边缘甲胄这个地方微循环的一个情况。那正常的这个微循环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 U 型的。哎，这个时候啊，你能看到血液在微循环末梢它往出流，那你看到的这个呀就有意思了。啥叫有意思呢？这有的呀它正常，哎，它是 U 型的，哎，这个你能看到这个进来的这个管和出去的那管里面咕噜噜噜噜噜噜，哎，有东西一进一出一进一出。那正常的那种啊，你就站在里面，进的也快，出的也快。可是呢，只要是老人家，你要去照那个微循环呢，麻烦了。为啥麻烦呢？分好多种类型，人家年轻人照，健康人照这个甲胄微循环呢，那出来了统一的都一样，啥样？全是呦呦呦呦呦呦呦，都长一个样，颜色呢也挺好，以前是黑白的，咱现在啊有彩色的这个甲胄微循环了。哎，这是最能够通过一个外部的检测仪器直观的看到你血管以及血液的情况，那就神奇了。怎么说呢？这个一旦说你身体当中有病症，那你就不是 U 型的了，就跟锁头那个样 U， 哎，就变成什么麻花。哎呀，这麻花一扭，那你告诉我，就像水管一样，它是过水是多还是少啊？它就得顶啊。所以说一般有麻花型的，它这一顶好了，血压就高了。然后还有的那种啊，它七扭八歪，跟麻绳一样了，就不是麻花了，跟麻绳一样，还带疙瘩，哎，就发黑。这个时候就不用说了，不是糖尿病，就是高血脂， 要是严重的那种，就是黑疙瘩一个黑疙瘩一个黑疙瘩。

的那种。好了，这个不是心脏有病，就是脑血管有病。最轻的就是那个 U 型那个底儿啊，黑一点儿，这就是什么？血管硬化。哎，你血液变脏了，那这甲状微循环呢，就能够看出来我们血液当中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要是治疗血症，那怎么去讲？就是解决血液。这个时候啊，血管你都不用管了，解决血管容易。解决血管怎么容易啊？你只要说能够长期坚持，哎，以油化油来滋润渗透血管的内皮外皮，这个血管慢慢是能解决的。但是呢，你血液要是不干净，你这血管啊治一辈子都不行，那怎么办？就是解决血液。解决血液是解决所有血症的灵魂和基础。换句话来讲，治疗所有带血的这个病，净化血液是唯一的标准。也就是说，你一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你要是血液不干净，你这个所有的带血字的这些病就永远都好不了，这是无解的一道题。你看看咱们说嘛，高血压是咋回事？不就是你血液变脏了吗？是不是黏了、稠了，跟粥一样的？哎，那你这血压蹭就高了，那严重了引起什么脑出血呀？是不是脑血栓呢？栓塞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贫血是啥呀？贫血不就是你这个血呀里面的血红素少了吗？对吧？痛风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里面酸了吗？糖尿病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甜了吗？我讲过，高血脂是啥？就是你的血液腥了。癌症就是你的血液臭了。你算算，我们这血液酸甜苦辣咸全来了。哎，对了，再多一个，经常吃盐特别多的又容易高血压，那血液还变咸了。你说酸的、甜的、咸的、腥的、臭的，这味儿，这啥味儿啊？这血液应该是鲜红的啊，这个闻着凑近了有点腥味，这是正常的。但是呢，这咱们这些病一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哎呀，包括癌症，首先改变的就是血液。血液一出问题了，这些脏的血液浸泡着你的脏器，五脏六腑、脑袋、眼睛、关节、皮肤，你就说吧，这怎么能好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就复杂。往简单了说，就三个办法来解决。第一个，阻断源头，从肠道开始入手。第二个，新生足够量的新鲜血液，哎，来稀释旧的血液。那第三个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把这个旧血呀，身上这些病血呀，给它改了。怎么改呢？第一个，先拿筛子过滤过滤。第二个，把里面大块的分解分解。第三个，把里面不需要的东西啊排除排除。这就干什么？这就叫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那你说这三个办法呀，都挺难过的，也都挺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呢，病了不能不治啊。所以啊，咱们中国的自古以来，医家呀就是干这个事儿。那老百姓可能说接触到的少，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医生干的活术业有专攻啊，人家就天天研究这个。自古以来的医生研究，到现在的医生还在研究，哎，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你看这两天孟非老师讲的，所有的病都是跟这些血液的环境变脏了有关系。那这个血液干净了与否，脏了与否，拿啥检测呀？一个是甲状微循环，第二个测血糖、测尿糖、测尿酸，哎，然后呢测血脂。咱们实际上现代西医的这些方式方法都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血液到底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还是那句话，大家听好了，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的带血症的这些病的核心要素。这个事儿不解决，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你记住了啊，一定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血液弄干净。那孟非老师啊，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讲了个方，讲了个什么方呢？十味换血方。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这个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的。气你该做做，血你该治治，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这十味方啊，千变万化啊，这里面有山楂，有牦牛血，他们两个合到一块儿啊，就专门能够让你生新血的。你看这是不是也有作用啊？哎，这个牦牛血啊，它有作用，山楂也有作用，在这里面帮助你新生一定的血液，让你的血液质量
改变一下。

松茸加上雪莲，它是养血的，主要就是解决你这肝脾肾。这肝脏啊一好了，过滤就厉害了，肾脏一好啊，排泄就厉害了，脾脏一好啊，生血就厉害了。同时呢，这三个脏器啊相辅相成，整个推着身体当中的气血循环再加快一点，这循环一快了，哎，好事就来了，循环的越好，沉淀的就越少。所以啊，你看这五个药合到一块，生血养血补血，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过筛子，促进杂质的排出，你说这是不是在净化血液呀？我告诉大家，净化血液这事儿不好干呢，它是一个大工程，要不然为什么说血管病不好治？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不好治，就在这儿呢。那咱们这里面还有桃仁、有红曲这两个药啊，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是能够稀释血液的，让你的血液啊变得不那么黏，让你的血液变得不那么粘，让你的血液里面的血脂啊都能减少。哎，咱们就不讲究别的了，咱们就把它稀释过滤。你看这是不是分解排出生血稀释过滤全有了？你说这一下这七个药就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了，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神奇不神奇啊？那最后这里面还有三个更厉害的呢，一个叫藏天麻，一个叫藏三七，一个叫藏红花。那这三个药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怎么说呢，在西藏啊跟内地地区它有个区别，就是这个环境，海拔呀太高了，进入藏区啊平均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你就想想这么高的海拔下啊，是不是高原的这种紫外线更强啊？同时啊，这高原地带的缺氧也影响着动物，也影响着植物，也影响着在西藏生活的这些人。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只要是西藏地区产的这种药材，几乎啊不能说百分之百，几乎都含有一定的耐缺氧能力。你看这神奇了吧，这就叫一方水土啊养育一方人呢、啊、一方水土呢造就一方环境，一方水土啊也让植物有了特殊性。你看咱们打个比方，那红景天，所有的藏药当中红景天一定是单独来的，这东西长得好看啊，红红的，红景天是所有的药材当中耐缺氧能力是最强的，你看这就是藏药的特点。但是咱们这里面呢用不到解决耐缺氧，这里面有三种藏药，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那这三种药啊实际上中药里面也有，就叫天麻，就叫三七，就叫红花，那跟藏一搭上边就不一样了。藏药啊跟中药啊它有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第一，生长环境高寒，第二个缺氧，第三个紫外线。所以啊整个藏药我不说了吗，都有耐缺氧抗辐射的功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种昼夜温差下呀还冷的地方啊，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跟人参，你发现吗，北方的人参呢长得小，往南走人参长得大，那你说哪的药劲儿足啊？这个药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啊，越是长的地方贫瘠的，瘦小枯干的，哎，多长一些年它沉淀的药性就更足。所以说呀在西藏也有这个特点，同样的药材它适应了高原海拔之后，这个药就已经区别于中原内地的药了。哎，这也就是为什么能说出来说很多药啊南方也种北方也种，长出来它不一样，药效它不一样，就在这里。那你看天麻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解决血管，尤其是以脑血管为例啊，用天麻都可以。你像外面用的这个天麻杜仲汤、天麻粉、天麻丸，甚至包括那个天麻原浆都有啊，解决脑血管这一块啊还是不错的。一般来讲头上发麻的啊，这个脑部供血不好的，你用点好的天麻还是效果不错。可是啊估计你没用过藏天麻，你如果要是能够有机会用点藏天麻来入这个药，那效果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这个同样的时间用藏天麻效果来得更快，而且呢药劲儿更足。再有一个就是在整个藏区啊，绝大多数的药，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啊，绝大多数的药都是野生的，也就是说在整个藏区呢这个砂石瓦砾啊特别的多，有点土啊那种啥呢，一般的地方啊都种青稞了，或者说种点高产的药，
你像红景天呢，种的就比较多。哎，这个红景天的需求大，这样的情况下呀，在藏域地区啊，青稞种的多，这个红花就是藏红花有种的，然后呢，最多的就是这个红景天了，剩下还真没有太多的地儿能种地，也不能种药材，绝大多数啊都是野生的。这藏民呢，在城市当中的少，哎，很多人呢都分散到了整个西藏的各个地区。这有的呀，两户人家隔着得有几十公里。你这种情况下呀，很多人走的那个地方都是自古以来人迹罕至的。藏区啊，也有很多人放牧啊，他放羊、放牛啊，当然以放牛为主，就这样的地方。那所以啊，在整个藏区啊，这帮人乱走或者随着季节迁移的时候，他路上能够见到的野生药材比较多。那牧民呢，见到了野生药材就捡点回来，见到就捡点回来。他们把这些东西干啥？要不然就献给了寺庙，要不然呢就遇到集市了就把这个卖了。你看这是不是有意思的事儿出现了？这绝大多数藏民拿出来的药材啊，它都是野生药。所以啊，藏药到今天为止，它区别于中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药方没变，药材也没变。咱们说一句话，药材的质量它决定着药的效果呀。一样的药方，这个药跟这个方是重叠的，一样的，它用的是人工种植的药材，那这个药用的跟这个药方是一样，它用的是野生的药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难判断出来，你说同样的药方，哎，用的药材一个是种植的，一个是野生的，你说哪个好啊？那不用问呢，那一定是野生药材的这个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一点。这就造就了藏药的神奇。什么神奇呢？就自古以来到现在，药材质量没变过。因为在藏区啊，这个药材永远都是有富裕的。有人说，那有没有人到藏区收购啊？有人去，但是呢量不多。因为只要到那儿去收购的都是供给藏方，内地地区也有一些制藏药的厂子，不多，所以好东西啊绝大多数都留在了高原。就这样的情况下，藏药就造就了特殊。哎，那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见的也比较多了。刚刚说的是这个天麻，那这天麻呀，野生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里面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那藏药还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绝大多数的藏药啊，做成的都是丸儿。哎，丸散高丹里面藏药的这个丸药啊就多。可是呢，虽然藏药里的这个丸药比较多一点，个头啊，跟咱们中药的药丸它有区别。你看咱们正常的那种以山楂丸啊，六味地黄丸呢来为例，这一类的药丸啊，就大蜜丸那么大的，那是标准的。当然了，现在来说呀，这个有了水丸不含糖的，糖尿病人呢大胆放心的吃都可以了。可是藏药啊，它不这回事，藏药不这么大。藏药一般的个头呢是介于大药丸和水丸中间的那么一个。你看大药丸是跟龙眼那么大个，是吧？那个水丸小药丸跟小黄豆粒那么大一个。这个藏药啊，绝大多数，不能说所有吧，绝大多数藏药的药丸它跟什么样，跟这个大粒的花生那么大。并且啊，它有两类，一类是硬的，一类是软的啊，这两种类型。但是不论哪两种，那这个藏药有一句话形容的就有意思，它怎么说的呢？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说法叫一颗藏药一两斤。我再说一遍，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就是一粒药能卖一两黄金。当然那是古代啊，现在这个黄金价格太贵了啊。由此不难看出啊，藏药的珍贵。那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一个药丸就一两黄金，那你说吃了没效不浪费了吗？怎么办呢？由此反过来还能证明一点，就是藏药的药丸啊有效率高，哎，治疗周期短，但是效果一点都不差。这是藏药很神奇很显著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藏药这个东西贵，它一般来说只要是藏药都比这个中药材做出来的药要贵得多，这也是价格名贵啊。你看藏药当中有一个药叫左泰，这一克就1000多块钱一克。我再说那个三七，咱们跳一下啊，跳到一个藏红花，这东西也贵啊。这东西一克好的藏红花也1000多块钱呢，一克你说能有多少？那藏红花长得什么样啊？哎呀，有点像婆婆丁，也有点像这个小那个蕨菜，
反正那个叶子啊窄宽的啊，这个藏红花长得不高。你们说这藏红花，藏红花，大伙认为藏红花是不是红色的？不是，我跟你说，藏红花呀，它也开花啊，是不是？但是这个花啊，开完了之后是什么颜色呢？是蓝紫色。哎，这个颜色很好看的那个花，那那个花的中间是不是有这个花蕊呀？你在外面能够买到那个红花呀，一朵一朵的，里面细刺刺的，那是普通的红花啊。这种红花很便宜的，这个跌打呀、损伤啊、活血呀、啊下肢浮肿啊，这个用一用还是不错的。这类的红花呢也不贵，国产。第二个呢，还有一类的就是伊朗的藏红花。那你跟奇怪了吧，说为啥藏红花还叫伊朗的藏红花呀？品质是一样的东西，一个科一样的，但是伊朗的藏红花就便宜点。伊朗的藏红花呀，就是好点的一两百块钱一克，你看是不是也不便宜啊？但是真正顶级的西藏产的藏红花1000多块钱一克。为啥这么贵啊？轻，就是这么个小苗长得孤孤单单的，一般见着藏红花了呀，你就能见到五六朵，就是几颗，没有那么多的，是不是？所以它少，物以稀为贵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花开的时候，它那个花里面呢长出来，一朵花里面长出来3根到4根的长的花蕊，这个花蕊啊就鲜红色的了啊，这个东西才叫藏红花，入药的才叫藏红花，这一颗都叫藏红花，但是用到的就是从花上面拽下来那么一朵花上面能拽个3根4根的，这个3根4根的那个粗细啊，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面条那个粗细是一样的。你要再把它晾干呢，那就轻的不得了了。所以说，为什么藏红花这么贵？它因为少，这是第一。第二个，藏红花在活血化瘀这一块，我敢这么说啊，它能够排到前三。无论你任何一种中国药材典籍当中的哪一个医学流派，什么唯医、蒙医、苗医、黎医、姚医、壮医、中医、藏医，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加到一起，有擅长用药。如果说单纯的以活血化瘀为例，单纯的以能够解决血管里面的这些杂质为例，单纯的能够溶解这些凝结成块的斑块和血栓为例，那藏红花能占到前三。不只是药效，而且还是药性，都是顶尖的，首屈一指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藏药里面经常能够见到用藏红花做的药，就这么贵的原料，一粒卖1两黄金还贵吗？那有一个药就叫红花丸，那这个红花丸呢，对突发性的梗塞那效果好得不得了。所以啊，咱们这个用红花的方子里面，一般来说它分为治急症的和治慢性病的。哎，治急症的里面的含红花的一定量比较大，那要是治疗已经成为慢性血管类疾病的，在藏药里面用到藏红花的话，这个药量就稍微小一点，但是再少也架不住这个东西贵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个后三样，就是藏天麻、藏红花，还有一个藏三七。这个藏三七啊就有意思了，在云南来说呀，这个文山的三七啊世界都有名，同时中国的一个保命配方就是我们的云南白药，里面的主料大家都知道就是三七，至于怎么加工、怎么放、怎么含量，那就是保密的了，国家级保密配方啊，大家都知道。三七本身就有活血和破血的双重功能，那为什么叫三七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们，久病成医这个故事啊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可是呢，有意思的在哪儿？这三七啊用的是根儿。哎，你们都见过啊，三七在药店里面买是根儿，然后呢打粉。可是最近这些年呢，流行了一个事儿，流行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就说三七的这个茎和叶，哎，还有这个花都能够入药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不只是三七涨价了，三七的茎叶花啊也都涨价了。那我们用的这个十味换血方里啊，老早以前就传下来的方，这里面用到的就是三七的茎，就那个枝杆啊，还有这个叶，那要新鲜的。这样的情况下呀，就调剂了藏三七的药性。为什么这方子里用这个？三个东西啊，天麻、
三七红花，你看

0: 不是上中下一条杆啊，全都给包括了。哎，他们三个合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就专门能够分解血液当中大块、小块、凝结块、游离的块、贴在血管上的块。哎，他们又像筛子，又像粉碎机，同时能够溶解你全身各处。你看啊，这天麻对脑袋好，红花对这个血管上面的好，三七对血液里面循环的好。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你身体当中凝结成块、斑块、堵塞的，他们三个一网打尽，就是大的、小的、中的，他们三个全管，分解大块、中块、小块。这十味药：山楂、牦牛血、松茸、圆根、雪莲、桃仁、红曲、藏天麻、藏三七，还有藏红花，十个药合到一起，就是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一直用的，也算是一个经典名方，就是十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事儿，把你的旧血通过药物给它换成新血，把你这个病血变成好血。那咱们这个十味啊，加到一块儿就是个全方了。哎，也就是说呀，要想解决血液类的问题，要想解决血症，你血液不干净，不把它解决好了，啥时候这个病啊都治不好。怎么讲呢？您听好啊，也就是说，血液要是不干净了，慢慢慢慢时间长了，这脏器就泡到这个脏血里面，这个脏器啊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就都出病。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器官病就找到你了，什么肝肾长囊肿了、肾里长结石了、肾上长囊肿了、肾上大了、肾积水了、肾炎了。哎，膀胱附件、前列腺、腰啊、腿啊、心啊、肺啊，啥原因呢？有人说是衰老是一方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身上从上到下的血呀太脏了，腥了、酸了、甜了、臭了，哎，黏了，这么多问题的血在你身体里面泡着，就相当于什么呀？咱们就相当于肉啊，你拿两块肉，你一块肉放清水泡，一块肉放脏水里泡，你说哪个坏？哪个先腐败，哪个先长虫啊？这都不用说吧，一定是拿脏水泡着那块肉先腐败先长虫啊。那你说这种情况跟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身体是不是一样的？你说你年纪大了，高血脂这么多年了，那血液那么腥，你泡的那些脏器都那么差，血管给泡的那么坏，到最后血管堵了，就怪不得别人。你高血糖糖尿病那么多年，你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那么甜，回味喝到糖水就是酸，你说你身体当中又甜又酸

你说到最后它不招苍蝇了吗？是不是？糖水那个杯子放着那就招苍蝇。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呀，又腥又酸又甜，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比那脏水还脏啊？那泡着五脏六腑，泡哪儿哪儿坏？为啥糖尿病的病人并发症这么多呀？从上到下呀，你看糖尿病是不是下面眼睛容易失明啊？对吧？那眼睛不扛泡啊，时间长了不就出问题了吗？是不是？糖尿病心脏容易出问题，为啥？因为心脏也不扛泡啊，它全身的血都得从那儿过呀。糖尿病心梗的还少吗？是不是？脑袋更是啊，全身血管最细最密的地方，脏血一来了，糖尿病中风偏瘫出血的比比皆是。然后糖尿病为什么肝肾容易坏呀？你那肝天天使劲加班加点的过滤都不好使，你那肾呢使劲的加班加点的过滤，这么好一个脏器就被这个又甜又腥又酸的这个脏的血给天天泡着，啥东西受得了啊？是不是？你就再好的一个电机，你天天往上淋水淋脏水，时间长了也得生锈啊。那时间一久把机器弄坏了，不干活了，麻烦了。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肝病都来了，而且这个血呀又酸又甜又腥又臭，黏黏糊糊的往下流到脚那儿了，它还得回来呀。结果呢，越黏的东西阻力越大，是不是？这阻力一大，每次进过去100个，回来90个，剩10个，你这点东西都沉底了，沉底了它就成为烂泥塘了。所以啊，这脚上的血管啊堵得最多啊，越堵越多，越堵越多，血液循环过不去，越存越多，脏血不好的血越来越多了，那地方慢慢慢慢腐烂发臭变味了。糖尿病坏疽的烂脚的为啥比烂手的多？你看这病根这不就在这儿了吗？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只要是血症，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高尿酸、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中风偏瘫，只要是带血的，咱们呢必须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把血液里的这个东西排一排，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叫治病，这才是我们中心里面关键的立体治疗方案的第二步，解决血。血也有根儿啊，问根溯源，把血上的病根给它治好，那就不是治一个点，大范围的，又要生血，又要养血，又要清澈血液，又要化血，又要给血过滤，又要过筛子，又要粉碎里面的大块，又要排除里面的杂质。你认为你吃一个药就管事吗？哪有那么神奇的药啊？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这病不好治？根儿不就在这儿吗？对吧？你不解决病根，你不把血换了，咋治啊？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越这么讲我越开心，我今天听完你讲，我终于知道病应该这么治了。哎呀，这么多年我都没换血呀，我这个听完你这个说完了，我知道了啊，就是拿药物把身上的这些血过一过，筛一筛，生一生，补一补，排一排，修一修，让这些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我这病就减轻了。那孟非老师啊，这10味换血方啊得用多长时间呢？我是用几味的呀？我慢慢给你讲，你们别着急。你看啊，这一类的问题啊，根据病情程度的时间长短，咱们呢合理的利用方子，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大方，严重的病用全方。那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如果你的血液变甜了，哎，就是你的血管啊脏器啊被糖泡着了，那咱们用什么样的方，我今天教教你。昨天咱们教的是怎么解决高血压，讲了个4味方，讲了个7味方，那今天咱们继续10味换血方，我教你们怎么样给这个血糖过过筛子，让糖尿病的这些人血液变干净。你这个糖尿病啊，血液越干净，哎，你这个血糖就越平稳，血糖越平稳，并发症的概率就越低，并发症的概率低了，咱们危险性就没了。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但是血糖那块很难搞啊。为什么说呢？你看这个，咱们是不是吃过那个糖蒜呢？拿糖泡的，就泡完了是不是酸？吃着还黏，是不是？糖是腐烂最快的，所以你有感觉没有？就是越甜的水果，烂得越快。那反过来讲，血糖越高，并发症越多，这不用问了，这都是里里外外，从上到下啊，包括皮肤脏器啊，包括关节啊，包括这个血管啊，包括五脏六腑啊。哪儿哪儿都被这种糖血，也就是糖水，换句话来讲就是血糖给泡着了，怎么办？孟非老师给你方，哎，咱们有大方有小方，我两个一起给你，
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糖尿病时间不是特别长的，没有太多并发症的，你用一个方；特别严重的，我再给你个方。来吧，把笔和纸准备好。我现在今天和昨天讲的是高血压，今天讲糖尿病，后面我会讲合并方，就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心血管病的吃什么方，我慢慢的都教给你们，你们别着急去抓药。如果说过两天我讲完了，你们去抓药，我也告诉你们去哪儿抓，怎么抓，什么药合适。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少走弯路。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呀？哎，那拿笔拿纸啊，如果说咱们的糖尿病时间周期并不长，五年以下的，血糖呢吃了降糖药控制在7以内的，基本没有什么并发症的，这类的人属于轻型的糖尿病的啊，你呀记一个方，这个呢还是个四味方。哪四味呢？我说你写啊。第一味药桃仁，用10克啊。这桃仁啊就是过滤血的，它跟红曲有异曲同工的妙，双向结合更好。那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用桃仁10克，雪莲15克，藏三七10克。你别买普通的三七啊，你买藏三七能找得到啊。然后呢，松茸20克。这松茸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蘑菇，但是呢，这种蘑菇啊，补虚补气，促进血液循环，哎，效果比较好。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大量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肝、钙、硒。这是个好东西啊，也是藏药里面经常用到的一种药材。再说一遍啊，桃仁10克，雪莲15克，三七10克，松茸20克啊，这是一副药，一天一次。那这几个药啊，你呀一次煮的时间长一点，就是烧开了，大火烧开，然后小火慢慢收，收上呢40多分钟，时间长点，然后呢煮成一大碗或者是一杯都行。这个煮完了之后啊，拿一个纱布把这个药渣啊攥一攥，把这个药水啊都挤出来，然后放到碗里或者杯里沉淀一下。这个杯子底下呀有渣渣，哎，你呀把这渣渣再给它过滤掉，然后呢咱们就喝这个，温着喝啊，一天喝一次。什么时间喝最好呢？大家听好了，中午饭饭后1个小时左右，因为早饭中饭吃了呀，能量营养吸收的够多了呀，这个时候把这药下去啊，也是一天当中啊血液循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时候，咱们呢把这个下去，这个能够帮忙控糖，哎，还挺好使。那能有多快呢？你不是血糖是7个点左右吗？对不对？糖尿病的时间不长吗？就这类的方子你吃上多长时间？3个月。3个月过后一天一副，你试试，你的血糖基本上能够降到6以下。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么热闹，才降1个点啊，这一个点儿你不给它降下来，时间再9点它给你涨上2个点。血糖一旦超过9点以上，那我告诉你那就危险了。血糖这个点数本身也没多高啊，正常的数值3.6到6.1，你算算吧，这才几点啊，这上升一点和下降一点这老费劲了。这上升一点容易啊，这要想把血糖稳定的下降一点，你知道多难？这糖尿病谁敢有那么大把握？是不是？我让你3个月在这种基础上不伤害身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用完了之后能够绝对降到1点多，让你说了吗？6以下，你要听清楚，6以下，这是不是就进入了正常范围值啊？能做到这样，我告诉你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这也叫有效了。而且这个效果呢还是长期稳定的，你后面慢慢接着吃，就不用一直这么大的量吃了，就可以调整剂量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是好方子，用的药你也要选好药材。哎，那这是糖尿病的轻一点的。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跟他情况不一样，我呀是个糖尿病的老病号了，这个血糖的问题啊困扰我多年，我现在呀是双管齐下，不只是吃降糖药，我都打胰岛素了，就这样啊，我的血糖啊都忽高忽低啊，这血糖经常是8点几、9点几，有的时候都到10点几。哎呀，因为血糖经常高啊，这丙酮酸中毒啊，到医院都住过好几次了，害怕。这个大夫也说了，这个胰腺呢，这功能越来越差了。哎，这糖尿病严重的这种人呢，要不然胰腺功能最后完全丧失，甚至有些人出现胰腺炎，胰腺炎要命的，是不是？孟非老师，
这我这谈。

0: 糖尿病的老病号、老糖友，你能不能也帮忙想个法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厉害在哪儿呢？它能组合，它能千变万化。那你说孟非老师在中心里面这么多年，治没治过糖尿病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啊！我给你们说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典型案例啊，我就给开了个九味换血方，就差一味，但是九味就够了。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人的病程就长了，40来年的糖尿病。哎呀，我见到他的时候91了，一个老奶奶。但是啊，来的时候啊，看着确实可怜。怎么可怜呢？这个坐着轮椅，不只是坐着轮椅啊，腿还缺了一个。哎，双目失明，缺了一只腿，就是从膝盖往下没有。哎呦，我一看，我说这么大的年龄啊，一个老头推着他，一问，哎呦，他儿子呀。73了。哎呀，你说这个91岁的老母亲，73岁的老妈妈，这两个人结伴来的，然后呢边上有个护工，后面又拉了个小推车。我一看，我说这是一家人吗？开始我以为那个也是家属呢，后来才知道是个护工。这就叫家庭组合了。那我们到最后啊，给安排的是一个房间。这个老太太呀，双目失明，一个脚呢已经截肢了，另外一只脚啊也有伤口，还没有烂到骨头，但是呢也是看着挺难受。最重要最重要的，最怕人的就是这老太太的并发症啊，全在心脏上。她眼睛脚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心脏上啊已经下了5个支架。哎呦我的天哪，你想想5个支架啊，在普通的地方啊，一个楼房啊，那小县城一套楼房都够了，5个支架。儿子呢过来，第一个是照顾老妈妈，第二个呀，儿子也是糖尿病，不过他儿子呀轻，比他轻一点。那你说也小73的人了，这个中风过一次没大事啊，基本上看不出来有这个后遗症，就是他要不说你不知道。可是呢就一个问题，他的腿呀也出问题了，而且呢他这个腿上面呢，那当时在那个诊室里面把腿这个一撩起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是大疤套小疤，新疤套旧疤，全都是疤，然后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都裂开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已经下肢，就是眼看着如果要再不给他解决，他这个下肢啊也要开始溃烂了，甚至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有的地方都往出渗那个黏黏的水了。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下就是坏疽的现状。你说这母子两个来这儿，这个第一个是儿子和护工照顾老母亲，哎，第二个就是两个人呐都要治，这属于典型的糖尿病，还同时带有家族遗传。然后呢，一个是双目失明，一个腿截肢，5个支架，严重并发症。第二个呢是坏疽初期，大家听听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是不是有个普遍性啊？也就是说已经挺严重了吧？也就是说老太太这块再不给她控制住，再来个支架，估计她都做不了了，5个了。那搭桥这么大年龄，医院都不给搭了。反过来儿子这块再不解决，这腿估计也跟他妈一样要烂掉了。所以怎么办呢？来我们中心了，慕名而来。那来了之后，那前期各种问题就不用说了啊，饮食这块那严苛的不得了，然后每天的一个动就是器械在屋子里面不让他出来了，因为这个就怕他俩受伤，万一要受个伤不行了。第三个二油方，就是这个沙棘油紫苏油啊，1:1，告诉他们两个都用上。哎呀，这护工特别负责任啊，一个差不多快40，这个年龄还行，然后人也特别好，可他是那么一个人，照顾他们母子两个特别的好啊。结果这个护工啊可好了，天天给他们母子两个抹这个二油方。这个二油方这个东西啊，我讲过好多次了，沙棘油紫苏油两个合比一，就是1两沙棘油1两紫苏油，烧伤烫伤外伤冻伤皮肤感染包括这个糖尿病的溃烂都有效。这是我跟我中医师傅学到的第一个方，不知道我教过多少人了，效果真的好。然后呢，那没办法了，这么严重，这两个人呢都吃九味换血方嘛，反正是儿子按理说用不到，这个少两味都行，但是老妈吃这个算了，就是两个人吃一样的方吧。这样的话九味换血方拿了。好了，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你们有笔的赶紧记，这个方对这个严重糖尿病并发症的效果挺好。什么东西呢？听着啊，牦牛血放25克，牦牛血25克，山楂 放十克，哎，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它们两个的作用就是生心血、化旧血、化开，哎，它们两个都有化血的作用，又有生血的作用。松茸10克，雪莲15克，专门也是解决血，肝脾肾给它保住，哎，不让它出大问题。然后呢？也能够激活心血的再生，咱们讲嘛，旧血换心血，病血换好血，是专门来解决血的基础。然后桃仁加红曲，桃仁8克，红曲15克，这个就是稀释过滤。天麻，藏天麻啊，15克，3七10克，记好了没有？有人说，哎，孟非老师，我发现了，你这个药里啊没放藏红花，哎，我说对。为什么没放藏红花？我告诉你，一，这9味就够了，哎，这9味啊相互扶持，相互起作用，这样的情况下呀，这9味方就够了。有人说，那为啥不用10味？9味够用的话，为啥用10味呢？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呀，给他们拿过去了，母子两个就开始喝。哎，我告诉大家，这喝完了呀，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吧？这个东西不是3天5天效果就出来了，它需要个时间。我跟你说，用上无论是5味方、10味方，一个月就是个卡点。这吃完了之后啊，儿子吃完了之后，一个月，我告诉大家一个顶好的好消息，一个月过后，这个腿呀、啊、不痒痒了，哎呀，他特别的开心。小便的时候也感觉这小便呢不粘马桶。他儿子以前那个尿糖比较高，3个4个加号，然后呢，这经常的小便呢粘到哪儿黏黏的，睡觉也变好了。他说身上有劲儿了。哎，我说这是好事，我说有效了。他说孟大夫，他说你说我妈也吃了一个月，咋没感觉到我老妈变好了呢？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想想，老太太多大岁数了？91了。我说她的各项身体机能被这个毒血、病血、甜了的血泡了这么多年。我说你说她那个进来了之后是先温润补脏，然后再净化血液。我说她这个时间要长一点。我说保守估计啊。都得3-4个月，我说，但是你放心，一定有效。我说你就别着急了。结果就这样，他也有信心了。吃到什么时候？吃到5个多月，老太太自己说有劲了，说胃口好了，而且大便呢也通畅了。哎呀，这回这母子两个才高兴。他老太太说，他说我还以为我吃了没有用呢，还怕遭这个钱。结果你看，91岁身体各项机能都退化这么严重的情况下，5个多月开始出效果了，老太太高兴了。而且反过来讲，用上二油方，血糖也稳定了。最重要的一点，老太太另外那一只脚上面那伤口明显的好转，结痂了。哎呀，这一下子两个人特别有信心。你知道吗？这母子两个在我们中心呢住了多长时间？住了2年呢。这是真有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2年下来没发生一次危险并发症，在他们两个身上2年一个都没出现，而且所有的症状全有好转。最后出去的时候啊，儿子的血糖控制在了5以内，老太太血糖降到了6.3，基本上那几个容易发生问题的脏器都没再出现，两个人的脚全好了。大家告诉我，这9味方你说有用没用？所以说呀，您记好了，好好抓药，用上好药。这药你别着急，过两天呢，我教你们怎么甄别药材的时候，你再根据方子或者叫大的组合方的时候，药剂量有调整的时候，你们再去抓，然后呢根据我的说的，你自己在家配好了自己吃，争取咱们早日用上，身体的病早点解决。哎，今天呢讲了2个方，希望这2个方啊对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所帮助，病症有所缓解或者有所控制，就是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最大的心愿。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我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我的藏医秘方10味换血方，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升。 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和你打通电话，我这可真是太幸运了。
0: 哎呀，我也开心啊。你好。
3: 啊，我是您的新听众。
0: 啊。
3: 啊，我今年65岁，我是辽宁鞍山人。
0: 我听出来了，这个东北口音，咱是老乡。
3: 对，我跟您说，就是吧，我听到老师你这几天就是在讲这个血症的问题，我就感觉您讲的吧特别对，特别有道理。我就感觉我身上这些病吧都是血不好造成的，所以吧我也想用一用那个十味换血方，我想换换血看看我能用。 我能用不？
0: 你说说你啥情况吧，我看看。
3: 嗯，行，那我跟您说说。
0: 嗯，
3: 我是糖尿病患者。
0: 哦。
3: 就是发现糖尿病都10年了，这血糖指标吧一直都控制的不好，空腹血糖呢是8左右，餐后血糖是在15左右吧。
0: 啊。
3: 嗯，上周验的糖化血红蛋白是8.5%，再有就是这眼睛干，还发涩，眼睛还痒，嗯，看东西吧还模糊。
0: 这有并发症了。
3: 嗯，总想揉眼睛，揉揉吧还是不行，每天吧就靠滴着眼药水缓解呀，2天呢就能用完这一瓶眼药水。
0: 我的天，一天得滴10几次啊。
3: 谁说不是啊？你说吧，我跟您说，你说儿媳妇吧，现在还怀孕的。你说不想以后啊，帮儿媳妇带带孩子。你说，但是，我就担心呢，怕这眼睛这要是看不见了，那不但啥忙都帮不上，孩子也带不了。你说，你再拖累人家，这不我还得成家里的累赘，咋整啊？我就担心这事儿。
0: 确实，你说的这个对，
3: 啊，
0: 是怎么回事？
3: 是啊，另外吧，我这块血脂高，甘油三酯也高，还有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这都高。我这都一直吃的西药呢，吃西药维持。
0: 它只能是控制啊，你吃降糖药或者是吃这个降脂的他汀类的，它就是控制病情，它不是治，老同志啊。
3: 啊，是啊，你说我这没。
0: 它就是血症，你刚才说那句话对，就是你要换血就对了。要不然说我问问你啥情况，你说血脂高，这是不是血液里脏？我不讲了吗？血液腥了就血脂高了，血液甜了就血糖高了，你说这是不是都是脏血病血呀？
3: 对，
0: 你把这个血要换成干净的，这个血脂它自然就低了，你把这个血糖这个糖给它排出去，换成干净的血了，不甜了，这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你说你空腹都八，这不低了。你现在只是眼睛啊，我跟你说，你刚才你说担心以后照顾不了这个孩子，那不是照顾不了孩子了，这个眼睛这个问题，就像你说，我就马上知道这眼睛严重，2天一瓶眼药水，你说是多严重？
3: 是。
0: 这要再有并发症，可就是别的地方了。我
3: 这。是的。
0: 啊。
3: 你说我这每天你还得吃药，滴眼药水，每天我这跟吃饭似的吃药啊，吃完降糖药还得吃降压药呢，血压也高。
0: 这
3: 脑袋啊，对，这脑袋吧总能胀疼胀疼的，走道吧脚还没根，就像踩棉花似的，俩腿没劲儿。你说大腿僵
0: 的，这不并发症都来了。

0: 脑血管已经出问题，只是说咱没到大问题嘛，是不是？
1: 是啊，你干点活了，感觉可费劲了，所以我担心呢，我就想请您帮我看看，看我这种情况，这应该怎么用啊，怎么调理呀、啊？你可帮我治治吧。
0: 没问题，老同志，这个你电话都打过来、
1: 嗯，
0: 咱俩都聊上了，这个我不可能不帮你，你放心。你这样啊，
1: 嗯、
0: 我先说，你先记个小方子，然后等过两天、
1: 嗯、
0: 先用上，咱们先打个底儿，用15天之后我再给你换个方，你说行不行？
1: 嗯，行行，那太好了，
0: 拿笔拿纸，我跟你说，你记一下。
1: 哎。
0: 啊。来，我说啊，山楂。
1: 山楂。
0: 20克。
1: 山楂20克，
0: 红曲15克，
1: 红曲
0: 15克，
1: 15克，
0: 雪莲10克，
1: 雪莲10克，
0: 啊，牦牛血15克，
1: 牦牛血十，
0: 天麻15克，
1: 天麻十。
0: 对，这是初级方啊，你现在属于3高的体质了，对不对？
1: 嗯。
0: 你这个这几个药你先用上，你先用上个15天。
1: 嗯。
0: 然后呢，15天之后，根据你这个自己家里不有那血压计和血糖仪吗？根据你这个血压和血糖的指标，
1: 嗯、
0: 到时候我再回头给你打电话，然后咱们再确定后面是加大量还是说保持现有这个量，你说行不行？
1: 不行，太行了。
0: 这不就是5味换血方，你先用上。这个先用一段，咱们看感觉、
1: 嗯。
0: 如果说自己有体感，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走路舔棉花的感觉减轻了，后面我再给你调方、
1: 嗯，
0: 好不好？
1: 嗯，好好好，我就听您的。
0: 好嘞，嗯，那你先用啊，
1: 嗯、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嗯，
0: 以后咱们越用身体就越好了，好不好？
1: 哎，好的，谢谢孟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1: 哎，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4: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6: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

0: 还有自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迅速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0: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松原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北部、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8度，最高气温白城2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1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1: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6: 花样语录，
4: 大妹说，锅碗瓢盆响叮当，柴米油盐都帮忙，扎进厨房一下午，饭菜出锅味道香。

0: 来问候各位星期二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现在押韵是不是整的也挺好？
1: 这太像样了，
0: 是吧？
1: 太像样了啊！我觉得这个传统应该延续下去，
0: 有点掌握到精髓了。
1: 哎
0: 哎，
1: 另外打油诗啊，是不是
0: 小四句，
1: 对
0: 对吧？
1: 非常的符合什么呢？符合咱们节目的风格，而且特别符合咱们这个地域定位。
0: 怎么的呢？
1: 在这儿你干点啥？你不整四六八句，
0: 有点不太合群是吧？
1: 对，你不是不合群，你就有点不合理。
0: 不合理，啊、合法不？合法就行
1: 啊。所以，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啥呢？听大妹儿说，大应该能感受到，我们今天要一脑袋扎进厨房了。
1: 哎

0: 其实我是一个有时间的话，特别愿意在厨房里待着的人。
1: 真的吗？
0: 真的，就是我愿意
1: 捧着做一点。
0: 什么时候有时
1: 间？你当什么时候有时间？
0: 现在就是时间很少，但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是非常愿意的。
1: 我属于什么呢？我是真的从五月份开始就一头扎入厨房当中。然后但是呢，我跟大妹不太一样。
0: 怎么呢？
1: 啊，大妹有的时候在厨房里是一这个幸福时光，对吧？
0: 也不全是，分你在厨房里干啥。
1: 是啊，我多多少少有点被迫。啊，
0: 因为我跟身边很多朋友聊过，就说你呀、在厨房里啊，大家就觉得说，比如说洗菜呀、做饭做菜呀，大家觉得这个不是难事儿，什么比较难呢？收拾。
1: 收拾太闹心。
0: 没有人喜欢刷碗收拾厨房。
1: 哎呦，哎，但是我最近好了一点。
0: 怎么？
1: 我特别想跟大家推荐个就是神器。
0: 什么？
1: 咱也不说矫情还是啥啊，就是我老觉得，你比如说你在洗东西或者擦东西的时候，你就。就弄的手油油滋滋的吧，
0: 非常闹心。我也是，我不接受自己的手沾着油渍麻花的。
1: 我是不得劲儿，然后而且我会觉得，我就这个手洗完这个以后，我再去洗那个的时候，这个东西就碰到那个东西
0: 了。啊，是的。
1: 我会，而且我说马上就是，那我就洗下手再去洗那个吧。你觉得洗不净，一时间洗不净。
0: 你知道这些都在老人看来是啥吗？
1: 矫情。
0: 因为我在家里跟那个长辈交流过这个问题，就是买回来那个就是烧鸡。一般不都是要撕一撕，然后放在盘里端上去吗？
1: 对啊，
0: 老人们是可以徒手撕的。
1: 我也能徒手撕。
0: 真假的？
1: 我也能徒手撕。
0: 我不行，我没有办法，我必须得拿一次性手套。
1: 我对，哎，说到这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买了100双那个，就是
0: 一次性手套
1: 啊。
0: 100双就是200只呗。
1: 对，200只。然后
0: 那能且能用一阵儿呢，
1: 也不是很贵啊。然后我就带上它以后，我对于就是刷碗，我跟各位说，我就是我要做饭的话，就无论做早餐还是做晚餐，我一旦进厨房，我特别费碗和盘。
0: 对，我也是
1: 特别费碗和盘，
0: 切完的每一样都想给它装起来。
1: 对，然后等我那个什么等我就是整完了以后需要刷的时候，我发现那水洗碗池啊能摞那么老高，
0: 对，满满当当的，
1: 而且我
0: 没整咋地呢。
1: 哎，我做点啥我锅全都用上。哎，你这个就有意思了，我锅全能用上。
0: 我有时候非常好奇，就是我那个焯水的锅
1: 啊，
0: 我是不是焯完水这个锅就是要赶紧刷出来再用它干别的
1: 啊？那对呀。
0: 是吗？
1: 啊，但我不一定，我
0: 也是，
1: 我也是焯完水
0: 就
1: 在放着。
0: 我
1: 就
0: 看他们那个锅用着，就如果它空着的话，可能这个说只这个锅只焯水，然后就会拿另一个锅去炒菜。
1: 我也是，我比不到那个迫不得已，我一般这俩锅不重叠。
0: 我告诉你啊，咱俩这种就是厨房菜鸟级别的，
1: 是吧？
0: 对，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些就是那些零部件啊、锅碗瓢盆啊，就摆了那明明白白的
1: 啊。
0: 我经常发出一声感叹，就是我觉得我家厨房太小。
1: 啊，
0: 就是我备的这些食材，我根本就没地方放，根本就摆不下。
1: 对，哎，对。
0: 然后我就是每次有这样的感慨的时候，然后老人们就说啊，你家的厨房还不大吗？那不比我们现在住着房子都大多了吗？
1: 啊，
0: 那他们觉得就是一小块地方可能就都能旋转开。
1: 哎，你刚才
0: 我不行。
1: 你刚才说那个菜鸟的事，我特别认可。就是你会发现，家里常做饭的那个就是长辈们，他你没觉得他在整个做好几个菜的过程当中，把东西摆的哪哪都是？没有。
0: 这叫是什么？
1: 他就是规划的好，就是因为习惯导致规划的好。
0: 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概括的非常精准，叫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只有咱俩这种水平非常一般不咋地的，
1: 特别好，
0: 才会说哎呦这地方也不够，这锅碗瓢盆也没地方放
1: 啊
0: 啊！你这还蹭一手油。
1: 但你也别那么说哈，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两个这种阶段啊，是特别容易感受到就是你在厨房做出来点啥的那种成就感
0: 啊。是的，
1: 对不对？
0: 尤其是你做完了之后，如果有人跟你分享，然后并且得到认可的时候
1: 啊，
0: 是吧？他一说哎妈好吃，你就觉得说那你我做着。哎，
1: 我不光停留在好吃，就是哪怕它不好吃，但它看起来很有意思的时候，
0: 你也觉得很高兴。
1: 我也觉得很高兴。
0: 就是它可以看起来很好，但是不好吃。
1: 对，所以就是我最近有一段，就是刚开始那段时间，就是我还有精气神还有功夫劲儿的时候，
0: 我有点心疼你姑娘。
1: 我会把做饭，我知道哎做的挺好看，我就拍下来
0: 啊，
1: 各处分享。那个谁，那个方方和诗琳也没少收着这个照片。
0: 对，大哥最开始一脑袋扎进厨房的时候，我跟诗琳总能分享到，就是看到大哥发的那个照片。
1: 最近没有了吧？
0: 然后还经常那个让我跟诗琳在他家交伙食费，说他连我俩的一起做出来。
1: 啊，这最近没了吧？
0: 没有了，
1: 整不动了。
0: 最近不进了是吗？不进厨房了，
1: 依然进，
0: 但是不能像之前做那。

0: 那么精致，
1: 已经不愿意分享了，
0: 够了，
1: 就是觉得整出来就已经非常棒了。
0: 来吧，我们看看儿总一脑袋扎进厨房的成品吧。
1: 啊，昨天晚上预告过
0: 了，昨天开始包粽子了，是不是？
1: 哎呦我
0: 啊！然后我们看看今天
1: 从哪开始
0: 成品，从这儿，从这个小视频，
1: 这个
0: 小视频12秒我们就没法看了，因为听不着声。他不是包的肉粽吗？
1: 这不是枣，
0: 这是肉吧？
1: 这看起来像枣啊！
0: 你看第二张呢？
1: 我
0: 只来看，你
1: 看
0: 下一张来。
1: 它看着像枣，这，哎，规挺规矩，
0: 挺规矩，包的很好。
1: 好，
0: 你很你所担心的会漏这件事儿根本就没有发生，对吧？
1: 哎，非常好看，
0: 非常规矩
1: 啊，
0: 而且绑的真结实啊。
1: 他说
0: 我家绑的时候是不缠这么多道绳的，你看他中间这块绑的严严实实的，但很好。对呀，啊，对呀，啊，就怕自己包不住嘛。
1: 他说啊，他从回家6点多开始忙活啊，
0: 嗯，
1: 然后忙活到这个7点正式开始包，就备料啥的呗，
0: 啊，
1: 泡米啥的呗，然后开始包，包完了2个多小时，结果蒸的时候应该是9点多钟了，
0: 晚上了。啊，
1: 对，然后之后的3个小时到
0: 3个小时之
1: 后
0: 我才关的火
1: 啊。我的第一个粽子包了15分钟，
0: 哎呀，
1: 一锅
0: 太散了
1: 啊！
0: 你太散了，
1: 但是很香啊。
0: 哦，
1: 但是从你这个分析，我看不了吗？
0: 你点开可以，就是
1: 大家
0: 听
1: 不着
0: 声，
1: 啊，
0: 咱俩也听不着
1: 啊。
0: 你看肉粽就是这样的，肉粽就是你包完之后，它整个粽子都是那种
1: 黑色
0: 淡淡的那种棕色
1: 啊。
0: 它如果是蜜枣的话，就是那个枣旁边是白。白的，
1: 对，
0: 别的都地方都是白的，只有挨着枣的地方才能有一点点那个变色
1: 啊，
0: 所以这个是枣。
1: 你看，哎，而且他就是他的这个粽子吃第一口的时候，
0: 嗯，
1: 急成啥样，能看出来吗？
0: 怎么
1: 能看出他急迫的想尝出自己粽子好不好吃的那个感觉？
0: 他把叶子也咬了，
1: 不是，他把口红留下了
0: 啊。
1: 没擦口红，直接咬一口。
0: 那都那都是，
1: 是不是？急坏了，
0: 你关注的很细致啊，
1: 急坏了。咋样？是不是一收获到好评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好？
0: 嗯，他说没有声音，这是我早上录的，但是最后有一声尖叫，因为我很急。可惜了了，我们的微信平台听不着声，要不然是能听到儿总的这声尖叫。
1: 哎呀，但是也，
0: 嗯，
1: 哎，这是生活。哎，你发现生活来了？
0: 对啊，
1: 啥生活？这叫生活，
0: 就高兴嘛那一下子，
1: 啊。
0: 然后你会发现，你因为昨天晚上就虽然很累啊，
1: 嗯，
0: 然后那个费很大劲包完的这个粽子，你会发现今天早上打开吃的时候，你就觉得味道很好吃，然后这一天你都有非常好的精神状态。
1: 没错，哎，我头两天做了一个早餐，然后在里头做了一点小小的创新，
0: 嗯，
1: 创新以后发现这个玩意儿挺横的，
0: 太厉害了，
1: 我也非常高兴。
0: 哎呦，讲讲呗，
1: 就是，
0: 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
1: 有啊，而且，
0: 哎，有啊，哎呦，
1: 哎，
0: 这么不客气啊！
1: 有啊，朋友们，尤其是这个早饭，5分钟早饭，
0: 嗯，
1: 5分钟搞定，
0: 5分钟就值得我们一学吗？
1: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你这5分钟，你想早上的时候用5分钟的时间吃一顿好好的早饭，
0: 嗯，
1: 你不值当吗？更厉害的是3分钟。
0: 值当，但是我想知道它确确实实就是5分钟或者3分钟，而不是有一些其他的言外时间。
1: 没有啊。
0: 啊，那你说。
1: 一点都没有。
0: 我充满好奇。
1: 来，你就
0: 嗯，
1: 就啥面包都行，就老式面包啥面包都行，
0: 嗯。
1: 然后我是买了，就是最近比较就是好像挺流行的，叫什么恰巴塔。
0: 啊，恰巴塔的那个面包。
1: 它叫恰巴塔是吧？
0: 嗯，恰巴塔。
1: 不知道它到底叫啥。
0: 就是那种就是外皮摸起来硬硬的，但是里面吃起来软软的。
1: 对，就那个火嘛，我就整了点，我寻思这玩意做早餐行。
0: 嗯。
1: 就是这个面包是一方面，最重要它是它的一个馅料。
0: 嗯。
1: 就是你最后是要给它夹东西的。
0: 嗯。
1: 啊。
0: 就里边就夹啥吗？
1: 对，你。比如说，你就是最开始，你可以就是
0: 我听听你什么玩意儿，3分钟、5分钟就能给它夹进去。
1: 你首先准备几个虾仁儿，
0: 嗯，
1: 啊，你提前就是头一天晚上还好的。
0: 你看，那不还是得额外的吗？
1: 你提前还那还算你早上时间吗？
0: 那我晚上不得干呢。
1: 那你就
0: 行，头一天晚上准备几个虾仁儿，
1: 对，蒸点虾仁儿，
0: 干啥煮好不？
1: 不用煮。然后蒸点火腿肠，
0: 生吃啊？
1: 不是，你听我说啊，蒸点火腿肠，嗯，然后这个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你就是在那个锅里蒸一点点油，
0: 嗯，
1: 然后火腿肠和虾仁一起煎，
0: 一起煎，
1: 它煎着的同时呢，你打一颗蛋，
0: 嗯，
1: 然后打一颗蛋里头就是放啥呢？放那个麻辣香锅那个酱，
0: 麻辣香锅的酱，
1: 对，就是哎，也不叫干锅酱
0: 啊，干锅酱啊，
1: 嗯，你再就是把那个，你也不用放盐呐，啊，什么什么啥都不放，
0: 你就是一勺干锅酱，放鸡蛋里，你就哒哒哒就给它个搅散呗，
1: 对，
0: 打散，
1: 然后这个你整的差不多以后，你就发现
0: 你给它倒虾仁里，
1: 对，你那个就是煎锅里那个虾仁啊，火腿肠已经差不多就是两面金黄了，
0: 嗯，
1: 啊，隔壁小朋友都该馋哭了，
0: 就熟了，嗯，
1: 对，然后你把这个蛋液浇上去，
0: 嗯，
1: 然后滑个蛋， 啊，就滑个蛋，
0: 滑一下的。
1: 对，然后把那个整个小蛋饼嘛，滑个小蛋饼，然后把塔巴下就是就
0: 下巴塔，
1: 下巴塔，爱啥啥。然后
0: 面包，面包，
1: 别的面包也行，你给它豁开，
0: 嗯，
1: 然后就整个那个蛋饼
0: 从中间剖开，
1: 对，整个蛋饼吃放在
0: 夹
1: 上面扒
0: 一
1: 合，一
0: 扣，
1: 老盖了。
0: 哎，你别说啊，感觉能挺好吃，
1: 相当好吃，尤其是那干锅酱和那个蛋
0: 啊，
1: 绝配，朋友们。我当时早上想的一件事，我说要不要放盐，要不要放味精，要不要放胡椒，要不要放一点点酱油在里头，我在考虑这件事。
0: 幸亏没放。
1: 对，我然后我在考虑这件事的时候，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在冰箱里找一个现成的酱呢？
0: 嗯，完了就找着了。
1: 然后我就随在里头挑，有什么那个有那个葱油那个，还有就辣椒酱什么的，我果断选择干锅，因为我觉得这玩意应该能行。
0: 对，那肯定是。
1: 我直接和了。
0: 哎呀，干锅酱辣吗？
1: 微辣。
0: 那你姑娘能吃吗？
1: 就水呗。
0: 她可以。哎呀妈！
1: 那
0: 但你吃起来觉得味道是很好的。
1: 那玩意香的话，你也就不在乎它辣不辣了，对不对？
0: 哦、
1: 啊，特别好。
0: 哎，你别说，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添加一片昨天晚上洗好的生菜。
1: 哎，对。我家没有，
0: 嗯，对吧？
1: 我家主要是没有，
0: 添一片
1: 啊，
0: 这样你这一餐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1: 你甚至如果说你不想吃这个干锅口的话，那你就直接虾仁火腿肠，以后把蛋滑进去，滑个蛋饼之后，
0: 我觉得就是黑胡椒海盐浇上也非常清淡。
1: 啊，可以啊，
0: 对吧？
1: 你还可以放那个番茄酱。
0: 啊，番茄酱可以。
1: 番茄酱也很棒。
0: 番茄酱又很解腻。
1: 啊，你看你三天早饭出来了。
0: 啊，一天干锅酱，一天黑胡椒海盐，一天番茄酱，
1: 就是不一样味道啊！
0: 太能霍霍了，
1: 太
0: 能对付了。就按你的说法，就是9分钟解决3天早餐，
1: 哎，
0: 是吧？
1: 哎，
0: 可以。
1: 还有蒸方便面，朋友们。
0: 你知道我看见很多人就是买那个恰巴塔的面包，
1: 啊，
0: 然后都是冻在冰箱里。
1: 是他确实。
0: 第二天早上吃的时候，就拿那个空气炸锅稍微叮一下，
1: 哎，我跟你说，
0: 点水。
1: 那个网上好多教程是啥呢？是把这个冻的那个它叫啥来着？
0: 恰巴塔。
1: 把冻的恰巴塔就是放在那个锅里头，旁边浇点水，然后用蒸汽给它蒸开。
0: 啊，那也可以。
1: 但如果你家不是不粘锅的话，
0: 虚它一下。
1: 对，如果你家不是不粘锅的话，它会焦底，
0: 会糊底，
1: 会糊底，然后一撕的时候会糊碎乎的。
0: 哎呀，那白瞎了。
1: 对，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刚才像方说的，就是空气炸锅。
0: 喷点水，空气炸锅。
1: 但是空气炸锅和蒸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空气炸锅的皮。
0: 嗯，会硬吗？
1: 要硬一些。
0: 啊，那应该是
1: 啊。
0: 不是，如果给家里的小朋友吃，可能还是就是上水蒸。
1: 对，我那
0: 好一点。
1: 我那次弄的时候，就干脆就起了那个蒸锅蒸的。
0: 嗯，
1: 因为我没有不粘锅。
0: 嗯。
1: 然后我第一次做那个东西的时候，是用的空气炸锅，然后就发现外壳有点硬，他不是很喜欢，所以我干脆第二次做的时候就上了蒸锅。
0: 我家有很多不粘锅，但是每一个我用都粘。是吧？我一度怀疑，
1: 哎，
0: 我怀疑我家这根本不是不粘锅，但是别人用它就是不粘锅。
1: 朋友们，我。昨天还是前天早上，把我们家那个就7、8年压箱底没有用过的那个饼铛电饼铛是吧？
0: 对，
1: 把那玩意儿拿出来，我发现这玩意儿好啊，
0: 也好用，就是你拿它煎鸡蛋啥的都可省事了。
1: 它唯一就是不好的地方就不好刷。
0: 啊，是吗？
1: 对，不好刷，因为我那个就是，
0: 哦，因为它不能完全泡水里。
1: 对，它连体，
0: 哦，
1: 啊，它连体的就讨厌。
0: 那就可以像过去那个，就是住那个平房时候刷大锅似的，拿热水刷刷浇，然后你拿那个大扫帚刷，水甩出去。我特别喜欢看，就是现在那个短视频里有那个平房，还用那个
1: 大锅，
0: 用那种大锅，然后刷锅的时候，太
1: 咬一咬吧，
0: 哇，太治愈了。而且就是那个光是那个扫帚，
1: 嗯，
0: 就那个小刷手
1: 啊，
0: 就是咵一咬就能把水都扬出去。哦，这个太过瘾了。
1: 你看他说还有这个儿童说还有西红柿、去皮黄瓜片、沙拉酱，然后腌制鸡胸肉，对。
0: 哦，那可以，其实就是面包里边可以夹万物嘛。
1: 这个就是高级的那个吃法了，但是我主要有个问题。
0: 什么？
1: 那个西红柿我没有。
0: 咋的？
1: 黄瓜片没有。
0: 干啥？
1: 就是所以我早上放不了那么多东西。
0: 哦。
1: 但我那个够用了。
0: 够用了，也可好吃了。
1: 啊。
0: 嗯。
1: 啊，电饼铛还能烤肉。
0: 可以，应该可以，因为它两边都加热嘛。
1: 对，两边都加热。然后我最近煎蛋煎的越来越好了。
0: 煎蛋呢，那玩意儿能好到哪儿去？
1: 哦，
0: 你是吃还是吃啊？
1: 我是啪啪啪啪啪啪。
0: 你是打成蛋液之后煎吗？
1: 没有炸蛋，我这边我油多。
0: 哦，炸蛋啊。
1: 啊，
0: 嗯。我发现就是那个，包括我们那个摊鸡蛋饼，或者就是你炒鸡蛋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你油放多，它就够蓬松。
1: 对。
0: 你油放的少，你炒的鸡蛋就是很干瘪。
1: 它是粘锅。
0: 对，还会发黑。
1: 还会发黑。它发了黑以后，它就容易挥发。
0: 我就在那个倒油的时候啊，我老是手特别抖。 就是不敢倒肚
1: 嘚瑟，
0: 嗯，所以我炒着鸡蛋永远不蓬松。
1: 对，我之前也是这样的，然后而且是我但凡是看着说这个东西得煎的时候，我就老想少少的用油。
0: 就是
1: 我发现，
0: 我回家吃饭的时候，就是长辈们做菜，如果是涉及到就是炒鸡蛋的话
1: 啊。
0: 就是好像三四个鸡蛋就能炒出一大盘儿，
1: 为啥呢？
0: 但如果我要做的话，我可能六个鸡蛋也炒不出来多大一个。
1: 哎呀，这不是螺蛳粉吗？
0: 妈，这个看起来太好吃了吧？
1: 自制螺蛳粉，自己炸了个蛋，这是？
0: 哦，荷包蛋应该是，
1: 啊，
0: 就是煎了一个蛋饼，旁边还有腐竹，你这一套可以呀，啊。
1: 你看花生，这个，
0: 你这腐竹是不是那个螺蛳粉料包里带的？
1: 应该是，你看这还有酸笋呢，嗯，哎，不是这个酸
0: 豆
1: 角，豆
0: 角。
1: 啊，
0: 哎，一下把馋虫勾出来了，好想吃螺蛳粉。啊，这是我老公昨天给我做的炸蛋。
1: 空气炸锅能炸蛋吗？你
0: 这也是我昨天晚上九点半的晚饭，就你俩一起包粽子，包到九点半，完了开始吃炸蛋。
1: 你把炸空气炸锅做
0: 炸
1: 蛋
0: 的
1: 这个
0: 方
1: 式告诉我的。
0: 我们大哥感兴趣了，这么一说。
1: 我就是我之前就说过，我说要吃螺蛳粉，
0: 嗯，
1: 要是没有这个就是炸蛋的话，
0: 炸蛋
1: 那
0: 没有灵魂，
1: 没有灵魂。
0: 他说买的只有炸蛋是他老公用空气炸锅做的。
1: 我就问炸蛋的教程，
0: 他就要这个教程，别的他不要。
1: 然后来给我发个教程，
0: 嗯，
1: 说他老公在那个哪个哪个链接上买的炸蛋，然后在空气炸锅过了一下子。
0: 那应该不能，
1: 必是，你信吗？
0: 真的吗？
1: 这个炸蛋必是现成的，然后过一下空气炸锅。
0: 我们等待一个结果。啊，那他说的是控制炸弹是素食啊？
1: 对啊，我才理解过了。
0: 哦，我以为他说螺蛳粉是素食买的。
1: 当我问到我说能不能把教程给我的时候，他回了素食买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开始，
0: 嗯，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好吧，
1: 对不起，我问多了，跟咱老公道个歉。
0: 所以你也可以买，
1: 我也可以买，
0: 你也可以回家回家给我炸一下。我最近就是在厨房里做啥呢？就是用电饭锅做一锅出。
1: 啊，
0: 不是炖菜啊，朋友们，是连饭带肉带菜一锅出，
1: 啊，一锅出。
0: 用大哥当时给我的一个这个就是叫什么秘制料汁儿，
1: 秘制料汁儿。
0: 嗯，但我家
1: 很简单啊，
0: 我家调料没你家多，我家没有老抽。
1: 你家吃啥？为啥不用老抽啊？老抽上色。
0: 嗯，
1: 好看扣老抽。
0: 我家反正就不需要好看。我做饭就是以食材和那个调料都简单为主。
1: 那你不放老抽，它相对来讲也淡一些呀。
0: 还好啊，因为我本身口也很轻
1: 啊，
0: 嗯。然后这两天做了两次比较成功的是啥呢？有一次是拿牛腩跟牛肋条，先焯水之后，然后你把它再稍微炖一下。这个之前呢，你要把那个米
1: 嗯，
0: 就是淘干净之后，
1: 嗯，
0: 泡个半个小时，拿水，
1: 哦，
0: 就让它软一些，
1: 软在夹上。
0: 嗯，然后就把那个淘米的水倒掉。倒完之后啊，就发那个炸弹教程了是吗？
1: 嗯，给我发教程来了。
0: 嗯，我接着跟大家说那个电饭锅的一锅出，
1: 啊，
0: 就是你把那个水倒掉之后呢，你就用你炖牛肉的那个汤
1: 啊，
0: 你给它直接倒进你的电饭锅里
1: 啊，当水用。
0: 但是你煮那个就是煮牛肉之前，就是那个牛肉不是要先要焯水吗？
1: 磨得撇净。
0: 你焯完之后，你要先把牛肉沥出来
1: 啊，
0: 沥把那个水分稍微沥干一点，要不然你炒的时候它会崩。
1: 啊，
0: 然后一定要炒多多的圆葱，就是锅洗干净之后先炒多多的圆葱，把圆葱都炒软、炒蔫、炒扁之后，你就倒牛腩。
1: 嗯嗯。
0: 翻炒之后呢，我是倒了土豆跟胡萝卜翻炒。
1: 啊，
0: 然后你就把料汁浇进去，翻炒，
1: 翻炒，再翻炒，
0: 都均匀了之后，你就添水，你就煮就行了。然后就把这一锅整体你就倒进米里。
1: 不错。
0: 电饭锅大概我家的那个煮饭模式是快速煮饭，大概是18分钟。
1: 啊。
0: 煮完了之后开锅，你不得搅拌搅拌吗？开锅的时候切一些彩椒
1: 啊，
0: 然后一些那个生菜碎，
1: 嗯，
0: 放进去之后搅拌均匀，然后再盖盖焖一会儿。然后等再打开盖吃的时候，味道就很足，然后营养很丰富，米、肉、菜，这一餐就都有了。
1: 我那天就是炖那个牛肋条嘛，就是为了做这个一锅出。然后我炖牛肋条的时候，我就无意中看到了一个教程，
0: 是
1: 就说你焯那个牛肋的那个
0: 水
1: 汤，
0: 嗯，
1: 那个汤。要留着，然后因为你会获得一碗那个
0: 原汤
1: 的拉面，
0: 嗯，
1: 然后就想试一试。而且我一般炖牛肋条就是会炖很长时间，就是40分钟起嘛，
0: 嗯，
1: 就连炒带炖牛一起出来，然后还会放点料什么的。然后那天就想说，那你说我中午做这个，我留着这锅汤，然后
0: 晚上煮个面条，
1: 剩个面条完事了，
0: 成功了吗？
1: 成功了，但是成功的秘诀他们都不知道。
2: 是吗？
1: 我留那个汤按照教程兑过之后，我发现就是淡，
0: 啊，
1: 很淡，
0: 缺啥呢？
1: 就不知道缺啥，就按教程来的，不知道缺啥。后来我说这玩意儿能吃吗？然后我无意中，朋友们，无意中我瞥见我们家灶台上扔了一包什么呢？
0: 什么？
1: 扔了一包方便面料。
0: 最后
1: 把它加进去了，
0: 最后喝到的也不是牛肉的原汤，而是加了方便面料的这个佐料的味道。
1: 那也给这帮小孩吃迷糊了。
0: 哦，那也确实挺厉害。反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些在厨房里我们可以获得的幸福瞬间。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咱们自己给自己做上一餐，自己付出努力的饭啊，那其实我们就能收获到很多的快乐。
1: 没错。
0: 同时呢，如果大家能够走进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也能收获一份快乐。这个是在7月11号啊，由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会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在这里燃情开唱。
1: 对的，
0: 大家呢现在可以登录大麦、猫眼以及抖音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抢票了。
1: 嗯，
0: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就明天见啦。
1: 拜拜。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1: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共筑未成年人法治保护屏障。临江市开展信用记录关爱日活动。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共筑未成年人法治保护屏障。
4: 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日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未成年人涉嫌严重暴力犯罪占比、14周岁至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等数据同比下降，这背后是检察机关高质效办理涉未成年人各类案件，并持续推动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等制度落实，促进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协同发力。当无辜的孩子遭受不法侵害，法律是伸张正义、惩治犯罪的有力武器。用好这个武器，就要努力做到让办案的每一步都严格依法，每一个环节程序都经得起推敲监督，每一项犯罪行为都能受到应有惩处，每一项司法裁判都能体现公平正义。以零容忍的态度坚持严字不放松，让精准打击、严格司法彰显强大震慑效应。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把住防止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这道关，让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迷途知返，就要坐实惩防并举，推进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提升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效果，支持法官、检察官等担任法治副校长，开展普法教育，促进发挥家庭教育、家庭监护的作用，每个环节都务求实效，才能让未成年人知敬畏、守底线、走正道。构筑强有力的法治保护屏障，还应进一步凝共识、聚合力。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各方协同推动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等制度落细落实。

0: 防范侵害隐患滋生，净化网络、校园内外等环境，遏制不良风气和问题滋生。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有效遏制新型毒品向未成年人蔓延。面向未来，期待各方切实把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责任担起来，力量汇起来。
1: 共同营造未成年人成长良好环境，让法治的阳光照进更多孩子的心里。6月15号，市政数局联合各单位及域内7家重点企业、7家金融机构在市政府广场组织开展“诚信赋能企业发展、激活临江经济新动能信用记录关爱日”宣传活动。
0: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活动，并在诚信签名墙上签字，为临江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各单位统一设置宣传展台，通过布设展板、悬挂条幅，以及依托政府门前大屏幕循环播放视频等形式，集中展示企业优质产品与诚信经营成果。 同时，工作人员现场解答群众咨询，牢固树立群众知信、守信、用信意识。近年来，临江市持续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夯实基础，并强化惠民惠企举措，成效显著。在全国383个县级市信用监测中，始终位居全国第一方阵。
2: 曾连续15个月名列全国前10，最高排名跻身全国第二位。聚焦企业发展痛点，依托新一代平台精准对接融资需求，累计授信金额达7.16亿元，成功为96家企业破解融资难题。常态化开展信用修复帮扶工作，累计完成行政处罚信用修复78次。
0: 助力39家企业摆脱失信困境，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临江市将持续深化该项建设，细化守信激励与失信约束举措，优化信一代等信用应用场景，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诚信基石。
1: 近日，临江市2026年市民文化节暨经典红歌合唱汇演在江滨公园百姓大舞台精彩启幕，为初夏的临江献上了一场充满温情与力量的文化盛宴。
0: 伴随着激昂的旋律，一首首经典红歌被深情唱响，来自我市各合唱协会及广大音乐爱好者轮番登场，倾情演绎了《我爱你中国》。 歌唱祖国等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演员们精神饱满，全情投入，以多声部合唱等丰富形式深情回望峥嵘岁月，抒发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台下观众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临江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下一步，我市将以市民文化节为主题。
1: 围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推出文艺展演、书画展览、公益培训等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常态化展示交流舞台。切实提升市民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6月11号，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开展了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陈云伟大光辉的一生主题宣讲教育活动。本次活动由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临江市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宣讲团进行宣讲，全体师生参加活动。
0: 宣讲活动依托四宝临江纪念馆红色资源，讲述陈云同志革命生涯与光辉事迹，串联长征历史、革命精神与本土红色故事。 宣讲员通过一件件老物件、一个个真实故事，讲述了陈云同志严守纪律、艰苦朴素、拒绝特殊待遇的感人经历，让我们看到了共和国红色掌柜的节俭人生。通过本次主题宣讲活动，全体师生深受教育和鼓舞， 大家纷纷表示将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让老一辈革命家优良品质、长征精神、四保临江精神在新时代执教校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摘了两个给我们尝了一下，的确是那个瓜啊，皮儿特别的薄，汁水特别的足，而且甜度非常非常的高。
5: 嗯
4: 啊，跟我们在市面上吃的有一些区别，的确是有一些区别。
5: 就你会明显的感觉它的品质确实是因为它。技术员当时跟我们说，我们这个瓜哈、啊，基本上除了你说真的磕了碰了的，不太需要挑啊、
4: 嗯嗯，
5: 就是一个保一个。
4: 对啊、
5: 就是味道品质是有保障的。
4: 嗯、
5: 所以说，那究竟哈、啊、这种立体的栽培技术好在哪儿？日常的管护又有哪些讲究呢？我们继续来听杨晨给我们讲一讲。
6: 有咱们的八里香，还有咱们的丑瓜，还有绿宝，还有葡萄酒，还有黑瓜。一共就这五个品种，销量就是基本上是供不应求。我们现在这一个棚是1200平，就实际供应面积是1000平，大概就是一棚开园得有5到6千斤吧，也就是5天就卖完了，就供不应求。一天大概就是咱们那个刚开园的时候是一箱是200块钱，然后一天大概说出个5-60箱，大概就是一天10000多左右，啊，营业额。口感的话，因为咱们那个地理位置特别特殊，因为靠在山边，它温差大，九台跟咱们那个南山它的温差都不一样，冬天咱们早春的时候温差也特别大，然后它这个果子的话就是温差大，就像模仿新疆似的，白天热晚上冷，能提高它的干物质。咱们那个也是打了一个150米的井，应用咱们那个山里的就是深层的水了，山泉水都属于浇灌咱们那个甜瓜。最后一点就是咱们这种立体栽培技术可以使咱们那个甜瓜果形周正，这么一个刀光它没有阴阳面，糖度都非常高，因为秧子吊起来了，它直接接触地面会有一些土壤病害呀，或者是一些病虫啊，它会直接上到瓜呀，咱们这种防虫上效果就更好了，防病的话也会更好，因为地趴的话它秧子都在地上，地上的话它打药的话它打不匀，因为咱们是地体吊起来，打药都非常均匀，但是咱们这种也是基本上不使用农药，因为咱们是越早早春嘛，它这个温度也非常好，就是不适宜咱们这个病虫害的发生。
5: 嗯，
4: 其实啊，我觉得好技术啊，最终它是要干嘛呢？就是提质增产，给我们的村民增收，是不是？
5: 嗯、
4: 而且呢，自从这个立体栽培技术全面落地应用之后呢，咱们的小院啊，也彻底的打破了传统种瓜的产量瓶颈，土地利用率。我们刚刚说了，它是大大的提高了啊，而且刚刚我们也介绍了，种植的茶树也更多了，产量也更高了，一下子提质增产这个事儿。 变成了现实。
5: 嗯
4: 嗯，品质呢也更稳定了。像我当时呢，我在这个棚里面，我就问了，我说你看这个棚一进来哈，没有传统的，我们有一些大棚一进去。

0: 潮的，
1: 嗯，
0: 不行，它的确是温度高，它没有那么大的湿度。他说对呀，有那么大的湿度，这瓜果就容易生病啊。
1: 对，
0: 湿度低，温度高，它才甜呢，它也不容易生病啊。
1: 而且呢，就是它的这个棚里面整体的感觉就很干净，是不是？
0: 嗯，而且因为它土地上都覆了这个棚膜，
1: 嗯，
0: 覆了膜之后呢，它而且加上了水肥一体化的这个系统啊，它里面就很好的能控制土壤的湿度、肥度。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它就棚膜呢还保证了土壤的这个湿度，还减少了它里面的水分往空气中蒸发的这个量，
1: 对，
0: 也就是我们进去它没有感觉很湿很潮，
1: 嗯，
0: 但是这个瓜呀的确是长得个顶个的水灵啊。
1: 对，那像一心刚才提到的这个提质增产增收，那很多朋友就会问了，说那这瓜别看它是四茬还是五茬啊，它至少这个棚一年四季不能都种瓜吧？您真说对了啊，这个棚呢它现在种瓜，
0: 嗯，
1: 然后它还会根据季节啊种一些西红柿，然后比如说年节的呢，人家还有绿叶菜。
0: 这天我问了，
1: 嗯，
0: 他特别特别的讲究啊，他是夏天的时候种瓜，
1: 对，
0: 然后呢春秋的时候，因为最近呢这几年我们吃的这个草莓柿子、铁皮柿子特别的火、
1: 嗯、
0: 春秋两季种这个铁皮柿子，
1: 对，
0: 然后到了这个冬天，这不是暖棚吗，临近年了开始种这个绿叶菜，然后他们做的是这个蔬菜的礼盒，
1: 嗯，
0: 和年节蔬菜的这个整个大批量的这种包装家庭装和礼盒、
1: 嗯、
0: 我说你这小院啊，这个棚六个棚是一年四季不空着，他说没有空着的
1: 时候，物尽其用啊，
0: 物尽其用、啊、
1: 对，那究竟是怎么带动周边的农户一起致富增收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哈，科技小院总经理车晶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一个智能温室嘛，然后智能温室的话是全时全季的，全年都能够去生产的，这样的话在我们这边常年务工的农民他等于是全年无休的。我这边常年用的工人呢是五名，如果赶到旺季的时候呢我们会再增加临时的用工，这样的话在我们技术员杨晨的带领下他们全年无休，我们只有雨休，平时不休，因为一年四季我们这边都有产出，春天的话春茬我们主要是以这个甜香瓜为主在外种植的，秋天的时候呢我们是以那个铁皮柿子为主，到时候春节的时候我们又按照节性我们又会做一些绿叶菜的那种高端礼盒，所以说我的工人在我这里头呢是全年无休的，一年都有活干，不用休假，就是咱们经常讲的传统农业的话就会过了一个季节了那咱们就该休息了，哎，就农闲了，但是在我这边是不会的，它都一直有。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这边做的话，因为马鞍山村现在也在做传统农业的一个转型吧，搞这种现代化观光农业，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种植方法也是依赖的这一个智能温室吧，所以我们就做了这种吊篮种植，它的观赏性还有游客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可能会更强。我们这边不光做传统的这样的一些在旅游看来这种观光的一个采摘，同时的话我们也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这样的话就我自身而言的话，一个收益不仅仅是来源于我的农业卖瓜卖西红柿啊，或者卖这种就是蔬菜礼盒这样的一个收益了，实际上在我这边的话我还会做农旅融合的这个编辑的采摘和研学的这样的一个收入，这一部分的一个收入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是挺可观的。
0: 你看这两年呢我们一直啊都在说产学研结合农文旅融合，其实呢我们说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具体怎么实施呢，大家听可能也感觉那到底是该怎么做呢，其实实地走出去你会发现我们身边的这些一直在做传统农业的这些人也再积极的去转型，积极的做，而且也都付诸于实践了。
1: 是的，而且我们听这个车经理给我们介绍哈，其实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
0: 嗯
1: 啊，有种植，有栽培，有管理，同时呢有研学和文旅的相结合。
0: 嗯，
1: 其实我们也特别的，除了推荐九台的这个科技小院的香瓜甜瓜之外啊，我们也特别推荐大家周末如果闲暇之余可以到这个马鞍山去玩一玩。我们当天，我和一心当天去的时候是一个星期二，那是一个工作日啊。
0: 嗯。
1: 其实呢，周边你看，我们看到了研学的团队小朋友，
0: 嗯，
1: 在那儿，因为它这个整个的马鞍山，它的这个环境呢就特别的好，然后这个区域就更好一些，有孩子玩的这种叫什么？
0: 整个现在做成了这种
1: 动力区域。
0: 嗯，就做成了这种 旅游村，
1: 然后它依山傍水啊，你看你除了带孩子有地方宽阔的场地去玩，然后呢它有一些相关的这种民俗的体验，另外呢就是这种农耕文化，当然不是说传统的啊，我们去插秧这种，在他那儿来说可能更进一步，你可以带着孩子去到这种现代化的栽培种植的大棚当中去看一看，然后呢这个采摘哈也是有当地的这种，你看像杨晨这样的科技园，不光教你怎么样辨别香瓜甜不甜，什么样的瓜好，什么样的瓜会甜，同时呢他会教你一些栽培的技术，这一点是在其他地方我们体验不到的。
0: 那这两次呢，就是不能说这两次，那一天我们九台之行其实让我们两个感触颇深啊。现在呢我们在这个乡村务农的这些新农人真的都是零零后了，都不是说八零九零了，而是零零后，他们也就23、24岁24、25岁，
1: 特别能吃苦。那天我跟杨晨说，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你每一天的这个工作流程，他说我每天4点钟起床开始，就开始种花，
0: 一天都有这个工作了，
1: 采瓜，然后呢开始打包装，然后再到棚里面去检查现在目前的这个嫁接的瓜长得怎么样，下午的时候再来联系业务。他说总之啊，我就想不说别的，就每天4点钟起床这个事儿
0: 就一般人很难坚持，
1: 很难坚持哈。
0: 而且就是他是一个好像2002年、2003年的小孩，
1: 对，
0: 毕了业之后就一直留在瓜棚做技术员，我觉得这个啊，
1: 而且整个人特别的务实哈，亲力亲为的来打理的这个瓜棚，你就感觉哈就像他家一样。
0: 好，那今天的九台之行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啊，那明天呢我们还会有另外九台之行另外的收获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呢有空来到我们的马鞍山村尝一尝这非常甜的香瓜。
3: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1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1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武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100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7: 住在1务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1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义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义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义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8: 张义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团联、应急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义务的这种精神。
9: 张义务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7: 张义务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武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一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8: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嘛，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 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准备。
7: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渝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

0: 又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1: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答应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人就说着问，哎，你不那个，你不会拿着来吗？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跟我的心里是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0: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医务路更亲近了，因为医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医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磊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2: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3: 快点啊！
2: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0: 那些天，石亚磊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磊坚定的信念。今年四月，石亚磊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4: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把你过来看一下。啊，你那药吃了没？
5: 没。
4: 没吃啊？
5: 啊。
4: 走吧，你看。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叫你们随便坐着吃一下啊。
0: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磊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磊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有一条以革命先辈张一物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物路。1895年，张一物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物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物被捕入狱。狱中6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物在兰州病逝。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榆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一物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一物路。榆中人把英雄的名字刻进街巷，后人每日行走其间便是不忘来路。几十年来，围绕一物路，居住区渐次铺展，社区建设日臻成熟。为延续这份红色记忆，社区被正式命名为一物路社区。从一所小学到一条路，再到一个社区，一物这个名字早已成为榆中人民的精神坐标。 如今医务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升腾，孩子们在义务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
5: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9: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10: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9: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1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12: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松原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北部、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5到18度，最高气温为白城2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1度。
1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两代追光人，星火映初心；
12: 集四号特色农产品暨礼遇院士成果转化推介会在浙江义乌举行。
11: 截至6月10号，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达104亿元，同比增长106%。
12: 进入汛期，我省降雨频繁，各地多措并举，做好防汛各项工作。
11: 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四平举行。
1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几代科技工作者通过接续奋斗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科学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共同塑造中国特色创新生态，成为支撑基础研究发展的不竭动力。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70余年薪火相传，王大珩、蒋祝英等光学前辈扎根吉林，科技报国，搭建起我国光学发展的根基。如今先辈精神代代传承，新一代科研人员继续攻坚，不断书写光学领域新成果。请听报道。
13: 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科研团队正全力开展前沿光学技术攻关。这支荣获中国科学院青年五四奖章的队伍，始终以王大珩为精神引领，勇闯科研难关。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

0: 一星相关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工作。晚年，他更是参与联名建研，推动八六三计划出台，助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在王大珩的悉心培育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走出了多位优秀光学专家，我国著名光学科学家蒋祝英就是其中之一。 上世纪60年代，国内光学传递函数研究一片空白。蒋祝英进入长春光机所读研究生时，导师王大珩就为他选定了这一攻坚课题。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质检中心主任、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测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冰，
1: 蒋祥大概用了2年时间吧，65年研制了国内第一台的光学传递函数摄影仪，研制成功后还做了国际的比对，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当时的蒋祝英只有26岁，往后的11年间，他编制光学传递函数计算程序，为设计光学系统结构参数和评价成像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蒋祝英在出差途中不幸离世。此后，以他曾经工作过的第四研究室和光学检验组为班底，组建成立国家光学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质检中心主任、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测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冰，从那开始，我们根据所里的不断发展和需求，建成了从光学、机械、电子学、软件和环境可靠性相关的一系列的一整套流程的一个检测中心。所以我们会说，蒋先生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中心的开拓者，
0: 初心如炬，薪火相传。 王大珩、蒋祝英两位前辈的精神深深扎根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如今新一辈科研工作者接过接力棒，在光学领域不断探索进取。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科研人员任帅，
2: 王大珩精神是一盏明灯，永远指引着我们这些追光者前行。
0: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质检中心光机室主任、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测试委员会委员许洪刚，
3: 蒋先生留给我们更是一个精神的传承。
0: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科研人员李新凯，
4: 把国家需求放在心头，解决真正的卡脖子难题，用扎实的成果说话，让科研服务祖国。
5: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 今天，吉字号特色农产品暨李玉院士成果转化推介会在浙江义乌举行，吉林省委副书记吴海英、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鑫出席会议。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李玉致辞，吉林农业大学推介李玉院士团队科研成果。 吉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专班、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抚松县、吉林三黄生物科技集团分别围绕吉字号特色农产品、林下资源、吉林省在通关、工程、服务方面的优势等分别做主题推介。 来自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吉浙农牧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宁波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的企业代表分享了与李玉院士团队协同创新探索的实践，打造极品入浙营销枢纽以及人参制品赋能大健康产业的真切感受。 自2017年吉浙对口合作启动以来，两省深耕产销对接、品牌共建、平台共享等重点领域。 长白山人参、长白山黑木耳、九台贡米、鲜食玉米、吉林梅花鹿等一大批吉字号好物稳步扎根浙江市场，收获广泛赞誉。本次活动以特色农品为载体，以顶尖科研成果为内核，以跨域交流为纽带，全方位展示了吉林的生态优势、产业实力与科创运底蕴，也充分彰显了浙江市场的蓬勃活力与无限机遇。
6: 吉浙两省将在科研协同、技术共享、成果落地、产销联动、平台共建领域持续深耕，收获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持续推进两省对口合作走深走实。今年珲春跨境电商产业逆势飙升，截至6月10号，贸易额突破104元，同比增长106%，提前150天半年时间迈过百亿大关。请听报道。
0: 依托口岸与宗保区政策优势，当地对俄跨境物流高效运转。 其中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额83.8亿元，增速114%；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额3.9亿元，增速236%，产业动能持续。

0: 释放。
1: 我们的产品种类已经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100余种，我们也是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2: 构建了公铁航空多元运输方式，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丰富了跨境电商业态。
0: 眼下，珲春持续完善跨境物流体系，创新贸易模式，持续壮大外贸经济体量，赋能全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进入汛期以来，我省降雨频繁，各地提前部署、精准施策，通过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应急演练、科学调度等多项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底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0: 吉安市紧盯水库调度、乡村防控、物资保障三大重点，精细化管控云峰水库库容水位，开展村级防汛培训、隐患排查，配齐应急物资，夯实基层防汛根基。
5: 目前云峰水库水位291.56米，较正常蓄水位318.75米低27.19米。云峰电厂将严格按照吉林省水利厅批复的云峰水库防御洪水调度方案执行水库调度，同时加强与吉安市水利局水情会商，及时调整洪水预报，
0: 保障消耗管理，足额储备100余类防汛物资，科学划分风险区域，全面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6: 全面提升了河道的防洪能力，还围绕鸭绿江防洪能力提升工作修建23处石龙渡坡，工程建成后可有效抵御洪水。
0: 四平、东辽等地通过多部门联合防汛演练，提升干部群众应急避险和抢险处置能力，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7: 提前在防汛重点区域储备抢险物资，部署应急抢险队伍，做好应急处置各项准备，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0: 国网吉林供电公司在60处防汛重点部位实行一处一案汛情监测，目前120支应急抢险队伍、224辆抢修车辆进入备战状态，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8: 吉祥新闻消息，6月13号开始，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分布不均的降雨天气，截至16号8点，全省平均降雨量27.6毫米，过程降雨量超过100毫米的有2站。50到99.9毫米的有223站，最大降雨出现在洮北德顺，达107.8毫米。吉林省气象台预计，6月17号凌晨到18号凌晨，我省还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中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19号白天开始，全省自西向东还有一次中到大雨的天气过程。气象部门提示，近期降水偏多，强降水落区略有重叠，中部地区需要重点注意防范由强降水叠加引起的城市暴雨积涝和低洼农田自涝。
3: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今天，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吉林师范大学举行。本次活动评选出马文婷等59人组吉林好人，通过多形式展演，生动展现榜样善举，传递社会正能量。现场文艺节目精彩纷呈，致敬吉林好人的坚守与奉献。活动通过多家省级平台同步直播，让好人故事广泛传播。
8: 昨晚，吉林省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大型原创现实主义话剧《天高海阔》在长春光华学院完成带妆彩排。该剧由吉林省文联出品，吉林省戏剧家协会制作，以松原引松入茶工程为真实蓝本，用质朴的舞台语言重现吉林大地八载饮水至荒的热血往事。话剧真实还原数万干部群众以敲挖肩挑、手推车运土的方式，8年昼夜鏖战开凿人工运河的艰辛历程，完整呈现工程从统筹筹备、全民奋战

0: 到遭遇瓶颈、重启攻坚的曲折过程，生动诠释了基层干部“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
1: 六月以来，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全省铺开。延吉市主会场率先启动，省内九市州联动推出系列科普宣传活动，让社科知识浸润城乡基层。请听报道。
2: 近日，全省科普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举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现有6个省级社科普及基地，年均开展活动400余场。本次新增2处省级基地，现场民族歌舞、非遗展示等活动吸引群众积极参与。长春市邀请专家走进高校，解读城市发展历史，引导青年一代读懂东北边疆历史，坚定文化自信。
3: 听完讲座，我受益匪浅，我会认真学好专业知识，用所学本领为吉林发展出一份力。
2: 活动中，吉林市成立东山书院，打造长校科普阵地，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文化传播，推动优质社科资源直达基层，惠及群众。
4: 以文化教育为主导，弘扬传统文化，打开社科普及的一个扇窗。
2: 通化市推动非遗进校园，钩针编结、松花石雕刻等技艺，让学生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不仅深刻地感受到了传承的力量，更感受到了我们的传统非遗在新时代所展现的勃勃生机。
2: 白山市依托市图书馆推出红色微党课、公益赠书等系列活动，
5: 希望通过这样的社科知识普及方式，真正实现知识惠民、文化润心，让社科力量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2: 四平市在吉林师范大学开展满族文化讲座与博物馆研学活动，辽源高校举办吴大成戍边事迹分享会，松原开展生态实践、新书展阅等趣味活动，梅河口依托书店、校园、社区等阵地，推出红色宣讲、非遗展示、科创赛事、便民义诊等线上线下活动。各地紧扣边疆文化主题创新形式，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0: 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今天，全省各地集中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主题活动，广泛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全民应急避险能力。请听报道。
1: 我现在位于长春中东大市场的东门，这里是吉林省暨长春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的活动现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各相关部门单位集中设展、集中服务，面向广大市民开展全方位、接地气儿的安全科普宣传。现场咨询展台整齐排布，宣传展板内容详实，聚焦居家安全、消防安全、道路交通、燃气使用、防灾减灾、生产作业等群众高频关注的领域，精准对接市民日常安全需求，让安全知识可看、可学、可用。
2: 本次活动由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长春市安委会办公室、长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主办，采取线下咨询体验与线上直播相结合的形式，应急、消防、文旅等18家职能单位联动参与。活动现场展示区域总长240米，分为应急装备展示区、互动体验区、安全知识咨询区3大板块，各类先进应急救援车辆、专业抢险器材整齐陈列，通信卫星车、重型无人机等科技装备集中亮相。通过装备展示、现场答疑、互动实训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众普及安全知识与应急技能。
6: 通过这次学习，也告诉了我，也告诉了大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重安全，
4: 让广大用户在使用燃气时能注意安全，然后更直观能看到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些燃气设施是怎么使用、怎么安装。
7: 希望通过开展此次活动，让我们的广大民众能够学会如何应对森林火灾、地震灾害、洪涝灾害灾害特点，并根据特点学会如何防范以及如何自救互救。
8: 通过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的形式，让大家真正学会安全知识，掌握应急技能，从源头排查身边风险隐患。
2: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延吉两地，组织多部门在城区广场集中开展宣传服务，普及居家安全、消防燃气、应急自救等常识，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吉林市联动市县城区同步开展主题活动，设置多个功能体验区域，带动全民主动学安全、懂应急。通化市通过实操互动、案例讲解，让市民在参与中掌握避险逃生技能。东辽、镇赖等地也启动集中宣传。

0: 围绕生产经营、道路交通、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开展科普宣讲，常态化夯实基层安全生产基础。
1: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户、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法鱼中鸟儿狰狞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陆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满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欣欣，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2: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吉林凭借丰富的传统龙舟赛事、火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资源，成功吸引大量年轻及家庭客群。近一周来，端午期间目的地为吉林省的机票热搜环比热度增长107%，请听报道。
3: 位于长春市新民大街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拥有丰富的馆藏及多元活动资源，与沿线街区市集、美术馆、特色书店形成联动，打造了沉浸式微度假文旅动线，成为不少家庭出行的热门选择。为迎接端午假期，馆内也策划布置了特色主题内容。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工作人员吕硕言：
4: 那游客朋友们可以在三楼特展区看到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也可以在端午举办爱乡端午囊纳吉服的一个主题活动。
3: 在通化多个公园景区开启微度假赏花模式，梨花、海棠花等竞相开放，与翠绿挺拔的树木相映成趣。佟家江流域沿线串联起多个口袋公园，条条步道蜿蜒其间，繁花瑰丽娇艳，引人入胜。通化市市民周云京：
5: 城在绿中，人在景中，各种花也开了，真是太美了。
3: 在长岭县，丁香花盈满街巷与公共空间，深浅错落的紫，素洁雅致的白，飘散着清甜淡雅的香气，成为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之选。萧河市幽芳谷风景区成为吉林市及周边地区端午短途出行的近郊目的地，20多万平方米栀樱花迎来盛花期，红粉紫白交织的栀樱花如同镶嵌在山谷中的彩带，为景区增添了绚烂的色彩。游客丁欢：
6: 花特别好看，有粉的、红的，我们在这边拍了很多照片，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7: 6月15号，首届人参西洋参产业大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主办，人参西洋参工作委员会协办。会围绕产业标准体系、质量监督、品牌保护、国际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对通化人参地理标志品牌进行专题推介。同期举办的第16届中国国际健康产品展览会上，通化市携11家重点人参企业集中参展，精选150多款产品，涵盖道地原料、深加工康养制品及高端礼盒。此次参展进一步提升了长白山人参品牌的影响力，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注入新动力。
2: 6月15号，吉林省文旅主题推介活动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这也是吉林6月南下营销的收官之战。当簪花遇到雪花，一场跨越3000公里的清凉之约正式开启。请听报道。
0: 推介会现场一步步展现我省临海叠翠、河湖澄澈的宣传片，让在场福建旅行商直呼惊艳。推介会上，吉林省发布了四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从白山松水的自然疗愈，到湖泽画廊的漫享清凉，再到边境民俗与温泉康养，把全域22度的夏天打包成消暑大礼包，精准对接。

0: 不见游客的避暑需求。
1: 两地各有特色，相信呢，我们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荣。
0: 泉州推卸活动是吉林六月南下营销的第九站。六月初至今，吉林文旅先后走进成都、重庆、宁波、常州、合肥、洛阳、岳阳、赣州及泉州等九座城市。回顾此次推广历程，吉林在巩固省会核心市场的同时，主动下沉二三线客源城市，让品牌触角直达消费一线。 每站采用新品发布加旅行社座谈的轻量化模式，正起直面线路合作与客源运输，高效挖掘消费潜力。同时，立足森林、湖泊与山地气候优势，以生态避暑加康养旅居的组合拳，用22度的清凉精准回应南方盛夏的避暑需求。
2: 今天，吉林省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象棋飞镖盲人跳绳项目在辽源开赛。 全省12支代表队的14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象棋选手静心对弈，轮椅运动员从容投掷飞镖，盲人选手依靠听觉默契跳绳，大家奋力拼搏，展现自强风采。本届残运会后续还将会举办特奥轮滑、旱地冰壶等赛事。
3: 日前，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图门站开赛，本次赛事6个竞赛组别，吸引全国50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赛。22公里边境赛道串联多处特色景观，展示边疆民族风貌，以体育赛事赋能边境文旅深度融合，激活地方发展活力。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松原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北部、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5到18度，最高气温为白城2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1度。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郑宗、宇飞，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长春
5: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7: 我是牛欣欣。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 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 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3: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 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6: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 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0: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4: 信息质检，资讯不凡。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景。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

0: 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
1: 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 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 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 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 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 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 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

0: 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2: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呢，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3: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2: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3: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2: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4: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

0: 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1: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2: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15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1: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0: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3: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3: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0: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4: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

0: 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梅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8: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准时的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您正因为很长时间了，正因为某一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方面的事情的困扰，很长时间让您感觉到无法释怀的话，欢迎您现在还像啊，咱们这么讲，20年前一样，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3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3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天气情况了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松原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北部、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15到18度，最高气温白城28摄氏度，其他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1度。

就是也是等一下啊，看看听众朋友，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时间，大家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的，那欢迎大家呢，这个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咱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从2008年就开始办的《小人商谈》。它的播出平台啊，我们的播出频率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最早的吉林台啊，最早的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就是咱们这个频率啊。在长春市内，如果说咱家有收音机，车上有收音机，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在长春市内呢调 FM 91.6，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广播频率的转播啊，都有咱们就是同步直播，不属于转播啊。它呢是这个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频率，不都是 FM 91.6 啊，只有长春是 FM 91.6 啊，吉林呢、白山、通化呀，甚至有一些景区啊，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频率啊，和但是都叫吉林啊、新闻综合广播，它是完全同步的啊，完全同步的。如果是我们这块家里头比这个离城市比较远啊，收这个调频收不到，哎，那怎么办呢？您就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啊，用中波738千赫，这是全省覆盖的，不但全省覆盖，甚至覆盖到了辽北、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啊，覆盖很大的面积啊，就中波就这样，它面积特别广啊，可以听到啊，可以听到。再有呢，就是如果说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这个或者说呢，我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包括外国的，包括外省的，那我收音机我听不到啊，即使就是没有收音机信号收不着，这样的地方又想听广播节目，这在原来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是现在网络时代一切就有可能了。您可以下载一款用手机啊，智能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这个网络收音机呢，就可以啊，就可以这个找到。啊，在网络收音机，我给大家，我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一直推荐的蜻蜓 FM， 大家在蜻蜓 FM 上可以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是想听直播的话用蜻蜓来听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商谈，这个在蜻蜓上就更方便了，你一搜小人商谈就能够搜到专辑啊，这个专辑呢有这个咱们的这个一直以来的这个、以前播过的各期的节目的上传啊，这个而且是按日期上传的，2001几年的2002几年的都有啊，欢迎大家收听，这是收听参与呢。我们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在此时此刻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参与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呢这个公众号后台正为大家开放，您可以选择，如果说你已经关注了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的话，现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给这个公众号的话，我在直播间后台随时就能够看见，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说您还没关注咱们公众号的话，那您就到那个咱们是绿泡泡不有一个查找公众号吗？啊，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就可以了。因为加关注之后，你按对话，按那个公众号的对话框，你直接往这个对话框里输入文字，发送上来，我在直播间在后台随时就能够看到，随时就可以进行交流啊。好的啊，这个是咱们的这个参与啊，这个文字参与，但是大家不要写太多啊，就是如果说你写两三千字，一个是你在那块对话框上打两三千字非常非常难，第二个呢就是我这头收着之后我也看不全，就是200-300字、300来字是最好的啊。最后啊，说一下也是咱们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看啊，这个现在这个广播也能够看到了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个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您找到之后呢就能够看到我正在直播间正进行直播，此时此刻啊就正好能看到啊，中年大脸面糊主持人啊。而且呢，来到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帮着点小红心，让咱们小红心呢越来越这个越来越多啊，这样的话咱直播间热度能稍稍高一点，谢谢啊。好了，这个介绍完所有的说，哎，对啊，那个快手上的朋友啊，如果说您也是最近有点抑郁啊，有点憋屈，有点迷茫，心里难受的话，也可以拨打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也可以拨打啊。

好了，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那这个我们继续来继续来看咱们这个，继续来看，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啊，这个正接着，还没有接进咱们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留言啊，说这个钟晓你好，我呢是35岁大龄女，也想有个家呀，也想有人心疼。我开始相亲，我不想骗任何人，每次坐下来我都先说清楚，我和前任呢是真心相爱的，但是他因病走了，我现在还照顾他年迈的母亲。我以为真心换真心，可是我坦诚成了别人嫌弃的理由。36次相亲，36次没有好眼睛看我，我也没渣也没骗没背叛，我只是用尽全力去爱而付出了爱的代价。你我认真的爱有错吗？请帮帮我。你认真的爱是没错，但人家该你啥呀？对吧？你爱谁了？你爱的是你前任，已经去世的前任。这个东西吧，你感动你自己可以，你感动不了别人。人家是要说媳妇儿，这个你得知道换位思考。人家是要说媳妇儿，人也不是说要找一个那个成天怀念前任的，完了之后还伺候前任妈的，谁找媳妇儿找这样的？那你就得找成的爱你的人了。但你现在有时间有精力去爱别人吗？对吧？你不要说你真诚你就怎么样，你真诚对于人家来说，你的真诚恰恰是负担。因为你的真诚并没有给一个你后来想要跟你组建家庭或者说爱你的人，你也没有能力再去爱别人了。真诚并不是过日子的那什么，并不是过日子的唯一条件啊。你这个情况啊，你真醒一醒，你醒一醒，你换位思考一下。就你是个男的，然后呢，别人给介绍个对象，这个女的坐下就说的那个，我呀，原来我最好的那个，我这个跟我前任我真心相爱，我这前任对我特别好，我对他也特别好，但是他去世了，去世之后，我现在从他这个对他的真心从来没有变过，我还在照顾他的母亲啊，我那个以后要找对象的话，我也得照顾他的母亲，你也得跟我一起照顾他母亲。就你要是个男的，你找不找这样的？那你得爱成啥样？得爱你爱成啥样能愿意干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这个心是好心，人是好人，确实做的一般人做不到，确实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但是你也只是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对你前任的母亲，你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这个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敬佩。但是想娶你的人，那没几个敢的啊，没几个有这个勇气的，听见了吗？所以说，就你这个一，只要你有能力一换位思考，就可以了，就知道就是咋回事了啊。这个小米说，这得吓走多少人？36个，刚才说了36个。那个跟你一辈子都有当小三儿的感觉，你干啥呢？你啥家底儿啊？对呀。这个这么讲，就是你是个好人，我们都很佩服，我们也都觉得你是个好人，你对前任非常的好。但是人家再找，人家要跟你俩过日子，要一心一意的过日子，你做到一心一意了吗？你也做不到。你把你的真爱，你确实有真爱，但你真爱并没有给人家，你给你前任了。你给你前任了，那你跟人家有啥关系？人不跟你处不很正常吗？对不对？所以说姑娘啊，你可赶紧化开拐吧，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啊，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啊，就难整了啊。小米说的这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别拿你自己的深情去绑架和你毫不相关的别人。对，你的深情是包括你的付出都是我们敬佩的，但是别人毕竟跟你毫不相关，人家凭啥跟你过日子？凭啥跟你一样对你的前任那么深情，还得照顾他妈？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找不着，能找着，但是极难啊，极难啊。

好了，欢迎大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现在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0431啊，打这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的留言啊。雨过天晴啊，你雨过天晴说的，你可以感动天，感动地，但是不要奢望感动所有人呢。其实他更多的是感动了他自己啊，更多的是感动了他自己。啊，生活在自己的感动之中，但是这人确实挺好啊，只能说，但所有人都说是你是个好人，但你真不一定就是个好媳妇儿，娶到家啥样谁知道啊？而且先天带了那么多负面的那个那什么那个负面的加分儿，好人不一定是好媳妇儿，对不对？所以说，谁娶的时候，那得多爱这个人，得爱成什么程度，能毫不犹豫的去那啥去，对吧？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那个，我们来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来等一等这个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另外，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凡是来到快手上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帮着点小红心啊。咱们第一个目标是点到20000啊，第一个目标点到20000，谢谢大家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让咱们直播间热度高一些，能够更多的朋友进到咱们直播间里边来啊，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最近呢也是心里头压力挺大的，心情不好啊，等等这种情况也都可以。现在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啊，我们来继续啊，我们来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正好热线电话现在一直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顺其自然问我说：“老师，怎么从2008年开始收听你的节目？2008年的节目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啊，已经找不到了。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吉林广播网就没有啊，后来有吉林广播网之后，中间经历了一次改版，这样的话网上存的那些原有的节目都没有了啊。但是你到蜻蜓上能找到2010年开始的有一部分，中间缺了3年，但是其他的都有。”你可以到蜻蜓 FM 上去找啊。非常感谢顺其自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而且非常执着的支持啊，非常感谢啊。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给的留言啊，正好热线电话接不进来，咱们就读这个公众号上的留言。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欢迎大家啊。啊，继续来一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叫这位朋友呢说，中华老师晚上好，我昨天推荐了两个好姐妹下载了蜻蜓 FM， 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您节目，他们都很喜欢听。还有呢，祝中小工作室全体同仁端午节安康，辛苦了。不客气，谢谢小爱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啊。祝你们也是端午节安康愉快啊，包括你的这些好朋友们啊，也可以推荐他们晚上7点到8点半，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钟左右开始在快手上看小人长谈都可以啊。这位叫童二姐的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啊，端午节是我老母亲80岁生日啊，您祝福一下。哎呀，太好了，祝老人家每天开心快乐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啊，这老人家这日子赶端午啊，这是过节。

好的啊，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的留言啊。大道至简，城外无物啊，说你对前任如此深情，干嘛你还要找呢？这个那是人家的想法，这个咱们没有权利干涉，他有自己的想法，毕竟他还是要找对象的，是吧？但是他这么找他费劲，他得醒悟过来，醒悟过来，就是你的这种深情和执着，和你不相干的人感受不到的。而且人还是要考虑到自己的，就是我要找个啥样媳妇儿，人不可能活在你的前任，永远活在你的前任的阴影里边，任何人都不想，对吧？小米那句话说的特别对，说这得吓走多少人呢，跟你一辈子完了，一直有当小三儿的感觉，你这干啥呢？你说对不对？有这种想法，就是确实有这种想法的话，就是你想找对象你也不适合啊，你必须改变思想之后啊。

欢迎大家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热线还是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我得打开，这怎么还给压缩了呢？稍等一下啊。啊，说小哥你别读我名啊，他说你说我是不是有病了，去年孩子上了普通二本大学，现在只要一刷到视频说孩子这个专业不好，毕业就是进厂打螺丝，我这心里就后悔啊，总觉得没给孩子把好关，觉得对不起孩子，还不敢跟孩子说，怕他焦虑。那你就不适合再看这个视频了，好不好？就是视频上都说这个专业不好，那个专业不好，哪个专业都有人学，后来哪个专业也都上班了，就只要工作的，只要想工作的都工作了，对吧？然后那些不想工作的或者找不着工作的，上网上说这个工作不好，那个工作不好的啊。而且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比方说啊，给大伙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本行业都对本行业就是深恶痛绝，所以说你在网上经常看到的都是，比方说我们常年说的，说劝人学医啊，天打雷劈；教人学法啊，千刀万剐。就行业内的人都这么说，因为学医确实很累，学法确实很别扭，对吧？但是你现在来看，那他干的都挺高兴的。没有哪个律师有职业证了之后然后就不干了，就去杀猪去了啊，就觉得还是敲猪好，对不对？一样拿手术刀是吧？没有啊。所以说就是你包括我们有的人如果说孩子学不学播音主持，不学不学，这行太耗人了啊，太耗人，不学不学，对，也都是这样。所以说你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对吧，经常看到的都是这种，就是对自己行业的这种贬损。但实际上来讲，那你能干这行其实挺不错的。那你学医啊，真能学上医，到时候真能干上大夫，不挺好？挺好，那真能整到职业证，在律师事务所里干个五年八年的，开始有案子了，就开始挣钱了，不挺好？挺好的吗？但是你问律师，律师都会说这行业不好。所以说你就听我话，别看网上那些，网上大多数都是没咋上过班的人，你咋不信我话呢？

我一直跟你说，就是网上教职场攻略的大多数没咋上过班儿，网上教那个恋爱兵法的大多数连对象都找不着。那天我记得咱们有一个特别那啥的著名听众释义堂说过，曾经他有个外甥，那个是那个他帮他外甥考了一个，就是介绍说怎么整怎么整能有个中专毕业证，然后拿这个中专毕业证，那个拿这中专毕业证完了找的工作啊，找的工作，找完工作之后，人现在是著名的报考名师了，都是。就是网上的啊，所以说网上的有些东西你需要有一定的分析能力的，没有这个分析能力千万别成天沉迷于网上那些东西。而且网上还那样，就是你就是那些所谓的算法嘛，就是你看一个之后他不停的给你推，看一个这个专业不好，他不停的给你推，都是这个专业不好，那就让你越来越焦虑啊。所以说不要看那些玩意儿，你翻两个这个专业就业特别好的视频，你搜一下。这事儿听明白之后，所以说你要但凡尖点啊，别那么虎，别人说啥信啥，咱家孩子以后肯定没问题啊，不干这个专业转专业一样，干别专业一样啊，是好孩子早晚都是好孩子，听着没有？

0: 好了啊，这个来看一下铁杆小米给刚才那位女生来一个总结性的啊，总结性的解释啊，希望她能明白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基于你的偏执啊，我这里头多跟你解释一下啊，多跟你解释一下，就你的这个深情啊，于第三个人来说，就像他拼命的给我描述海的美，不是鼓励我迈开腿，而是单纯的想把我拉下水，对吧？你照顾前任的母亲，确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说，你是善良且怀旧，我们并没有抨击。但是您刚一见面就告诉人家，你心里住着一个人，而且呢一直舍不去也抛不下的人，那这个哪一个活人有这个勇气和一个逝去的人去比较分量去，对吧？本来就第一次见面没有感情，凭什么要去体谅你去啊？另外你心里都已经装得那么满了，你还能装些啥呀？就是不怕你有过去，是怕你的过去过不去。哎，对对对啊，这个小米总结的非常对啊。这个刚才那位女士啊，就是很多自我感动的啊，就是你做的你是好人你没错，但是为什么人们就是你见到人毕竟陌生人，人家为什么陌生人看不上你，你这么好为啥看不上你？小米跟你解释一下，你再说一下啊。我再给你说一遍啊，就是包括有和他同样的啊，有这种说我是一个非常真诚非常好的人，为什么不被重视的人，你来体会一下说这话啊，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他说啥呢，你的深情对于第三个人来说，就像他拼命的给我描述海的美，不是鼓励我迈开腿，而是单纯就想把我拉下水。你照顾前任的母亲，确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说，你的是善良而且怀旧的，我们并没有抨击。但是您刚一见面你就告诉人家，你心里头住着一个人，而且是一直舍不去也抛不下的人，哪个活人有勇气和一个逝去的人去比较分量去，对吧？本来就是第一次见面也没啥感情，凭什么要去体谅你啊？另外呢，你心里都已经装得那么满了，你还能装些啥？不怕你有过去，就怕你的过去你过不去啊。这话说得特别好啊，总结得非常到位，铁杆小米这个得给加个鸡腿啊。对，就是那个你最后这句话特别好，就是不怕你有过去，就怕你的过去它过不去。好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好视力今天晚上的福利机制啊，毫不夸张的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是足足等了大半年才有啊。但是呢，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呢，你们呢确实等得值。好视力618大型团购会呢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一个人也能享受团购优惠，除了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豪华收音机，更有呢健康枕、叶黄素等重磅好礼限时返场。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真清楚的啊，日子过得老遭罪了。那你呢，更得趁618的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眼贴呢，特别添加了十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呢更快更直接。贴上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呢就特别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清楚很多，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9-2166，一人即可立享618才有的这个团购优惠。购买的好视力啊，除了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大伙喜欢的草本健康枕和蓝莓叶黄素，今天晚上也都可以统统的带回家啊。618这优惠力度啊，可是上半年最大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咱们是团购为大家介绍咱们的介绍的产品啊。首先是一则通知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好，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国和堂高端钙呀。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朋友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都说，我这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啊？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啊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0: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这个维生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才给添加啊，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呀、啊，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块钱，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啊！这个价格你去任何一个地方你可能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活动18号当天结束，最后就剩两天时间了啊，就剩两天时间了，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头松了，才想到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哎呀。这个挺有意思，这是新上的一个产品啊，港子大叔啊，港子大叔烤鹅。各位听众啊，这天啊一天比天热了，很多人一到饭点饭时候吃啥，今天给大伙介绍一个港子大叔烤鹅啊。这个烤鹅大伙都知道，鹅大鹅这玩意儿可不便宜啊，啊大鹅可不便宜啊。我知道一说大鹅肉啊，很多听众就摆手，不行不行，那玩意儿太难整了，又得洗又得腌又得炖的啊，大热天在厨房忙活半天，那遭啥罪呀、啊、对不对？那你别急啊，这个港子大叔烤鹅呀，开袋就能吃，撕一撕装盘就上桌，不用洗不用炖啊，一分钟就搞定。鹅皮呢润不腻啊，肉质呢紧实又软烂，轻轻一咬呢就能脱骨啊，骨头都浸透了这个炉烤的香气。最关键的是您前期处理的特别干净啊，一点腥味都没有，吃着特别放心。老话说得好啊，这个夏吃鹅胜补药啊，夏天湿气重，咱们大伙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没精神呢、啊、这个鹅肉啊，它性平不燥热，蛋白质也丰富啊，既能给咱们补充营养，又不会像牛羊肉那样吃了上火，所以说给大家吃点大鹅的肉啊。天气闷热不想做饭，撕上一盘烤鹅配白粥，清汤面条，清淡解腻，一餐的蛋白质营养就直接拉满了啊。中午懒得炒菜了，卷上薄饼，配上黄瓜葱丝儿啊，简单卷一卷，那就是美味卷饼。家常小炒的时候呢，放几片鹅肉搭配着青椒翻炒，瞬间提香下饭。要是亲戚啊，老哥哥老姐姐来串门了，喝点小酒配上鹅肉啊，美味又解馋呐、啊、出门野餐带着它也方便，拆开包装就能吃，不管是家常三餐、亲友小聚还是外出旅游，那都轻松给你安排上啊。咱们说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东北的朋友，虽然我们东北大鹅子多，但是呢也都知道这大鹅子这玩意儿不便宜啊。你要上广东那更贵，一个大鹅脑瓜加上脖子就2000-3000块钱啊，咱这没那价，咱这没那价啊。这个卖的烤鹅不便宜啊，就是一只200-300块钱很正常，对吧？平时呢，咱们这个港子大叔这个烤鹅呀，平时也得卖230。今天呢，咱们直接就对接厂家了啊，给这个各位朋友送福利，一个烤鹅3到3斤3两啊，只要159块钱。159块钱一个大鹅子啊，而且搭配礼盒，啥礼盒？拿串门啊，这个看望老街坊老朋友，他都非常有面子。这个烤鹅呀，还有个不光给烤鹅，一个烤鹅还加两个大鹅蛋啊，加俩大鹅蛋，这俩大鹅蛋还得20块钱呢啊，两根鹅肝肠啊，这个总共加一块才189块钱。啊，就是你要光要这烤鹅的话呢，是159。如果说我要再加上俩鹅蛋、俩鹅肝肠，鹅肝这玩意挺贵的，是吧？那个只要189块钱。这个聚餐的时候撕盘烤鹅，烤盘鹅蛋，切点鹅肝肠，那相当好了啊。所以说这款这个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烤鹅是厂家现做现发的，全程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为大家最大程度的是锁住刚出炉的原汁原味。想吃这个烤大鹅子的啊，想吃烤大鹅子的。保质期就10天啊，就10天，所以说这个特别新鲜 啊，特别新鲜。各位下单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家里吃的时间，就是收着赶紧吃，收着赶紧吃，因为它是没有防腐剂，现烤现卖的啊，不退不换啊，理性下单，放心尝鲜啊，不退不换啊，就是你时间超时了，肯定不退不换了啊，抓紧时间，限时限量只有80组，拍完立刻恢复原价，所以想要买的话，400-999-0139啊，400-999-0139，就一个大哪子是159。啊，给礼盒装能拿串门。那么如果呢礼盒套装的话呢，就是再加上两个大鹅蛋，加上两根鹅肝肠，189啊，两鹅蛋加两根肠，那肠都挺贵的是吧，那就是189块钱，也挺便宜。想要买的话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保质期就10天啊，保质期就10天，所以说抓紧时间，就是拍完之后收到了赶紧吃啊，收到了之后赶紧吃，这个想清楚再拍啊，就是一定要规划好家里什么时候有人，什么时候接，什么时候吃啊，这个不退不换，理性下单啊。好，这是蛋鹅了。最后呢说一下这睡眠宝吧，好消息啊，澳大利亚这睡眠宝啊给咱吉林听众送端午节大礼，失眠是大问题，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安眠药啊，褪黑素啊，不能补充伽马尼丁酸，长期吃还有依赖性，导致呢焦虑抑郁，甚至呢引发心脑大病。其实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你的大脑里缺乏伽马尼丁酸，而这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尼丁酸睡眠宝专门为大脑补充缺乏的这个伽马尼丁酸，一直是爆款产品，经常断货，很多听众吃完了打来电话说啊，感谢我们推荐的好产品，吃了睡眠宝睡觉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啊，睡醒觉呢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的端午节大活动啊，睡眠宝买3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打电话啊还送艾草抗菌袜啊，抢购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睡眠宝呢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高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呢也是年轻好多岁。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呢都可以放心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端午节大活动，睡眠宝呢买3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艾草抗菌袜，每天呢只要2块多钱就能让你睡好觉，买的越多送的越多，送完活动立刻结束啊！记好这个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了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的啊，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两部都在站着呢，但是一直没有接进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然后咱们等一等啊，等一等这个大家的热线进来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说我妈。

的门市和旁边的烧烤店中间呢，被烧烤店主放了一个大绿色的垃圾桶。和他们家协商，他家说确实味儿都挺大的，但是垃圾桶在这放一年了，就是不动它啊。于是呢，我们家就给城管打电话了，城管来了，让他不赶紧把垃圾桶放屋里，或者是指定地点。看来小人还得让他暴露在阳光下，把他绳之以法了啊！心情挺好，啊。这个就是想办法解决问题吧，想办法处理问题啊。他那个东西确实不对，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我们长春这头吧是这样，长春这头的垃圾是不允许往道边放的，就是那个厨余垃圾啊，就是那个饭店的这些垃圾啥的，是不允许往道边放的。它是有一个垃圾车啊，早晨、中午、晚上好像是三遍、四遍那样吧，就是它肯定够你用，就是你有垃圾了你就赶紧扔车里，直接就带走了啊，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样的争议少一些，但是他确实不对。你在道边上，你门市，你整个你自己单位，那不是那个人家那个市政放的垃圾桶，你自己家整个大垃圾桶往那一放，苍蝇啥的、耗子啥一堆，你多难受啊！就没有功德嘛。所以说把他举报了是对的，没事就应该这么干啊，用法律来维护自己个人的权益啊。

好的，这位朋友啊，说老师啊，别念我名，想问一下怎么平衡心态？比如说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一个项目需要上面验收，各种工作都圆满完成了，下级领导帮我说话，验收很顺利。遇到难题的时候，领导也给出主意，帮着渡难关。但是如果我和别人有竞争的时候，领导就可能不把我排前边，自己就很失落，也不知道，也知道不可能绝对公平，领导也难，怎么开解自己？你要的不是绝对公平，你这不讲理，你这干啥都在前边，你臭不要脸的。你这属于，你这就纯属于张三不吃死孩子，你活人把你惯的，凭啥谁都得帮你，谁都得照顾你啊？凭啥都得给你说话啊？你算干啥的？你给大家有啥好处啊？这不惯的吗？就是，那你要能做成事儿，你人要做成事儿的话，要有君子帮忙，人要做成大事，必有小人捣乱。对吧，人要做成伟业，必须要有强大的敌人。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就是贼弱啊，基本上来说，在职场上来讲就是自来娇那种狗屁不是，觉得自己好像挺累，挺能干的，实际上就是你这个不是要求公平，你是要求不公平。什么不公平？就啥都得把你放前边，都得对你高看一眼，都得帮你忙，你算个六饼啊。领导只是给你放在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上，你都觉得自己被慢待了，那不就是惯的吗？那啥呀，你这不是平衡心态的问题，你这是需要增强修养的问题。没有担当吗？这不就是。

所以记住，你要干的是事儿，这个事儿领导给你放前边去了，你也要干成；领导给你放在后边，你也要干成。咱们这么讲，下级说好话，咱们要干成。下级说坏话，咱们得想办法怎么能让下级说好话，然后把事儿干成。这个才叫不屈不挠啊，才叫能够有担当的一个人。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就希望你能够听我这番话，我不太好听啊，我说的不太好听，但是我告诉你，你就是活应惯的。啊，你就是人要真正做成事，不是说谁夸谁那啥，谁夸你谁不夸你是怎么样的，不是，人是要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都把事做成，才是你的能力体现。就我刚才说了，人要成事必要有君子帮忙，再说一遍啊，人要成事必有君子帮忙，人要成大事必有小人捣乱，小人作祟必有啊！你要想干一个大事，不可能有小人，不可能没有小人的，因为啥？利益冲突了，你必然有小人给你捣乱了，给你设绊子，给你那啥啊！人要成伟业，必有伟大的对手，你没有伟大的对手，你不可能成立伟业，不可能成就伟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你还敢这块有点啥事就过意不去了？有点啥事，你那小心灵多么的脆弱啊！排名往后排排都觉得不行了，你能干啥？

0: 好，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了，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接进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打进五号线，这是湖北的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有点紧张，我就是说，我有两个孩子，我今年40岁，然后我从老二出生，老二5岁了，马上快6岁了，就一直在家带孩子，然后上班，在我们小县城里面，租的房子带两个孩子，大的是14岁，马上进入高中了。现在是租的房子，我们自己本身有房子是在省城里面，没有贷款，就是这样的。大不了进入高中呢，他学习孩子的成绩还可以，进入重点高中是没问题的。但是呢，面临就是这个小的，我下半年就是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我有点面临，如果在这里如果继续带两个孩子的话，那小的就要面临要入小学了，然后等大的上大学他就肯定要转另外一个城市，跟我们房子的一个城市。就是说对，那就面临小学要转学。但是如果我现在把小孩子把老二带到我们自己省会城市去上班上学的话，代表大的是这个。
0: 喂，明天清会。喂，你好。
1: 你好你好，我在听。
0: 就是刚才最后老大怎么的，没那句话就是断掉了，没听清啊。
1: 就是说我如果带老大去我们省会里面上班，让他现在就是你马上入小学，明年可以入小学1年级嘛，就不用面临转学的这个问题。如果到现在不用读，现在直接也带两个孩子，就是带老大读高中，然后带着小的也一起，两个孩子都带着的话，到时候小学老二就会读到2年级，就要面临转学这个问题。就也是不是到时候会哪种比较好一点呢？
0: 我重新说一遍，我有点中间有一段，因为这个就是有的听清，有的没听清。就是现在孩子，现在马上孩子就老大要上高中了，是吧？就今年上高中啊。
1: 马上中考上高中，对。
0: 然后老二呢是那个马上要上小学，得过2年是吧？
1: 5岁半，5岁半，
0: 明年的明年你们南方上学早啊，是不是明年就上学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个，然后你的想法是说，就是说的，老大上高中是在哪儿念？刚才没听清，是上省城去念去吗？
1: 不是，就是我们县城里面的一个重点高中，他们学习还可以。
0: 那你们就去县城，就是孩子也上县城念小学呗。
1: 但是到时候马上，因为我们在省城里面有，在16年的时候就买了一套房子，现在你孩子爸就在那里上班工作。什么都搞好了，我就到时候老大上了大学之后，我们肯定还是要去那里的，那还老二还是要面临一个转学的问题，这样到时候会不会跟老二不适应了？
0: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如果说老大这3年念完了之后呢，你们就要去省城生活，因为孩子爸爸一直在省城生活，是吧？之后呢，还面临到一个孩子那个就是需要小学转学的问题，是吧？
1: 对，怕他不适应，到时候。
0: 那问题不大。这个小学1、2年级转学和没啥太大事
1: 因为我们家孩子他比较接受能力比较差点，比如说刚开始
0: 不用担心那么多，不用担心那么多，接受能力差，只要不敏感更好办。
1: 因为老大他在我们这里，因为他有姑姑在，也是在那个重点高中里面当老师，然后隔壁就有自己的房子，就是

0: 果住的话就住到他们家里，他可以专门照顾一下。
1: 不好，
0: 这一点、
1: 嗯、不好，
0: 不好是吧？
1: 不好，嗯
0: 嗯
1: 嗯，尽量那还不如让孩子住他们学校宿舍。他们现在学校高中没有宿舍了是吧？
0: 宿舍有，但是现在孩子都比较条件他觉得没有自己家里好这样的。
1: 嗯，这个东西就是我再告诉你一下，就是我再重说一遍啊，就是小学一二年级转学没问题。
0: 哦
1: 哦。嗯，你得可大的来先。你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讲，你就说把大的三年级三年都放在姑姑家，不是那么回事儿。姑姑肯定没啥说的，但是呢，孩子这块儿，他连那个学校宿舍他都不乐住，他能乐住他姑家吗？你扯淡，那跟自己家能一样吗？
0: 如果他愿意是愿意，他比较亲，嗯，就是关系比较好，他是愿意的。就是说，嗯，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点舍不得。
1: 只是愿意，孩子愿意，那三年呢？
0: 哦，
1: 人家姑姑也不是没孩子。
0: 哎，对对对，他有孩子。
1: 对呀、啊，所以说想这个东西吧，我是不把事情尽量往坏了想，然后呢，就是操作前往好了努力，这样好一些。我觉得其实最方便的就是你先带孩子。等那个，你先不用管这小的，让大的看点小的就行。那个等孩子走了之后，你要说乐意小学二年级转就小学二年级转，乐意小学三年级转小学三年级转都行，没事儿。
0: 对，主要是有一个原因吧，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然后我还要上班，感觉一个人有时候照顾，比如说生病啥的，感觉挺累的，有点像挺累的累的，所以是这样想的。
1: 那你就让老大住宿舍去。
0: 嗯，
1: 就是这样。
0: 他自己能力太差了，而且现在的孩子他都不愿意住宿舍。
1: 那个大姐，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俩没啥唠的了。
0: 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1: 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么讲，咋的都不行，咋都不行，那你还问别人？
0: 哦，
1: 对吧？
0: 哦，好的。
1: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再给你出个招吧，你让你老爷们在城里省城里辞职吧，辞职回来跟你俩一起照顾就好了，啥时候没有了，行不行？能做到不？
0: 好的，
1: 我跟你说的都是能做到的，你在这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扯个大扯了唠个屁了还唠啊，对吧？
0: 就是老师，我再问一句，就是说我如果让孩子去我们县城我们乡镇里面，那么也想问下爷爷奶奶带，然后我带一个大的，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这样你说这样最小的，
1: 那看爷爷奶奶同不同意，爷爷奶奶同意爷爷奶奶带呗，那爷爷奶奶可以带到小学毕业，然后那个你们到那个上初中之前再给整省城去都行。
0: 哦，爷爷奶奶他倒是他最愿意的还是让我自己一个人带，然后实在要好办法也没办法，是这样的。
1: 就是这个事儿，你看我说啥你赌啥，你还问我，然后你还说不行，你再问完再说不行。大姐，这么唠嗑你没朋友你知道吗？你跟谁都这么唠吗？你要跟谁都这么唠的话，我跟你说你得罪老多人了你啊。
0: 我就是没有，
1: 那你没主意，人给你出主意，出主意还不使啊？
0: 哦，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
1: 对吧？
0: 谢谢啊、
1: 你想你这么整吧，把自己给整坑里出不来了，这位朋友不行啊、啊！
0: 是，
1: 就是
0: 好的好的，
1: 你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必须得，我刚才跟你说了，先保老大，小的二三年级转学没有问题，我给你的一个是最确切的答案。那你要不信的话，你再想别的招啊！好了，再见啊！
0: 好的好的，再见，谢谢，
1: 客气啊啊，好嘞，嗯。这么唠嗑上哪有朋友去，净扯淡。小米说反正是自己责任分摊出去了，自己得劲了，也不管孩子给孩子是不是造成不可弥补的遗憾呢。没整，哎呦我天，你这样的话我估计他老爷们已经被他折磨死了啊，得折磨懵了都得啊。好了，咱们进一段广告吧，平复一下我这像饺子馅一样的心啊！来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咱们再提醒大伙一句啊，好视力的这个618大型团购会重磅开启，不用凑单，不用拼团，一个人就能享受团购优惠。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这回你可要别错过了啊！今天晚上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正装的眼贴，再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等超多福利，确实能省下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的啊，看啥都雾蒙蒙的看不清 清楚，看不真令的啊！听劝，趁现在还来得及，趁618活动力度大，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啊，400-609-2166啊！这款眼贴特别添加了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促渗技术，护眼效果加倍。贴完呢，瞬间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看远看近都清楚的很多啊！想要眼睛清亮舒服，还想省钱的，这会儿呢618大型团购会，你可得赶上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拿到手整整是四重大礼啊！618优惠力度空前，今天晚上抢到就赚到了啊！最后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信息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

红肠啊，买红肠你不能光看名啊，市面上很多红肠啊，看着颜色红亮，这个价格便宜，一吃就露馅了。要么呢就老淀粉肠啊，肉少，吃着像面疙瘩；要么就是拿了鸡肉、鸭骨头啥的来凑数啊，没有正经的肉香。还有呢，就是光挂个名，根本不是哈尔滨产的啊。真正的好红肠必须守住四项金标准，少一项都不算地道。第一呢，必须是纯的猪肉加牛肉，坚决不用鸡肉和鸭肉来充数，肉香纯正。第二呢，是淀粉含量不超过10%，多一点淀粉呢，口感就发面不劲豆啊。第三呢，这是哈尔滨本地生产，产地正宗，风味地道。第四呢，要有哈尔滨红肠协会的官方认证，这个是品质最硬的一个底气啊。那我们今天给大伙推荐的阿里克谢哈尔滨红肠呢，就是四项标准全部达标，还保留了老哈尔滨的传统手艺。它不是流水线速成品，而是用老炉子果木手工烘烤的，果木香一点点的渗到肉里头，烤出来的红肠呢，外皮微韧，肉质紧实，掰开就能看到清晰的肉粒和肉丝，真材实料，一点不糊弄。咬上一口呢，那是浓郁的肉香啊，接着是淡淡的蒜香提味，最后呢，回味还有果木和烟熏的香气，不柴不腻，越嚼越香。啊，你不管是切盘还是那个炒菜焖饭放了一点，那都是很好的啊，都是很好的啊。这个用空气炸锅叮两分钟，香味呢立刻飘满全屋，是吧？为了让大家能吃上这口正宗的红肠啊，咱们争取到了端午节的限时福利啊。这个价格非常实在，你现在下单的话，买三盒精致版纯瘦肉肠送两盒经典的肥瘦肠，精致版的纯瘦肉紧实不腻，适合喜欢清淡的朋友啊。经典版的肥瘦相间，香味更浓，越吃越过瘾。每盒呢足足一斤，五大盒整整是五斤啊。三盒瘦肉的，两盒肥瘦的，五斤肠子啊，五斤哈尔滨红肠到手才199块钱，算下来一盒都不到40块钱啊，都不到40块钱。哈尔滨红肠普遍价格，你到那个超市里去买去，都不用说那个封装的啊，就是没封装的那个红肠，基本上是60多啊，便宜的60多，那贵的那就往没有上限了，是吧？那个所以说呢，这个价格非常好啊，三盒瘦肉的，两盒肥瘦的，肥瘦的就是里头有那个肥肉，那个白色肥肉块那种啊，就是有人乐意吃那种贼香贼香的肥瘦的，有人呢不乐意吃，那就光吃瘦肉的啊，那有的吃啥都行啊，这都不一定啊。这个所以说想吃这个正宗哈尔滨红肠的朋友呢，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不少红肠呢，外边看着红亮，实则里边全是粉面子啊！有些风味红肠压根不是纯肉做的，咱们这个阿里克谢这红肠呢，就是正好达到这个标准了。所以说，想要买红肠的，今天是啊上架，今天上架的最后一天啊！想要拍的，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也可以登录公众号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红肠"俩字儿，回复"红肠"俩字呢，也能直接下单啊！回复"红肠"俩字。也能直接下单啊。好，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治疗这个事啊。这个因为夏季呢是春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你像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小曲张啊啥的，那个血管都跟一拘了一拘的那样的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不敢穿小短裤，穿着不好看嘛，对不对？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的就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就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来是58块钱，现在你来的话就10块钱啊。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啊、检查血呀，这些将近1000元的这个组合费，现在呢统一就收196块钱啊。活动日期啊，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
那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国和堂高端钙的这个事儿啊。前面节目呢，咱们上半段已经给大伙介绍这个高端钙了。

0: 38块钱能秒杀国和堂高端钙钙的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啊，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那最后再提醒一下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活动呢只有这个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是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的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才给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啊，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啊。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你也得花50-60吧，好一点的上100块钱。那么这还单纯都补钙。那么咱们今天呢，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啊，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这个价格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提醒大家啊，这个活动啊，当天就618当天就全部结束了啊，最后剩下2天时间，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头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啊，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长谈，我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大家的交流。有啥事啊，这个心里过不去的，千万别在心里不憋太长时间，憋个一天两天其实没啥事，但是你要憋个三个月五个月的，对身体影响就挺大的。你要憋个十年八年的，肯定出大病啊。就是这个东西，它是能量，它以另一种方式从你身体里头反出来了，你一直在心里憋着绝对不是个事儿啊。所以说呢，说一说唠一唠，别说说完跟中小说完有啥用啊，他能给你钱呢？不是，就是咱心情得到缓解的时候，让我们的状态得到调整啊，就是减轻心理压力，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

欢迎大家啊，这个啊，继续啊，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有啊，现在欢迎大家呢可以打我们的热线。在热线电话没有进来之前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提醒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就是如果说您也是觉得心情不好了、闹心了、难受了啊，心里憋屈了，已经憋屈了好几年了，一直无法释怀，或者说有一个事情感到特别迷茫、无所适从的话，那您呢就可以打我们现在的三部热线了啊，不用这个连麦，在快手上咱现在连不了麦啊，你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啊，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给留言说什么？我想促进一下感情的原因，什么？我现在都23了，没听明白你说啥啊？详细的说啊，把那个说详细了，别一句话一句话说啊。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位朋友叫露水啊，露水说：“小哥晚上好啊，您好，我是您忠实粉丝，我儿子刘宇航6月27号要中考了，请小哥祝刘宇航中考超常发挥呗，顺利进入理想学校呗。”好的，啊对哈，27号就要中考了又哈，所以说6月份的老师那家伙，高考放3天假。端午节放假，再加上中考3天假，再加上8个星期礼拜，6月份实际上总共他们就上了15天学，啊，好像就上十五，就上了半个月，实际上就上10几天的学。然后啊，高考他得去监考去，中考还得去监考去，孩子们就放羊了。关键是中考一完事儿，回头马上期末考试，完了各班之间还得就是人学校说的学生不行排名，那班级的排名啊，你这个老师，你这个带班的成绩怎么样的，学校的排，妈压力老大了。这孩子们本来就是到6月份之前呢，给孩子们归拢的都可好了。给孩子们归拢的都可好了，就是那个最起码来说，后边的不捣乱，前面的好好学，中间的一直在使劲儿。哎，这老师也是，哎呀，感觉到自己这个当老师当得很好啊，这个班级啊，这可高兴了。结果6月份一下来，哎呀妈，这孩子从家回来，这跟原来不一样了。完了，等到7月份这个中考完了之后，再抓紧归拢，剩10来天了，归拢不过来了。所以那个中学、小学小学老师还可以，就中学老师们，其实6月份他们可着急、可上火的了，还累挺，还着急上火的啊。尤其班主任呢啊，这大家理解点吧啊。这两天有可能学生的班主任有点就是这个态度不太好啊，或者有点火气大呀，都理解点啊。

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笑对人生说老师啊，你说我有新闻焦虑咋办呢？老关注军事新闻呢，就怕美日韩非等好多国家联合侵略中国，怕战争起来呢。首先来说呀，就是新闻焦虑症这种事情是存在的啊，就是它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被某个新闻刺激，然后到这个新闻的媒体啊，到这个新闻的媒体和这个网络上找相应的新闻，不停地找，之后呢，由此被新闻带入情绪。啊，产生各种焦虑啊、抑郁啊等等这些症状都是有，这实际上确实是一种心理上的病啊。但是你要说它是病呢，又不是特别重，就属于一种心理依赖啊。这种状态不是心理依赖啊，我说错了啊，就属于一种症状。那这种症状呢，你如果是有可能的话，觉得自己很重的话，找心理医生是有必要的。第二个是有点正事儿吧，你去干点别的，你但凡一天天忙工作、忙孩子、忙家里的，没有这样的啊。

你就纯粹喝酿油撒酒疯，把你咸够呛。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啊，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谨慎的怀疑你关注的压根儿就不是军事新闻，因为军事新闻我也看，我几乎每天都看，但是我不看军事故事啊、哦、这个记住啊、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军事博主有很多人，尤其在这个自媒体的这个端上，你看他不挂新闻榜，新闻榜都是我们传统新闻这些人在挂新闻榜，他们都是挂故事榜。所以说你要是但凡你脑瓜好使点，你瞅啊，这是在讲故事。那就压根儿就不是军事新闻，所以说你那不是新闻焦虑，你那是新闻故事焦虑。就是叫那帮老家伙，就是我不说嘛，讲俄乌战争前儿，大家讲的成的好了，叫我一听家成解气了，还真好啊。但是这人一定不知道乌克兰都有多少个邻国。哎，就说情绪的时候，那就跟他干，那家伙跟你说在哪个什么伯里乌布尔，那家伙咱们有多少个兵团呢？说的成的好了，那就跟那个讲评书似的。但是你记住，他讲的真的就是评书，他连乌克兰有多少个邻国他肯定不知道，就说出四五个他都说不出来。俄罗斯更不用说，他对俄罗斯一无所知。这就是所有的军事故事啊，军事故事、国际政治，他那讲，他在讲故事。所以说讲故事就是要有故事情节的，要有主人公的。所以说你要是真是关注军事新闻的话，你上正规的军事网站上去看啊，正规的，就比方说中央台的军事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专门有军事频道。听着没有，你记住了，就看正规的军事新闻。看新闻的时候你记住，新闻的特点是啥呢？有事实啊，少态度，有立场，有事实，有立场，少情绪啊。就是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他说这件事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物、什么事件、结果如何，这是新闻的五要素啊。新闻的五要素他给你说全了，然后呢，当然我们是中国，我们有我们的立场，那表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属于我们中国的新闻立场，这是没问题的啊。但是情绪没有啊，新闻是不要带情绪的啊，不要带，有立场无情绪啊。就是这个事儿，那家伙我们应该啊煽动两句，那就是到最后播完这个新闻之后，那作为我们中国人应该怎么样，那个就是宣传啊，那个就是宣传，那就不是情绪啊。所以说你到军事网站认真，你要是真是军事新闻的爱好者，你到正规的军事网站上，你去看人家的新闻，看人家的评论，你不要上那个快手上，你去看那些博主啊，我跟你说他们就是，你听他说全是情绪，有一点点的新闻，这个新闻真的假的还不知道，然后全都是情绪，那老特头就得干他啊，就得把他干的啊，头敲碎，腿打折啊，肋巴扇凿骨折，全都是这类就是讲故事、讲评书啊，他是拿这个当由头讲评书，这个您一定要记住。所以说不要沉迷于那些玩意儿，那不扯淡呢吗？我知道一个我们东北的啊，我们东北的那个大哥啊，就是讲那个军事故事、讲国际关系政治，那讲的老好了。你知道这大哥原来干啥的吗？这大哥在那个俄乌战争开始之前，这大哥是讲黑社会的啊，讲这个长春这几个大哥和沈阳那几个大哥、哈尔滨那几个大哥，他们中间怎么这个干的啊，就是当时有啥，其实他们很多跟压根不认识，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人，然后他把他们结合到一块，说的当时那个哈尔滨那大哥给这个沈阳大哥打电话啊，沈阳大哥打电话完了之后，沈阳那大哥又怎么地啊，当时摆的摊完了去的，这那时候讲的也可好了啊，老多人看了，后来发现讲这个不如讲这个军事、讲俄罗斯、讲乌克兰，
他就开始讲俄罗斯讲乌克兰，那家人更多。所以你把他那玩意儿你当新闻看，你不扯淡去吗？当故事可以啊，就是看他讲故事讲挺好玩的，有时候我一看也看十好几分钟，说大哥真能白话，哎，太佩服了啊。但是没有真事儿，他说那玩意儿都扯，就是你要是有记性好，他一个月之前说的和他现在说的就两回事儿。就知道这个就可以了，知道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就玩呗，就玩呗，是吧啊？别当真事儿。笑对人生说啊，知道了，老师，我就把那些主播赶紧取关了，感谢小哥。你对你也不用取关，你当故事听呗，听挺好玩的，老解气了，调解情绪用是吧？但是你不能把他说那，他们说那玩意儿不是真事儿啊，他们那事儿不是真事儿啊。

0: 然后如果大家想看正规的军事新闻和国际新闻的话，我是建议大家看这个，一个是央视频道的啊，一个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啊，就是中国之声的。然后呢，你关注一下那些真正的国际关系的这个教授，比如说那个中东问题的话，你就看啊李少先教授的等等等等啊，就是他中央台有一些教授还是很厉害的啊，国际关系学院的了，国防大学的了，这些人还是很厉害的啊，而且这些人，咱们讲不瞎呲，他说的是真事儿啊。小米说那些焦虑，我觉得更多来源于不了解或者一知半解。你要看军事，你得了解弹道导弹的技术和反弹道导弹的参数，战斧导弹杀伤系数和隐形轰炸机的型号和应用，各个国家的军事战力和民生经济能力，气候和地理、人文环境和文化，这些都得了解之后再去分析能不能打起来，否则那不就是自己吓唬自己玩呢？有的博主连巴勒斯坦和巴基斯坦他都分不清，你听他给你分析，他分析个六饼啊。对啊，真不知道，他们真不知道巴勒斯坦是哪儿，巴基斯坦是哪儿，不知道。然后呢，还有就是涉及到军事问题，涉及到军事问题，你要知道让你知道的和不让你知道的信息差，这个东西它是很重要的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 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办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申办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就在刚才还没给大伙通电话相聚之前啊，接到咱们病友一电话，你看放下电话呀，我挺感慨，这人呐就得在于相处。有句话说得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啊，时间一长，说这人啥样都能了解。那刚才给我来电话的呢，是咱们辽宁沈阳的一位病友，我得叫声老大姐。老大姐性格很直爽啊，跟我讲以前不怎么相信中医的，觉得这东西它就是个慢功夫啊，也不治病，有病啊你还是得看西医啊，吃西药，再不就手术，那来得快呀。这老大姐就跟我说，年轻的时候看过中医，不仅说这病没治好，反而呢还越治越严重，所以打那之后啊她就不再信中医了，就谁说啥他也不信。这老大姐还跟我讲，自己这个风湿啊都40来年了，他以前下过乡啊，清明的那时候啊育苗冷啊，穿的是那个假鞋，就是在北方啊管这单鞋叫假鞋，结果呢就落下这么个病根啊，这左右腿全有风湿，尤其是坐月的时候啊又没坐好啊，没条件，屋里边也凉，所以打那之后呢这病就一年比一年重，每年一到冬天那两条腿疼的就得天天吃那个止疼片维持着，后来逐渐的就变形了，再后来呢下地都困难，所以一到冬天就因为腿疼整宿整宿睡不好觉，不是疼就是抽筋，越睡不着，哎，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带的那脑袋也疼，血压也不好，成天那脑袋就昏昏沉沉的。他讲话呢，以前心脏没毛病啊，这些年就这么折腾，给这心脏也折腾出病来了，冠心病啊，一到冬天就心绞痛，腿也疼，心脏也疼，还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完，有人就说了，说不行啊，啊，上海南呐、啊，上什么那个三亚呀、西双版纳呀，对不？你上那儿过冬去，啊，那儿的那个气候温度好啊。他讲话了，我一个月退休金2600多块钱，我去干啥去？啥也不够啊。你现在你买一张飞机票那都得1-2千块钱，这我这点钱够干啥的呀？我到那儿我不遭罪去吗？所以呢就这么熬着。这今年无意间呐，你听到老师讲课了，用上深百的药，他说我喝了1个礼拜吧，我就觉得这个腿脚轻快多了，走道也不那么沉了，膝盖呢也能打弯了，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是晚上不嫩疼了，腿也不抽筋了。哎呦，他一看这不疼了，心里高兴啊，啊，止疼片也不用那么吃了，要不那止疼片顿顿吃拉不下， 啊，这整天吃的这胃啊，成天撕撕拉拉、扎扎约的疼，难受。啊，后来呢，每天晚上啊睡觉就能睡四五个小时了，早上起来也比之前精神多了，这血压也下来了，脑袋也轻快多了，心脏也感觉松快了，就不像之前心脏总是难受了，前胸后背也不嫩疼了。到现在他讲话呢，整个好人一个，啊，说老师啊，我谢谢你，我是工人退休。啊，也不会太说啥那些好听的话，反正我就是特意打个电话，我得跟你说声谢谢。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这一次活动说啥我得参与，啊，我得参与上。说老师啊，你就顺便你帮我订上20盒来。可能有人说了，说老师啊，你靠啥跟大伙这关系处理这么好啊？怎么相处的呢？其实我就凭一句话，真心换真心。真情换真意，我这人说话实，你让我说一些甜言蜜语那我也不会呀，啊，你让我说一些夸张的话我也不会，你让我说一些违心的话呢我也不会说，而且本身呢我这人嘴笨，那也不会说啥，一根筋啊，直来直去这么个人，所以我说的每一句话啊，跟大伙儿在一起相处这么长时间，讲话了，我都是拿出我的真心真意，我没啥可图的，啊，我也没啥祈求的，我最大的心愿呐，就是咱们每一天都能够准时准点的，啊，咱这些个兄弟姐妹们在一起相聚，发心发愿的啊，希望咱大家伙在整个治病吃药的路上。啊，咱能顺利一些，对吧？少花点钱，啊，这病啊能够药到病除，是不是？讲话了能吃到好药，这是我最开心的，啊！如果说我能帮上你，啊，能给大伙省点钱，能给大伙尽点力，那我就很满足了。也许，千年前一次擦肩而过，就结下了咱们今生咱们相聚的这个缘分。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人，你能听我讲课，你说这得是多大的缘分呢？讲话了太有缘了，对不对？那过去讲话了叫什么来着？有缘千里来相会，对吧？那我们中医也有这么一句话，叫医治有缘人。所以冲着缘分啊，我得往死了对你好啊，这是我真心话啊，我盼着你好，我希望你好，所以这次活动呢，我说了，啊，深白的药啊，可能以后就不会再给我们提供了，所以可能是咱们最后一次了，所以我希望有那条件的你多备上点，以后这样的机会没有了，你趁着现在这药有，讲话了你还能多备点，那以后可能你想花高价买你都买不着。为什么我让你多备点药呢？就你现在可以闭上眼睛，啊，你闭上眼睛，你试想一下啊，你别睡着了，你试想一下，如果此时此刻的你，现在呀，是一位多病缠身的那么个病人，每天是以药为伍，卧病在床，不能陪孙子一起玩耍，不能同身边的这些老姐妹一起叙叙旧。不能走出去看看太阳，看看花草，甚至都不能下地走动走动，啊，最简单的，咱说你上个厕所都很费劲，你就别提说我操持家务了，你就整日啊画地为牢，啊，以泪洗面，那你说你能快乐起来不？你现在你可以睁开眼睛了，你说你能快乐起来不？你说你脸上你还能有那笑模样不？所以我就一句话，你把这深白的药啊给它用上，你把这化瘀的这件事呢给它做好喽。深白的药啊，它会给我们带来三重不一样的改变。首先咱们第一样改变就是吃得下，排得通，睡得香。老百姓讲话呢，最基本的通了， 那我说这个改变，咱们用过深百这药的大伙儿，你有没有这样的改变？通过一段时间深百舒心颗粒你自己用，你体会一下，你看看你那胃口，你那食欲，包括你那大便的情况，尤其是你在睡觉这方面，你发现你相比以往你改善没？你比如说以前睡不着，或者一晚上总是断断续续的能睡那么一个小时，你用上深百以后，现在是不是能睡着了？是不是能比以前多睡那么一两个小时，甚至两三个小时了？哎呦，你可不要小瞧多睡的一两个小时，你每天能多睡上这一两个小时，你生命的长度它就能延续个一二十年。如果365天你每天都能多睡那么一两个小时，那你的生命至少咱能将延续10到20年。因为能睡着觉叫啥呀，在中医叫什么？叫复命，也叫续命啊。老百姓理解就跟咱的手机充电是一样的，手机没电了是不是得充电？你充电的时候是不是就让它在那休息啊？咱们有很多人说我一边充电一边用，那样很危险的。我也看到很多一边充电一边用，完了之后呢连电的。正常来讲充电的时候就让它在那充电，知道吧？手机充电了你就能继续使用，那我们人睡眠其实也就是充电。所以你说深百这药好不好？而且大家都知道深百这里边的龙骨它属于顶级名贵的药材。为啥名贵啊？因为龙骨这药又能化瘀，又能稳心，又能安脑，又能治疗肿块啊、肺病、肾病。所以古人称这种药为重镇安神，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镇住啊，就再高的血压、再乱的心率都能给你镇住。所以这药叫重镇安神，这神啊，古人指的就是我们说的这心脑，所以重镇安的就是心脑。那通过深百这药专业化瘀，这身体的第二重改变就是咱们身上的这个病痛减轻了。很多病友说自从吃了深百这药以后，吃了一段时间身上哪哪难受减轻了不少，说以往我心绞痛啊，以往高血压头疼，以往糖尿病综合症脚疼腿疼啊，这段时间呢感觉好了不少。那大伙儿你想啊，只要身子骨哪哪不难受了，不疼了，你是不是就舒坦了？你心情是不是就好？脸上的愁容是不是就没了？你说人活啥呢？不就活一得劲儿吗？那你吃上这药啊，这第三重改变呢，就是你不用每天担心节律了啊，你不用每天担惊受怕了，你不用担心自己的血压越来越高成为脑中风了，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血糖越来越高，担心这眼睛会不会看不着啊，啊这脚啊会不会烂掉啊，更不用担心这瘤会不会再长啊再转移啊。你像我们很多病友他通过深百这药都能有这方面的感受，本来呀想化化瘀，结果呢发现吃上这药之后怎么的了，尿不频了，哎，身子骨有劲儿了，腰不疼了，感觉呢就后脊梁杆子都热乎了，而且呢这个血糖啊也跟着慢慢的往下来了，睡不着觉这些问题也改善了，耳朵响的问题也改善了，心脏也不憋闷了，是血压带的脑袋瓜也不胀了。所以大伙跟我这一路走来，说实话真的很不容易啊，付出了时间，付出了精力，但是我们换来了健康，对吧？值得。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赶上了有这样的机会，我就希望大伙能把握住，把握住机会呀、啊、也就是说咱们离这健康就越来越近了。你像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我说你是哪儿的，他说河北的啊，说老师啊，我想让你帮我订上40盒的深百这药。我说为啥订这么多呢？ 他说因为我想开了，啊，我现在呀就剩下一老娘了，老伴儿去年走了，哎呦，我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啊？65。啊，我说65，你老伴儿多大年纪啊？他说老伴儿属兔的，啊，比他小3岁，去年走的，61走的，啊，我说什么病啊？心梗，哎呦，他说走的挺突然，就是属于那种急性心梗，啊，这姑娘也是刚结完婚，这孙子还没来得及抱上呢，这人就走了，啊，走的挺突然，啊，早上还上早市给姑娘买鱼呢，说晚上炖鱼，结果这人下午1点多突发急性心梗了，嗯，就扶住那沙发怎么也不行了，啊，老伴冠心病有几年了，但看他平时啊没事啊，这2年查出糖尿病之后一直吃那个降糖药控制着，这那天从早市回来啊，中午刚忙完，那我就听老伴说胸口又开始疼起来了，啊，这次感觉就特别难受，我说那你把速效救心丸赶紧的吃上吧，我就把这药啊给他递过去了，这老伴吃完没多长时间就上厕所了，怎么的呢，吐了，那这药可能都吐出去了，老伴从卫生间出来，我说不行咱上医院看看吧，老伴说没事我再看看，啊，吐完了能得劲儿点了，然后我就看他趴在那沙发上，扶着那个沙发在那趴着，啊，我生怕他出事啊，所以我赶紧打的120，完事又赶紧给姑娘打的电话，我说你妈心梗犯了，120一会儿就能到，我打完了，啊，我说你也往医院去吧，这120来的时候啊，他老伴那个眼睛瞳孔都已经扩散了，急救人员就说了。这个脑缺氧很明显啊，甚至说已经处于那种濒死的什么状态了，我也没听懂啊，当时我这脑袋也乱七八糟的，我这2条腿都直打颤，都不会迈步了，就在那急救车上，哎呦，看着他们给我老伴上那个心脏除颤，又给他打药，哎呀，那个时候我这个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当时这脑袋里边就一片空白呀，最后呢就看着老伴的那个心跳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啊，老伴的生命就永远的定格在61岁了，他说我还想着啊抽空带他一起去旅游呢，如今你看就剩下我一人了，去年11月份给老伴买了块墓地，花了20多万，那20年，他说我看着墓地我就在想，你说老伴这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一年到头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不舍得买，有病呢就是能挺就挺，能拖就拖，能扛就扛，你看到头来怎么样，就走那天呢就抢救费花了2万多，丧葬费花了3万多，一块

0: 墓地20多万，你说这要是活着的时候，啊，对自己好点儿，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有病啊，咱们就赶紧吃药，啊，赶紧治。你说何必呢？是不是这钱，啊，20多万花在这上面，我现在我也想开了，啊，你看我一个月退休金4000多，我老娘80多岁快90了，现在退休金3000多块钱。所以，我现在也想开了，身体好，好好活着比啥都强。你现在你没有身体可不行啊！他讲话了，这到处这是病毒啊，啊，一个流感弄不好都要你命。所以你没有那个好身体能行吗？他说，你看我老母亲喝完参白以后，就说那个心脏舒服。他说我喝完了脑袋清凉，啊，脑袋不那么胀了，血压下来了。要不常年高血压，所以我跟我老母亲也说了，我说咱们呐都健健康康的，完事我好好伺候伺候你，你健健康康的呢，我也省心。他说，你看现在就剩下我老娘一个了，所以每天我看着老娘，这就是幸福。你说啥是幸福啊？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的时候呢不拖累你生的人，这就是幸福。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话说的的确是到位呀、不拖累，没遗憾。你像有的时候，啊，这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这父母一旦不在了，人生就只剩归途了，啊，没有家了呀。啊，说父母在世的时候，人生还有根基，心灵还有归属，对不？每年逢年过节呀。这心里边还有一丝牵挂，当父母不在了，心灵仿佛一下子成为孤儿了，忙忙碌碌却无人心寒温暖。人生的路上啊，只能自己咬着牙往前走。所以有人说，陪伴是真情的告白。你像那句话说得好，说老人在，那孩子们是兄弟姐妹；这老人不在了。那真就成亲戚了，所以健康很重要，好好活着它很重要。那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
1: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啊，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1: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1: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1: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身百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1: 1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参百舒筋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参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参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古咬参白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参白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14-8899。 400614-8899，400614-8899。
0: 你像前天啊，我接到这么个电话，是咱们辽宁旅顺那个地区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过来的啊。他说：“导师你好，我和老伴儿每天听你广播，我和老伴儿现在啊都受益了。”他说：“我这些年呢，一身的病痛啊，高血压、心绞痛，完还腰脱，老伴儿身体也不好。老伴儿比我大2岁，今年76。”啊，10年前呢就已经双目失明了，前年又得的这脑血栓，完半身不遂。你像我们老两口都是企业退休，啊，都是病退，一个月能开3000多一点，啊，老伴儿呢，也3000上下，啊，自打老伴儿脑血栓之后，就看病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现在老伴儿脑血栓已经2年多了，啊，吃这个参柏之后啊。老伴儿的身体明显的渐强了，那我这心脏呢也明显的渐好了，就今年没放过一次，所以我希望啊，就这次啊能多买一点。我就说，我说无论到啥时候，心脑病是个大事儿，这要能达到全面的改善，就说明我们离那危险呢是越来越远了，这就是最大的好事。我说那反过来啊，你看心绞痛只要一出现，离心梗的那个危险也就不远了。本身这血压还高，完了血流速度就慢，这血流速度一慢呢，它就容易淤，一淤啊，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堵，对不对？哎，那一淤了，它就容易出现心脏的供血不足，越淤越厉害，慢慢的啊，那个缺血性心脏病它不就形成了吗？完了之后呢，它就堵住了，堵住了之后它就疼。哎，疼疼疼疼到一定程度，那就不是心绞痛，那就是心梗了。完了之后就会出现什么心肌坏死。心脏一旦这个心肌细胞坏死达到60%啊，这个时候就随时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心梗，而且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进入到心衰的阶段了。那心梗、心衰，这人是不是慢慢就没了？所以首先，那咱们呢得先解决你这个血压高的这个问题。这个血压高啊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呢血管的淤堵，就是血管不畅通，所以血液流动的速度就慢，心脏供血供氧它就不及时，心脏出现了缺血缺氧，所以导致心脏不断的加压，导致我们这血压升高。另一方面呢就是遗传所导致的高血压，就是遗传性的高血压啊，先天性的血管狭窄，所以你这无论是哪一种，其实都是淤堵的问题。你只有化淤堵才能解决你血压高的问题，你只有化淤堵才能解决你冠心病心绞痛的问题，你只有化淤堵才能解决你腰脱腰痛的问题。为啥化淤堵还能解决这腰脱腰痛的问题呢？因为腰脱腰痛它也是淤堵，那么腰不淤堵不通，所以才会出现什么疼痛，对吧？不通则痛吗？带着这个什么腿疼腿麻，因为有淤堵压迫，所以才会连带着神经出问题，出现坐骨神经痛。中医讲了，痛则不通，不通则痛啊，所以腰脱腰痛就是什么腰部有淤堵了。那这种情况你用参柏才能解决问题，用化瘀才能解决冠心病心绞痛，用化瘀通堵才能解决这个高血压，用化瘀通堵啊通络活血才能解决我们出现的腰脱腰痛。所以参柏这药它是特别对症。他说我老伴脑血栓走路跨框，走路啊晃晃悠悠的，自打用上参柏到现在走路稳当了，以前呢你得扶着，现在不用搀扶了，自己就能走了，现在这后脚跟啊也能着地了，走起路来踏实了，跨框那侧的胳膊也打开了，那手也灵活了，尤其说话，过去说话啊就跟那个舌头根硬似的，听不清楚说啥啊，现在说话可清楚了，也不淌汗喇子了，

他说你看，你像我们老两口啊，就一个孩子，所以呢，也就不爱给孩子添麻烦、添负担，啊，有病了也不愿意跟孩子说，啊，都有家庭，啊，完了之后呢，又有孩子要养，所以，就像您常说的，没病没灾是最大的幸福。其实这句话呢，也是我想对咱们所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所有的兄弟姊妹说的，就是人到老最大的幸福就是没病没灾的。那话说回来，咱们说到高血压，又说到糖尿病，我经常跟咱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讲，我说有高血压不怕，啊，就怕淤堵之后，啊，这高血压呀，它往这脑血栓上去发展。啊，往那个偏瘫呐，啊，半身不遂上去发展，这是让人比较担心后怕的。你包括糖尿病也是一样，有糖尿病不怕，血糖高忌口啊，运动血糖它就往下走，实在不行呢，还有降糖药胰岛素。糖尿病怕啥呀？就怕淤堵之后的并发症，它要是往那合并症、并发症上去发展，就像老百姓常讲的，死不怕啊，有的讲话了，不知不觉可能急性的突然一下这人就失去意志，完了就啥都不知道就死了，死了也就死了，怕啥呀？就怕瘫炕上啊，就怕那拉尿啊，啊都自己处理不了，都得在床上，完了之后身边得有个人伺候你，那不就完了吗？你像尤其有高血压啊，有糖尿病之后啊，他这个血液啊就特别的粘稠啊，特别粘稠呢，他就容易特别往一堆凝，他就爱往一堆聚呀，所以就容易发生淤堵啊，血里边这些沉淀物、这些垃圾毒素啊，就在你血管里边怎么的了，它抱团了，那就形成淤堵。所以你说心绞痛、心梗、猝死怎么来的？那不就这么来的吗？你说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那一淤堵，血氧过不去了，心脑就缺血缺氧了，时间一长，这大脑啊就会出现什么多发性的淤堵，出现了多发性的腔梗，紧接着就会出现什么脑梗啊，接着就会偏瘫啊，瘫痪、半身不遂。这人到了这个时候那是最痛苦的，怎么的，胳膊腿儿他开始不听你支配了，讲话呢就像是不属于你的了似的，他不听使唤了啊，说话说不出来，你想发声就只能呜呜呜的啊，想表达表达不出来。那人一旦到这个时候，那不真就跟着提线木偶似的了，别人帮你一下你动换一下啊，自己动换不了，那你说遭罪不？有屎有尿你都得忍着，你都得夹着，讲话了你别管多大岁数，那小孩穿的纸尿裤你就得穿上啊，要不然的话你说哎呦，整的床单的被罩子上整个被窝子里边除了屎就是尿，就像有些人讲话了，哎呦这么大岁数了打粑粑腻了啊，你想一想可怕不？是不是？那就像心脏病人到后期似的，躺还躺不下，完站还站不起来，又心衰又心梗的，又房颤又早搏二尖瓣反流的，又心绞痛又心慌心律失常的，你病到了这个阶段了，想治也不好治了。所以啥事你记住，敢早不敢晚，那你别把这病拖到最后了啊，那治起来也费劲了，所以能早治咱们就尽量早治。你每天呢都给他画一点鱼，对吧？每天都画一点，那这样来说的话呢，最起码你离那个心脑的危险它就远一点，你每天呢画鱼多一点，最起码你离那个健康呢它就近一点。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鱼和毒，只有鱼和毒。所以你没有鱼和毒，你活到90岁也是他，你活到100岁也是他。所以参柏这药对咱们很重要。所以那天我为啥给那个药厂小辉发那一条微信呢？

你自己配药，你自己抓药，这个钱你下不来，因为大伙自己抓过药，自己配过药啊。啊，我们知道森柏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能知道呢？有的呢，讲话呢，那孩子发不下工资来，他们日常的开销，你怎么办？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呀、啊，啊，那当老的你能看着不管吗？你越到这个时候，你有病就越得治，为啥？他老的活着了，你才能去管小的呀。那老的要没了，谁去帮衬这小的呀？所以这老的呀，你得好好活着，你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你这个家才能稳定。你看我打小我就有这病啊，我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啊，我知道就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啊，大家伙你能靠在兄弟的这肩膀上。可能有人会说你不要走，我这两天我跟大伙说了啊，可能有一些新来的说，前一段时间听说你要去美国去参加孩子的婚礼，我不去了，今天我告诉大伙我不走了，我不去了啊。为啥不去了呢？这里边有很多原因啊，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是我也不想离开大伙啊。你不担心我走你没有依靠了吗？这回我不去了，你不担心我说去了不回来吗？啊，不担心我离开你吗？我不走了，不去了，啊！我让你放心，让你心里踏实，啊！我让你治病吃药啊，心里边踏踏实实的。咱们呢就天天在一起，准时准点的，咱们相约相聚，好不好？不有那句话吗？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啊！所以，咱们在一起，啊，每天呢聊聊天，唠唠嗑，是不是？完了之后，咱们每个人呢都尽量啊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咱说森柏这药。你看人都讲不要忘从哪里来啊，不要忘来时的路。所以森柏这药你看来的时候是550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离开了也得是550一盒啊。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这药的活动吗？当时就550一盒，拿五盒完了多给你一盒，对吧？那么我希望兄弟姊妹啊，你能永远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记住这次活动，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了。就像我跟小辉最后的微信留言，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那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为利益，我呢是为了情啊。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什么？大伙都能吃得起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我送我的药，你涨我不涨，我不仅不涨我还得多送，就多给啊。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这药的活动吗？550块钱一盒，拿上五盒多给一盒，这回呢拿上六盒多给三盒，保证大伙啊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大概呢就合到360多块钱一盒啊。你看说到这钱，那有人说360块钱能吃上这一盒药真就不贵了。为啥呀？你做比较啊，你看现在你到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它就得好几百，就咱们这360块钱这一盒至少能让你用上半个月，那你说合适不？300多块钱咱们能用上半个月还不合适吗？另外你拿上12盒森柏多给你6盒，完事呢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拿上10盒森柏多给你4盒，就没有别的了，对不？这回呢咱们是拿12盒多给6盒，完事还得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单独买这一盒就700多块钱，这回我送给你，你拿回去吃就行，不用花钱，对身体好。以往舍不得吃，因为都知道灵芝孢子油好，舍不得买啊。这回呢咱们额外多送你2盒，你吃呗，合适吧？另外拿上20盒森柏的，额外再多给你10盒森柏。你像第一次他就没有，对不？现在是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你10盒，另外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要在外边买得4000多块钱，其实森柏五月就已经749了。我现在说实话，我是等于背着他们，背着小辉

0: 个药厂按550一盒的价格给咱大伙的，完事呢额外我再多给大伙点药，把这药价呀都给他勾下来。那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呢？刚才我说的，第一我也舍不得大伙啊，你看有很多老伙伴知道我要走的时候，那要去参加孩子婚礼的时候呢，很多老伙伴一他祝福啊，说这回你看老师那孩子也有对象了啊，老师也能心里边踏实点了。第二呢，很多人担心，你说这走了就不回来了，你说我们这病怎么办啊，甚至有的就哭啊，有的连药都不吃了。那你说你再哭出个病来，你这病再严重了，那我不成罪人了，所以我不走了啊，我也舍不得大伙。第二呢，这也是我的一个态度。什么态度啊？你像森百药厂包括小辉，他肯定最后会知道咱们这个活动价格，那肯定他得找啊，他找谁去啊？那肯定他得找我，对不对？我不能说一拍屁股走了，那不行。所以这个事儿呢还得我留下来给大伙去解决啊，那大家伙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只能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啊，就这活动是最后一次，你别浪费了我这片心意，就这价格就这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啊。咱们这么做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说那药厂以后还能给咱们供药吗？啊，那肯定不能了，对不对？你想啊，这么低个价格，完了之后呢把人库房里边的这都给人拿出去给人发出去了，人不生气吗？所以我只能说这是最后一次，你多备点啊，是给你自己啊，给你的身体一个健康保障，讲话了多对付几年啊，多对付十几年啥都出来了，真的少去两趟医院这钱都省出来了。所以6月10号到18号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医疗活动，再有个两三天就结束了，所以这机会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抓紧拿上6盒森百，额外多给3大盒，拿上12盒森百，额外多给你6大盒，另外再多给你2大盒的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百，额外多给你10大盒，同时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是绝对不会给我们补发药的，就咱们库房的这些药没了也就没了，还是那句话，赶早不赶晚，对不对？早一点拿上你心里踏实，晚了有可能说我这边给你报上名了，但是咱没药了，那就没办法了，啥事都是这样。所以赶早不赶晚，你别拖到最后讲话了又没赶上，那没办法了，对不对？啥啥都赶到最后，那咱这机会都错过了，知道了吧？这回啊是为你自己的身体健康，为这家庭的幸福。为什么说为家庭幸福？说没病没灾，这不就是幸福吗？是不是？所以呢赶上这活动了，咱就抓紧报名，机会就是最后这一次啊，最后这一回，所以把握住机会抓紧报名。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千万千万别错过机会啊，没报名的抓紧时间赶紧报名。
1: 感谢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生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生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生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生百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 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病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300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山百舒清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山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山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山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山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是买舒心颗粒，我还想订成40盒。
0: 之前订过怎么的？
3: 订过。
0: 家是哪儿的？我看看，就是哪个地区的啊？还有没有？
3: 我家是天津的。
0: 嗯。
3: 我叫那个李艳婷。头两天呢，我这个订了20盒的。这个昨天呢，给我送来了。
0: 啊。
3: 这个快递走了之后吧，我都拿出来，我就赶紧看看吧。我姑娘正好在这儿呢，因为她这个知道我用这个药挺好，就她一看呢，包个油，还有同事用的挺好，但是啊，说这个东西也可贵了，这个说的这个结节啥的可管用了，因为昨天晚上这不吃上饭吗？我说不行啊，那你也用用吧，我就给她拿了2盒，给她拿了2盒肾白，给她拿了2盒那个包子油，我姑娘呢，她是班主任的老师。49了，这个一天呢他可操心了。这个之前呢这个体检的时候啊，说这个肺上有2个小结节。再加上他这个总熬夜，他的睡眠也不好。这个今天呢就给我打电话，昨天晚上呢睡得可好了。吃完咱们这个肾百合包子油，一路疼那个没一会儿就睡着就困了。下半夜了，上趟厕所回来呢，哎，又接着睡着了，
0: 那挺好啊。
3: 你说这个精神状态也可好了，这个天熊呢也得劲了，这不是吗？他尝到这个甜头了，就是说还让我给他再订20盒，说要和我一起吃。
0: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的确，就是现在呀，经常会有人说肺子上有结节。那这个结节如果说能够都稳定住是最好的，稳定不住甚至有的他就得动刀，就是说得手术。 吧？那就是得花不少钱。如果说要是小结节，那么咱们给他用点这个孢子油还是相当不错的。你再一个，本身这个结节的产生啊，它就跟我们身体的淤堵有关系，淤堵在肺子上了，慢慢就形成结节了。那怎么办呢？一方面化瘀，咱们用参柏这药能化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孢子油帮助他去把这结节啊逐渐的给它缩小，所以这是个好事儿。就是不知道咱们天津地区现在还有没有那么多药，因为本身你这一定定四十盒也不少，所以你这么的，我还是那话，先报名吧，最后呢由咱们天津地区的这工作人员给你合理的安排安排，好不好？
3: 行，主要是我跟老伴跟着以后不是就那个749了吗？那我做不了，那现在买咱们不也有赠送吗？
0: 嗯，
3: 还剩这么多包子油。那你说我们俩不是想吞上点吗？是吧？最起码明年咱们得够明年够用的呀，这涨价我也不担心了呀，是吧？
0: 对。
3: 所以说我就想让你帮我这个订上四十盒的这个顺柏舒心可利嘛。
0: 是这样的，如果说咱们要是为了治病，也就是身上它有实质性的病变存在，你比方说我是心脏病啊，我糖尿病高血压呀，我有这样的实质性病变存在，那咱们该囤囤用药治疗，对吧？还是那话，如果说我就纯粹的为了养生保健，那咱就没那必要了。因为说句实在话，咱们参柏舒心颗粒正儿八经的国药，它是治病的，它是深度化瘀的，它是能解决病痛的。
3: 是啊，
0: 所以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3: 我呀，心脏病，还有这个类风湿，我那个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实际上都检查出来了，那时候好像也不太重，偶尔的这个胸前期这块有点难受，补泪呀倒还行，但是打这个生完孩子以后吧，这个月子也没有做好，我那会儿呢也没注意，还得了什么风湿。
0: 年轻
3: 呗，手指啊，膝盖呀，手腕了，还有这个两个膀子都疼。这地里的货要是多了，哎呦，就吃点那个止疼药给堵了。后来你说都这不十来年了吧？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呀困难了。有的时候这心脏呼噜一下子，就像那个悬着的似的。到医院检查吧，说是这个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绞痛。反正都不是特别严重，那不是大夫开点药吗？就是管心脏的，把我一直吃着呢。哎呀，反正都是5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严重了，就半夜我也睡不好觉了，这个心憋着也难受。哎，我就得多着来待一会儿，这个两条腿它也浮肿，你累着点了就咳嗽了，还是干咳。
0: 哎，
3: 这个严重啊，还喘不上气儿来。哎呀，带去检查说是什么风心病。我也懂啥叫风心病。
0: 风心病呢，它是由这个风湿引起来的。这个心脏瓣膜其实它跟我们关节是一样的，就是心脏的瓣膜和我们心肌它是连着的它是跟这个门和窗户是一样的，呼扇呼扇的，一会儿关上了一会儿合上了，一会儿关上了一会儿合上了。所以你看为啥这个风湿它找关节，这关节它不是也是活动的吗？对不对？那个心脏瓣膜是不是也是活动的？
3: 是。
0: 哎，他找到他之后，他就影响到我们心脏瓣膜了，完了慢慢的出现咱们这个心脏瓣膜的关闭不严，所以你那个心脏的那个血就打出去，它就回来一部分，打出去回来一部分，就这么个情况啊。
3: 是吧？这个大夫也是这么说的。这个他说呀，这身体里头有风，就窜到什么心脏这块上来。
0: 对。
3: 这个说什么这个瓣膜受损的，说现在可以吃药。再严重啊就得手术。
0: 就是手术就得给你换那个瓣膜了。
3: 是。这不到现在这不吃了十来年来管心脏的药，这心脏啊还是难受。这不打用上咱们这个顺柏舒心颗粒，哎，半个多月，我这个腰腿也不像原先那么疼了。上下楼呢也不吃力了。哎，慢慢的我这手脚哎它也热乎了。也不像这以前一到这个阴雨夏天的时候，这个浑身关节了都难受。反正啊，用上咱们这个顺柏呀，三个月的时候了，我这个关节几乎不疼了。也能够干家务活了。上哪去也不用犹豫了。最好呢，就是啥呀？我这个心脏。现在我这心里边可敞亮了。 也不慌啊，也不咚咚咚乱跳，有这个心呢都乐劲了
0: 啊，
3: 也踏实了。这以前可不行啊，以前我这个心脏一犯病，那个心呢就像给我这个管能手吓得里头似的，特别的闷，哎，喘气都不行。哎，这回好多了，这回我这心脏一好，我这睡觉也跟着就好了。
0: 嗯，对，
3: 嗯，天天的也有精神头了。这个心脏药
0: 啊，
3: 现在我都减量了。咱们这个肾白这个药啊，效果真是太好了，我要坚持用。所以啊，这回活动啊，我决定再躲近点儿。
0: 行，
3: 还有呢，我那个姑娘那一份
0: 啊，
3: 所以你看你都给我登记上啊。
0: 行，我现在我只能说先给你登记上啊，因为咱们活动现在接近尾声了啊，完了之后报名的人越来越多，库房的药是越来越少啊，所以我先给你登记上，尽量啊帮助你保留住啊。
3: 好好好。
0: 再一个呢，还是那话，就是咱们通过肾百舒筋颗粒去化瘀，使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淤堵别再加重，咱们只要是能不手术，这不就把钱省下来了吗？你知道现在你做一个手术得多少钱吗？
3: 是
0: 啊，怎么的，就像咱这心脏手术也得是3-2万打底儿啊，因为它不光说是手术费用，它还有人工瓣膜的费用呢。另外一个呢，就像姑娘的结节，如果说控制不住，慢慢要长大了的话啊，再不好的话，你再需要手术也得是5-6万块钱打底儿啊，所以说你这相比较严，咱们吃点药，一是不用遭罪了，二一个呢，他病情也控制住了，你这不就是小钱吗？对不对？
3: 对，
0: 对吧？
3: 是，
0: 所以趁着我们这病没严重呢，那咱就好好的赶紧去治，对不对？你非得
3: 是
0: 等到严重了，耽误到最后治不好治不了了，你那个时候你又愁了又咋地来了。没有用啊！
3: 对对对，是。
0: 哎，完了之后我这边跟学员说一声，尽量啊把药给你留住。
3: 好嘞，我心里都踏实多了都。
0: 放心吧，
3: 啊，
0: 再见。
3: 好，哎，再见。
2: 6月10日到18日，肾百舒筋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肾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肾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肾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肾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肾百舒筋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肾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肾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肾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都特别大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说一下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法啊。咱们小声长谈呢是一档已经做了18年的老牌的情感节目，大型的婚姻家庭情感服务类的节目啊，从2008年开始做。如果说您一直以来因为某一个生活上的事儿让您感觉到挺憋屈的啊，一直心里头特别难受，过意不去啊，这坎无论如何翻不过去了，那么怎么办啊？其实最好的办法呢是您自己能想开啊，能做对，这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我现在真的就是过不去怎么办，那可以考虑给我们打个热线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您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聊聊天唠唠嗑，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希望您的这种难受的这种情绪啊，或者说压力非常大的这种情绪呢能够有所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咱们这是广播啊，介绍一下咱们节目收听吧。这个因为咱是收音机听的嘛，如果在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记住这个平台啊，在长春市内的话，您就听 FM91.6。就是用 FM 调91.6这个频率就能够听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啊，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那么再有呢，就是咱们的什么呢？再有就是咱们的这个外省外地啊，不是外省啊，就是咱们吉林省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直播，只不过频率不是91.6了。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但是节目什么都完全是一样的，因为就是一套频率，只不过就是发射的不一样啊，发射机可能是不一样。或者怎么样，总之频率不同，各不相同。还有呢，就是乡村，如果是听这个城市调频听不到的地方，我又想听这个节目，那用家里又有收音机，你就听中波738千赫啊，听中波738千赫，这样的话呢，您就能够啊，能够就是找到咱们的直播啊，您就能够找到咱们的这个直播了啊，中波738千赫。如果是这个收不着信号的地方，或者说即使咱们吉林听众，咱说实话，那家里头没有收音机的也已经很多了，但是又想听收音机，那怎么办呢？现在很方便，在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在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我们给大伙推荐的叫蜻蜓 FM， 在蜻蜓 FM 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就是咱们我们频率的直播，整个只24小时的啊，是24小时的。那么如果说在蜻蜓上还有个啥好处呢？还能听到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专辑，我们上传的啊，做一期新节目上传一期，做一期新节目上传一期。那么就是大家呢可以到这个蜻蜓 FM 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的专辑啊，就能够搜到咱们专辑，您可以找啊，按日期就收听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这是咱们的什么呢？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参与呢？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咱们还有一个公众号，现在此时此刻也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叫钟晓工作室。大家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的公众号叫钟晓工作室，公众号叫钟晓工作室。最后呢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看啊，咱们节目呢现在广播节目原来是看不着的啊，这电视能看着，广播看不着，但是现在网络时代了啊，广播也能看到了，就是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
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所有的参与方式啊，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那么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说对，您好，请问怎么咨询？您就往这个直播间发这个，就往这块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啊？谢谢大家啊。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太厉害了，我能听到这个节目真是太好了，我是合肥的听众啊，能听到这个节目纯属机缘呢，因为我要搜小松的节目啊，搜到了小声长谈，点开听啊，正好我喜欢东北话节目，而且呢我也是中年人，认知相近，所以很开心，谢谢谢谢啊，这是机缘巧合啊，机缘巧合啊。那个我这个节目办了好多年了，然后他那个后来上完之后，还有很多人在我的那个私信里头说，我说你净拷贝人家小松的节目，我说我真冤枉啊，我那2008年就有了，说我那个节目名拷贝人家的，跟他没有关系嘛。好的，谢谢大家啊，总之谢谢这位朋友啊，谢谢这位朋友，谢谢合肥的这位听众啊，祝您每天开心快乐。好，继续来看啊，再次重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您现在如果说挺长时间了，因为特别憋屈，特别闹心，特别难受，特别迷茫，心理压力特别大，闹心巴拉的，无论如何都过不去，这种情绪如果是在我们心里头憋的时间长了，年头多了，会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那就是会闹病啊，憋屈出毛病来了，犯不上啊。所以说呢，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把情绪疏导出去啊，要么化解掉它，化解不掉要给它疏导出去。所以说你看有的人的嘴上不吃亏的，大多数他都不憋屈，所以说人家身体好啊。我这头也寻思别憋屈着啊，就千万别憋屈着，憋屈时间长了之后啊，你闹整出病来，一旦身体整出病之后，你再回头想这事儿，咱都犯不上。所以说有事唠唠，说说，说完之后心情好不少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想法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啊你好啊，想请教孩子高考后的暑假安排问题。我呢家境普通，夫妻俩都是打工的，家里买车建房后还留有1-2万块钱的外债，目前呢我们和孩子都十分纠结，不知道假期该如何规划。身边亲友给出了3种不同的建议。第一呢，一部分人提议让孩子打暑假工，提前体验社会，体会赚钱不易。还有人建议这个假期考驾照，担心孩子进入大学之后寒暑假再复习功课啊，再也抽不出时间学车。也有人觉得这是孩子求学路上最后一段完整的放松时光，建议安心在家休息和朋友出游。孩子自己呢也陷入两难，他一方面呢想打工赚钱攒钱购置学习要用的笔记本电脑，另一方面呢又顾虑大学课业繁忙，后续没时间考驾照，想趁现在把驾照拿到手，同时呢也想珍惜难得的假期好好休息，结伴游玩。我们夫妻已经很明确，今后只会承担孩子的学费和伙食费，其余开销需要他自己利用寒暑假打工赚取。如今呢，全家都拿不定主意，恳请钟晓老师帮忙分析，给出合理的假期安排建议，非常感谢。我的天妈呀，妈，这任务太重了。不就是7月份、8月份咋过嘛？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好好睡一段，睡几天觉是有必要的啊，好好睡几天觉有必要的。另外呢，不要刻意的安排说一定怎么怎么样，一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人生不是被计划的，
人生是可以有理想努力去实现，但是一定不是被计划好的啊。这个比方说暑期工的话也不一定就好找，不一定好找。所以说呢，就是他如果说八月份啊，七月份和八月份这两个月想去打工，那就去打啊，那就去打。但是呢，六月份好好休息一下，是吧？还有一点呢，我想跟您说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笔记本电脑啊，这些破玩意啊，大一未必能用得上，有个好有个手机就可以，都不用好手机啊，就是那个破玩意都是给别人说的。就是而且呢，我一直说，你都不知道你舍友是啥样的，你就不要着急买那个笔记本电脑啥的啊。人家如果说你的室友全都是，就是比方说全都是2000块钱、3000块钱的笔记本，你就别买个1-2万的。这就我跟大家说的非常实在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先看看室友都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再根据这个情况来买这个东西啊。你第一学期就有个手机就行啊，然后需要了，咱们这么讲，需要如果说这招进蹦子啊，就是一般的来讲，第一学期不涉及到什么设计，都写老公共课。有些老公共课哪有那么多需要专业设计那些玩意儿啊，对吧？你军训就一个来月，军训完了之后开始各种公共课，革命史，那个那些反正总之就是那个好几个系一起上课都没问题的那种课，所以说不涉及到毕业设计啊，不涉及到自己专业那些东西，可能呢就是没有必要着急。那么即使着急的话，先跟爸爸妈妈借，到时候咱先不着急买这玩意儿，先借点钱可以啊，借点钱买个本也可以啊，到时候来完到时候还他们呗，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啊。然后呢，作为你们俩来说，也别赶那块儿，因为孩子念回书，我不知道孩子好和孩子成绩啥样，别赶那块儿。我告诉你啊，我就承担学费和伙食费，好像挺仗义，你仗一个六饼啊，仗义啊。那孩子真一旦有点啥事，处对象了，需要多花点钱，你不给呀？对不对？我不知道咱家要是儿子还行，咱家要是姑娘的话，你就不能这么养活。作为爹妈来说，你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虽然我对你严格要求，但是父母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别整一个这孩子没等念书呢就开始跟孩子说，我告诉你上学你好不容易供你啊，我供不起你，能念念不能念拉倒，能自己能挣着别的钱挣着别的钱，挣不着钱你干什么干什么搂着，这个特别不好，真的特别不好。所以说呢，这个我的建议呢，就是孩子可以去考虑打工，但是未必一定要买什么笔记本，就是别人都说那个什么什么上学三件套什么笔记本电脑、iPad 和那个什么手机，那都是扯。我跟你说，那都是商家呀，人家为了卖东西，人家鼓吹的一种套餐，那是扯淡，那是啊。你要是有那个什么好一点的 Pad 的，你就不用笔记本电脑，都能干。对吧？你没有必要。所以说，我觉得家长这头呢，就是别整那么紧张，别跟孩子整那么紧张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家长也要心态放平和一下，别那么急功近利，让孩子去打工去，打工也说明不了啥，体现不出来要多要强来啊。为了打工而打工，并不是真的就是啥好事儿，对。

就是如果孩子想打工，像咱俩钱儿可以没问题啊。你上学之后，你稳定了之后，有的是打工的机会，那玩意儿学校就组织。你要是那样的，有的是活干啊。但是结伴游玩这个事儿呢，咱们这个根据咱们这个家庭条件呢，我觉得结伴游玩这个事儿呢，可以考虑，但是时间不要太长啊，不要一玩玩一个月啊或者怎么的。比方说结伴游玩出去啊玩一周，或者说玩这个三五天啊，然后就回来就可以了啊。因为咱家庭条件确实不具备那个结伴游玩的那个啊。还有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不知道真假啊，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一段时这段时间孩子高考完了之后，有一批骗子又上线了，哎，专门骗那个刚高考完了之后着急打工的孩子啊，不定给整哪去了。所以说家长也帮着要把把关，要这个看明白了啊，看明白了，这孩子这头呢，打工不建议，就是说得出多老远多老远去打工去啊，在本地啊，在本地就是家长能够帮着把把关。再有呢，就是这个小米也说了，保障安全啊，在假期挣钱是其次的，保障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所以啊，我这个我在这块儿就是这个话题再多说一下啊，收音机前的听我节目的家长和孩子们，听我话啊。有个电话就可以了，那个什么笔记本、电脑、什么 iPad 那些破玩意儿，那个你等你有钱之后，你就知道那玩意儿不值钱，那不值钱。等你能挣钱去，你就知道那玩意儿不值钱，不是啥好玩意儿，知道了吧？那么作为你来说，你大一的第一学期根本就不需要，啊，根本就不需要。当然，你说我们家原来盖高中前我就有个2-3万的笔记本，我背就行，可以没问题啊。我原来就有个20000来块钱 iPad， 那你拿着呗。现买没必要啊，你家多有钱，你当然你就是无所谓了。如果说家庭条件咱就普通家庭，这一下子好几万块钱往出花，就这破玩意儿往出花的话非常犯不上啊。就是你有钱的话，你如果说你上大学了，你说我就住单人公寓，那你可以，你咋整都行。如果说你住那个4人公寓，有的甚至是8人公寓啊，7人公寓，不是8人，7人公寓、6人公寓，如果这样的话，你更不能一去的话就把所有东西都拿着，这绝不可以。你一定要看看你的那个室友们都是什么样的，啊，这是我的那个经验之谈啊，你一定要看看你的室友大多数都是什么样的，然后人家室友绝大多数用的都是什么，吃穿用度都是什么样的，你别整嘎嘎整最好，整最好的话容易丢啊。然后等你大一第一学期完事儿了，就是第二学期了，啊，啥都稳定下来，你也知道这学校到底咋回事了，你再琢磨买你所谓的笔记本电脑啊，买你其实都不用了。我现在那孩子都自己传机器，那笔记本电脑打游戏贼慢，直接嘎嘎传。因为啥呢？小米说的好，小米说学校的网都不太好，啥配置笔记本电脑你都显示不出来。你自己传那玩意儿吗？我跟你说，和那个校园网那个网速能配合特别好，比你买笔记本强。那打游戏多过瘾呢！显示器还大，还便宜。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ROC。ROC 说：“小哥说的对呀、啊，我女儿买了个电脑，基本就没有用，自己花600块钱买个平板。”

对，买平板的话，他就直接躺被窝子他就玩了。大学的第一，大学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繁忙啊，哪怕清华北大也没有你想象那么繁忙。清华学生业余活动更多啊，当然他们脑瓜都比较好使，业余活动更多。然后大学里的电脑绝大多数啊，我这不是说我在这眯瞎眼说话啊，那个女生那头我不知道，男生这头十个有十个就是打游戏使了。知道吧，就十个有十个就是打游戏使了。所以说为啥我说到时候你自己传呢，你自己传那玩意儿嘛特别适合打游戏，比笔记本电脑好使。完了你上去之后你使那个笔记本那电脑，你们室友都是传那个，谁的都比你的快。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平淡是真说，钟晓你好，听你节目是这小米转过来的啊，说钟晓你好，听你节目十多年了，今年61了，想出去干点活，不知道干点啥，能给个建议吗？这咋建议啊？小米说的，这里建议您打电话吧，您就这么要出去给建议的话，不知道是男是女，不知道啥脾气，更不知道你会啥，咋给建议？对呀，这个要求太宽泛了哈，不好掌握。小米转过来，这位朋友说，现在研究生都不知道，都不如80、90年代的高中生，你拉倒去吧。可能说有一部分，但是你这个时候它没有可比性，你这么比的话就没有必要。你那个时候80、90年代高中生，你学啥了？对不对？那时候你高中生你学啥？你学完的时候你那是啥？对吧？你学过？咱们这么讲，就是我别的我不懂，我学是我是学汉语言文学的，我是学汉语言文学。你高中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吗？你是语文对吧？然后人家那个研究生的时候，他可能是就是当代文学研究生、比较文学研究生。你这比较文学研究生是啥吗？对吧？古汉语文字学的研究生，他能一样吗？所以说就扯淡，有这种想法纯属就是。自己有些过不去吧，还是自己有些什么情节呀、啊？

是八十年代90年代高中生，我们也不是没当过，那时候自己会点啥自己不知道吗？所以说跟现在研究生比啥比不了。你这恰好问到我上了，我就那时候高中生，老高中生了。好的啊，这个我看小米说，小米说，哎呀妈呀，咱好好说话吧，研究生啥意思你都未必知道，跑这儿来大言不惭的说长道短的，你自己啥学历啊？就是别在网上听那些胡说八道那帮玩意儿啊。

好的啊，就真的就是最简单的，不用说跟那个大学生说说高中生跟大学生跟那研究生比，我就跟你很简单一个大学生，你高中你就学语文、数学、地理啊，这个化学、物理文这些东西，你学完之后你有专业吗？你没有，但是人家本科专业人可以有啥呢？我是学戏剧文学的，戏剧文学的这个本科生，高中没有这个。对吧，他就会学，就是专业课里就会学很多，比如说外国的戏剧文学，从莎士比亚开始学，对吧，那么国内的雷雨日出，对吧，还包括后来的这些这个当代的话剧啊，包括当代的电影剧本啊，这些东西你高中生肯定不可能学过。

0: 好的，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啊，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啊。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米说，这里建议啊，提升自己独立思维的能力，不要人云亦云，更不要鹦鹉学舌。对啊，确确实实啊，确确实实是不要那啥，不要就是在网上，因为尤其现在在网上扰乱视听的特别多啊，就是随便有个窟窿坐那块儿，完了就是自己就受香火了，就那样的，净扯淡，胡说八道啊。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5: 1厘米、3厘米，
2: 就是如何把这个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培育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7: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的。
1: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9: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啊，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打进热线电话。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来迎接一号线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是这么情况，就是我跟我老丈母娘在一起生活，老丈母娘也在我这块，我们一起住。
0: 嗯。
1: 然后吧，就是我媳妇的她老姨家孩子，考升学宴吧，这不，
0: 嗯，
1: 那办升学宴，然后这不我们现在去那个写随礼的嘛，
0: 嗯，
1: 然后我们的意思就是写一份随礼，就一份礼让就可以了，
0: 嗯嗯，
1: 啊，然后我老丈母娘的意思就是写两份，她写她的，我们写我们的，
0: 嗯嗯。
1: 啊，因为这个事儿完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完了也问过身边的朋友，但是都各有各的说法，都不同意见。
0: 这玩意儿人家妹妹家的事儿，你得听人家的，你做啥主张啊？

0: 事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应该吱声。他们家乐咋整咋整，你媳妇说了算。
1: 是，那媳妇说了，那是他写一份，完然后我们再写一份。
0: 对呗，那这玩意儿不就这么回事吗？那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用咱们说吗？你这事儿，我去就负责，就是一个是让我给多少钱给多少钱，第二就负责吃喝，别啥不负责，他不管那事儿呢。真的兄弟，你仔细寻寻是不是那么回事？人家亲妹妹，人家亲老姨，对不对？你算沾人家光的亲戚，对吧？所以说我不拿任何主意，你们都没主意了，我再拿。人家但凡有主意，那就按你们的说。人老丈母娘那头有主意，说两家分开写，你毕竟两家人家，对吧？人家和人家妹妹有交，他和他姨有交，那能是一家吗？对吧？不像说啥呢，这里头有啥说的？如果说你老丈母娘，人家就拍板了，说那你们不用拿钱了啊，我这头多给点，比方说我给拿2000块钱，就2000了，你们就都写上咱家，就算咱们家给2000。因为你老丈母娘如果有这种想法，那你们不要跟人家争，对吧？那么如果说老丈母娘说了我给1000块钱，是吧？那你们俩给800，不要顶多给1000，不要拿2000、3000的，听见没有？
1: 对，那知道。
0: 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不要超过父母的那个那啥。你要想多给钱，你单独给孩子扔点，那是另一回事。你给你老姨那块不要超过自己那个，不要超过那个自己父母的钱。然后呢，那个如果说，哎呀，那我还觉得啊，跟这个妹妹还，你就比方说你媳妇说跟这妹妹特别好，那你给买点东西，给妹妹买点东西，对吧？这个不算礼钱，是吧？这个明白没有？就是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人有老丈母娘压茬子，那再一个啥呢？比方说你们俩，如果我们家这孩子没结婚呢，哪怕上班了没结婚呢，那随妈妈很正常。这个明白没有？我就告诉你，就是如果说姑娘没结婚呢，哪怕她上班挣钱了，那随妈妈很正常。如果说你俩结婚了，然后又是近亲，你这个就各花各地也很正常，也应该，对不对？
1: 啊，
0: 这听明白？你不能，人家尤其人老丈母娘说了，咱们不能硬往上随呀，那不扯呢吗？人家妹妹的事儿，对吧？
1: 啊，对对，
0: 这个反正我跟你的想法就是，你就跟你媳妇说，媳妇你说了算。你们娘俩商量咋整，我都去。反正我去，如果说花2000块钱，我就造好的吃，我就吃回了500来，对不对？你要花的少的话，我尽量少吃点，对不对？就挑点那个秸梗的咸菜啥吃就完事儿了，是吧？反正我负责往回吃，你们负责花钱，花多少钱我都赞成，行吗？
1: 哦，是这回事。
0: 对，
1: 我以为是啥？我以为就是我老丈母娘跟我们在一家，在一起生活。
0: 那两回事，一起生活也是两回事啊。尤其说，人家岳母有这个态度，那是人家亲妹妹，对吧？你就不要发表任何观点，你要干仗让他娘俩干去，跟咱没关系，听着没有？对不对？
1: 带张嘴去吃就行。
0: 对，你就去吃去，完了夸人家孩子学校好啊，前途无量，这活是好，啊、就行了啊，别的啥不用说了。
1: 行，好了，那知道了。
0: 好了啊，
1: 谢谢你的
0: 心意。嗯，好的，好的。哎，你小米妹妹提醒你说，你要随的多的话，拿俩塑料袋去。
1: 这个必须得带。
0: 好了，再见啊。
1: 好了，再见。
0: 哎，小米在关键时刻真给出硬招啊。我咋就没想起来带塑料袋的事儿呢？但是一般的来讲，我看咱们长春这些我参加过啊，就大多数都是主人家就都把塑料袋都预备好了，完了都基本上装完之后走前都给拎一份。他这个吧，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各家有各家的规矩，各家有各家的习惯，所以说没有一定之规，没有统一的这个规定是没有的啊。那我记得人家南方那个有那个像那个家族那种，谁家要考上大学了，你有钱没钱的，你得给出个份子钱，你还不用去，就是不用不摆这个什么是这个宴那个宴的，你这老头说一句说的，张家这个大房头上呢有一个考上好大学了，那咱们奖励啊，说奖励5万，那就一家齐多少钱奖励5万，这种风俗都是有的啊，所以各个村子各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作为我来说，我就觉得咱姑爷当姑爷就是少说话多干活。

家啊。这个鱼雷啊，鱼雷说驾照上大学再考，有的大学可以丁去丁学分的啊，现在好像不太多了啊，现在好像不太多了，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2000几年1999年200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学生考驾照的风潮非常高啊，然后呢他这个有的是咋回事呢，我跟你说为啥他能丁学分，有的是那个驾校和大学他们联办学校。联办，然后呢这个驾校可以给大学一个好的价格，因为大学同学多嘛，他一次报就像团购似的，能便宜点啊，然后给这些同学单独给车练，这样的话就比方说那个吉大某某学院啊，就跟这个学校一合作，你都到那儿去就得了，所以说呢就可以丁学分，那是那个年代啊，现在有没有不好说了啊，现在有没有就不好说了啊，就不知道了啊。好的啊，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对，刚才那个事儿还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我刚才说那个是你要注意的啊，就是如果是父母啊和你们两口子是一起去随礼的啊，一起去随礼的，那父母随1000，你们不要随1500，不要随2000，不要随3000，你再有钱比父母少一点或者跟父母一样都可以，不要超过父母啊。然后你要说那我们关系特别好啊怎么怎么地的，你给买个电脑买个彩电那是你的事儿，就是礼账上的钱不要比父母高，就是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啊，你就比方说你特别有钱，你特别有钱的话，你父母随1000你也就随1000，或者随800都行，然后你说我们关系好我就想多给点，你去给买点东西啊，买点东西给你妹妹也好哥哥也好弟弟也好，你多买点东西，那啥说没不犯说头，你钱要比你爹妈还多的话你就犯说头了啊。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商谈节目啊。直播间再次为大家重复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啊，向往光明说，别人上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业余爱好就是玩扑克牌呀，连游戏机10块钱的都没有啊。哥，你上大学那时候玩啥呀？我们那个年代，那个寝室里，我们寝室里有电视机，你信吗？我们的寝室老豪华了，有一个黑白电视机，是那个上届那个学长啊，上届学长毕业了。那年我们大一，他们瞅这几个小伙太穷了，一瞅我们的寝室太穷了。其实人家寝室里头有条件特别好的，但是人家跟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人家犯不上，所以说人家没表现的，就是说的家里条件怎么怎么样，一点都没表现出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告诉大家啊，我为啥要告诉大家，就是你刚上大学的时候别嘚瑟，有可能你们寝室里就有相当相当，就是后来那个。我们都不知道，一特别朴素一小伙在我们寝室，我们关系都处的可好了。他一整的穿的也稀破的，因为那时候我们都穿的破狼破虎的嘛。那个穿的稀破稀破的，那个一身破运动装啊，一个破运动鞋，就那么跟我一块儿，跟我们一块儿玩。一前都不知道，后来那个有一次他家着急有事儿来接他来。我们那个年代开啥车呢？就是丰田的那个叫子弹头，我们都没见过啊，我们都没见过。一看这车子这么好看，他家那要不着急的话，他就坐车回去了。

那天是着急了，人他家开车来接的，接回去，我们才知道人家条件那么好。所以说我们寝室里有一台电视，是上个是那个大四毕业的学长看我们太穷了，给我们的赠送的。然后呢，玩什么呢？我们那个年代在大学里面就是没有这些游戏机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啊，就是主要就像您说下象棋、打扑克，下象棋、打扑克、看书。啊，这是我们最最那啥的。冬天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冰场溜冰，夏天的时候去南湖游泳，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玩的状态啊。至于说什么打篮球、打排球啥，这都很正常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文体活动比较多啊，文体活动比较多。现在大多数的也有文体活动啊，也有，但是大多数的是打电子游戏的多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说，我们寝室当时就是躺着看大书，一学期眼镜度数从150看到450，最折磨的就是看复活，太折磨人了，看了整整一个礼拜。

复活确实比较虐啊，你要知道他创作过程更虐啊。复活这本小说，如果我没记错，我们老师给我们讲的时候说，托尔斯泰写复活写了九年，写了九年之后觉得不对，不满意，然后从头又写一遍。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说一下啊，您现在参与的是小声长谈，我们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铁杆小米转过来的说，中山老师啊，就是妹妹家办升学宴，我也随礼，我儿子也随礼，想写一个人的名字，应该为啥写一个人呢？你是两家，你就写两家的，那你写一份，儿子写一份，俩人都随礼，你这不对，你要说得装到一个包里可以，但是你得写上你谁谁谁谁谁谁，不是那么回事啊，不是那么回事，就是两份礼就写两家，不用写一个人名啊。这官司还断着点点，听着我这个内行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小哥呀，我们安徽这边也流行啊，吃不了兜着走。去年我女儿上学摆宴席的时候，有一个亲戚家里条件非常好，他也带回家三塑料袋菜呢啊，都是没动筷子。好了，看起来这个大江南北啊，不分南北啊，都可以啊。好的，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看吧，继续来看，咱们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啊、你好啊，你说我老丈人三天两头喝酒，喝完呢总让我们去接去，尤其是周末，同桌喝酒的人都不让子女来接，哎呀我这心累挺啊，感觉岳父好面子，让我很苦恼。那玩意儿，你他老头喝酒，你接一趟能咋的呢？我就你追人家姑娘那时候咋寻思的？对不对？你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就是吧，我跟你啊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搁谁谁都觉得累挺，但是你要知道他的原因是啥？就这老头和他那些老哥们在一块喝酒，应该是他最啥也不是的。知道吧，应该他就是在他们那些同学呀哥们儿啊之间呢，就是别人都是亿万富翁，就他是千万富翁，这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他在这些人的面前，他就要表现出和他们那些人不一样的地方。那最起码来说，我家孩子我那啥能来接我来，你们家再有钱，你再比我有钱，你再咋地的话，你家孩子不勒你，我孩子在跟前儿，对不对？你们家孩子在外国，我孩子在跟前儿，我随叫随到。这个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呢，你说他那玩意儿，你就那么大岁数了，你想想是不是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所以说你能去接你就接，你接不了你叫媳妇接去。如果你和媳妇都没时间，你给他打个专车。那玩意儿也没多少钱，那玩意儿你就打个专车，你就上那等着去，等我老丈人喝完酒，你告诉老丈人，你说今天我确实没时间去了，那个那小谁店里也正忙着呢，根本去不了，但是我你放心吧，你看这该咋喝咋喝，我那已经把那个车给你安排好了，到点我司机就去接你去，反正就是司机总换是吧，车也总换，就解决了呗，对吧？能去尽量就去啊，能去尽量就去，去不了的话想办法解决，你别赶着光抱怨，抱怨有啥用啊？记住我这句话了吧，你要能去你就去，你要不乐去你累挺了，你跟媳妇说，你说那个我今天确实特别累挺，我而且我也喝酒了去不了，你去接爸去，爸在哪哪跟他那些老哥们喝酒，你跟爸联系一下，叫他姑娘接他去，对不对？他你和他姑娘你俩谁都不乐去了，你就打电话，爸呀那个车我给你安排好了，我俩今天谁都过不去，但是我会派司机去了，你上网上打个专车，多花几十块钱而已呗，整机了你都能给他让他上趟机场然后再回来，我跟你俩说，你自己寻思肯定那回事，就他那些哥们儿就是都比他强，尤其在经济条件上或者社会地位上都比他强，所以说你老岳父唯一能够拿出去那啥的，能拿出去说的话，就我家孩子孝行，我家孩子跟前儿，你们家孩子有钱是有钱，厉害厉害都没跟前儿，对不对？我们家孩子你看看，对吧？
我们家孩子喝多少酒，我打电话就来接了，就在跟前，就我就得记，哎。这把明白了吧？所以说你别跟他一样的了啊，你别跟他一样的了，你就是自己想办法啊，想办法。你说烦不烦？肯定烦。你说累不累？肯定累。但是那能累哪儿去？能烦哪儿去？不是啥大事儿啊。

好了，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就是如果大家有那啥的话啊，如果大家这个有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事要问的话，现在还可以打热线啊，这时间还来得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正好热线电话也没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你好，我今年那个32岁，有稳定工作，最近家里给介绍一个男生。

比我小三岁，但是呢他没有工作。相处几天呢，觉得人很实在，热心肠，也比较呢会照顾人，跟他在一起相处确实很轻松，也没什么压力。我这边是因为自身原因身体不太好，找对象有点困难，所以呢需要降低标准，但有时候看他不干活心里有点不平衡。钟晓老师应该如何做选择呢？妹子，我就说句实话，跟你俩条件一样的人你要不要？你不降低标准，你降低标准找个这样的不错了，你降低，有的降低标准还找不着这样的呢，有啥可选择？你没有啥选择，你我跟你说，你有啥可选择的？现在就是你要但凡能选择的话，就你条件那么好，工作那么好，至于到现在这样吗？至于到现在说家里都给开始介绍这样的了吗？对吧？认清现实啊！我说话不好听，但是我觉得你需要认清现实。你这玩意儿两头，就是那句话说的，甜杆那玩意儿没有两头都甜的，是吧？人家说的南方说甘蔗，咱们北方没有甘蔗啊，就甜杆啊，甜杆没有两头甜的啊，那根子那块肯定骚。所以说你就图一样。对吧？你图他啥？你图他就说的这个怎么讲呢？就说他身体挺好的，然后呢人挺好的，实实在在的，就是跟你俩呢最起码来说一心一意过日子，你能图着这就不错了。你还图啥？你还图啥？就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不好听，你自己寻思。如果你要有那个本事，你25、26、27前就处对象就结婚了，26、27就结完婚了，何苦等到现在？等到现在家里自己找不着，自己找不着完家里给找，家里给找你还这样不满意那么不满意的，这可真不是那回事了啊！不是啥选不选择的事儿，你没有啥过多的选择，你选择余地没那么多了。

我说话不好听，但是呢，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吧。就是有可能你突然之间就要口志气啊，你要口志气啊，中小说那个玩意儿他就不对，我就打他脸。我希望你扇我个嘴巴子。你找个27、28，完了在政府工作的，工作稳定，家庭条件很好，有房有车，啥都有的啊。这个爹妈劳保都有，而且爹妈那个工资卡都给你的。我内心当中是希望你能打我个耳光的，我希望你给我个翻脸大嘴巴子，就说小哥你说错了，小哥你做的不对，你看错人了，你那没水平。我希望你能做到那样，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你听听我说这些话啊。

好的啊，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你好，我媳妇呢，她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数学老师，同时呢担任半个班主任。啊，目前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倦怠呀！啊，课堂上学生不听管教，纪律松散，维持秩序耗费大量精力，也因此容易生气，长期下来身心俱疲，挫败感强。我曾多次开导也没有效果啊，让他别生气，伤身体，怎么说都没用。这不明显业务水平不好吗？这不就是，一个是那个心理感冒了，就是不行。再有一个，这就是你管班，一个老师上课管班都管不了的话，那你这最起码来说你缺项啊。维持课堂纪律是教师，你考教师证前都搞这玩意儿，是一个教师的基本能力。所以说我建议你媳妇儿，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不知道多大岁数了啊，如果是一个年轻的老师，那建议拜师学艺啊，拜师学艺，跟那个老班主任，跟老班主任从头说起啊，跟从头学起啊，就是人家当了多少年班主任，然后学生呢听话，家长不挑刺儿，就这样的。我跟你说，这绝对是，你就是讲课讲的好是一方面水平啊，讲课讲的好是一方面水平，管班管的好啊，给家长能归拢明白了，那是更高的水平啊。所以说他这不是职业倦怠的问题，而是没有一个好领导的人啊，一个没有一个好领导的。为啥你就发现，为啥有一些老教师的孩子，有一些老教师的孩子后来也从事了教育工作，这样的都老厉害了，很多都老厉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老教师平时就耳濡目染，你告诉我班就得咋管，他这学生有起事儿的，什么样的学生在什么年龄段，他就肯定出这事儿。上课容易怎么接话啊？怎么遇到接话的时候怎么办？那个特别齐声那个班怎么管？特别的文齐武不齐那个班怎么管？对吧？这些老教师他都有经验，所以说呢，人家家那个子女真的，我有那个同学家就是三代教师家庭。那水平就是高啊，很年轻的时候就当班主任，而且嘎嘎就当什么科级什么玩意儿，这个那个的，那个绝对不是说的他爹或者啥给他做工作了，不是啊，那他爹是农村老师，那就是啥，就是人家在平时家里头说的时候就说这孩子得咋管，怎么管的，哪个学生出啥事了，怎么处理的，当时怎么批评的，怎么教育了，家长说啥了，当时怎么把家长摁住的，这就是水平啊，这就是水平。所以说呢，你就是该职业倦怠啊，能理解啊，但是呢，就是本来不应该那么累的事儿，叫你媳妇干的那么累，这个就是说明他需要学习啊，需要学习，一旦掌握这方面的能力之后就没那么累挺了。而且呢，我觉得你说那些没用，你顶多说的咱不干了，回家我养着你，那他还不带干呢，你是不是？

0: 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问说的，钟涛老师，你说癫痫是什么病？这个您到网上一搜就搜得很清楚了，我又不是大夫，我只知道他那玩意儿跟脑电波异常有关系，但是到底是啥病我不知道啊。你直接到网上搜去，或者是你直接问那个相关的这个医疗类的这个主播啊。你不能说的，你信任小哥，你啥都问小哥呀，我这玩意不准呐。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

0: 人生看吉林，让林海深乡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小声长谈节目。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也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可以进行实时的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主播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吴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跟我媳妇俩这个有点分居一年，快一小年了，然后现在呢，我俩不联系了，然后呢，我俩之间断断续续的也吵过，然后就说要离婚，然后
0: 你俩结婚多少年了？我问两句，结婚多少年？多大岁数了？
1: 结婚11年，我今年39，她36，
0: 啊，比你小3岁啊。你俩孩子多大？
1: 孩子11岁，女孩。
0: 孩子11岁，是个女孩，是吧？你俩因为什么分居？是总打架分居，还是工作原因分居，还是怎么回事？
1: 因为吵架吧，吵架。然后他说我给他钱给的少，然后呢说我挣钱不给他把着，我挣多少钱他也不知道。
0: 啊。
1: 然后呢，
0: 那你为啥不给人媳妇呢？
1: 我因为最开始结婚的时候，我挣工资给他把过，然后把过他没有把住，他把不住，然后呢，我问他，我说工资存哪儿，他说没了，然后我对他，我感觉就是他给他家花了，所以说从那以后我就没给他把着，然后这些年都我自己把着。
0: 他自己上班不？
1: 不上班这些年。
0: 啊，然后10多年了，有孩子了，就是你的意思是他手大，而且还太顾家，是那意思不？
1: 手大他可以，关键是他花东西有些东西把那个钱看不着影子，你要手大的话你买点啥能看着影也行，看不着影
0: 不知道花哪去了。
1: 不知道
0: 啊。你就说他跟你俩存心眼子是吧？你俩头婚二婚呢？

0: 魂，
1: 都是二婚。你现在房还有了吗？
0: 女方先前孩子过男方，然后我没有孩子。
1: 你原来没孩子，但是女方原来有个孩子，是不是在男方那头呢？
0: 对。
1: 啊啊，那就是你们俩分居，这次分居的原因打一块儿去了，还是说的因为啥呀？
0: 这次原因就是吵架，然后这个孩子吧，我们家孩子需要就是去医院去取那个像特食吃的啥那个药物，就属于这种的。饮食方面的得去医院，然后呢他没有，然后我没有，我说我累的，我说你去吧，然后他说呢他非得，然后他呢就是他不去，我说不去那让爸去吧，
1: 嗯，
0: 让爸去，然后我说身份证没拿，然后然后我说身份证，我说哥，我说你不给爸，他说他忘办了，然后我来用这个地方来。
1: 他没有身份证，孩子还是孩子没有身份证，
0: 孩子身份证没办，我说你回家得回好几趟，他不办身份证了给孩子。
1: 嗯
0: 嗯，然后他呢，就是
1: 那现在就是他是自己搬走了，还是他领孩子走了，还是你搬出来了？
0: 嗯，他自个儿走的，然后自个儿就是净身出户，啥也不要，孩子扔给我了。
1: 孩子扔给你了，你现在自己照顾孩子是吧？
0: 对。
1: 啊，那今天给我打电话，你是想探讨点啥问题呢？还是想问点啥事呢？
0: 就我俩这婚姻，我俩。你说我这也不吃不喝不嫖不赌的，我就感觉跟他过日子。
1: 嗯，
0: 你说我俩就弄不明白他呢，我这迷茫啊现在。
1: 那你不给人钱，你迷茫个六饼啊！你迷茫就是你不想给人钱，人家就这样。
0: 他说了，他说要我所有钱。
1: 对呀、
0: 啊，就这个条件。
1: 对，那你给不给？你不给，你再说别的媳妇去呗。
0: 然后他家跟那两家矛盾整挺深的，包括我家和他家也是。
1: 啊，你爸你妈跟他爸他妈还干起来了。
0: 我爸就说，就跟他也就说点话吧，就说那个俩孩子没啥矛盾，劝劝。然后他爸的意思就说了，然后说啊，这钱不都给我们家花了吗？我人家可没花你家钱。
1: 嗯。
0: 然后意思说，人家过日子、啊、你过你家也过日子，过不起来呢。
1: 嗯。
0: 意思说我家过日子细些。
1: 啊、
0: 嗯。嗯。
1: 那个，那你问我的意思就是说的这个日子，那就是说问为啥跟这个媳妇过不明白日子是吧？
0: 是，你说他这些这种。就是
1: 那你现在是这样，人家跟你俩过日子，人家要求要你的那个工资是吧？
0: 要所有的。
1: 对，我知道，就是所有的工资、所有的钱都行。但是人毕竟跟你俩生孩子，而且过十一年了，就是你应该是死抠死抠的。我跟你说，啊，你过日子应该是死抠死抠的啊。然后呢，其他的，我想跟你俩说。就是说的你自己这头死抠死抠的，然后还非得让人家跟你过日子，没这说的，啊，没这个说的。最起码来说，你们俩你得琢磨琢磨，说探讨一下，说我一月给你多少钱，这个事儿你管着，他能过。那你要说这老娘们有点钱全给娘家了，或者全给先方了，那你别跟他过就得了呗，反正你没打钱，对吧？
0: 嗯，
1: 你不可能说的，人家要那个，人家要过那个日子，然后你不给人家钱，完人还非得跟你过，这玩意儿两口是两口说的事儿，对吧？人家也不虎，你也没说尖到哪儿去，人家凭啥呀？你说呢？对吧？这个东西就是说，你选哪种过日子方法，你就得怎么做，你不能让人家非得跟你，然后还说，哎，为啥我过不明白？你不扯呢吗？对吧？
0: 嗯。
1: 就是你迷茫的是什么呢？你迷茫的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你觉得说，你看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喝酒啊，为什么就是这日子我还过不好呢？就是我想跟你说的是，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就是不抽烟不喝酒的人多了去了，也不是谁都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您说呢？它更复杂一些，过日子更有更多的事儿。比如说你们俩的性格啊，是不是就说的完全不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也跟你俩说。就是说的，你对他的控制非常非常的严，他又是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么讲，又是一个想要花点钱的人，那你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一直在朝你要钱，其实呢一直也没要着多少，没要着多少的话，时间长了之后，人家肯定是觉得跟你俩这日子过得没劲了呗，是吧？
0: 嗯，
1: 这更多的是两个人对于这个是过日子的方法有很大的差别，那就不是说，那你有可能你这个咱们这么讲，就是说。不抽烟不喝酒，你这然后又贼能攒钱啊，手又紧，你可能找另一个女的你就能过好，但是你跟这个过，人家跟你也生孩子了十一年了，对不对？然后你这么过，你跟他过，你可能就过不好，所以说你不要说你这样的话就应该能过好日子，那是完全。

0: 两回事啊。
1: 嗯，
0: 我这么说，我这么说，您明白了吗？啊，
1: 嗯，我听懂你意思。
0: 嗯，孩子怎么样？
1: 孩子，我们家孩子现在属于是二级残疾，
0: 啊，孩子是智力上有问题，是不是？
1: 对。
0: 啊，然后那你照顾呢，还是你家里人照顾？你这智力有问题是一直、原来你媳妇一直照顾了是吧？
1: 对，原来我俩就是我上班，他在家照顾孩子，现在他走了，我在照顾。
0: 啊，你在照顾啊？那、孩子自理有你能不能自理啊？
1: 嗯，自理还可以，但是不能百分之百，能自己能照顾一半吧，好像剩下的我送接送上学啥的，给他做点饭啥，他自己能自理一半，我自理一半。
0: 大夫说没说什么原因造成的？
1: 他是遗传病，先天性的。
0: 先天性是遗传哪头来？是你家这头还是他家那头？
1: 嗯，就是我俩基因突变吧，就是吃不了正常人的食物，不能含蛋白质的食物。
0: 啊，就是凡是含蛋白质的食物都不能吃，是吗？
1: 对。
0: 哎呦我天，那可真是挺遭罪的啊。那咱这么讲，孩子这样的话，说老娘们跟你过不起了也都正常。就是咱们别说你这头控钱控得紧，就是你控钱控得不紧，这个本身来说，他成天看着这个孩子的话，心理压力也非常大。即使是自己的孩子，那看十几年的话，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啊。
1: 是。
0: 然后我
1: 嗯
0: 啊，然后我跟你俩讲，就是说这个事儿，你不要再纠结于说为啥你过不好这个日子。这个我刚才说了，有可能你找另一个女的可能就能过好，但是你跟这个你可能就过不好。那你跟啥样的人得琢磨跟啥样的人能过好日子，就这么回事啊。如果说人家我都担心人家外边现在有人了，如果说有人了的话你就拉倒吧，就别寻那么多了，知道吗？
1: 哎呀，我俩的性格正好相反呢，他抽烟他喝酒。
0: 嗯，我知道
1: 他还交朋友。
0: 嗯，对，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你抱怨这些就没有用，是不是兄弟？
1: 嗯，
0: 你现在琢磨啥，怎么把日子过好了。如果说他真就不行了，那你就再找，对吧？你再找的话，人家你也不好找，因为咱家这孩子这个条件这个情况也是比较特殊。能上学不？
1: 上学可以，
0: 上学没问题，是不是？
1: 嗯
0: 啊，那行，那就是我跟你俩讲的，就是说的你不要再去迷茫这个事情，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死规矩，没有死规矩，没有说你一定怎么做就做对了，怎么做就做错了啊。
1: 我俩之间的矛盾还有他家庭，因为这一年从结婚的时候彩礼他给他家了，然后呢后期我老丈人小舅然后上学然后没钱我也借了，然后现在小舅结婚，我老丈人也要管我借钱。
0: 嗯，
1: 然后我没有吱声。
0: 嗯，
1: 然后我老丈人说意思就是他说
0: 的。这是哪年的事儿了？
1: 也就是这两年我媳妇给我老弄寄个，就这两年。
0: 他原来离婚的原因是啥呀？
1: 说男方出轨，说男方在外边就是找小姐，然后说不干净，意思他得重病。然后男的说他不正经。
0: 啊，俩人互相指责，是不是啊？那说实话，你说你找这样的，这真是你还驾驭不了啊！我再跟你俩说一遍啊，就是你俩在外都已经分居一年多了，啥事儿都有可能了啊啊！李宁有一句宣传语啊，李宁有一句宣传语叫啥都背不住啊。就是这个事儿啥都背不住了，你就想着别寻思跟他咋过日子，你想想把自己日子过明白了，这个很重要啊。
1: 那我就是联系他，最开始这段时间我联系也就是吵架，现在我去过他那块儿，去他那块儿，人家就是非要所有钱才给我。嗯，假如有
0: 你能不能给？你要能给你就给他，你不能给就告诉他，你就拉倒了，知道吧？行不行？
1: 嗯，给是不能给，
0: 你不能给，你告诉他你别回来，爱咋地吧，这个把婚离了，然后你那啥去，你该找、你搁这该找别人找别人啊，谁都别耽误。
1: 完了这段时间我就拖了，我没离，他一次这种都要离，跟我俩。
0: 那你赶紧离了，就是我怀疑这老娘们外边很有可能都有人啊。
1: 我老丈人是也说过不了了，就是。
0: 嗯，你别跟了，你就别参与老丈人的事儿，这是你们俩的事儿，跟老丈人什么关系？那老丈人天生就那么矮，就那样。对吧？你挑一老丈人，老丈人能说你好是咋的？
1: 然后就是我说你家把你的卖，我说你为了要这点钱给老弟结婚，这么说。
0: 咱俩说这个一点意义没有，听明白没有？你别磨着那些没用的，啊？
1: 嗯，那我
0: 你干点有用的事
1: 儿。那我就别琢磨那个事儿，我就把孩子带好，该上班上班。
0: 你把自己日子过明白，把孩子带好比啥都重要。啊，
1: 嗯，那我这手续啥的，我俩现在就这么拖着呢。
0: 你要说，你要觉得说的是你人家就这么一个事儿，能不能给人钱？能给人钱你就给人家，不能给人家赶紧离婚，没啥说的啊，别在这块没完没了的啊。
1: 嗯。

0: 再见。打进0431858151599的这位同学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周
0: 凯
1: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好，我简单快点的说一下，就是
0: 不着急，不着急，不用快，
1: 啊、
0: 不用快，慢点说，说清楚了就。
1: 我是一个大学生，然后我呢，因为我们大四就没什么事儿了，后期我然后我就寻思天天敲个八段锦嘛，然后锻炼身体，然后我就用电脑播放嘛。
0: 嗯。
1: 我之前是放在那个门那边，然后但是因为我是上铺嘛，我就要把电脑拿下来，然后我就觉得来回有人走动嘛，然后也那个挺贵重的，会容易给碰倒，然后再加上电脑有的时候会没有电，需要充电嘛，然后也不太方便。后来我就给它挪到了我们上铺那块，我自己床上，我就觉得放别人床上也不太好吧，就是
0: 慢点说，慢点说，这位同学，慢点说。我重复一遍你说这个啊、哦、你在宿舍里现在没啥事了，然后你呢想打的拔断锦，这个是好习惯，但是呢你这个拔断锦的音乐呀、啊、和图像是用电脑播放的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你得在下铺打呀，你不能是在上铺，但是你在上铺对吧？
1: 对对对。
0: 你下铺有人吗？还是办公桌还是学习桌？
1: 我下铺是有人的啊，
0: 有人的 啊那接着说吧啊。
1: 然后我就放在我的床上跳了嘛，然后声音也很小，而且大家也都没有学习，都是在玩游戏，我觉得也没有打到任何人。然后我就站在那个我床铺，因为我放声音很小，所以我就要站我床铺近一点跳嘛。然后我的下铺他就说啊，你跳的动作好恶心啥的，我当时没有做任何怪的表情，就很正常做。然后我当时觉得他在跟我开玩笑，我就说啊，那不是因为我这一下午上班，我在教室没见着你，我怕你抢我一个容颜嘛，我寻思就开玩笑就过去了，这件事儿就算完事了，对吧？
0: 嗯。
1: 结果他跟我说了什么？好了，他开始说我长得，我脸上长得痘痘，必须这件事情，必须有痘。我当时其实我有一点小心，但我觉得还好。但他说了一句最过分的话，说。啊、什么丑的都跑到你家祖坟似的，我当时我真的就气死我了，你知道吗？就我觉得这句话比逼你妈这三个
0: 字。咱们慢点说，咱们慢点说，慢点说，就是说他埋汰你有点埋汰过分了，埋汰到侮辱人格了是吧？
1: 我觉得这句话比那个三个字骂人的那个三个字都狠、这是一种诅咒且恶毒的话、而且我不觉得说你跟我玩的好，你就可以这么为所欲为，他没有对别人这么说过话，但我觉得他当时对我说这句话真的太过分了。
0: 然后呢，你挠他了没有啊？
1: 我没有，我当时我是听懵了，因为我从来没有人这么跟我说过话，我当时懵了。之后我就越想越气，然后他就出去吃晚饭了，然后回来之后给我带了个小点心放在我的床上，我就当时
0: 你慢点说，再次提醒你慢点说话。慢点说话，他出去玩去了，回头出去吃东西，回头给你带了个小点心。
1: 对，
0: 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你生气了是吧？
1: 是的，但是我没有表现出来，我只是沉默了。然后我不认为他这个带小点心的行为是他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错误了，而且我也不接受这种小恩小惠式的台阶。他就跟我当时就问是谁给我带回来的，他就跟我说啊，是我带回来的。我当时我平常不吃，我就说我刷完牙了，然后我就不吃。但是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不吃，然后他说啊，那你不吃的话就扔了吧，我就直接扔回他的床上了。他当下可能也能感受到我是有不舒服的，但是我就是不接受这件事情。我觉得他这个星期应该跟我说道歉的这个事情吧。然后我把
0: 你们两个是几年的同学了？
1: 3年。其实因为大一的时候我们两个并没有多好，他当时在谈恋爱，我也不太方便问他。
0: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想问什么，或者说想跟我表达什么？
1: 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很不舒服，但其实这件事情的不舒服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其实就是朋友，也不是那么紧要的朋友，过几天其实也就好了。但其实这件事情我跟我家长说了，然后他们非常的过分的站到了那个女生那头说啊，谁让你站这儿的？你影响人家打游戏了，那你就不能放在别的地方吗？你再把他声音调小一点。我就觉得你是有多不，你能不能站在理上？然后我知道那个年代的人就是以和为贵啊，不要起冲突啊，他们那年代人都是善良的。
0: 现在你听我说啊，你需要控制你的情绪。

0: 绪你以及你的肢体运动。啊，
1: 好的。
0: 你的小米姐，你小米姐提醒你控制一下自己情绪和肢体运动，因为现在你忽远忽近的，别人所有人除了我之外，我这头还得支棱着耳朵努力的听，才能听清你说话，别人根本都听不清。
1: 好的，
0: 啊，
1: 就是我好的，就
0: 现在
1: 是，
0: 你的意见最大的并不是这位同学，而是你爸你妈对你的这种说教，是吧？
1: 对，我觉得就是说，你不能在人家面前去
0: 嗯，
1: 说话，你
0: 那
1: 要是
0: 我
1: 不
0: 回头
1: 会，
0: 我问你一下，那你为什么要跟你父母说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委屈。我觉得主要是我也很有思想，有平常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我也都会跟他们说。
0: 所以说，你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成年人，是吗？
1: 我觉得我在他们这里确实是还是个小孩儿，
0: 对
1: 所以我
0: 呀，
1: 觉
0: 所以
1: 得，
0: 说，但是你又拿出来成年人的主意，对吗？那你既然有成年人的主意，你会跟他分析，跟他说那是干嘛呀？你自己处理就完事儿了，而且这不是一个需要他们花钱，或者是需要给他们那个给你拿什么主意的事儿。那你跟人家说了，你的想法就是想听听人家的态度，人家表达态度之后，你又表示你自己接受不了，那你不还是不成熟吗？你22了，你瞅着跟15、16差不多呀，你叛逆期呀，青春期呀，
1: 我觉得就是正常的安慰一下
0: 你
1: 呀，就
0: 为
1: 是
0: 什么
1: 我
0: 要
1: 跟
0: 安慰
1: 朋
0: 你
1: 友
0: 啊？
1: 说，跟谁说都
0: 你
1: 可以
0: 在
1: 的。
0: 跟人家说的时候，就是在争取别人的意见，那作为人家有意见的话，你要认真听啊，对吧？
1: 所以我不采纳他们这个意见，我
0: 你
1: 当时
0: 可以
1: 我
0: 不采
1: 极
0: 纳
1: 其
0: 他的
1: 生
0: 意见
1: 气。
0: 呢，但是你这个极其生气，说明你不成熟啊，说明你并不是成年人，而且你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成年人呢，听见了
1: 所
0: 吗？
1: 以你觉得我这件事情就是不应该跟他们说，是吧？
0: 这个事儿你跟人家说了，你就要听取人家的意见，最起码来说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你知道啊？这件事情他们大人或者说我的父母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以后这类的事情我是跟他们说，不跟他们说，我心里就有数了。
1: 对，所以我 get 到了这个点，所以我以后不会再说这件事情，就是诸如此类的事情
0: 你
1: 了。
0: 记住，你是成年人了，那么你在以后自己在判断一些事情、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要用一个成年人的要求，要用一个成年人的标准、成年人的方法来要求自己。你不能说我又做一些未成年人做的事情，然后又觉得我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思想，那你这不行，这你属于双标了。我这么听明
1: 所
0: 白
1: 以
0: 了
1: 就
0: 吗？
1: 是，
0: 听明白了吧？就是我是一个成年人，我告诉你。如果说有什么事儿跟自己父母说的时候，大多数都是说：“哎，你就放心吧，我这事儿肯定摆平了。”妈妈，就是我要是想让他们开心的时候，我一定说：“啊，这放心吧，这个都特别特别好。”我想让他们担心的时候，哎呀，我现在身体不太好啊，我今天这不就说了。但是这些都是我想让他们怎么样，明白吗？而不是想去征求他们的意见。
1: 所以就是正常唠嗑，就是想要分享这些事情，无
0: 你
1: 论是
0: 分
1: 开心
0: 享
1: 的、不
0: 这
1: 开
0: 件
1: 心
0: 事
1: 的，
0: 情的时候，实际上来讲，你这个事情就不应该跟你爹妈分享。你是成年人，听明白了吗？这不是一个
1: 所
0: 跟
1: 以
0: 爹
1: 说
0: 妈
1: 这件
0: 分
1: 事
0: 享的
1: 就是
0: 事儿，
1: 应该跟朋友去分享，是吧？
0: 成年人做成年人该做的事儿，懂了吗？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是成年人吧？你如果认为自己
1: 是。
0: 成年人，你要做你成年人。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跟我爸妈，我想让他们开心的时候，我说的都是特别好的事儿啊。你看你儿子多露脸，你看你儿子怎么样。我要想让他们担心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老头老太太你也得让他担心，不让他担心他也那啥呀？那你就说，哎呀，我最近身体不太好啊，哎呀，我现在成天浑身没劲儿啊，我得上医院检查检查。你看他一天天他成天给你打电话找你了，对吧？听明白没有？
1: 我就有一种感觉，这是一种报喜不报忧的态度，
0: 这
1: 就是
0: 不
1: 我
0: 是，
1: 觉得
0: 这是
1: 其
0: 把
1: 实我
0: 自
1: 也
0: 己
1: 不
0: 当
1: 说
0: 成
1: 呀。
0: 一个成年人，你还把自己当成一个未成年人呢，知道吗？你还在那块，哎呀，我闹心了，我得跟我爹妈说一下。那你既然是未成年人，那爹妈说啥你说啊？我会听话的，爸爸妈妈，听懂了没有？好了，再见。
1: 好。
0: 今天的小人长谈的广播部分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哈雅乐团创立于2006年，是一支以蒙古族世纪音乐为基础且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乐团。哈雅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各项大奖，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

2019年，主唱戴青塔娜生了一个女儿。她的降生让戴青塔娜重新去体验和思考，该如何尊重和呵护一个人。她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疆域，有自己的边界。在关系中，我们尊重各自的界限而共存，才有可能自由。而我曾经说音乐可以打破疆域和界限，我想我错了。打破疆域和界限是暴力的，这个世界太多因此而起的战争和破坏。音乐承载的是爱，它不需要改变任何人，不需要侵犯任何界限，它只是伸出爱的触角，等待你的连接。连接发生，爱和自由就会成为我们内心共生的美好。”

哈雅的音乐里用了大量的蒙古族乐器打底，有时还能听到乐器的 solo 片段，其中用最多的是马头琴，这样的乐器有着非常强大的情感表现力。另一个重点元素是呼麦，它和马头琴都入选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哈雅的音乐里，这两种元素常常同时出现，互相衬托。哈雅新专辑的概念是连接，对于这群热爱传统民族音乐、热爱大自然的音乐人而言，把自己的音乐与斑驳陆离的世界连接，与山光水色自然连接，与大千世界的万物连接，这或许就是他们心中连接的意义。

一个音乐的梦，生命仿佛自带的印记，被轮回模糊了记忆。一个无论如何都要向前的使命，聆听着心声，跟随召唤的直觉。有幸这一生因爱而活着，有幸因有音乐结识伙伴，在道路上前行。善良和爱，他们如同珍宝，不管在人生的进程里有过多少经历，这珍宝互用生生世世。音乐将承载着他们，超越我们的生命，投身着布满缺憾的世间，目的并非成为一个圆滑而精于得失的人，而是如同一团火焰，虽然终将熄灭，但它燃烧的须臾即是永恒。

生命如同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希望我们能跟随自己内在的驱动力，对自我的认知越来越清楚。希望我们一直保有一颗善良的心，守护一切纯真和美好。希望我们面对诱惑和欲望，惊喜和失落，以平常心对物质满足，对精神渴求。希望疲惫后能懂得休息，脚步坚定而踏实，专注在热爱的事物中，在起落的循环里看清轮回的本质。

引用哈雅的挚友 ODD 和 Link 的作词人山鬼的话，人间实苦，几千年成就了物质上的虚妄成功胜利，而蹉跎了地球的历史。艺术和信仰真的是这废墟上努力开出来的花朵，哈雅乐团正是这废墟上努力绽放的花儿。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丙贤主演，金永刚、齐克建、季冠霖。第三集，
1: 请进。艾总，是电视台柳记者来了。
2: 艾总，杜总，
3: 哎呀，柳记者呀，快请坐。
2: 咱们这受灾善后的第一步干得不错，退还全年租金，免费安排500特困商户，很得民心啊。这第二步怎么打算？不光你们受灾商户关心，全社会都很关注呢。
4: 这事儿啊，你来之前我跟方霞刚吵了一通。
3: 是啊。
4: 哎，来来来，跟你仔细说说啊。
2: 嗯。
4: 不过啊，你呢只宣传我们的最终角色，可别提争论的事儿，行不？
2: 没问题。
4: 我呢打算暂时停止温月国际口岸的业务，把那里的全部仓库通通改建成商贸市场摊位，用来安置剩下的全部受灾商户，并且免一年租金。
2: 哎，这不是很好吗？杜总不赞成？
3: 是啊，云天，持反对意见的不是我自己，董事会大有人在，还有那些股东，进账全停，赔偿有份，还要继续注资。他们一个个忧心忡忡的，弄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4: 我怎么想的？我们是办商城的，商城重建得有商户，有生意可做的商户，帮他们就是帮自己，明白不？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就好比狼的绝处求生，狼被猎人的架子夹住了，绝无挣脱的可能，怎么办？他就用自己的嘴啃自己的腿，一口一口的把自己被夹住的那条腿咬断，然后血淋淋的逃走。这样的狼，可能有破伤风感染的，可能有失血过多死在路上的，但是一定有成功逃命的，不然世界上怎么会有三条腿的狼？
3: 云天，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说你最后的决定吧。
4: 小罗，
1: 哎，
4: 你这个总裁助理怎么想的？
1: 艾总，我跟你见过三条腿的狼，我也愿意跟着你做三条腿的狼。
4: 那好，那我就力排众议，一意孤行了。小罗，你马上以集团的名义给所有商户的上下家发一个告示，告诉他们温月集团即将在本市最好的商圈温月口岸库区给温月商城所有的受灾商户安排摊位，生意继续做，让他们该发货发货，该进货进货，这样链条接上，每家商户就可以尽快拿着政府担保的30,000元小额贷款开始恢复生意，进入生产自救。
1: 好，我马上办。
4: 放下，
3: 别说了，集团你是董事长，彩佳你是我老公，我啥时候不服从过啊？我已经把咱们家的小楼还有咱俩的车都挂出去了，现在有人要接手，我得赶紧去交割。
4: 方霞，谢谢老婆。
3: 哎呀，放开我，阿姨还在这儿呢。
2: 我一点都不觉得肉麻，我感动的都快哭了。好，我也马上行动，把温月集团宁可自残也要保护受灾商户的第二步决策公布出去。
5: 经过半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口岸库区的改建，定名为温月儿童用品大事件。商户们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货物搬进新市场，受灾商户喜迁新居那天，真是比过年还热闹。

0: 个通到大门口。哦哦哦，
1: 别光唱歌，干活。
2: 董志荣，谁娜娜？
1: 哎，董事长，
2: 看把你乐的，怎么这么高兴啊？
1: 能不高兴吗，董事长？哎，董事长，一直想跟你说，有点抹不开，因为小军的事，我……
2: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小军的家属对集团的善后处理还满意吗？
1: 啊，非常满意，还让我谢谢你呢。
2: 满意就好，满意就好。
0: 爱叔，
2: 大鹏
0: 啊，
2: 这都一年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0: 哎呀，俺回去了一趟，又回来了。
2: 啊？
1: 他被我找来了。
0: 俺打算跟入隋街，重整旗鼓，在这儿干出点名堂来。
2: 好事儿啊！哎，你爸还好吧？
0: 咦，他好着嘞，是不想卖啊，俺叔。换你的钱啊，五万是他攒嘞，20万是他把俺家的小卖店给盘出去了。
2: 哎呀，怎么还盘出去了呢？
0: 哎呀，叔，你不用为俺爸担心。接触了店主也是朋友，他让俺爹啊继续留在店里给他打工。
2: 嗯，那个小店啊，他苦心经营多年，人熟货熟，客源广，留他看店卖货双赢。不过你爸那腿脚……
1: 接货送货店主干。
0: 哎，你咋知道了？
1: 你跟我说的。
2: 大鹏啊，
0: 哎，
2: 你现在健忘可早点啊。
0: 哎呀，让艾叔见笑了。俺叔啊，有个事儿，俺想跟你做个检讨。
2: 什么事儿？还检讨？
0: 哎呀，当初俺做他的思想工作的时候啊，冒充过那个干儿子。
2: 啊？这怎么叫冒充呢？你就是啊，你早就是我干儿子了。以后记得叫干爹。
0: 啊，中，嘿嘿，干爹。
2: 哎，
1: 露馅了吧？你别撒谎，眼睛红。当初我就没有心。董事长，再见，我们进去了。
2: 哎，再见再见，有空再聊啊。
1: 好，大鹏。
0: 哎，
1: 扛着包走啊。
0: 啊，周志荣，我跟住来。
1: 我问你一句话，你必须老老实实的回答，再撒谎走遍你。
0: 姐，你想问啥来？
1: 你在老家有没有女朋友？
0: 没有，这可真没有。姐，这可不敢瞎说呀。哎，姐，你问这话有啥意思啊？
1: 从今天起，你须得叫我姐，叫我奶奶，懂不懂？啥意思啊？
0: 懂，俺全都懂，懂得可深。
1: 快干活！
0: 中。
3: 进来吧，云天。你看，这是我新租的房子，从今天起就是咱俩的家了。
2: 哎呀，还不错嘛。多大呀？
3: 两室一厅，小屋咱俩睡觉，大屋呢给你办公。
2: 嚯，家里还有办公室呢，够奢侈的。哎，比咱俩第一个家阔绰多了。哎，来，冯佳，来，你坐，坐在沙发那头。
3: 你干嘛呀？
2: 哎呀，像以前那样。哎呀，我枕着我妈妈缝的羽绒垫子躺一会儿。这种感觉很舒服，很解乏。
3: 那还得让我给你拨弄头发呗。
2: 对呀，小时候啊，我妈妈经常这么做。
3: 想妈妈了？
2: 有点儿。咱们出这么大个事儿，一直瞒着的。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估计她早就知道了。

0: 看老人家也是打过工，经过世的，应该扛得住。
1: 嗯。
0: 咱俩往回多打打电话，继续报喜不报忧。等到事情都解决了，回一趟月清，多陪陪他。
1: 哎，现在几点了？
0: 下午6:40。
1: 啊，快快快，打开电视，看十台新闻。
0: 哦，阿英的报告。
1: 对呀。
2: 儿童大世界被温悦集团打造成集童装、儿童玩具、家具、儿童娱乐和教育、眼镜、图书、育婴生活馆、百货批发、娱乐餐饮为一体的商圈。这里汇聚了浙江、上海、江苏、北京、
1: 这第二波
2: 1000多个
1: 总算是完成了。
2: 总代理、总经销，开业不久，营业额已经突破上亿元。
0: 第三步，你想马上走？不喘口气儿？
1: 你应该懂得趁热打铁的道理。再说了，商城大楼烧毁了，可钢筋水泥框架还在，重新盖顶，外部修缮，加上内部装修，用不了1亿。
0: 可那防矿子行不行啊？
1: 谁呀？这个新家我都是第一次回来，谁能找到这儿来？
0: 应该是小鹿。小鹿，老沙。
1: 老沙来了。
3: 啊，
1: 请进，快请进。
3: 沙副秘书长说事情紧急，让我带他来家里找你。
1: 什么情况？老沙，说呀。
4: 家，专业机构检测评估结束了。
1: 什么结论？
4: 不行啊。因为是电路穿透，全楼无一处幸免。3天大火，墙体全部都烧酥了，各种形状的大小裂纹有2000多处，受地震波及，地基也有损毁呀。
3: 拆除清理，按抗震要求重新建楼，预算可能也超过4个亿。
0: 4个亿！
1: 天哪，我的房子、车子全卖了。董事和高管的积蓄掏空了，借来的和资助的钱也差不多花光了，我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
4: 雨天，
1: 这个时候你让我上哪儿再去弄4个亿？
4: 雨天，你冷静。
1: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能让政府借给我钱吗？你能让银行贷给我款吗？能吗？
4: 不能，但我能继续帮你想办法。
1: 去你的办法。
0: 雨天，
1: 董事长，
0: 快去追他呀！
4: 放下，放下，你沉住气啊！云天不是个岁数，出不了啥事情。我跟小鹿去找他，好好劝劝，没事啊。小鹿，咱们走。哎，小鹿啊，你这个判断靠不靠谱啊？这都出城这么远了，哪有云天的影子嘛？
3: 啊，沙副秘书长，您别急，他手机关机，又开走了我停在楼下的车。我猜啊，他10有8九是找三腿狼去了。
4: 哎，三腿狼？啥三腿狼
3: 啊？我们出差回来，曾经在路边救过一匹受伤的狼。
4: 哦，
3: 前面拐过去啊，有一片胡杨林，那就是我们救过狼的地方。
4: 哦，走走。
3: 哎，看见没？在那儿。
4: 哎，看见了，看见了，靠着胡杨树站在那儿，身边真有一匹狼啊！呀，在咬他的腿啊！
3: 怎么可能？
4: 啊，别，快快快过去！哎，云天，
3: 董事长，别怕，别跑，回来！董事长，董事长，我一猜你就跑到这儿来了。
4: 哎，云天啊，让他看看你的腿伤到哪了。
1: 我没事，裤子肯定是坏了。
4: 这
1: 本来呀，我在这儿走来走去想事情，这三腿狼跑来了，叼着我的裤子，一步也不准我动
4: 啊。这为啥嘛？
1: 胡杨林边上有个湖，我猜他是怕我跳下去吧。
4: 他猜？我不猜，我让你自己告诉我，
1: 你到这打来是想跳湖吧？
5: 嗨，我不是想死，我就直接跳楼呗，何必跑这么远？
3: 那您
5: 从家冲出来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把车开出来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等车上了公路我就突然清醒了，去上次救三腿狼的地方找找狼的思维，就到这儿了。可是摸到胡杨树了，见到三腿狼了，可我这心里还是一片空白。
1: 好了，我来填补一下你的空白。我说继续帮你想办法，哎，不是敷衍啊。得知烧过的框架不能用，去你家找你之前，我已经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呢，得从我的出身说起。我是从西部战区陆军后勤部队转业回来的，附近县城地震，我的老部队派工程兵和运输兵过来抢险救灾，目前已经接近尾声了。我给部队首长打了电话汇报说啊，我是一个10万平米直接关系民生的商城，因为地震引发火灾全部烧毁，重建需要清理废墟，难度很大。哎，不等我说完啊，首长就说了，你说的是文悦商城吧？没少看他们的电视新闻，清理废墟这事儿啊，一是解救灾害，二是帮助民生，三是磨练我们部队意志和能力，军民共建，这个忙我们帮了。
5: 有这好事儿？哎呀，工程兵往下拆，运输兵往外运，专业、安全、迅速。关键是节约成本，我们得省多少钱？
1: 是啊。
5: 哎，等等，老张，你办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1: 我呢，找了市总工会主席，请他动员全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到清理重建现场去帮忙。
5: 老张，你是真心帮我呀？
1: 我是真心，可这些事情是我沙铁成个人能做到的吗？
3: 喂，杜总。
0: 小陆，找到云天了吗？
3: 找到了，他没事。
0: 他没事，我有事。温州的老领导和宣会长来了，你们马上到咱们宾馆来啊，马上啊。
3: 哎，好的好的。
6: 听到这个消息，云天哭了，因为他知道老领导和宣会长都不是那种带着鲜花果篮笑眯眯地说几句安慰的套话，拍完照就挥手再见的人。在他走投无路几近崩溃的时候，亲人来了。云天告诉自己有救了。
5: 宣会长，
1: 云天，爱宗，
5: 这是人，这是人吗？两位领导好，
1: 好，沙秘书长，
7: 领导好，
5: 老沙，每天在我这上班，是我的军师。也是我的拐杖
1: 啊！也是的，咱们
6: 云天，让几位领导坐下喝茶呀！
5: 对对对，喝茶喝茶，坐下。
6: 你看你，刚才还要死要活的，这会儿跟个孩子似的，哭哭啼啼的。
1: 啊！要死要活，那么严重啊？宣会长，
5: 哎，
1: 赶快把你的急救药拿出来吧。
5: 哎，好的呀。艾总，杜总。温州商会的同仁们一直在关注你们的情况，
1: 嗯，
5: 估计你们眼下到了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时候了。哎，艾总啊，来拿着这9个信封，里面全是银行卡，从1000万到3000万不等，
7: 信封上有姓名和数额。那么我们的意思嘛，没有利息，没有期限，什么时候还都可以，还不上也可以。
5: 不行，不行，不行，这最后一句不行。无利息，无期限，就足够我们千恩万谢了，哪有不还的道理？方家，你马上补核桃，让宣会长带回去。
8: 我赞成。另外，出来之前，我跟宣会长出面，请几位地方银行的领导啊一起坐了坐。我们呢，达成了一个意向：如果你们重建或者重新启动有资金缺口，由他们九位担保，足额、利息、贷款。
5: 明天，你咋不说话吗？
3: 老沙，你让我说什么呀？
5: 你刚给我打完强心针，这输血的就到了，干就是了。

0: 水根膜贴着。
1: 好。哎，董事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
2: 这么简单的事儿，您看不明白啊？老彭，
3: 哎，
2: 把咱俩的行李都放在这个工棚里，就放水根膜旁边。
1: 走。哦，你要住在这个工地上？
2: 是啊。怎么了？不可以啊？还是不欢迎？
1: 哎呀，哥们，这个工地上冷，而且这么乱，
2: 所以啊，我必须坚守阵地，靠前指挥。
1: 哎，刘大鹏啊，
4: 白，
1: 你是怎么回事？
4: 耶，肯定是一回事儿。不，你让家人替你砍摊买货，自己跑到工地上来守门打更。
1: 哎，
4: 那些野户都知道了，大伙一商量啊，凡是能抽出人手来，都要为重建工程出把力。
1: 嗯，
4: 随娜娜就把我给派来了。
1: 好，好呀。这是高山放志愿，全靠四边风啊。
4: 哎呀，老白呀，你看我这体格，啥力气活我都能干，还能给董事长跑跑腿儿，说个话，当个保镖啥的。
2: 给我当保镖？你啊，得给大楼当保镖，以后你就是商场的安全员。
4: 啥呀？安全员？呀，这活中我能干。
2: 好。
0: 刘大鹏，董事长在这儿没？
4: 哎，在在在。
2: 哎，王凯，
0: 啊，
2: 找我什么事儿？
1: 哎呦，董事长，大事，怪事，从来没听说过的。
2: 嚯，这表情。
4: 胡杨话怎么说来着？
2: 又要躺沫子。
1: 哎呦，我董事长啊，不是躺沫子，真的。昨天夜里我押车往回拉水泥，回来的时候在戈壁滩上抄近路，车队正着急赶路呢，被一片狼给截住了。
2: 狼？
1: 是的，那狼啊，等在楼中间，大灯晃他不跑，按喇叭他也不动。哎呦，我扎着胆子溜马半手就下车了，凑到近前一看，哎呀，我的光彩，狼身后的拱楼塌陷了，足足有七八米宽的断裂口子，黑乎乎的看不见底。哎呦，董事长，你说咱的头车要是一家伙砸进去，
2: 哎呦，那匹狼救了你们
1: 啊？
2: 他什么样？
1: 灰色的，三条腿。
2: 啊，明白了。王凯啊，
1: 啊，
2: 你有空多给大伙讲讲这瘸腿狼的故事，有好处。
1: 哦，好。
2: 哎
1: 呀，董事长，
2: 水根伯，
1: 我也得同你讲件事情啊。所有进出工地的都得经过我守的这个大门呐。我真晓得呀，来工地义务帮忙的那可真不少啊。那个马路边站大岗做零工的都来了，哦，还来了不少。

0: 我们越亲老家的，哎呀，那咱得好好待人家，把伙食啊搞得棒棒的。哎，说到伙食啊，哦，我想起来了，从越亲老家来了四位老阿姨，在工地旁边租了一间房子，每天呢都烧这个大红枣水和小米粥，用小车推着保温桶送到工地上去。
1: 是吗？
0: 是啊。杜师傅，你来之前一位老阿姨刚刚推着一个小车进去，大家呀都叫她月清妈。
1: 是吗？
0: 我得去看看，得好好谢谢那几位老人家呀。
1: 好好，那我跟着你去。
0: 走。

0: 春龙、胡牧，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

0: 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0: 幸福的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人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说。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说。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六寸的水还不亮。

0: 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

0: 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

0: 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生如一，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

0: 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

0: 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给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0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你也。

0: 寒酸。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沿河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9: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

0: 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

0: 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像消防英雄。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拼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

0: 上下一丘侧。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实，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新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非常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说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啊感到很委屈，已经委屈了很多年了，或者说呢心理压力啊，或者说呢这个选择性的这个迷茫啊，如果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不妨给我们打热线啊，小哥呢愿意和您聊聊天，作为最好的朋友吧，聊聊天唠唠嗑，直抒胸臆，不隐瞒观点啊，有啥说啥，希望这样的方式呢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暂时的缓解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期望啊。有些时候呢往往你得先处理好心情然后再处理事情啊，有的时候往往说啊这个事情如果是解决了我心情是不是就能好，其实往往有时候你反过来想，说你心情好一点，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不是就发生改变了啊，你能想到的办法是不是就更多了啊，这就是说所谓的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啊，尤其有的时候心情不好，你把这事情再去处理的时候，由于心情不好制造了更多的障碍，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呢，如果遇到了这种比较委屈啊比较窝囊啊比较难受啊心里过不去啊，或者说这个就是选 A 选 B 选 C 选 D 到底怎么选有些迷茫了啊，而且选的还觉得挺重要的，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那么这个呢是除了数学的选择之外，其他的小哥都可以帮着参谋参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在收音机里面已经做了18年啊，到7月10号就正好18年，每天都是和大伙儿唠有关于咱们平时生活当中遇到的很多家庭呢工作呀等等这些事儿。咱们这个广播的播出频率啊它的官方称呼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找到之后呢就可以听，在长春市内呢用收音机听是 FM91.6，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反正时间呢什么的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一套节目，但是它的转发器不一样，所以说它的频率不同啊。那么这个是在城市。在城市，那如果是在乡村的话，就全省统一用中波738千赫，就听不着 FM 信号的地方，全省统一用中波738千赫就能够听到啊。再有呢，就是咱们的网络收听啊，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吉林省的朋友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外省的朋友，但是有收音机，但是收不来吉林台信号的地方，您就可以在网上听啊。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呢，叫蜻蜓 FM。蜻蜓 FM 呢，找到之后。在上边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的直播。那么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啊，各期小声长谈的话，您可以到这个咱们蜻蜓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找到之后，那个你收藏一下。重播呢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啊，正在一直更新的啊，您可以呢这个找到之后呢就可以这个按日期啊，按我们上传的

0: 日期来收听就可以啊。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参与的平台，参与的平台呢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可以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啊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用文字的方式发啊，那我在中小工作室这个后台直接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在快手上呢大伙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小，找到中小这个直播间之后呢，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了。好了，下面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啊，这个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钟浩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想就是跟您咨询一下我爱人工作的问题。
0: 嗯，说说吧啊。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爱人在这个单位，就我爱人他们是属于大家一起集资干的一个超市。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干超市之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那个部，他们单独成立了一个就是部门。
0: 嗯。
1: 然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零到现在，然后就是他是一手干起来的，相当于是，然后后来他，然后后来就空降了一个股，空降了一个股东过来之后，慢慢的就把我老公给架空了。然后现在我老公就是属于在里面只干一些杂活，什么一些重要东西已经不让我老公沾了。
0: 嗯。
1: 然后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老公背锅的话，他就会把那个就是第三方要找的事情，他都要推给我老公，就这样。
0: 嗯嗯。
1: 然后呢，他对我的话就是一直打压，已经打压了有两年了。然后有什么事情他也不跟我对接，他就找同事带话，或者是说有些东西是不是我的问题，他也不找我对接，就直接认定为是我的错，然后就去找我老公。
0: 嗯。
1: 然后我就提出来辞职了。
0: 你辞职多长时间了？
1: 我还没有走，我就是已经提出来辞职一个月了，然后我就马上要走了。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就牵扯到交接，因为之前我们这儿所有走的人交接都没有，都就是很平常，交接完就算了。
0: 嗯。
1: 然后呢，他现在的意思是说要需要其他的股东，但是其中有一个股东是我老公的堂哥。
0: 嗯。
1: 就说让其他股东来重新分配工作量。
0: 嗯。
1: 然后，但是我老公现在就是现在在目前这个部门，就是工作时长是最长的。
0: 嗯。
1: 然后工作劳动强度虽然不是最大的，但是我老公大概的就从早上开始一直要忙到晚上9-10点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呢他现在就这么说，然后我现在就是我老公就是想了解一下，就像目前这样他应该怎么选择，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0: 干的不开心撤股撤资呗，撤资的把股卖了呗，我撤股，你不有你股份吗？你股份是你是小股东是吧？
1: 对，我们很小
0: 很小的股东，其实你主要还是劳动力入股，对吧？
1: 对，
0: 那你这样的早就应该撤了，人家那个大股东已经要把你整掉了，这不是明显的事，撤完了但现在撤不合适，可能是有损失，是不是？
1: 因为现在他们的意思是，现在这个钱并不是投在超市里了，然后现在就是说超市还干着，你要投，而且现在这个经济不好，就是人家意思就是现在可能也没有人会接手，就这个样子。
0: 你接不接手我不看了呗，我不挣你工资不行吗？到时候我分红呗，对吧？
1: 嗯，那您的意思是我们直接提出来好，还是说我们以各种客观理由，然后
0: 就是你要不你把他干走，你把那个其他的那些股东联合起来把他干走，对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说这事儿，就是一个是你们两口这性格吧，都比较软，然后呢，可能是也手底下也没有一些兄弟，就这样的话呢，就难办，对吧？你只会干活，你不会那个圈人也不行。因为啥呢？因为人家大股东这明显就是来的时候就是压着你们来的，因为你原来是总经理，现在不想让你当总经理了，就是不就是想把你起出去吗？那一直起两年都没起出去，对经理本身来说他都有点失败，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爱人应该给我来个电话，因为女同志有的时候比较感性一些，你说那些东西吧，我都有点不算太信得着。如果是
1: 现在我说的只是客观，说的是目前的现实。
0: 嗯，对，
1: 就是，
0: 但是同样的表述啊，同样的表述的话，你老公表述和你可能不一样。像你说的要哭了个溜的了，那不是那回事儿，知道吧？就是太感性了不行。你这个事儿就是刺刀见红的事儿，就你能把他干走，能把他干走，你把他干走，对吧？你那个，如果说你能把这个所有的员工都整好了，都整好了之后统一辞职，然后他也麻爪，是吧？如果说你也没教下来那些人，你走大伙都乐不得，那你赶紧走吧，别在这扯了。
1: 不是，他现在已经相当于是，就是之前他空降之前，我们的所有的员工都已经。

0: 说我们承受不了，
1: 你扯那个
0: 离
1: 根了，你就明摆着跟他说，你来不就是把我要把我整走吗？我也不想干了，就是辞职，对吧？你就满意了，股份乐意给给，不乐意给的话，最起码来说的，那我反正我是要撤股，对吧？
0: 嗯。
1: 你这样，第一个啊，第一个，这是我告诉你，就是把这方面的思想想要统一，就是本身来说你干不下去，你明显就是干不下去了，好事没有你的了，坏事全是你的，人家来就是个目的，对吧？
0: 是。
1: 对吧？你在这块的存在本身来说，那就是人家那个新来的老总的眼睛里的沙子，那人老总的眼睛里还不揉沙子，是吧？扯那干啥呀？总看你眼睛有刺目糊，咱跟他扯那个。所以说呢，就是要么就斗争，如果斗争肯定斗不过的话，那就赶紧撤离，对吧？如果是挣的还很多的话，那可以装孙子，对吧？但装孙子我也是装一个泥鳅一样的孙子，你那赖事别找我，跟我没关系啊。听明白没有？
0: 明白，那就是我们主动去辞职是最好的，因为现在我们肯定
1: 争
0: 不过。
1: 就是这样，就是说的，你去问一下咱们那个王淑雅啊，你私信他一下，你说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在合法的这个条件下做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些事儿，那个律师的事前介入，比那个出事之后两家打官司然后事后介入效果好很多。因为你会很主动，听明白了？就是你比方说，你说我不认识王淑雅律师，我不想找他，但是我有非常好的律师朋友，那你找你律师朋友。
0: 好。
1: 啊，法律的前期介入比后期打官司效果会更好。嗯。
0: 嗯，对，您经常说这个，我听您经常说这个事儿。
1: 对吧？所以说，妹妹别上火啊，别上火，就是不要对资本这些事情，或者说就是这些事情有人性的期待。这个是不应该的，你越这样你一定会失望，你就按照资本的这个规律去办事，这才是对资本最大的尊重，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别上火，别生气，这个东西就这样。那你干起来之后，这个东西你又没出多少钱，你就是体力的话，我能让你控制吗？人家肯定是人家要把你踢走啊，对吧？
0: 对，
1: 你如果不说，你两年前没跟我说，两年前跟我说，我跟你两年前那时候撤还好撤点，你现在还不好撤了，你说
0: 是，
1: 对吧？
0: 对，
1: 对不对？
0: 对，您一下就说的，我就感觉天都亮了。
1: 是不是啊？你就记住，上了房的梯子，那个卸了磨的驴，吃饱了的厨子，还有个啥的，反正你就这样咱不合适，犯不上啊。
0: 行，那我就明白了。
1: 嗯，好嘞啊，再见啊。
0: 行，好，
1: 好嘞，好嘞，哎，不客气。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那这个正好这个咱们现在还是有听众朋友正在往您打，但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是前几天给你打电话的那个盲人青年，谢谢您对我的劝导啊，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啊，我再考虑考虑。谢谢您节目的越办，谢谢您，祝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哎，这就属于反馈信息啊，非常感谢啊。能想明白了啊，或者说想明白了之后，然后咱们就确定怎么做啊。好的啊，这个想明白了之后呢，咱就琢磨怎么做啊，然后一两步啊，就是做事就是这样，咱们做什么，然后怎么做，把这俩事商量明白了，目标是啥，就完事儿啊。

参与，咱们继续来看，因为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上次啊我儿子因为上课不听话捣蛋，然后呢我老公就揍他一顿啊，这次他又上课捣蛋又不听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这孩子了啊，怎么这么不听人话呢，你说把我和我老公气得都不行了，我跟我老公说了要不行就再打一顿，打没有效果。你家孩子这种上课捣蛋不听话的这种行为是由于统合能力失调造成的，就比方说我不知道多大了啊，就是是由于这个多动症造成的，还是由于这个他就是那个从小到大就是就这习惯啊，这个如果是这个习惯的话就需要给他改过来啊。比如说咱们这么讲，你上课捣蛋不听话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呢你如果听我话的话，你跟老师最好能有一个深入的交流啊，这个老师啊很重要很重要，你就说这老师如果说再有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怎么处理啊，没问题啊，您可以怎么处理。再有一个呢就是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那个我们可不可以给他提下级，是吧？比方说那个让他在家里头闭门思过多少天，然后就让他老老实实在桌上坐着不许动啊，每天坐多少个小时，坐住了不许动，家长看着啊，锻炼一段时间就好了啊。就我怀疑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多动症啊，这我真的你领他去检查一下去吧啊，领他去检查一下，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啊。如果这些东西没有毛病啊，就是在生理上没有毛病的话，那就是属于这个习惯不好，坏习惯，那就得不是打的事儿，那就是习惯培养啊。习惯培养怎么培养，就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你这样的话你没有资格在教室里待，你赶紧给我出来啊，学校给你停课了，停课一周或者是停课两周，对吧？家长天天在家看着他啊，请假在家看着他。我看你动一个，就在这块坐着，咱俩一起坐着，谁也不许动。看书，对吧？一天四十五分钟，现在是40分钟一节课还是45分钟一节课？反正是一天40分钟，咱俩就坐着，谁都不许动，谁动揍谁。这揍就属于限定性的啊，这不是说揍啊，就是惩罚啊，怎么惩罚，对吧？然后再给他制造点各种的那个噪音呐、啊，或者说的一些吸引注意力的东西，这个没办法。如果说你真的想改变他的话，那你真的就得是在这个上面花精力啊，不是花钱的事儿，是花精力啊。我担心的是孩子，就是我最担心的其实是孩子的生理上的问题，这孩子是不是统合能力失调啊？是不是统合能力失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那个就是如果说不是啊，不是多动症，那是不是就是说的他的这个就是习惯极其不好啊，习惯极其不好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为啥我说你跟老师俩好好交流非常重要啊，老师其实是有办法的啊，老师对于这样的学生其实是有办法的。但是呢你得让老师敢使办法，因为老师人家也不知道你们家长到底啥样，是吧？人家老师要给你一旦使办法，你再说人老师虐待你家孩子，给人老师还得上学校上你这赔礼道歉来，那人老师犯不上了，老师是个良心活儿。

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继续为大家开通的是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啊，对，我刚才一边说话的时候一边想，我那个我没说全啊。就是卸了磨的驴啊，卸了磨的驴，上了房的梯，吃饱了的厨子和过了河的桥啊，对。对吧？没错了，我记得有四个嘛，我就怎么这人家就说蒙住，脑瓜不好使了，说蒙就蒙住了啊。就是这种情况太正常了。这种情况太正常了，所以说呢，就是尽量的要知道啊，要知道这件事情，对吧？过了河的桥，那人要猜，你就尽量别等人家猜，咱自己塌是吧？卸了磨的驴啊，卸了磨的驴的话，你对吧？尽量把自己整瘦点啊，要不然的话包驴肉饺子了。对，上房子梯子自己是找另一个房去啊，吃饱了的厨子找下一个饿的呗，是吧？

这个生活当中，人的就是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起起落落是很正常的。你要说我一直在起，从来都不落，那这样的人有没有呢？有，1亿个人里头能有那么几个啊？那跟咱普通老百姓是一点没有关系的。人家老辈人都说三穷三富过到老，也有说呢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呢，风物长宜放眼量啊，对吧？莫道鲲鹄池虽浅，对吧？关羽胜过富春江，对吧？这就随缘安呗，就是该怎么地的时候，咱们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人生如戏啊，这句话呢，有的人赞成，有的人不赞成啊。就是说，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是吧？但是我倒是觉得啊，就是人生如戏这句话，在我的理解层面还有一点，就是人生啊，就像戏一样，人这一辈子需要你上台的时候，你在台上就当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咱们不一定非常好，但是我认真努力的去表演啊，认真努力的去表演，那做一个台上的好演员，最起码来说是敬业的努力的演员，对吧？那么这个你不可能总在台上演戏呀，对不对？你得有下来的时候，那下来之后咱当观众，也当一个好的观众，对吧？咱们当一个好的观众，那人家唱的好了，咱该喝彩喝彩啊，人家演出出完了之后，人家敬礼，咱该鼓掌鼓掌。我觉得这个是人生如戏的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啊，这就是心态问题。你有的人的心态不好，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你说你本来是一个司仪啊，你就为了要站在场中间啊，本来你是个婚礼司仪啊，你为了让大家更关注你，你司仪你就是想需要把所有的这个目光啊、赞美呀、都集中到新郎新娘身上，尤其是以新娘为主，对不对？这个就是咱们应该做的事儿。那你说你一个司仪，你非得要站当腰，后来发现那个大家不太管你啊，就是注意力没在你身上，你为了让大家注意你，你非得跟新娘私奔。扭曲了嘛，那不就扭曲了嘛，对吧？就是说的，在台上的时候，咱们上台了，需要我们演出了啊，就比方说在单位啊，需要你去扛大梁了，对吧？需要你去做事情，你当突击队队长了，你当敢死队队长了，那你就那真是带着弟兄们就是猛打猛冲，该咋地咋地。那你到这个时候了，你这个东西咱们这么讲，你还使那个三八大盖呢，人家这头现在都无人机掉炸弹了，你还拿三八大盖，你往上冲，你再敬业再怎么地也不是那回事了。所以说你就需要知道啊，这个时候是我当观众的时候了，当观众的时候那就给年轻人鼓掌，或者是给人家现在台上的演员好好鼓掌啊，认认真真的去做好观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好的心态。

了，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还有咱们的公众号都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开通。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方面的事儿，这方面事儿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一直挺憋屈的，挺窝火的，挺闹心的，挺难受的，挺委屈的，像刚才那位女士唠委屈了，你委屈啥？你这玩意儿，你是一个，你本身来说你是一个博弈者，你不是一个值得可怜的人，你是在这里边入局的人，你就光寻思自己委屈能行吗？对吧？所以说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这个心情会得到调节，得到缓解，然后呢以更好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去面对挑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啊。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这个我们可得说说啊，刚才这个穆老师说有个小孩儿啊，可好了，可好了啊。这个说78中的谭雨桐同学刚刚打进电话，特别想让钟晓叔叔给自己祝福一下中考取得的好成绩啊。好的，非常感谢谭雨桐同学对我们工作室的信任啊，特别感谢，祝谭雨桐同学这个中考啊马到成功，金榜题名啊，顺利的考入自己喜欢的高中。谢谢啊，祝福谭雨桐同学啊。好的啊，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也在和大家进行着时时刻刻的交流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期间，如果是能打电话，最好是把电话打到直播间里面来啊，能打电话最好把电话打到直播间里面来。那么如果说你觉得说一是我表达有问题，再有一个呢可能是我就觉得自己一说的时候可能逻辑不清楚了啊，我就想就是发文字就可以，就尽量能打电话就打电话，就是你要觉得自己逻辑不清的话呢，小哥这块可以帮您归拢归拢啊，都可以。但是呢，如果说真的就是不想打电话啊，那你就发这个信息发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啊，发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因为一边做节目一边随时的看着公众号的后台，您发上来的信息我随时随地的就能够看到，可以做到实时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互动平台叫中小工作室。中小工作室，你直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够看到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留言啊，说老师你好，我呢是中粉，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和我这男�朋友啊都是离异的，在一起生活5年了，也没领证，就是搭伙过日子。现在呢在一个工厂里打工，工作上呢就是体力活，他干的多，当然呢我也是竭尽全力。然后呢我俩工资都是自己是自己的，我供我家孩子上学啊，我俩在工厂呢吃食堂，偶尔做做饭，米面由他买，水电费也是他出。其他的比如我想买件衣服，买点护肤品，我偶尔不舒服吃药打针啊，以及我娘家那头有个人情往份的事，都是我自己花钱。老师我就想知道我这种情况对于他合不合理，我算不算利用他。我你寻思这玩意儿干啥，你要不想跟他打火你就换一个，你要想打火的话，就是这个第一个啊，就是小哥还是跟你俩说，你要是这玩意儿嘛能结婚尽量结婚，就这么过。你要说的就是为了解决内分泌问题，完了就这么过的话，时间长了不是个事儿啊，早晚不是个事儿啊。这个你对于他来说，就比方说他也就是买点米面油，那你还做呢？他能干吃大米啊，能大米干嚼啊，完了拌豆油吃啊，对吧？那你不得给他做吗？所以说那也不能，他也不能说白面冲开嘴那么喝，对吧？你还得做饭。你是做饭，咱们这么讲，女同志就算说啥不干，懒得丁丁的，基本上家里家务活啥的一起干的话，女同志多少干的也是多一点。你就别赶这块一天寻思啊，我是不是占他便宜了呢？他有便宜可占，他有利用价值，说明他还行。他一点利用价值，谁跟他？对不对？那这个有利用价值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价值体现。你干啥你就好好干，对吧？你就听我的，你干啥你就好好干。你比方说就是打火，那就是打火呗，打火就是打火呗。就是虽然我非常反对，但是个人有个人的具体原因。我觉得一整站在道德高度上去要求这要求那个也不合理，对吧？那你看你自己基本上都是自理了，就是那个孩子上学也不用他花钱，自己买衣服买化妆品也不用他花钱，对吧？吃药打针不用他花钱，娘家有人情往份不用他花钱，你还想咋的呀？所以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啊。如果他认为你还是占他便宜，那你坚决不跟他打火了。你跟谁打火这样都够意思了。但是呢小哥是不赞成这样过日子，因为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子越来越，就是你看你现在岁数小啊，对不对？你到时候你年龄大了之后，你没个谱头，没个奔头，心里没底啊。所以说呢，而且呢，就是真的，就是还是到最后还是心里没底，早晚有一天不管是你也好他也好，总会有心理不平衡的一个。
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不太赞成啊。但是你这块我建议就是你别寻思太多，你要说认可这种过日子方式你就过就得了，他要不认可的话，要他有多远滚多远，本来咱俩就打火，对吧？那有多少女的还要求对方你一月得必须给我3000块钱，不给我3000块钱打火不给你搭呢？所以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别就是你的问题是有点啥事都想太多，想太多做的太少啊，增添烦恼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再次和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

到现在热线还没响起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好的，这位叫知足是福的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女儿啊英语四级考试了啊，想让您祝福孩子成功上岸呗。这个孩子应该是不用祝福也能过去吧，但是我们还是祝福他，因为四级考试应该没那么难，而且一年考两次，他只要拿出时间精力他都能过去。但是咱们依旧祝福啊，祝福你的女儿那个明天四级考试顺利通过啊。

好的，咱们继续吧，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我看看铁杆小米给大家发一个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我们目前的状态啊，说防人之心我有，但是没防住啊，特别的记仇，但是我记性又不好，一怒之下我就站起来了啊，完结果两眼一黑我又坐下来啊，思想有点极端，奈何实力窝囊啊，小心翼翼的上了很多当，斤斤计较的吃了很多亏，骂骂咧咧的干了很多活，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啊，整天一副老谋深算啊，又啥也算不明白的样子啊。啊，这个确实比较尴尬是吧，尤其是防人之心我真有，但是就是没防住啊。还有那个就是整天是一副老谋深算，但是咋算都没算明白的样子啊，还是一脸清澈呗是吧。然后对于像我这种老登，第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一怒之下我就站起来了，结果两眼一黑我就坐下了又。这是我们的身体的鲜明的真实的写照啊。那个咱们那个各位观众朋友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或者身体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做到了能做到这一点的给我扣个一啊，就是一怒之下就站起来了，刚站起来两眼一黑又坐下了。啊，是这种状态，我现在就这种状态啊，是这种状态，和我一样的帮我扣一下子，帮我扣一下一啊。哎，这可咋整？嗯，骂骂咧咧干了很多活啊，成天骂着领导不是人呐，净给我安排活，完哪样活干都可好了。这个最逗，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可不是咋的。我认识一个那个老人家啊，平时连根冰棍都舍不得吃啊，那个吃饭的时候肉菜都不能超过俩，而且经常的那个连肉菜都没有，就是节省啊，非常节省。完了，老两口一人买个20000来块钱床垫子。还不满足，后来说给儿子再买一个，儿子说啥没敢要啊。就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你可咋整？你说说。我在这儿呢，也跟那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就是他对你再好，卖床垫子咱也不买那么贵的哦。好点床垫子，一两千块钱都行了啊、哦！咱们不是那个家庭，别整买20000多块钱的啊、哦。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啊，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

0: 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好，喂，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嗯，就是说我嫂子呢，她精神出轨了，
0: 嗯，
1: 被我哥给知道了，
0: 嗯，
1: 导致呢，他们现在两个人就在闹。我哥呢，现在就说我嫂子走一步，他要跟三步。比如说我嫂子去市场买菜，他还要跟着。
0: 嗯。
1: 而且呢，他还在我嫂子的手机里装了定位。
0: 嗯。
1: 比如我嫂子跟我哥说，我去某某家吃宵夜。
0: 嗯。
1: 去某某家是要经过这条路线的，但是呢，我嫂子呢改到别的路程。
0: 嗯。
1: 改到别的路线，
0: 嗯，
1: 然后呢，经过了某个公园，在那里停留了半个小时。
0: 嗯。
1: 因为装了定位，他是知道的。我哥就会跑到这个公园里面去找他。
0: 嗯。
1: 但是呢，又找不到。
0: 嗯。
1: 然后呢，回家就会跟他吵，
0: 嗯，
1: 说他去跟某个男的约会了。
0: 嗯，
1: 这种事情呢发生了2-3次，
0: 嗯，
1: 而且呢我哥很极端，他还打电话给我嫂子他哥，
0: 嗯，
1: 他弟他姐他家人全部都打，
0: 嗯，
1: 导致呢又没有抓到他跟某某人在一起，
0: 嗯，
1: 导致呢我嫂子就说你抓就说我没人身自由了吗，你老是这样子，然后呢，
0: 嗯，
1: 我哥呢不想跟他离婚的，但是呢我嫂子现在他我哥越是这样子他就越要跟他离婚。
0: 嗯，多大岁数了？
1: 我哥44。

0: 啊，我嫂子42，有三个孩子。
1: 那个，你哥是没啥正经班上吗？
0: 有。
1: 有正经班，还有这么大精神头干这个？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我嫂子应该跟别人聊，她是在某个平台跟别人聊的，我哥是不知道的。就是有一次，这个男的他来家里坐，我嫂子跟他说朋友来家里坐，然后呢，我哥同意了，我哥就是以为是一群人来，没想到是这个男的他自己来。自己来呢，刚好呢，我嫂子买了很多东西招待他。刚好这个男的走后，就是说我姐就说姑子嘛，大姑子过去了，给大姑子给遇到了。大姑子就跟他说，老婆的朋友来了，你说我老公不在家里招待你跑开，就说要看好你老婆，不要给你老婆给别人给拐走了，就这样子特意提醒了他一句。然后呢，就说，我哥就说，是朋友啊，以为有什么头路要介绍，他就说是朋友在做什么的，你了解清楚了吗？然后我哥就去了解到这个男的，他就说骗我嫂子说他老婆不在了，不是的，但是他老婆是在的，骗他是当大老板，但是不是。然后呢，我哥就摆明跟我嫂子说，然后呢，我哥就与我嫂子就说跟别人闲聊就没当一回事。然后呢，就说上班的时间，他跟我妯娌是在一起上的。然后呢，我妯娌发觉他天天上班玩手机，这段时间很不对劲，他就去跟我大姑子说，嫂子今年好像有点返形了。然后呢，我大姑姐她觉得到了不对劲，她就告诉了我哥。所有的事情呢，都是通过别人告诉我哥的，我哥也不知道他跟别人在聊什么。我嫂子也跟我
1: 你
0: 妯
1: 的
0: 娌
1: 大
0: 他
1: 姑
0: 们
1: 姐，
0: 说，
1: 你的大姑姐，然后去告诉你哥，不是你这完全的家族生意吗？然后你嫂子还是跟你妯娌是在一起那个上班，是完全，你家是完全家族工厂，这属于是吧？全是家庭，就我一看一圈亲戚啊，这是啊，
0: 周围都是一群亲戚，就是说一起和平一起干的那种。
1: 我能理解这个啊。你现在你今天想要问我什么事儿？
0: 就是说，我哥嘛，他又不想离婚，但是呢，他就这样子做，我嫂子呢又反感。比如说他我嫂子一出去，我哥呢就会以为他跟别人去约会了，然后呢就会跟我嫂子各种闹，闹到我嫂子呢，她就说她没出轨，但是呢，我哥就一定说她出轨了，导致呢，我现在觉得我哥的精神好像有点问题了。
1: 你的判断是对的，你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你哥现在绝对不正常，
0: 我也觉得他不正
1: 绝对
0: 常。
1: 不正常啊。那个，你跟你嫂子单独唠过这个事儿吗？
0: 我跟我嫂子唠过，我嫂子跟他说，他只是跟别人聊。我就问他，我就直白跟他说，我说你跟人家聊就聊了，你还到处说，还说你收了别人某某某人的转账红包，收了几千块。我说这是你能说的吗？我嫂子就说他没想那么多。我就说你是跟别人炫耀你那么漂亮，那么本事，有人给你转账吧？他就不说话了。然后呢，我就说你干嘛要收啊？我说你干嘛收别人的钱呢？他就说啊，不收白不收，给钱干嘛不收？一句话就没了。他对我哥也是这样子说的，人家给我钱，我肯定收了。我又没有给你捉奸在床上，我只是跟别人聊。现在你不同意我跟人家聊了，我不聊了，就是我把他拉黑了，就是。但是就说有没有拉黑，我哥也不知道，因为手机他打不开。就是。
1: 你哥也是在你们工厂里吗？
0: 一起。
1: 就难办了这事儿啊！我
0: 对呀，就比如说
1: 这是难办了，
0: 就比如说
1: 这
0: 我
1: 些
0: 哥
1: 这
0: 出去
1: 个
0: 散心
1: 这些这些这些亲戚啊，有时候我跟你说，不管你们南方还是北方啊，这个亲戚多了在一块儿闹心呐。
0: 我也觉得我嫂子一根筋，这种事情不是朋友你都不能说，你
1: 对
0: 不说就没事了吧？我说你就傻逼到有人给你
1: 呀、啊，
0: 转，你还到处去炫耀。
1: 千万不要那什么，不说脏话啊、哦，好孩子啊。他这个东西现在是问题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问题是俩人都有问题，俩人都有问题。你嫂子肯定是这个事儿出的吧，挺傻的，挺鲁的那种啊。但是你哥现在这个状态，有问题。你哥现在如果这个状态下去的话，你就是但凡是个好人，没法跟这过日子。
0: 对呀。
1: 你说是不是？ 那就过不了啊，也根本也过不去啊。所以说

0: 能不能跟你哥说一下，就是让他进行一下治疗。
1: 我说了，他去看了医生，吃了药，但是没效果。医
0: 是
1: 生说
0: 吧？
1: 是焦虑症，但是没效果。
0: 但
1: 所以
0: 是
1: 说，
0: 就是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搁谁谁也受不了，
1: 对对
0: 搁
1: 对，
0: 谁谁也受
1: 就
0: 不
1: 是，
0: 了啊，就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你嫂子就是这个事儿吧，总有过去的时候，你知道吗，妹妹？他总有过去的时候，但是在过去之前，那就鸡飞狗跳墙的。你这头呢，我觉得就是你哥焦虑就好了，你不要焦虑，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事儿确实把你愁够呛，我能感觉到你的焦虑，
1: 对对，
0: 能感到你的焦虑。但是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小姑子能解决的，就
1: 我
0: 是
1: 也知道我解
0: 你
1: 决
0: 解
1: 不
0: 决不
1: 了。
0: 了，你只是跟他，就是咱们把这个事儿咱俩掰扯清楚了。首先来说，你嫂子，我不知道是属于涉世不深呢，还是本身人品就有问题，就是瞎聊着。其实他未必就是你说咱这么讲仨孩子妈了。他坏，他就是给你家生仨孩子了，是吧？他洋巴能洋巴到哪儿去，对吧？洋巴是那个东北话啊，就是他嘚瑟也东北话，就是他胡作非为能胡作非为到哪儿去？毕竟有仨孩子呢，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嫂子这块确实有点，他原来的时候上不上班？
1: 他原来的时候都一直都在上班，
0: 一直
1: 但
0: 都
1: 是
0: 在上
1: 呢，
0: 班是吧？
1: 对对对，
0: 但
1: 但
0: 是
1: 是呢，
0: 就
1: 我嫂子
0: 是，
1: 有个坏毛病，她就说老是嫌弃我哥赚不到钱。
0: 老是嫌弃赚不着钱，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那咱们讲嫌弃你哥赚不着钱，他也是觉得你家条件还行才跟你家结的婚，要不他凭啥结婚呢？对不对？
1: 那时候是因为年纪大了吧，
0: 是
1: 我
0: 不
1: 觉
0: 是？
1: 得，
0: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里边那个有一些问题啊，这里头有一些问题，那个你嫂子这块肯定是有问题。等你哥这头就是应激反应太严重了，也可能是这些大姑子、小姑子，就是那个大姐呀、什么什么妯娌什么这些人，这个话传的给他压力也非常大，是吧？那个所以说呢，他们俩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正常的，就他俩就这个状态就正常的。你嫂子那头呢，还不觉得自己犯啥错误了。你哥这头呢，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说，现在作为你来说，你解决不了这个事儿，还得往后看。离婚了，其实离了也就离了，离了能咋的，对吧？但是你哥这头呢，你可以告诉他，反正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这么整肯定做不到，早晚得离婚，你说是不是？
1: 是呢，
0: 你现
1: 我
0: 在，
1: 哥
0: 他
1: 呢？
0: 现在的手段和目的正好相反，南辕北辙，所以说你这块，等你这块呢，你这时候，你多大了你？
1: 我22。
0: 22，那个结婚没有呢？
1: 还没有。
0: 还没有，有对象没有？
1: 在谈。
0: 在谈是吧？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你自己的那个心情啊，包括对爱情的认知啊，都不要影响你自己啊，因为你一听就很年轻，涉世未深。你这个事情你是整不明白的，你听我的话，就是就算他俩给我打电话，我也劝不动，因为都是病态的，那只能说看缘分，看进一步发展，比如说2个月的以后，3个月之后啥样，你不要去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你也阻止不了，甚至说你阻止的时候反倒起到了推动作用，这都是有可能的，
1: 那就是说不管了。
0: 对，看。看有的时候什么时候需要那啥呢？你叫怎么讲？就比方说双方都撸胳膊挽袖子往上冲的时候，你是拽不住的，对吧？那个就是你没拉过架，拉架都是这打一盘了啊，打一盘之后都没劲了，这时候往开拽好拽，是吧？就是看时机啊，看时机，然后再行动啊。
1: 我就怕我哥这样子的话，我跟你说，就说他没病，可能先得病什么的，
0: 对，
1: 就
0: 他
1: 怕
0: 现
1: 他
0: 在
1: 如
0: 就，
1: 果他真的得病的话，那真的
0: 你
1: 是
0: 哥哥现在已经是病态的了，所以说他还得继续治疗啊。
1: 他有在治疗。我就是说他，
0: 那
1: 我
0: 就
1: 那种这么快的事情发生，
0: 换大夫啊。好了啊，
1: 换大夫
0: 哎，对，
1: 好的
0: 你快手不让说治疗，我就不说了啊。好了啊，
1: 好的
0: 那好了，再见。总之，因为你太年轻了，我听出你太年轻，我跟你说了很多，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帮不上啥忙，听见没有？你也不要
1: 好
0: 焦虑，
1: 的，
0: 你也不要焦虑。就像我说的，这些事情必须看发展。如果是我的话，他俩问我，我也就说那再看。

鬼迷心窍啊啊，鬼迷心窍，知道吗？就他这个嫂子吧，就是生仨孩子了，就因为这都说南方人都特别精明，而且很现实，这嫂子有点傻。他那玩意儿，你对于女生来说，那玩意儿是值得炫耀的事儿吗？你要说男的比较肤浅，比较狗豆那种啊，啊，成天在这吹，这女的跟我跟过我啊，那女的跟我上过炕，啊，这个女的也跟我好，当成个本事吹啊，当成个本事吹，这男的这样的不少，有咱知道，女的拿这事出去吹去，你看这个老板给我打钱了，你看那老板给我打钱了，这种事情只存在于网红。过日子哪个女的说，哎，我跟过那个男的啊，我跟过他，哎，我还跟过他，咱们屯子男的都跟过我，那不大破鞋吗？那不是，就有的话也不能说呀，这不是吗？这么回事吗？你哎呀，真愁人。

好的，演绎者名字，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演绎者名字说的，哎呀，让东北人不说东北话得有多难，可不是咋的。一想一个词儿是东北话，一想一个词儿还是东北话啊。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咱们今天小人长谈的广播部分呢又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啊，我们的实习生南希，荣为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明，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

0: 和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讲到了治疗血症的方式和方法，同时呢也把我师父教给我的一个经典秘方十味教给了大家。那这十味啊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十味啊它是专门解决血的，所以啊又名十味换血方。而这十味换血方啊，它最大的就两个作用。第一个，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哎，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从最根本的位置来改变了我们的血液性状。你想想啊，我们身体当中无论是心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还是静脉曲张，还是血栓斑块，你想想是不是血液本身出了问题啊？如果说呀有一条小溪，这条溪水啊永远干干净净的，那水呀清澈见底，那你放心吧，这个小溪啊流着几十年几百年，这小溪啊它依然不会浑浊，也不会堵。可是呢，如果说上游过来的水，这里面呢枯枝烂叶啊、塑料瓶、陶泥瓦罐什么都有，这水流呢再慢一点，大家想想，这时间稍微一长啊，这小溪两边啊就长满了青苔，然后呢这小树枝啊、小塑料袋啊就挂到了小溪的两边，你一看呢，哎呦，这成了臭水沟了。那人的血管也是如此啊。那如果我们身体机能旺盛，就像年轻人，就像小孩子，他们心血的生成啊永远比旧血多，一直循环往复，循环往复，他们身体里的血液永远是鲜红的干净的。人家一天大鱼大肉随便吃，但是人家趁着年轻代谢好，消化好，人家体内不存垃圾。哎，所以说为什么说年轻的小孩子们啊有一个阶段呢长得又丑，然后啊一出来那个汗呢那酸臭，那鞋呀一脱下来满屋都是味儿，什么情况？人家浑身上下代谢细胞旺盛，哎，身体当中有一些东西不合适的就排泄走了。大家可能有一个事儿啊不太了解，我说一说，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第一次知道，

知道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脂啊，它从哪儿代谢出去吗？有人说大小便，还有人说这个拉屎的时候就拉出去了。哎，不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身体当中出汗能出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甚至是通过我们的呼吸排出体外的。你看这年纪大了的人，你看看有几个肺好的，你这肺不好，你别说呼吸啊，喘气都不圆乎，你说你代谢脂类的东西啊，从呼吸上往出代谢就少了，这可不是胡说八道啊，这是科学依据。所以你看我们人体啊有很多奥秘，我们人体呢有很多病因，我们人呢在自然界当中属于万物之灵长，我们人可以自己研究自己，动物啊它是物竞天择，它是顺应自然规律。可是呢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动物啊它都能活到正常的生理年龄。哎，你说打个比方，这老鹰它能活到正常60岁，基本上很少活不到60岁，除非被别人吃了，要不然呢它几乎70-80%都能活到正常生理年龄，甚至更大。包括自然界当中其他的这个动物，只要不是被猎杀呀，那基本都能活得到。可是人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人呢改变了自身的生物特性。你看动物都不穿衣服，我们人穿衣服，动物也不盖房子，最多搭个窝。你看我们这个高楼大厦，动物呢都是拿脚自己走，或者呀拿翅膀自己飞，再不然在水里游尾巴自己游。你看人又是自行车，又是汽车，又是飞机，又是高铁，又是轮船的。你说我们人呢发展了无限的科技，结果呢却跟自然呢背道而驰，从而啊改变了正常的吃喝拉撒睡，什么东西都跟远古时期有了变化，跟自然呢有点脱离了。所以这些病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怪，而且呢越来越多的新型的病症出现了，以前都没听说过的现在都来了。但是你万变不离其宗啊，只要人体最后形成顽疾的，那一定在血上有所表现。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不全对吧，肿瘤跟血液有关系吗？那当然了。那你说肿瘤细胞需要的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掠夺脏器的吗？脏器的这些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在血液当中吸收的吗？那最核心的根本一句话就是，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再说一遍，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就是一个事儿，想办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有人说我吃着他汀这个东西能够溶栓，对呀，但是你没让血液变干净啊，是不是？你是短期之内的降脂了，降脂了你把他汀一停它还来，哎，这叫缓解。有人说我吃着红曲呢，中国他汀，一样的道理。有人说我一直吃三七啊，吃了5-7-8年了，而且呢活血方、化血方、破瘀方，什么水质地龙我都在吃，哎呀我控制的挺好。那谢谢你呀、啊、这种人呢我给你个小红花表扬表扬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对身体重视，哎，知道应该长期解决，打持久战，这是对的，我得谢谢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呢有个好处，什么呢？老百姓讲惜命，这个事儿是好事啊，越早发现问题越重视问题，反倒能把身体调理好，哎，反倒能让自己少遭罪。我谢谢你的原因在哪儿呢？你又能听我节目，你又重视身体，你听到好消息，你听到好方子，你一定愿意跟别人分享。你说你传播健康是不是做好事了？也是给自己做好事了，也替孟非老师做宣传了，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再说这句话啊，解决血症的几大核心，第一个救血换新血，第二个病血变好血，第三个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核心点就是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哎，你高血压的人让血液变干净，不让这个血液粘稠，咱们就解决了好大的问题啊，咱们脑出血的风险、脑血栓的风险就降低了，它没有堵塞物了。而血液干净了之后，血管上面沉淀物越来越少，甚至是降低了之后，那血管弹性慢慢再恢复点，你说出血的风险是不是就低了？第二个，血液要变干净了之后啊，那血液当中游离的很多嘌呤物质，这些嘌呤物质，这个年纪一大，同样的指标，年轻人没事，到你不行，沉淀到骨缝去了，哎，痛风石来了；沉淀到肾上去了，肾结石来了；沉淀到胆囊里头去了，胆结石来了。你说这没病硬遭吗？是不是？所以啊，这尿酸这个东西啊，平时看不着，

极低密度脂蛋白，有血红细胞，有血小板聚集，有尿酸，还有各种的无机盐以及身体代谢产生的废物，正常情况下它都是通过肾过滤排出去的。可是呢，你想想，既然是病态了，既然生病了，尤其已经到了慢性病这块了，就证明身体循环代谢出不去，出不去存血里。

他要牵扯到五脏六腑的。怎么说牵扯到五脏六腑？我告诉你啊，血液变干净要稀释吧，稀释你就得有心血生来，心血生脾就得好，脾生心血。所以以前我告诉你们多吃点山药，这东西啊，我跟你说呀，它起到一个大基础的作用啊。吃了山药不能完全把生血这个事儿做成，但是它就让脾脏的功能一天比一天好。它是以濡养为主，脾啊是三分治七分养，实际上这山药啊在里面还起到了大作用啊。所以说养脾生血，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说五脏六腑七参与，心脏是不是得多蹦一下出的多？为啥你心跳过速？你蹦一下出的不够，你就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不行。人的心脏啊，一辈子就跳这么多次，跳过劲儿了，人就早走了，明白了吧？大家都公平的，心脏就这么多次，谁跳得快，谁走得早，你知道吧？所以心脏要不要参与？肝脏在里面分解啊，肝脏里面有各种酶，人呢，实际上到最后，酶的参与是非常厉害的，而这种酶、酶解、酶切、酶的分解能力、酶的参与变化能力，我告诉你。世间一切都比不了，没有酶这个东西啊，那人知道吗？很多药都是用的它。这个酶啊，要讲起来啊，那三天三夜讲不完。孟非老师不只会中医，中医科班，藏医研学十几年，中医藏医会，西医营养学还会。为啥？在国外交换学习啊，你不学不行啊，你到那儿看完了不懂，你回来怎么教给同事啊？是不是？那只能自学嘛。所以在这一块，这个酶啊，孟非老师也懂。等以后有机会啊，给你们讲讲，教给你们怎么用这个酶啊来治病，也是好东西啊。那肝脏各种分解，把这东西分解开解毒，哎，然后呢，肾脏过滤代谢，你看是不是五脏六腑都参与啊？肠胃还要蠕动啊，还要吸收啊，是不是出进都得有？也就是从胃肠往里进，哎，从心脏往出循环，从肝脏往出解毒，从肾脏往出过滤。你看看这是不是好多脏器都在参与？比如说肺，肺没动，谁说的？那肺不呼吸能行吗？呼吸就是外界之气循环往里加氧啊，要不然身体当中的氧化反应没有原料。所以说呀、啊，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哪个都在使劲儿。哎，那咱们要不要养？治疗血症，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治心，你心脏有病了治心，脑袋有病了治脑袋，这不还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吗？这不对劲儿，明白了吧？所以说五脏六腑要同调，哎，这才行。你就包括解决痛风也是，咱们中医有句话叫血行风自灭，那你血要行啊，你血要行了，你有气啊，你气推着血啊，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五脏六腑在里使劲，又有气又有血的循环。所以治疗血症啊，它不是一个事儿，不是靠一个药就能把血给解决了。你像孟非老师最早以前学中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认为啊，有一个药很好，有个什么药很好呢？就是水蛭。哎呀，这水蛭活血破血呀，对血栓呢很好。那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开方子的过程当中，最早在这个苏州中心的时候啊，很多这个血症的，包括梗塞类疾病的，孟非老师擅长用的就是水蛭。哎，当时确实也有很大的效果。但是后来呢，我跟着这个考察团呢，到了一次山东。山东临沂那个地方啊，有一个中国最大的地龙基地，有地龙博物馆。哎呀，这个地方不得了啊，这个技术很先进，中国地龙最有名的地儿，加工生产呢就在那儿，很多国家级的专利都在那儿。后来就发现地龙里面的这个酶啊就不得了了，一下子后来呢，孟非老师就从这个水蛭啊就跨越到地龙上去了。哎，发现这个用到地龙来溶栓通络，哎，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后来呢就两个一起用了。那你看到了现在啊就不一样了，又变了。不是说地龙水质不好了，是发现更好的东西了。发现什么东西呢？它那个东西啊是单一性的，就是解决血栓的，或者是解决栓塞的。那现在呢，我有更好的治疗方式和一些理论了。什么意思？就是唯一的核心可不是通，通只是治疗表症的啊，它是一个症状。而我们要解决所有的血症，是要让旧血变新血，让病血变好血，让血液变干净，这才是治疗血症的标准。只要你能达到这种标准，你这个病症是一定减轻的，无论你是哪种，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梗、脑梗的，都会减轻。

性，他在体征和面色、气色、唇色，还有眼睛上都能看得出来。你看，这痛风是这么回事吧？糖尿病也是。咱们讲痛风是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血液甜了，对吧？中医里面讲呢，糖尿病跟脾肾有直接的关系。哎，但是呢，糖尿病这个问题啊，错综复杂，无论是从发病机理，还是说治疗方式上，这个条条大路啊都有效，每一种方法呀都能够改变糖尿病的性状。但是呢，具体来说哪一个好，哪一个治得快，这个呀每家每户或者说每个医学流派说的呀都有区别。可是呢，糖尿病顾名思义，高血糖跟糖啊有直接关系。糖在哪儿呢？糖在血里。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血症啊？血症就是治血呀，而糖尿病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太坏了，侵害细胞，侵害血管，侵害神经，所有的地方糖尿病都能产生并发症。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那咱们要不要把血里的糖清一清啊？很多正常的常规的方法就是胰岛素，用上胰岛素帮助用外力来分解血糖，这样的情况下表面上是降糖，时间久了我们胰腺不工作了，那慢慢的就变成了依赖了。依赖什么？依赖外部打什么呀？就打这个胰岛素，最后彻底胰腺不工作了。那胰腺彻底不工作了，这血糖可咋办呢？所以为什么糖尿病到最后这血糖严重了之后控制不住，并发症丛生啊，眼睛又瞎，腿又烂呢？不就都在这儿吗？是不是？所以啊，糖尿病的核心不只是解决血糖这个事儿，糖尿病的最大的核心是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你这个血糖想不降都难。换句话来讲啊，按照孟非老师给你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糖尿病和高血脂都合并了啊，咱们就是可以把这个治血糖的时候就治血脂了，治血脂的时候就治血糖了，治血糖血脂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把血液里面的这个尿酸都排了。为什么？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这里面的血糖，这里面的血脂，这里面的嘌呤，是不是都一股脑的一次性的就把它给清了呀？所以啊，救血换菌血就是治根，病血变好血就是减轻你的痛苦，血液变干净就是解决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那最后啊，咱们再说一说怎么样把这个血彻底的变干净呢？那孟非老师讲了几天了，我呀这话还得跟你们唠叨两遍，好好跟你们说，嘱咐嘱咐，让你们啊记得住。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要想把这个血液解决了，就是三大问题。第一个，源头阻断，从胃肠这面让我们的胃肠蠕动快一点，代谢快一点，从而啊在源头上就阻断。那再有呢，自己吃东西要注意点啊，有些东西啊可以吃，有些东西啊忌口，是不是啊？不要给身体额外的增加很大的这种负担。那源头阻断了，第二个就是要让我们的新生的血液啊多一点。那新生的血液上一段时间给大家说了，淮山药啊是个好药，那淮山药呢又是个好食品，药食同源，你把这个东西啊有事没事多吃点，吃点正宗的，把这个脾呀解决好了，这个生血活血那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当然呢，它又能治又能养，起到一个很好的慢慢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的身体当中血症比较重，那这个山药不是治血症的啊，各种血症它都不治，它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已经很好了。咱们呢拿别的药再来让它新生血，让这个新生血的速度啊快一点。那新生血的速度想快，就不能单靠脾一个了，靠的谁呀？就是肝脾肾三个地方协作，他们三个合伙，这样的情况下气血生化有源呐。那源头旺了，心血生的多了，是不是旧血就被心血替换了？是不是病血就被好血替换了？那你看咱们这个病症啊就减轻了。所以这三大方法，源头阻断，新生血液稀释，最后就是彻底改变这个生病了旧血的这一块。那怎么来呢？过滤、分解、排除，这是有顺序的啊。这三个顺序啊可以混着来，但是呢只要这几个步骤没错，
就是

0: 过筛子，把大粒的挑出来，把大粒的挑出来呀、啊，给它粉碎粉碎，分解分解，分解完了给它排出。那为什么这么干呢？我告诉你啊，血糖它会粘稠，粘稠它就会粘，血脂也如此。你看胆固醇有结晶，在血液当中成块，哎，它都是这个样子，知道了吧？所以呀、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办，哎，咱们就把这三个事儿做好了就行了。那咱们呢，继续。那这些用什么样的药啊？我告诉大家，十味坏血方，这是好东西啊。那山楂加牦牛，山楂加牦牛血就专门干什么的？这两个呀、啊、合到一块儿，它就能够生血啊，哎，还能够化血。松茸加雪莲就是养血呀、啊。我不说了吗？肝脾肾这三个地儿，以脾为主，肝肾辅助，哎，又生血又养血，血液呼呼就出来了。桃仁和红曲就是稀释过滤过筛子，天麻三七和红花，当然这要加个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哎，慢慢慢慢的让你的血液越来越干净。那你说这十味方，十味换血方就应运而生了，也就是这个方在我们中心里立下了汗马功劳。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神奇之处啊，就是这个十合一。那这十合一合到一起啊，不得了，就是经典的秘方，又叫十味换血方。那它的主要作用啊，就是解决血液质量。我跟大家讲啊，这血液质量决定着你这个所有的血症到底好没好。也就是说呀，你不把血解决了，不让这个血液干净了，你吃再多的药，你的心脏好不了；你吃再长时间的药，你那个血管里面那个脏东西啊还在。哎，它凝结凝结成斑成块了之后，说堵就堵。为什么说血症到最后的危险的地段，它就是心，它就是脑啊，这两个地方是血管又多又细，并且呀、啊、它过血量还是占到全身的主量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个斑斑块块来到这儿，那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最后吧，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这些病到最后一定并发的都是心血管病或者脑血管病。那近些年呢，高血尿酸症又叫高尿酸，这痛风啊只是它的一个表象，痛风就是手啊脚啊关节这个位置。但是现在研究已经发现了，如果身体当中的尿酸持续走高，那这个尿酸结晶啊，第一会伤害血管内皮，第二个这尿酸结晶 到了关节这个地方形成的是痛风石，到了肾里面形成的是肾结石，而到了血管里面凝结成块之后，它慢慢的还会和其他的一些杂质结合，形成更硬的血栓。换句话来讲啊，高血尿酸症现在是所有堵塞血管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帮凶。那你告诉我，这些东西啊，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身体消耗外来的，由于不良生活习惯和不良的饮食习惯出现的这些高嘌呤，都在血液里面。你说咱这血液质量好还是不好啊？老了老了一辈子，年纪大了本来就缺血，血液本身就变少，少了的时候里面还一堆杂质，你说这个时候血管不堵，那才出了问题了。那不解决血液质量的问题，血液要是不到彻底干净的这一步，那啥病都来了，那啥病都有了，所有的五脏六腑啊都在这个脏的血液当中浸泡下，那慢慢慢慢的，那啥病真的是一点点都来了。你看看这老人家是不是旧病未除添新病啊？那怎么办呢？核心观点，孟非老师这两天一直跟你们说了，就那几个字儿：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啊！不是说你在家吃个三七粉，不是说你在家啊吃个什么小药方就能解决的。咱们一定是找到多个制造病因的问题所在，解决我们所有的病因，解决的病因越多效果就越好。那为什么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就是说这个方啊会根据每个人病症的不同，哎，这个方子里面增量加减可能用六味，可能用八味，也可能用十味。十味全方的情况下又分为大剂量小剂量，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它就是快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方了，哎，对症性比较强。那你看它是不是就解决血液啊，哎，解决血液干净，让你旧血变好血，哎，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血液一干净，我跟你说啊，身体当中我们这些所有的血症都会减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教给大家一个很多人都有的这么一个病，我给你个方，什么病呢？脑血管疾病。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越来越多，有的呢很幸运是没出现太大的后遗症，哎，救治及时或者发病轻，但是很多呀，这个走路歪歪斜斜的，跨筐的，画圈的，啊，掰腿的，这个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啥都有。那我给今天呢大家两个方，一个呢是治疗轻的，一个是治疗重的。那这个轻的是什么样呢？就是你已经发生了脑出血、脑中风，哎，这一类型的患者问题不大，后遗症几乎没有的。同时啊，这类的人要严防死守，不要再二次脑梗了，那再来一次就麻烦了。这个事啊跟大家说清楚啊，我要嘱咐一下，你先拿笔拿纸，我给你嘱咐一下。嘱咐什么？我给你一个小的方，解决的是脑血管后遗症的轻症的，预防不要第二次梗塞。但是呢，你是脑血栓脑梗塞的，你正常用，你哪怕是刚从医院出来都可以用。可是如果是脑出血后遗症的，那要记住了啊，必须出血之后三个月再用，因为你脑出血了，这个脑血管有破血点，所以啊，这个药咱们是脑出血三个月以后再用就更合适啊。拿笔拿纸，给你一个解决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问题的，包括什么样的人啊？包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失眠的、记忆力差的啊，经常做梦、神经衰弱的，早上起来哈气连天的，感觉脑袋像扣个帽子一样的，耳朵嗡嗡响的，眼睛发胀的，哎，这个脑子里面呢就感觉重重的，反应变慢的，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方。我告诉你，这个方啊是专门往脑袋上用劲儿比较多的啊，大家记一记。这个呀，五种药材又叫五味换血方，全方叫十味换血方啊，咱们这个五味就叫五味换血方。藏红花五克，哎，写好啊，藏红花五克。

放天马十克，红曲十五克，牦牛血粉二十五克，桃仁二十克。哎，我再念一遍啊，藏红花五克，藏天马十克，红曲十五克，牦牛血粉二十五克，桃仁二十克。这个方子呀，它解决的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再说一遍，解决的是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耳朵嗡嗡响、眼睛鼓鼓胀、脑袋像戴个金箍扣个帽子，或者前面疼或者后面疼、反应变慢、记忆力减退啊、失眠多梦这类的人，你去用，这是一类人群啊。第二类的就是你已经得过腔梗，哎，或者是轻微的脑中风、脑血栓，少少的有一点点后遗症，或者说没有后遗症的，你可以用，效果很好啊。那如果是脑出血的，无论是你轻微的脑出血还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这些人，你呀一定要在出血后三个月以后再用这个方，因为小心那个出血点啊，因为这个出血点呢在这个三个月内是个危险期，过了这三个月就好多了，只要你的血压不是特别高就好多了。这个方啊能够缓解颅内压增高，能够缓解眼压增高，哎，这样的情况下他这个在脑子里面开始换血，对脑子里的血呀换一换帮助比较大，主要解决这一块，大家记好了没有？哎，记好了，这个方你要用一用，效果真的是很好。那这个小方讲完了呀，这个大家发现没有，脑血管病啊是个大病，那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属于轻，那你一定见过那个重的，有没有见过这个半身不遂的，拄着个拐棍还歪歪扭扭的，然后呢坐了个轮椅还带了一个口水巾，那口水啊稀了哗啦往下流，哎呀那个嘴呀、都歪到腮帮子上去了，鼻子眼睛都扭过去了，大家想想这种情况看看可不可怜呢？你说我们老人家六十多、七十多、八十多、九十多岁的，这年轻的时候谁不是风华正茂啊，是不是？那小伙帅帅的，那姑娘漂漂亮亮的，多好啊，干活利索，是不是？哎，长得又精神，看着又干净，谁都是从年轻的时候来的，那个时候身强体壮，可是到了老了这生活呀没变好，为什么呢？自身身体健康被影响了，早早的呀脑血栓了，早早的呀脑梗塞了，这一下啊半边身子不好使，站不起来了，勉勉强强能走，那个脚底下呀就跟踩了电一样，然后啊这个想抬腿抬不动，想挪一步那费了老大气儿，一抬腿再放下，嘿，没挪走，这个给个拐棍站不起，坐在轮椅上想站想下呀那费了老劲了，自己上个厕所都难受，再严重的那直接起不来了，哎，瘫痪了，这类的情况呀还比较多，我是见过太多了，因为最早在医院里面的时候这类的患者多呀，达到什么程度啊，那有的呀脑梗了之后，哎呦我的天哪，话说不出来，这个样，还有的呀那吃一口恶心一下，吃一口吐一点，吞咽神经都不好了，所以怎么办？我呀给一个大方，这次给的是个全方啊，我跟大家说十味换血方这个全方它是个药量，也是有增量加减的啊，这个全方，那这个全方啊就是十个药全用上，那讲究什么呢？大家听好啊，如果要真正的解决血液的这个事儿，那就叫活血化瘀了，实际上说的总是叫活血化瘀，那干的这个活啊就是几个，第一个生血养血，第二个活血化血破血，第三个最重要的把这个血液过滤打散分解排出，哎，这才是一系列的立体治疗方法，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有这个功能，那跟老师学了之后啊这么多年也一直用，哎，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全方怎么用呢？我告诉大家啊，给重症的用，给什么样的重症呢？就是一定是做过支架的，或者说脑梗过一次两次了，给这样的人用。那我呀就把这个方啊在中心里面用过太多次了，我给大家说个我治过的一个人啊，这老爷子呀这个年龄不小。

79岁，马上就80了。这老爷子是个什么人呢？作家。哎，他是专门写故事、写小说的。结果来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啊，这79了，但是呢，他年龄79，体重也79斤。你们说说吧，瘦不瘦？啥原因呢？中风了，而且他这个中风啊，有点严重。什么叫有点严重啊？就是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两眼无神，那眼镜啊那么那么厚，哎呀，能跟小砖头一样，头发稀疏啊，脸色灰白。这我一看，我说这重病号啊，是不是？结果体检各种检测文字出来，家属陪来的嘛。结果我一看这个检测报告，我一看，哎呦，很重啊！怎么叫很重呢？这中风三次啊，能不能站呢？得扶起来能站住，但是你只要一撒手，他就往前倒，他往前倒，他那个腿呀、就能往前挪个3-5厘米，就咔咔咔跑两步，啪嚓就得摔倒，就这样个人。所以呀、他怎么走呢？他得拿一个那个行走的支架，就小孩学走路那个行走的支架，哎，把自己围到支架里面挪着，这个支架才能走。哎呦，哆哆嗦嗦勉强走，1分钟能走出去2米啊，就这样。然后呢，说话也不太清楚，但是能说，这个嘴呀、就是合不上啊，不怎么歪，合不上，半边身子不好使。就跟我说，大夫，你看我不是说学谁笑话谁啊，就这类的病人见得多了。他说，大夫，过电，过电。开始我就听清楚了，他说的是过电，过电，过电。我就知道了啊，他是这个中风后遗症当中最重的一个，最重的一个呀，就是这手和脚不动，还差点就没知觉，只要是一动，那里面就是酥酥的，大家知道被电着那种感觉吧，就是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又酸又沉是又麻。哎呀，这两个脚这么走啊，其中有一只是严重的发麻，两眼无神，面色灰败，你说这严重不严重啊？这家属陪着过来，然后到最后呢，这个所有的体检一拿过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咋啥病都全了呀？这我不能嘴上那么说啊，你说我有医德的，我不能还给人家雪上加霜嘛。我就看一点，我就说，哎呦，这严重的一体多病啊，这是咱们的专业词儿。他也听着理解，但是心里面想，哎呦，这病全了。我给大家说说这人啥病啊。写小说这人呢，一天动的也少，天天就是伏案工作。这个老早以前呢是拿笔写，这后来啊有了电脑了，人家也与时俱进，拿电脑写。但是你别管咋写，还是伏案。我一看这个身上这些情况，哎呦，这真是七拼八凑的一个身体啊！严重的前列腺炎钙化，前列腺做手术切了。所以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现在是一直尿裤子，哎。一直尿裤子，严重的白内障，做过2回手术了，现在已经又长了，这次再做完估计就没机会了，所以一直拖着没敢做。俩病了吧？好了，胆囊里面长息肉，哎，切了，胆囊整个切除了，肠道长息肉，切除过2次了，大夫说了，说再切估计不行了，以后会恶变，可能会引起肠癌。你看严重吧？三个事了吧？严重的糜烂性胃炎，那胃黏膜都脱落了，也就是说现在啊必须是半流食，稍微冷点硬点的东西吃了之后胃疼受不了。哎，严重的腰椎病，好几节那都是膨出，压迫神经了，颈椎也不好。哎，严重的高血脂，那都有点太高了，然后血液粘度是特别特别的大。哎呦我的天哪，我一看我说这病太多，必须全方。那这全方啊，我今天教给大家，如果说今天收音机前也有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尤其是脑中风很严重的后遗症的，这个方你记好啊，这个方你在家可以自己做，听着啊，我说你们慢慢写。活血化瘀，解决血症3把刀。第一刀，先打碎这个血液当中凝结成块的东西，避免2次堵塞，必须把这个血液里面过筛子，然后分解打碎排出，用3种药，藏红花放3克，藏天麻放5克，藏三七放15克，用3期的净和液啊。再说一遍，打碎血栓的3把刀，就是

藏红花三颗，藏天马五颗，藏三七十五颗，这是三把刀啊，解决所有的里面血液当中成块块的东西。那第二个，过滤血液，病血变好血，用两种药，哪两种药呢？桃仁放十克，红曲放十五克，这两个药啊，过滤血液，哎，把这个病血呀变成好血，脏的变干净点。桃仁放十克，红曲放十五克。那第三招是生心血，灌旧血，同时呢，让肝脾肾三个基础脏器功能活化。哎，又是松茸放十克，松茸放十克，雪莲放二十克，雪莲呢放二十克。哎，生血化血，养血活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让这个血液呀变干净。哎，就把这个方啊就给他开了，别的那些辅助的呀一起吃。结果呀，这老爷子吃完了之后啊，这个效果呀，哎呀，真的就出来，特别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这个方啊，对他的症，专门解决这个血症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严重的。那你看，这个给他吃上了之后啊，这效果就出来了。出来什么效果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让十味换血方这个东西，我给他做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不是熬的，我给他做成什么样呢？我给他做成了小娃娃，那个小娃娃一粒粒的就跟小黄豆一样大，这个一副药超浓缩，一副药啊就做出来十来粒啊给他吃，这是大剂量的啊。如果说是病症轻点的，就是半量就可以了。哎，结果呢，我又给他辅了一个东西，辅了个什么？羊胎盘，这个中心里面也是精粹定制的羊胎盘。结果给老爷子吃成啥情况？半个月过后他就说了，我说吃完了之后啊，感觉胃口好了，哎，这个吃饭变香了，这个胃呀、啊、没闹毛病这些天，而且睡觉呢比以前睡得也多了，身上有劲了。他说小妹啊，他说你说我咋感觉这个手脚啊热乎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有效了吗？咱们讲究啊，血症也得气血循环呢。你看这羊胎盘在里面是起到气的作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我说这十味地丸呢，它是专门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那血症的药也得靠气来推呀。我说你看这个气血循环好了，咱们讲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嘛，那必然胃口好，吃饭香，睡觉多了有劲儿。我说手脚热乎，不就证明你循环开了吗？哎，他说挺好啊，挺好，好药，好药。结果一个多月一检查，哎呦，给他惊呆了，血脂下来了一点，特别特别开心。他跟我就讲啊，他虽然说话不清楚，他说小妹儿啊，我就不学他了。他说小妹儿啊，他说我这个我自己都知道，常年不动，体力严重下降，越不动血液流得越慢。他说我自己都知道，这血液都快干了，快凝固了。我说你是不是老熬夜呀？他说这还用说吗？两点多睡觉都常事儿。他说以前，我说你看这心血让你熬得快熬干了，是不是？结果呢，两个月不到，一个多月，一检查血脂降下来一些。他说我这血脂老顽固了，好几种降脂药一起吃啊，很难降啊。他说没想到啊。我说我告诉您老同志，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最神奇的就是让你血液干净，所有的血症治疗的唯一标准就是血液变干净，血液不干净怎么治疗血症啊？如果这个药是治血症的，你血液都干净不了，那绝对没有效。那如果要有效了，你的血脂一定下降。我说他俩是相辅相成的，是必然的。我说你吃吧，我说我就有这把握。我说别说是你一个月血脂降啊，我说所有的人吃完了血脂都能降。我说这是表示你的血液开始变干净了。哎呀，他高兴。结果三个多月，一只脚啊，就那个过电那个脚能抬起来一厘米了。哎呀，高兴的，他说我这脚麻有改变，厉害。九个多月，这个脚不麻了。哎，手还麻，脚不麻了，能慢慢走路了。这回就不用那个走道那个行走架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我说你回家吃吧，回家吃两年。我说吃两年之后手也好了。我说这是大病啊，我说你得慢慢治。你看。就特别开心，就是这么有效的事儿。哎，那他这个属于大方啊。正常情况下，在我们中心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有成品，我们也做，

0: 要不然天天单独熬，那那么多人哪熬得过来呀、啊？我们也是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分成大方，分成小方，但是呢，我们找了一个单位，就把它做了一个加工，加工成什么？把它加工成这种小粒粒，因为这种小粒粒是最好保存的，而且呢，锁住药性时间还长。哎，在哪儿来的呢？我们找了一个最大的地方，西藏有一个甘露药业，是国企啊，也是整个藏区最大的制药企业，我们是在他那儿做的，在他那儿给了一个名叫什么？叫十味滴丸，就是做出来是小丸丸，可比我们搓那丸丸好多了。人家做出来是最先进的提纯滴出来的那种药丸，超浓缩剂型啊。这个十味滴丸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哎，效果特别的好。那拿过来给这帮患者一用啊，哎呦不得了啊！为什么？一个月就能够让人大家看到清清楚楚血液变干净的变化。你别看这东西小，就这个小小的一丸，它不是一次吃一丸啊，我们加工出来的是有瓶的，那个瓶多大呀？拇指这么大，一瓶是两天的量，里面是小粒粒，一粒粒粒，一天吃半瓶，两天吃一瓶，特别特别重的卧床的那种，一天吃一瓶，要不然就是半瓶。我告诉大家神奇在哪，就这个十味换血方，任何医院可查啊，你只要能够连续吃上一个月，血液100%开始变干净啊。任何一个医院你去查，只要你连续吃上一个月，血脂总会有一项或者两项开始下降的，就这么厉害。哎，一个月下来，整吃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净化10%，六个月能够净化30%，吃上一年12个月，血液能够净化50%。我告诉你啊，血液要是不干净，这病没法治，血症他也治不了，就这种情况。所以啊，这个老爷子回到家就不能我经常给他搓药了，哎，我们就给他拿的这个成品的，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我们找西藏甘露加工的十味滴丸继续吃，那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啊，今天给大家讲了两个方，第一个呢是解决小病的脑血管的，第二个解决大病的脑血管，这两个方啊你都记好啊，回过头来孟非老师告诉你抓什么样的药最合适才能治，你可别乱抓啊，药抓的不好，质量不过关，不达标，吃了不止浪费钱还耽误时间，药效不够啊。你别着急，我这两天多讲几个病之后，我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选择这个药，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帮助你解决身上的所有血症。记住了啊，救血换心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变干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好了啊，哎呀，这一转眼呢，这时间太快了，咱们呢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如果呢老人家们听众们对这个方感兴趣，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他那儿啊都记得清楚，好不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这终于联系上您了。
0: 哎，
3: 我是您的铁粉啊。哎呀，我手里有好几个您推荐的宝贝呢。
0: 那有啥？你说说我看看。
3: 你看，我现在有海棠茶、磷虾油，还有山药粉。
0: 这老会员了。
3: 嗯，这几个宝贝我每天都在吃啊。
0: 哎呀，这老会员，你好，你好。
3: 嗯，你看效果还不错。最近呀、啊，感觉自己状态特别好啊，
0: 啊，
3: 睡眠比之前好了。以前呀，那失眠一夜我才能睡个两三个钟头哈、
0: 啊，啊，
3: 现在能睡个五六个小时呢。
0: 哎呦，恭喜你，好多了。
3: 再一个吃的也多了，便秘这个问题呀、
0: 啊、
3: 也得到解决了。嗯，要不说真不愧是孟老师推荐的定制款呀。
0: 优颜诺好，这优颜诺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吧？
3: 是啊，那你看以前花不少钱，咱都没花到正地方。
0: 啊，这回好了，这你看你一说完这个，睡觉好了，消化好了，便秘好了，吃饭也有胃口了。哎呀，这真是好事。这个年龄大了，身体这是基础，你这个基础一好了，后面治病都好说。你说是不是？
3: 是啊，嗯。但是我还有一个烦恼的事儿啊，一直让我挺担忧的哈。
0: 您说。
3: 就是大前年吧。
0: 啊。
3: 这不得过一次脑梗吗？
0: 啊。
3: 好在就是发现的早，抢救也及时。哎呀，目前就是生活倒是可以自理。
0: 啊。
3: 但是还是落下好多的这个小的后遗症哈。
0: 啊，您说说。
3: 一个就是。脑袋经常犯迷糊啊，犯困，脑袋里边老是有那个嗡嗡的响声啊，
0: 是小蜜蜂一样是吧？
3: 对，耳朵里也是，哎呀，嗡嗡嗡的，一天老那么响，弄得我呀，这是心烦气躁的呀。
0: 嗯，是。
3: 再一个就是出院的时候不检查嘛。
0: 嗯，
3: 说是我这还有多处这个脑动脉硬化和这个就是脑动脉这个血管变狭窄了。嗯，
0: 那这是有危险病灶了，这是。
3: 是啊，哎呀，我一寻思这个事儿，心里就不踏实啊，孟老师。我跟您说吧，就是我老父亲啊，就是脑梗走的。对呀、啊。我这一看，我这也既有脑动脉硬化，又有脑动脉血管狭窄，我也每天都是又担心又害怕的。所以一想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怕你像那个狭窄的厉害了，那一下再梗住了，再一犯病，可能人就回不来了。
0: 确实有危险，风险性有点大。
3: 是啊、所以呢，我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听完感觉这个它挺适合我这个情况的，我就想用
0: 啊。
3: 像您讲的，咱把这个血液给它净化一下，血液流通了就能顺畅了，不至于堵住了，是吧？但是想用啊，我目前没有啊，我所以问问。就是这个产品它什么时候能有让我早点用上啊。哈
0: 啊，你的意思就是听我讲完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你想用这个成品的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0: 你看、我就知道你信得过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这个东西。您这样了、我跟你多说两句啊，就是说您这个担心是对的。因为什么？因为您呢，您说这个小的后遗症，这个迷糊啊，耳朵里头响啊，脑袋里响啊，实际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血液上不来，你像那水管过来水里面要有气儿，它是个咕噜噜。
3: 对对对，
0: 真的。你这里面嗡嗡响也是，它那个血上不来，这就是缺血，而且又是血症比较严重。再有第三个，你那个里面有狭窄的地方，它过宽地方和过窄地方，它也会咕噜噜。 那个声音小，但是到脑子里一放。

0: 长大，这都是脑鸣，这都是脑子里严重缺血。这个十味换血方绝对能够适合你用，为啥呢？你看它这三大功能，这个第一个病血变好血，第二个脏血变干净血，第三个这个旧血变成新血。你说只要我们那个血给它干净了，它以后就没有东西再往上粘再往上堵了，咱们是不是就是从根上杜绝了风险，然后慢慢的再把那个堵塞那个层和那个窄的那个层慢慢的把它再弄少一点，这个通血量再高点，后遗症是不是也就减轻了？
1: 哎，还真是啊，
0: 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方式和方法在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带血症的都是用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来解决。你这样啊，我现在不敢跟你们这么说，说什么时候能有，你想用我理解，因为这个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方，但是别的那些东西，你像什么茶呀、山药粉呢，这个东西很多，量也大，我能拿，这个我说不准，我只能说我想想办法，或者是我慢慢的跟中心里面打个招呼问一下，如果到时候要是有什么消息，我到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但是呢，如果拿不到，我到时候我就把这个成方我在节目当中公布一下，我告诉你们，你们说好不好？
1: 哎呦，那也行，那您还是努努力吧，最好让我们用上成品，省事儿哈。
0: 行，我尽量，好吧。然后你这样，待会儿呢，这个我呀，让我学生给你来个小方，就是专门能够解决脑供血的一个小方，先用上个四五味的，咱们这个四五味的换血方，你先暂时先用着，等到后面有没有成品，我到时候告诉你们，有成品咱们想个办法，没有成品我再告诉你个成品大方，你到时候再自己抓，反正是老会员了，咱也不是外人，目的就是一个把这症状减轻，慢慢的咱们恢复健康就好，你说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等您好消息。
0: 好的，老同志，哎，那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哎，好好好，
0: 哎，好，再见，
1: 再见啊，
0: 哎，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王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芳香黑水用心凝，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金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 是本草。

0: 恩，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秘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秘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秘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大家都着急了吧，说慧心啥时候能把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给我们一起带来呀？快了啊，快了，等着啊，好饭不怕晚。今天已经是6月17号了，那明天呢就是618秘医文化节。今年这个秘医文化节呀，我包括咱们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都非常的期待呀，因为从咱们节目来说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今年呐，有很多年轻人啊，40多岁、50多岁还有30多岁的，在父母的带动和影响下也开始听我们的节目了，听中医文化啊，开始学养生，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没得病呢赶紧防备，已经得病了防止它变化，这是中医的特点，未病先防，既病防变。那我了解这个情况之后我很欣慰啊。昨天我们家乡有一个40多岁的小伙子给我来电话，哎，我说你也听我的节目吗？我听我节目的都是老年人呐。他说我妈听你的节目听7-8年了啊，让他来找我看病。这小伙子呢有脂肪肝，而且呢还有结肠炎啊，吃饭也不行，让我给看病。其实啊，有这一幕我很高兴，老哥哥老姐姐们不但自己学中医学养生，了解咱们中医呀、秘医这些文化，也让家里人姑娘儿子也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啊。一看他们总是下饭店啊，吃夜宵，不愿意做饭，总点外卖吃，当爹妈的心疼啊。不是心疼你下饭店这点钱儿，是怕你吃坏了。说句实话，现在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吧，本身自己一身病，他都知道加小心了，不乱吃。但是我们的姑娘儿子孙子孙女儿现在还没意识到吃外卖下饭店常事儿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呀、啊！就前段时间，有一些30出头的人出现脂肪肝痛风的非常多呀。前两天不是一个小伙子吗？我刚才不说了吗？来电话咨询我，才多大岁数？40多岁，高血压、高血脂，而且血糖也高。这些病应该我们老头老太太得呀。你看40多岁，血压180，血糖空腹9个，你看，一问干什么？整天在外边喝酒，天天晚上喝，中午喝，还吃肉，你这不就是做病了吗？所以饮食我们要加以控制。再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要告诉孩子们早调啊，啊。那有的人纳闷说，人家都70岁、80岁才得病，我咋这么倒霉呢？40岁得糖尿病了，而且呢高血压了，所以现在老慢病已经年轻化了。正常老慢病，这个老一年龄大，起码也得60岁以上、70岁以上，在一个病的年头长，才能叫老慢病。但是现在看40多岁、50多岁得病的不少啊，年轻化了。那为啥40-50岁就慢病缠身呢？30多岁、40多岁就高血压呢？40-50岁的长肝囊肿、甲状腺结节、肺结节的咋这么多呢？甚至突发心梗的，那40多岁死在跑步机上的不有吗？都上新闻了，你们也听见了，啊！我告诉大家呀，啊，这些咋造成的？就年轻人呐，贪念太重，贪心呐，你总吃不是贪心吗？包括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天灾呀，这天灾不可防。你看现在，涨大水。啊，火灾、火山爆发，哪哪刮台风了，哪哪地震了，大家看新闻经常能看到吧？这也都是我们现代人过度的贪嗔痴慢疑导致的结果。按照道家学派来讲，没有天灾呀，都是人祸呀。就是因为咱们现在人这个贪念太重，为啥出现这个火灾、台风、水灾，过度开采？为什么火山爆发呀？你过度开采，上地底下去挖去，地壳变迁了，它不就火山爆发吗？过度发展，啥都讲金钱效益，只要挣钱啥事都干，所以就导致灾难出现了。我净说实话，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你不过度的开采矿业，什么石油上地底下去挖，能地震吗？如果你不过度的砍伐，那树林都留着，它能出现台风吗？再有，为什么出现啊，各种病毒细菌爆发，环境污染，就是猎杀野生动物。咱东北吉林这还没事，黑龙江、辽宁啊，咱们吃东西，哎，马大进说烤串、排骨、铁锅炖，啊，吃的多。你们知道南方吃啥吗？蛇肉、耗子肉，啥他都敢吃，生鱼片。那不就环境污染，最后人得病毒感染、细菌感染吗？传染性疾病。那从咱们身体来讲，贪嗔痴慢疑，这是五毒啊，五毒扰乱你的情志。

就怨呢。人欲望无止境，有一句话咋说的？人心不足蛇吞象啊。那蛇能把大象吃了，贪心不足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你回想回想，说我这辈子我是累的呀，累你不也是为了挣钱过好日子吗？啊，有特别身上长东西的，什么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啊，毛玻璃样的，就在那癌症边缘徘徊的，身上长东西的，你自己说是不是总生气啊？啥都要好啊，要求老头你吃饭你别背压着嘴，嗯，要求儿子你上班多挣钱，你说个好媳妇儿，嗯，啥都想好，人心不足，所以就会出现哎气结，气结在这儿了，血就过不去了，它就长东西了。所以你看那古书啊，这四大经典啊，你看看四大名著，《三国演义》里头那个诸葛亮，啊，骂死王良，气死周瑜，那周瑜最后仰天长叹，既生瑜儿何生亮啊，吐血而死啊，都知道吧？不就是气的吗？你说何苦呢？所以慧心回到家乡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讲课呀，你看这七八年了，我始终说一句话，一个好心情顶十个老中医呀，你心情好你不啥都好吗？对不对？不然的话气结最伤肝，伤肝就得胆囊炎，胆不好了，肝不好了，你胃就不好。你看现在大家对号入座的收听啊，一旦人生气，怒则伤肝，怒则气上。你看谁气的说我脚后跟疼，没有，都是气的眼珠子疼，气的脑袋疼，偏头疼，半拉脑袋疼，脑瓜盖疼，因为胆经和肝经就在这走，伤肝了，伤肝就伤胆，胆一不好口苦，睡不着觉，半夜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两点，他就醒了，到那点就醒，醒了就睡不着，所以这个胃是咋的？反流性食管炎呐！凡是得反流性食管炎的老伙伴，你看看你胆好不好？你脾气好不好？好个六啊，好啊！净生气了，说那年轻时候那病不得做成吗？啊，他不是一天得的，嗯。所以说老伙伴们啊，一个人在愤怒的时候，就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是平时的 4.7 倍，有不少一生气嘎一下过去了吗？那不心梗吗？生气的时候脑卒中的风险是平时的 3.6 倍，不也有气脑梗气脑出血的吗？啊，你看这个脾气不好，贪心大啊，再一个说人家没贪呐，我这够吃够喝，儿子不听你的你生气，啥事不顺心你生气，这都叫贪心。真正的无欲望，哎，吃啥都行，咸点淡点咋的都行，谁什么样跟我没关系。岁数大了记住啊，吃饱喝足你就出去溜达去，儿女的事别插言呐，老伴的事儿你就顺其自然吧，一辈子了你犟啥呀？啊，你掰扯啥呀？还讲理，一辈子都没讲明白呢，你这最后这十年二十年的了，你还想整明白呀？咋那么傻呢？对不对？所以你光说得病，你不会养，你就在那攒病。再一个，谁家没有难唱的曲儿？谁家没有难念的经？嗯，老两口都能走能撂的，你俩还能出去买点菜，是有点糖尿病啊，有点脑梗、心脏病、高血压的，你知足吧。你知道就现在有多少老头在那躺着抗吃抗拉，老太太在那伺候，这个老太太也是心脏病还有风湿，有病的人还伺候一个瘫痪的，你说难不难？
这是钱的事。

儿吗？糟心呐！啊，还有的老太太瘫痪多少年，老头伺候，那都裂裂勾勾的呀。儿女能天天端屎端尿吗？有事儿找他行，那还自拗不愿意来呢。这老两口都健在，没病修来的福。有点病，要老伴儿还在，能伺候你。还有一种，比方说老头先没了，生个老太太，一身病啊。你没病的时候，你儿子说：“妈，上这儿来吧，把你那房子卖喽，正好搭吧我点儿，我买个楼，你上我这住来，帮我看孩子，给孩子做点饭，接送你孙子上学。”老太太就信了，把老房也卖了，卖几万块钱给儿子了，儿子在市里买楼，都搭吧了，最后在一起住几年，哼，拿你当老奴才。干活是你，送孩子是你，最后你跑不动了，你心脏也有病了，腿脚也疼了，你动不了了，你咬牙呀，你跟儿媳妇说，你得寻思八天你才能说，你说这样的人能养病吗？所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那病那是挺出来的呀，那是干挺挺出来的呀，那是一天得的吗？在儿女面前都咪咪的，啊。大气儿不敢喘呐、啊，有病得寻思多少天才说，你领我看看去吧，那得啥样呢？但你真别说，真有孝顺的。咱们家乡，吉林的一个老张大姐，人家那儿子没白养活，这话说是前年，老张大姐，你看人家吧，媳妇儿。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送孩子，老太太就是干呆，因为老太太工资高，老姐姐是教师退休的，中学教师退休的，一个月开6700多，这个钱都给儿子媳妇花，给大孙子，你说这儿子媳妇能不高兴吗？哎，所以你老了吧，要不你有钱，要不你就没病，你要没钱你还有病，可遭罪了啊，您这个老大姐，前年，哎呀，吃饭说也不吃了，心脏不得劲儿。儿子当时撂下块，走，妈，我领你上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心梗。你看，他也不是一天得的，年轻时候心脏就不好，心梗堵40%，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老太太上不来气儿啊。这当中啊，又点滴，又吃药，又治，哎，效果不佳。后来呢，一检查又发现呢胃不好，老太太呢还有点颈椎病，还有点腔梗，睡眠也不好，因为干什么呢？找我了，老姐姐无意当中听到我的讲课，哎，说那慧心老师你给看看吗？我一看这个情况，你说肝心脾肺肾都有病，吃啥固本延龄丸是首选呢，正好赶上前年好像是七月份吧，我给大家弄了固本延龄丸了。老姐姐当时都没敢多买，怕不好使呗，咱说实话，现在呀各种广播电视这些年了，老哥哥老姐姐们普遍反映说我可没少上当啊，轻易不敢买，但是他听我讲课他入心了，他说我买几葫芦照亮照亮，我记得当时他买的是5葫芦，回去吃了，吃1葫芦就见效了，心脏也不闷了，睡觉也好了，吃饭也行了，哎，这6葫芦吃完，当时我记得是5葫芦还赠点儿，哎，他吃完再没犯病。去年我们搞活动的时候，他一下子买了20葫芦，干啥呢？给他妹妹吃，他又吃点儿，他妹妹吃点儿，他妹妹可比他惨了，他妹妹呢是40多岁的时候男的出车祸没了，他妹妹就守寡了，就一个人，哎，领孩子，把孩子呢供，也上大学了，也上班了，他妹妹就一身病，哎，有啥呢？有多年的胃病，有风湿，啊，心脏也非常不好，前胸后背疼，血压还高，他妹妹吃了咱们固本延龄丸，效果也非常好，这不就今年接俩来电话，

0: 啊，慧心大妹子啊，啥时候把固本延龄丸整了呀？我说快了，啊，让大家等着，大家呢都在等618这个活动，啊，因为不管咱们，你看你不管卖啥的，都说618大活动，比往年都大，今年咱们也搞，今年咱们搞这个活动也是比往年都大，但是呢，我跟大家说个事儿。有可能明天618咱们搞不上，因为啥呢？现在，固本延龄丸答应给咱们了，这个乌羊补心糖浆啊，还是差点意思，差什么呢？厂家要成本钱呢，说你不让我们挣钱，你得给成本钱呢。我还是想不花钱就吃药，啊，我是想让大家花一份钱。吃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汤，两个都吃到，所以现在呢，还是在找有关部门来协调。可能咱们这个618的大活动会晚个3天2天的，大家要等着啊，哎，一定要等着。好饭不怕晚，这当中呢，你别看说谁说，哎呀。我不等了，我买点别的便宜的我吃。听他说也挺好，你别干那后悔的事儿啊！马上就这3两天就给大家把这事儿办成，而且我是憋足了劲儿，就是让大家呢乌羊补心汤啊不花钱就能喝上，因为它成本很高。你这两个好的产品，你加在一起你要花钱买，说实话，就把好多。家庭困难的、一身病的老哥哥、老姐姐拒之门外了。他本来就没钱，还困难，好不容易吃一个固本延龄丸，说挺好使的，啊，脾肾也不好，大便呐、小便都不好，还想吃点乌羊补心汤，那你让他都花钱买，他能买起吗？啊？所以说呀，为啥这些年慧心一直坚持给大家讲课？你看我这个年纪啦，60多岁了，也是受咱们有关部门的啊一个特批，要求我你讲课，说实话，办实事。所以说呀，这也是感谢咱们各个部门。你看我把这个好的产品带来，让大家呢享受实惠，这都是感谢各个部门的支持啊。所以大家呢记住啊，咱们好事马上开始。让大家花一份钱吃到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汤，晚个3天2天的，你们等着啊！昨天我不说了吗？一个老赵大姐，哎，我让她等着，我说你等着，这是去年，也是给大家弄固本延龄丸，那费劲呐！咱们想多吃，想少花钱，你说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啊，我得去跟各个部门讨价还价。把咱们的实际情况说一说，所以有的老姐姐等不住了，等不住了呢，她就花的钱去买的什么呀？我就不说了，啊，回来吃干吃不行，干吃不行。但是回过头来，等我把固本延龄丸弄来了，她再想买，她没钱了，她就那点钱，这就干着急。固本延龄丸没吃上，啊，吃别的药呢还不好使，你扔了还白瞎。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普遍有一个毛病，打死，是我手上这点药吧，没打死没呢，花挺贵钱买的，扔白瞎了。我打死吃它吧，不治病你打死啥呀？啊，这就耽误咱们大事了。因此说，老哥哥老姐姐啊，这次咱们618的特大型活动，大家等着就行了。啊，有可能明天搞不上，但是咱们顶多晚2天3天的啊。固本延龄丸的效果毋庸置疑，它是从五脏这个根儿来治的，肝心脾肺肾，达到五脏同治、六腑同养、调阴阳平衡、壮筋骨结实。你是胳膊腿疼啊，你是阴阳失衡啊，上热下寒的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啊，心肾不交的，五脏六腑都有病的，你吃固本延龄丸效果非常好。为啥今年我费这么大劲，一定要把 乌羊补心汤给大家带来呢？因为乌羊补心汤啊，连续三年，前年、去年、今年，连续三年在我们院呢，达到一个有效率非常高。它是根据脾肾双调，达到延年益寿。它不是啥病都治，它调脾肾，因为我们的脾是后天之本呐。你吃啥喝啥消化啥吸收啥全靠脾胃呀、啊、那你吃再好的药你不吸收不白吃了吗？说老姐姐现在那你有心脏病，这心脏啊前后心呐、啊、就疼，一犯病吧就突突忽悠忽悠的直翻个，成宿成宿的吧你睡不着觉啊、嗯、张嘴看舌头，舌头尖儿吧就通红，尿尿焦黄，这就是心阴不足。那么心阴不足，它往往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哎，肾阴不足和肝血虚，所以这老姐姐呀、啊、就尿黄啊，尿焦黄，是本质上它是心脏病，那我就心脏难受。实际上呢，它是脾肾双虚，湿热内困造成的。因为他有多年的尿道炎呐，你看有不少人治病就忽略了一些连带的症状，他本身有心脏病，这老姐姐找我看病，心脏病，心慌心突突，怕动静难受，他说我这舌头刷拉刷拉干呐，一看舌头，舌头尖通红，前边都是小裂口子，我说大姐你尿热呀尿黄啊，哎呀妈呀别说了，我尿道炎呐，七八年了，好好泛泛，好好泛泛，尿点尿都沙丁慌，都疼啊！我说大姐你肾虚啊，耳朵响啊，可别说了，扑通扑通的，这就肾阴不足。与此同时呢，他多少年的胃病，大便不好，哎，反正不规律，要不这两天就干了，要不这两天又拉稀了，不正常，这就是脾胃虚弱。老姐姐吃啥都不吸收，也不想吃饭，没食欲，哎，那像这种情况，你看吃固本延龄丸的同时，你给他配上乌羊补心汤。为啥叫补心汤呢？我叫习惯了，因为去年前年在我们院呢，就是给患者熬汤药，就是这些成分啊，何首乌、淫羊藿、锁阳啊、黄芪、干姜、大枣、甘草，既能添肾精，又能扶阳气增寿，又能健脾增加运化，就是调脾肾。哎，这老姐姐，这是她吃固本延龄丸没多吃，就买三葫芦，因为那时候没活动。然后我给她开的汤药，我说老姐姐你到你们当地啊同仁堂药店你去抓这个中药，这一副啊他花了120多块钱，因为都是好的，同仁堂的中草药是很贵的，所以成本高，但是它效果好。你看同样抓汤药就这几味药，你让普通的那卖中药的那地方去抓，那也就30-40块钱就下来了，但是咱们有的老姐姐熬了吧，效果不佳，有效果，浑身有劲儿了，手脚热乎了，手麻都好了，但是感觉劲儿不够。为什么？现在普通药店卖的这个中药材呀，就那草药都是种植的多，扩大棚的多，求产量，产量高啊多卖钱呢，所以说你看现在东西产量是高了，但是效果差了。所以你看我们医院跟同仁堂合作，就这些药材，何首乌、淫羊藿、黄芪、锁阳啊、干姜、什么大枣、甘草，这都是上等的同仁堂的，都是道地药材。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熬出汤药，那效果相当好了。但是呢，为啥今年委托厂家制成了糖浆？这一大盒里头是两瓶，一瓶呢装100毫升，就像咱们咳嗽喝那个鸡汁糖浆、止咳糖浆似的那么大瓶。哎，它不是口服液，所以叫糖浆。这一瓶能喝10天， 两瓶喝二十天，所以乌羊补心汤它是一大盒喝二十天。现在呢制成成瓶装的叫糖浆，所以说今年我们院这患者来了就走，来了就走，因为他当时住一天院，住两最多住七天院，就为了开这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汤浆。因为你不是住院患者，他不报销啊，那有的有劳保统筹啊，他能报销啊，那都是人家有工作的，有退休劳保的，报销，人家少花钱。但是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有工资也不高啊，还有多少是种地的老农民呢？这就是为啥慧心给大家张罗这次顾问吃，知道他的更好。他专门解决的是老年病一体多病，老岁数大了，病的年头长了，一体多病，一个人身上好几种病。固本延龄丸达到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全面治疗。那搭配上乌羊补心糖浆呢，脾肾双调，延年益寿。调你脾，打开脾胃的吸收大门。你吃好东西，这么好的固本延龄丸，你得吸收啊。所以搭配着吃固本延龄丸，你吃一碗吸收一碗，吃一碗吸收一碗，它不糟精，它给你治病。而且你吃饭好，消化好。然后呢，把肾脏达到天经一髓，延年益寿，它就治脾肾。你看阴阳或锁阳，这都是治肾虚的呀，给肾脏天经的，延年益寿的呀。所以说特别是肾虚的呀，腿脚没劲儿的呀，身子沉的呀，哎，你看你要搭配上乌羊补心汤，那效果非常好。还有针对什么呢，脑梗三年以上，记忆力减退，检查有脑白质病变、脑萎缩、走到腿沉，那包括心梗做了支架之后还是上不来气儿，这就是肾气不足、肾阳虚、肾不纳气了，人没劲儿。所以说搭配上乌羊补心汤浆配合着吃，打开脾胃大门，好药你能吸收不糟践。天经生髓，我们治老年病一体多病的同时还延年益寿，这就是慧心的目的呀。脾肾双调，五脏同治，增寿十年，增的是阳寿啊。这里这俩阳，阴阳或锁阳，这都是增寿的东西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等着啊，有可能明天618咱们这个事儿吧定不下来，定不下来你就等着，等三天两天的，我以最快的速度尽快的让你们把这俩产品都吃上，目的还是花一份钱吃两份药啊。所以大家呢听节目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素，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芳香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他。

0: 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慧心主任呐、啊，你好啊！哎，老姐姐你好。我是啊，吉林双阳的，我叫张华，今年75岁。
4: 哦，张大姐你好、
3: 哎、
4: 啊。
3: 嗯。哎呀，我听你讲啊，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啊，我也要用啊，为啥呢？
4: 嗯。
3: 我这体身都不太好。
4: 详细说说情况，我看一看。这几天呐、我正在张罗着办这个事儿啊。
3: 我想买呀。
4: 先说说病情
3: 啊，
4: 姐姐啊，
3: 我胃不太好，
4: 嗯，
3: 吃不下东西，吃完饭就好腹泻，肚子还疼，
4: 嗯，
3: 啊，我都拉好几年的肚子，
4: 嗯，
3: 吃点药就好点，不吃药就犯。不知道是，嗯，
4: 一天拉几次啊？
3: 一天呢，拉的遍数还不算多，反正就是一拉就可惜了，该不干啥就拉那个共味唧唧那样的，嗯，
4: 就是说拉的
3: 不成形，
4: 糟糟的，要不就是胶粘的、粘过抓的，是吧？
3: 对对，嗯，
4: 这种情况有多少年了？
3: 5年。
4: 哦，那这么一来，老姐姐，你吃完饭你胃里疼不疼？
3: 你说疼还有时候疼，还能挺住。
4: 那就是大不约的不得劲儿呗。
3: 对，
4: 胀不胀？
3: 还真没觉着怎么胀，就是不舒服不得劲儿。
4: 打嗝不？排气不？
3: 打嗝也打嗝，还排气。
4: 嗯，打嗝排气啊，要不怎么胀、
3: 嗯，
4: 说明呢、
3: 嗯，
4: 肝胆没大病。但是这个病在哪呢？叫脾肾阳虚呀、
3: 啊！哎呀妈，太厉害了！
4: 老姐姐，你这个尿频呐？
3: 对，
4: 一宿起几趟啊？
3: 2-3趟吧。
4: 一宿2-3趟。
3: 嗯。
4: 嗯，平常腿脚凉的热的？
3: 脚心热，手心热。
4: 如果脚心、手心。这都是热的，
3: 嗯，
4: 这就是呢心肾阴虚，心阴虚你睡不好觉，
3: 对对对，
4: 心烦、
3: 哎、
4: 肾阴虚呢就是小便容易热，
3: 对，小便黄，
4: 着点急上点火吧，尿尿焦黄的，
3: 对，
4: 啊，那这个呢从心和肾来讲，这是心肾阴虚，这个睡不着觉呢叫心肾不交、
3: 嗯、
4: 心火亢盛它在上，所以说容易舌尖发红、
3: 嗯、
4: 心烦意乱，五心烦热，那肾经

0: 推在下，肾阴虚，你会有骨质疏松和骨头节疼。
1: 哎呀，对，我就是，哎呀妈，骨头节了疼。
0: 因为呢，肾主骨头啊，啊，肾精它养骨髓，开窍于耳，所以一旦肾精虚，人呢骨质疏松，腰膝酸软，头晕
1: 还疼，
0: 记忆力减退。
1: 哎呀妈，太对了，
0: 耳朵响，脑袋响啊，这些情况就出现了。
1: 对，对
0: 啊，所以它会导致啥？肾精不足啊，会导致肝肾阴虚。肝阴虚你会得脂肪肝或者肝囊肿。
1: 嗯
0: 啊，肾阴虚呢你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呢？血压不稳。
1: 嗯，
0: 这个血压就忽高忽低的。
1: 那我还没量，我没量过呀。
0: 动脉硬化，脑袋迷糊。
1: 哎呀妈呀，
0: 就是脑袋浑浆的不清了。
1: 你搁屋走到门的盖就忘事了。
0: 哎，这就是这个症状。所以这个情况啊，按理说要五脏同治，你的心脏心血不足，肝脏呢肝阴不足，眼睛干涩，脾胃呢虚弱，肾也虚啊，关节也疼，要吃固本延龄丸。
1: 很暖，
0: 固本延龄丸就那葫芦装的药准子，是麻味大药组成那个，吃它。
1: 我对，我买点儿，我买的少点儿，早就吃没了。
0: 那你当时吃的时候效果怎么样？
1: 固本延龄丸呢效果好，真好，是好啊，但是我就买少了。
0: 嗯，
1: 哎呀妈呀，
0: 吃完都哪见好了？
1: 吃完那个固本延龄丸呢，
0: 嗯，
1: 我这心脏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哎呀妈呀，那家咣咣咣咣咣咣这一跳，给我跳的我都不知咋地好了。哎呀妈呀，走道我都不敢，完了就得坐哪嘎达，怕害怕了，把我吓的。哎呀妈呀，完了还说我还有点冠心病。
0: 嗯，
1: 哎，心慌气短，睡眠也不好。
0: 嗯，
1: 哎呀，口干口苦。
0: 嗯，
1: 哎呀妈，别提了都。
0: 那吃完固本延龄丸都哪儿见好？
1: 就是这睡眠比以前强点了。
0: 嗯
1: 啊，嘴也不那么苦了。
0: 嗯，
1: 哎，原来就睡两个多小时，三个来小时了。
0: 嗯，
1: 完搁那我吃还能睡四五个小时了。
0: 嗯，
1: 血压也比以前那强多了。
0: 嗯，
1: 以前就是啥样的你都不知道。
0: 嗯，
1: 就是忽高忽低。哎呀妈呀。
0: 嗯，
1: 总迷迷瞪瞪的。
0: 啊，那这样了，姐姐。看来吃固本延龄丸很对症啊，等有机会呀、啊、固本延龄丸呢再吃它几葫芦，你这个情况再吃五葫芦就够。然后呢要配上什么吃呢？要配上脾肾双治先后天同调的这个方子，就是你说那个乌羊补心糖浆
1: 啊，
0: 它是我们医院前年去年、今年连续三年针对老慢病先后天同养的一个特效方子。它不治别的，它就治老年人吧，岁数大了，身上病多，胃肠也不好，肾也不好，就脾肾双虚，脾胃不好，肾不好，这样的人呢，你吃也吃不好，拉也拉不好，是尿也尿不好。
1: 对，哎呀，真是
0: 连续三年在我们院都是夏天，六月、七月、八月，这仨月呢，冬病夏治，就给这些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人喝，效果好。
1: 哎呀，
0: 这个呢，我正在跟我们院里呢协调，看看能不能在今年的，最好是抢在六月份。
1: 哦，
0: 因为吃呢咱们就抓住冬病夏治这个时间段。
1: 嗯，对，
0: 就是阳历的六月、七月、八月，你到八一早晚就凉了，那夏天就算完事儿了，你再喝、它效果就不理想了，最好是六七八。我呢看能不能抢在六月末就让你们喝上。

0: 本来是可告人生啊，
1: 老姐姐，
0: 可告人生啊。
1: 好，我是本着呢，能不花钱呐就不要你们花钱啊。但是呢，这个价格也不低。为啥叫乌羊补心糖浆呢？里头有何首乌，
0: 哦，
1: 它是养心安神、延年益寿的。阳呢有锁阳和阴阳藿，它是补肾阳、推肾气的。再加黄芪、干姜、大枣、甘草这些药，它就是让人长寿的。阴阳藿
0: 一定得买呀！
1: 啊，锁阳让人长寿，何首乌也让人长寿，达到了呢先后天同养、气阴双补，这样的人吃一段时间能长寿。你这样，老姐姐，
0: 那我一定得买呀。
1: 哦，张罗张罗。虽然制成口服液叫乌羊补心糖浆，它当中吧没有什么糖分，对糖尿病患者呢一体多病的身体虚，哎，喝也很好。所以吧，我现在正在琢磨这个事儿，也在找咱们相关的厂家和我们医院谈，会尽快给大家消息哦。
0: 哎呀妈，太为我老百姓费心了，太为我们费心了，我们这心里都一听心都太激动了都。
1: 老姐姐，别客气，到啥时候咱们应该怎么治，你们不懂我懂，
0: 对对，
1: 就跟着我走啊，到时候听话就行了啊。
0: 哎呀妈，太
1: 好了，姐姐，
0: 太好了。
1: 那就这样，你固本延龄丸手上要有吧，你接着吃，没有呢你暂时啊你就先停一停，我这边尽快给大家想办法啊。
0: 我买少了，没买那么多，买少了。
1: 嗯，我给你们想办法啊，听广播等我信儿啊。
0: 哎，
1: 嗯，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谢谢老哥，你好啊。
1: 哎，老哥哥好，叫啥名啊？
3: 哎，我姓童啊。
1: 嗯，
3: 今年82了。
1: 啊，童大哥82。
3: 啊，
1: 有啥事儿说吧。
3: 哎呀，这个你又给俺们这个在这个关键时候又争取了一些是好药啊，这叫乌羊补心糖浆。
1: 嗯，老哥哥，这个事儿正在办呢。
3: 啊。慧心老师啊，我以前用过这个固本延龄丸，但经营条件差，我他妈捡点破烂，完了就是五已经用完了，但这个效果确实是还有很大的变化。
1: 嗯，
3: 我以前就是胸闷气短呐，这个是都16年了，这个症状。
1: 嗯，
3: 睡眠问题不太好，第三个就是前列腺问题。嗯，
1: 睡眠能睡几个小时？
3: 睡眠再然后就是每天晚上啊就是能睡，这个质量也不行，但是我每天晚上呢一般8点半左右就睡觉了，这到早晨呢2、3点就醒了。通过用了固本延龄丸以后，睡眠这个确实8点半这质量比以前可强多了，那到早晨你讲课的时候那种我就开始就听了。
1: 嗯嗯，还挺好。
3: 嗯。
1: 啊，
3: 那胸闷气短，现在我在姑娘家，这胸闷气短的问题改善很大。
1: 啊，
3: 再老是这都总是心里这发闷的。
1: 嗯，
3: 现在来看呢也不闷了，这我咱们坐在7楼啊。
1: 嗯，
3: 我要是慢点走的话，一次都能到位，还不烦。
1: 姑娘家住7楼，那你要一气儿能上到7楼，你相当不简单了。
3: 嗯，呵。这个用固本延龄丸吗？要不就跟你反馈一下子。
1: 嗯，前列腺你是夜尿频多呀？
3: 在前列腺问题是夜尿频多，再早就每天晚上都是3次左右，一次还是滴滴答答的，不太畅通。
1: 嗯嗯。
3: 嗯，然后现在呢，看每天晚上就也就是12点左右一次，就是晚上就是一次吧。
1: 啊。
3: 嗯。
1: 挺好。啊，这个病呢，胸闷气短，这就是心脏的事儿。睡眠不好呢，不光是心，跟脾也有关。老哥哥，你大便怎么样？
3: 大便不太怎么正常啊。
1: 嗯。
3: 嗯。
1: 一天能便一次吗？
3: 一天一次，有时候2次，就是不太正常。嗯。
1: 啊，就是不太成条。
3: 哎，对。
1: 那就是破破糟糟的，还是说一小段一小段的？
3: 一小段一小段的。
1: 啊，那就不是成条子，都是点碎碎糟糟的，一小咕楼一小咕楼的。
3: 哎，
1: 这个就是脾虚，所以大哥呀，你有脾湿，这个湿气重来，你张嘴，你张嘴，我看看舌头，你照镜子，照镜子看舌头呢。正常来讲，应该呀，你的舌头尖儿发红。
3: 啊，对，发红。
1: 而且你这个舌头尖儿，它有坑。就正常我们这个舌头尖儿是前面是个尖儿，你舌头尖儿前边是凹陷的。
3: 嗯。
1: 就是往回缩一块。
3: 嗯。
1: 哎，然后呢，看舌头中间，舌头中间这个舌苔是不白的？
3: 哎呀，真是，我这不才照镜，这是中间是不白怎么的？尖尖这点是红的。
1: 白的，它那舌苔厚不厚？
3: 舌苔就是两条，不太厚倒不算太厚，
1: 不太厚这就是舌头。那正常你这舌头有点淡红，就是淡红舌薄白苔。
3: 哎，对。
1: 但是你舌头上边呢，那个舌苔两侧发白，你一张嘴一伸舌头，是不是有点起粘涎的拉糖丝儿似的？
3: 哎，是是是
1: 啊，
3: 正是，北极的完全正是。
1: 哎，老哥哥，你这是啥呢？痰湿体质叫。脾湿，脾虚湿困。脾虚呢就是大便拉的不爽，拉不净，拉不干净。
3: 嗯，是。
1: 哎，擦不净，就你擦完你脚着肛门那胶粘的默默乎乎的。
3: 哎，
1: 哎，这是脾虚湿困。这个湿困在中焦脾胃肠子，这样的人容易长肠息肉。困在心脏，你那个心脏它不是疼，它是闷。
3: 哦。
1: 像总是胸闷似的。
3: 嗯。
1: 然后有个病，你有阴囊潮湿。
3: 这个以前有这个症状，就通过用这个，是这个五百元灵丸呐，或者是那个隔界保肾丸，啊，这个潮湿这个问题的话，能比以前能好多了。嗯。大脑潮湿怎么的？这老是潮湿，
1: 阴囊潮湿就是老百姓说裤裆出汗，
3: 哎，
1: 叫黏的，脾虚湿困，兼肾气不足，所以大哥你就有啥呢？就两条腿吧，就沉，两条腿关牵，上边的眼睛吧，你要看会儿电视就容易像淌眼泪似的，
3: 是
1: 吧？然后呢，你要是出去有点风也淌眼泪。那个嘴巴有时候睡觉就像唾沫多，愿意像要淌哈喇子似的。
3: 对对对，哎呀。
1: 然后你抠，你用棉签抠你那耳朵，你那个耳朵里吧，它是湿的，那耳蝉它不是干的。
3: 我耳朵老用那个什么抠耳勺子抠，刺挠抠啥抠什么东西？
1: 就是你好耳朵眼子刺挠。
3: 哎。
1: 嗯。哦，所以这个病呢，老哥哥，要说五脏。你重在心脾肾亏虚，心脏就是老年人冠心病，胸闷气短，以闷没劲儿为主，上来那一阵儿长拔气儿。脾胃呢是湿气困脾胃了，它出现呢胃不愿意降，脾不愿意升，就大头沉，身体困倦，啥也不干就累挺慌。然后肾虚，这个病吃固本炎灵丸很对症。还好使，因为固本炎灵丸它是国药准字的，二是八味大药组成的一个纯中药的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这么一个方子。但是这当中吧有一点点小瑕疵，是什么？老年人岁数大了，脾和肾都不好。
3: 嗯，
1: 岁数大的人为啥吃药越吃越多？因为你脾胃不好，肾也虚，吃药它就影响吸收。所以咋整呢？这个时候我是这么安排的，今年夏天咱们专门针对，你看前两天针对风湿骨病的，我给你们弄了一个专药专治的药，就是骨骼风痛胶囊，那个可好使了。
3: 嗯，
1: 哎，你们治风湿治颈椎病吃。然后呢下一步就是针对心脑血管病， 高血压。

0: 尿病和肝胆脾胰腺乃至前列腺甲状腺这一系列慢性病，我们也要抓住冬病夏治这个机会。
1: 嗯，
0: 最好的机会就是阳历的六七八这仨月。
1: 嗯，
0: 我们有固本延龄丸这个好方子，五脏同治。现在呢，我还在想，如果能把这个脾肾双治，先后天同养，这个乌羊补心汤，是我们医院连续三年作为老慢病冬病夏治的一个专用方，专门针对这些老慢病，岁数大人病多，一体多病的人，病多病杂，哎，用这个方子效果很好，叫乌羊补心汤。我们医院呢，去年前年都是给熬汤药啊，哎，一袋一袋的患者到这求十天二十天的，喝完非常好，越岁数大越病多，哎，吃越好使。特别是脾和肾不好的，脾胃不好和肾不好的，把这俩保住了，你吃药好吸收。这样，老哥哥，目前呢，乌羊补心汤已经做成口服液了，糖浆样的喝的。
1: 哎，那好，
0: 一小瓶一小瓶装的，这样喝就比喝汤药方便了。
1: 嗯，那可是呢。
0: 哎，我现在呢正在联系厂家，也跟我们院里协商，能不能给大家弄来。如果弄来，尽量赶在六月末之前，七月初让你们喝上。啊，
1: 那太好了，嗯。
0: 哎，这样我们把老慢病借着今年冬病夏治、九子离火这个阳气足啊，我们就有机会把这病治好，不遭罪。
1: 嗯。
0: 哎，这一把之后，咱们就挺他五年八年的，哎，身体不闹啥毛病，这就挺好啊。
1: 哎哎。
0: 嗯。
1: 哎呀。
0: 老哥哥，你听广播吧。啊，
1: 这费劲了啊，老师啊！
0: 哎，我正在办，有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大伙儿。
1: 好，
0: 嗯，
1: 好，
0: 好，老哥哥，再见啊！
1: 哎，祝你身体健康啊！哎，
0: 祝老哥哥健康开心，再见。嗯，
1: 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共筑未成年人法治保护屏障。临江市开展信用记录关爱日活动。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共筑未成年人法治保护屏障。
5: 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日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未成年人涉嫌严重暴力犯罪占比14周岁至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等数据同比下降，这背后是检察机关高质效办理涉未成年人各类案件，并持续推动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等制度落实，促进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协同发力。当无辜的孩子遭受不法侵害，法律是伸张正义、惩治犯罪的有力武器。用好这个武器，就要努力做到让办案的每一步都严格依法，每一个环节程序都经得起推敲监督，每一项犯罪行为都能受到应有惩处，每一项司法裁判都能体现公平正义。以零容忍的态度坚持严字不放松，让精准打击、严格司法彰显强大震慑效应。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把住防止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这道关，让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迷途知返，就要坐实惩防并举，推进未成年人罪错

0: 行为分级干预矫治，提升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效果，支持法官、检察官等担任法治副校长，开展普法教育，促进发挥家庭教育、家庭监护的作用，每个环节都务求实效，才能让未成年人知敬畏、守底线、走正道。构筑强有力的法治保护屏障，还应进一步凝共识、聚合力。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各方协同推动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等制度落细落实，防范侵害隐患滋生，净化网络、校园内外等环境，遏制不良风气和问题滋生，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有效遏制新型毒品向未成年人蔓延。面向未来，期待各方切实把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责任担起来，力量汇起来，共同营造未成年人成长良好环境，让法治的阳光照进更多孩子的心里。
1: 6月15号，市政数局联合各单位及域内7家重点企业、7家金融机构，在市政府广场组织开展“诚信赋能企业发展，激活临江经济新动能”信用记录关爱日宣传活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活动，并在诚信签名墙上签字，为临江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
0: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各单位统一设置宣传展台，通过布设展板、悬挂条幅，以及依托政府门前大屏幕循环播放视频等形式，集中展示企业优质产品与诚信经营成果。同时，工作人员现场解答群众咨询，牢固树立群众知信、守信、用信意识。近年来，临江市持续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夯实基础，并强化惠民惠企举措，成效显著。在全国383个县级市信用监测中，始终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曾连续15个月名列全国前10，最高排名跻身全国第二位。聚焦企业发展痛点，依托信一代平台精准对接融资需求，累计授信金额达7.16亿元，成功为96家企业破解融资难题。常态化开展信用修复帮扶工作，累计完成行政处罚信用修复78次，助力39家企业摆脱失信困境，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临江市将持续深化该项建设，细化守信激励与失信约束举措，优化信一代等信用应用场景，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诚信基石。
1: 近日，临江市2026年市民文化节暨经典红歌合唱汇演在江滨公园百姓大舞台精彩启幕，为初夏的临江献上了一场充满温情与力量的文化盛宴。
0: 伴随着激昂的旋律，一首首经典红歌被深情唱响，来自我市各合唱协会及广大音乐爱好者轮番登场，亲情演绎了《我爱你中国》、歌唱祖国等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演员们精神饱满，全情投入，以多声部合唱等丰富形式深情回望峥嵘岁月，抒发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台下观众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临江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下一步，我市将以市民文化节为主题，围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推出文艺展演、书画展览、公益培训等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常态化展示交流舞台，切实提升市民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1: 6月11号， 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开展了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1周年、陈云伟大光辉的一生主题宣讲教育活动。本次活动由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临江市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宣讲团进行宣讲，全体师生参加活动。

0: 捐奖活动依托四宝临江纪念馆红色资源，讲述陈云同志革命生涯与光辉事迹，串联长征历史、革命精神与本土红色故事。捐奖员通过一件件老物件、一个个真实故事，讲述了陈云同志严守纪律、艰苦朴素、拒绝特殊待遇的感人经历，让我们看到了共和国红色掌柜的节俭人生。 通过本次主题宣讲活动，全体师生深受教育和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将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让老一辈革命家优良品质、长征精神、四宝临江精神在新时代执教校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1: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 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 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现在，让我们为记忆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让那些只存在于文字和记忆中的英雄有了可以被看见的模样。打开微信，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英雄”，我们带您亲眼看见英雄的样子。您想知道全国各地还有哪些名字被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里，被永远铭记吗？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身份证”去寻找答案。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与您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
2: 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叔叔阿姨总觉得腰腿酸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儿，牙齿也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呀，发现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能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啊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3: 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都含有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呢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进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五六十，好一点的呢要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我们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呢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

0: 人账号即使不盈利，转播行为仍需授权。根据著作权法，世界杯赛事直播画面属于视听作品，著作权由国际足联享有。个人账号未经授权直播转播赛事，即使非盈利也构成侵权。曾有博主因在抖音转播世界杯被判赔20000元，法院认定其侵犯了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个人账号未经授权直播转播赛事，权利人可要求停止侵害并索赔，如有盈利行为将受到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处1到5倍罚款，不足50000元最高罚25万元。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有特别严重情节，触犯刑法侵犯著作权罪，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流量变现需合法，勿因蹭热度触碰法律底线。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着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慢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部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呢，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1: 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黄曲霉毒素、B1等各类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项目，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2: 高考结束了，等待出分的同时呢，家长和考生们也要开始为志愿填报做准备。院校专业怎么选？海量招生信息如何筛选辨别？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次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

0: 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
1: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0: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系统还进一步优化了页面操作与交互体验，并强化了部省协同联动，为考生提供双重参考。
2: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想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0: 为了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
3: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次提醒一下家人们，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4: 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是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这个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啊，不懂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门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钙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3: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这个价格只有618大促才有，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那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活动呢18号当天会全部结束，还剩最后的2天时间，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4: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美在小区居民楼楼下牵引狗绳遛金毛犬，大张的比熊犬呢从家门口自行溜出，跑至居民楼楼下时呢被金毛犬咬伤，后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诉至法院。宠物狗咬伤宠物狗，谁来担责呢？
5: 小美违反危险预防义务，大张未尽到管理责任，双方均担责。民法典第1245条，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减轻责任。民法典第1246条，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本案中，小美虽然对金毛拴了狗绳，但对于具有攻击性的犬类，仅仅拴绳无法起到安全防护的作用。小美作为金毛犬的饲养人，负有对金毛犬的危险预防义务，若能证明大张存在故意，可以减轻责任，无法免除责任。

0: 大张作为比熊犬的饲养人，因疏忽导致比熊犬溜出家门被咬伤，未尽到管理责任，对比熊犬被咬伤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大部分责任。
1: 下面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山东高粱酒，正经的山东老酒厂酿的，而且呢，高粱酒味甘性温，酿出来的酒呢性子温和。现在雨天啊比较凉，喝一口暖暖胃哈，非常舒服。可不像那些低度数的劣质酒，喝完胃里呢跟干仗一样，非常遭罪。
2: 咱们这款高粱商啊，这个酿酒时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红高粱。老话都说啊，说这个好酒离不开红粮，这红高粱就是酿好酒的好料，而且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还得是长这年的这个陈酿，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存储好多道工序才能形成。贵州四川那些大酒厂呢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咱们这高粱烧呢跟他们用的工艺是一样的，这品质能差得了吗？
1: 配料表呢大家也尽管放心看，只有高粱和水，纯粮食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干干净净的。这个酒的味道和品质都是上乘的，酒体呢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沙口也不辣味，正宗的粮食酒就是这样，喝了不上头不干口，也不用担心宿醉。那这个滋味呢别提有多地道了，非常香。
2: 平时呢这款酒在店里卖啊，一瓶就得45块钱，买六瓶呢就得270。今天啊给大家送福利，买六瓶送六瓶，一共12瓶，才16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比买散装酒还合适。端午节来了，家里要是来了客人，或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倒上这么一杯好酒，唠唠家常，多热闹啊。叔叔阿姨们别犹豫，现在就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呢，打开微信公众号啊，在吉林之声上直接回复酒，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肯定有叔叔阿姨想问，市面上价格相仿的白酒也不少，是不是都和这款一样呢？跟大家实话实说，市面上低价格的白酒随处可见，但敢正大光明标注纯高粱酿的真的是没有几家。我们常年喝酒的老行家都知道，单凭鼻子一闻嘴巴一品就能分辨出好坏，那些勾兑的酒呢香气虚假，口感寡淡，和咱们这款纯正的高粱酒相比，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2: 咱们今天啊，这款是正宗的山东纯高粱烧啊，这个配料表里就两样东西，水和红高粱，纯粮酿造不掺假，喝着呢顺口还不上头，下雨降温天喝一口呢到胃里暖乎乎的啊，从这个嗓子到肚子都舒服，比喝啥都驱寒，这才叫真正的好白酒。所以记住了啊，想要喝点好酒暖身的就选纯粮的，首选咱们山东高粱白酒。
1: 平时在当地买这瓶酒呢得45块钱，今天给大家送福利，买六瓶送六瓶，一共12瓶，才169块钱，算下来一瓶才14块钱，非常划算哈！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想泡点药酒，都特别合适。好酒可千万别等，现在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会用手机购物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酒”字，点击链接也可以购买。早拍早发货，手慢就没有这个价了。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米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0: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

0: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0: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0: 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曹玉洲、张永恒，主播志鹏、李欣。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5月初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两代追光人薪火映初心；集字号特色农产品暨礼遇院士成果转化推介活动在浙江义乌举行；截至6月10号，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达到104亿元，同比增长106%。进入汛期，我省降雨频繁，各地多措并举，做好防汛各项工作。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四平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几代科技工作者通过积蓄奋斗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科学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共同塑造中国特色创新生态，成为支撑基础研究发展的不竭动力。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70余年薪火相传，王大珩、蒋祝英等光学前辈扎根吉林，科技报国，搭建起我国光学发展根基。如今先辈精神代代传承，新一代科研人员积蓄攻坚，不断书写光学领域新成果。请听报道。
3: 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科研团队正全力开展前沿光学技术攻关。这支荣获中国科学院青年五四奖章的队伍，始终以王大珩为精神引领，勇闯科研难关。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主任陶琛：
4: 当下我们正进一步针对空间天气监测以及单光子技术、成像探测器、多层膜反射镜以及滤光片等关键技术以及部件的研制，潜心钻研，以实际行动传承与发扬王大珩精神。
3: 作为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51年，王大珩带队来到长春，白手起家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还牵头创办院校，补齐光学人才缺口。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在王大珩的带领下，1953年成功熔制出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参与了大量两弹一星相关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工作。晚年他更是参与联名建研，推动863计划出台，助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在王大珩的悉心培育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走出了多位优秀光学专家，我国著名光学科学家蒋祝英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60年代，国内光学传递函数研究一片空白，蒋祝英进入长春光机所读研究生时，导师王大珩就为他选定了这一攻坚课题。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质检中心主任、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测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冰：
5: 蒋先生大概用了5年时间吧，65年就研制了国内第一台的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研制成功后还做了国际的比对，效果是非常好的。
3: 当时的蒋祝英只有26岁，往后的10余年间，他编制光学传递函数计算程序，为设计光学系统结构参数和评价成像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2年，蒋祝英在出差途中不幸离世，此后以他曾经工作过的第四研究室和光学检验组为班底，组建成立国家光学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质检中心主任、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测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冰：
5: 从那开始，我们根据所里的不断发展和需求，建成了从光学、机械、电子学、软件和环境可靠性相关的一系列的一整套流程的一个检测中心。所以我们会说，蒋先生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中心的开拓者。
3: 初心如炬，薪火相传。王大恒、蒋祝英两位前辈的精神深深扎根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如今新一辈科研工作者接过接力棒，在光学领域不断探索进取。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科研人员任帅：
6: 王大恒精神是一盏明灯，永远指引着我们这些追光者前行。
3: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质检中心光机室主任、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测试委员会委员许洪刚：
7: 蒋先生留给我们更是一个精神的传承。
3: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科研人员李新凯：
8: 把国家需求放在心头，解决真正的卡脖子难题，用扎实的成果说话，让科研服务祖国。
2: 6月16号，集字号特色农产品暨李玉院士成果转化推介活动在浙江义乌举行。
3: 吉林省委副书记吴海英、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鑫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李玉致辞。吉林农业大学推介李玉院士团队科研成果，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专班，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抚松县、吉林桑黄生物科技集团分别围绕集字号特色农产品、林下资源、吉林省在通关、功能、服务方面的优势等分别做主题推介。来自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吉浙农牧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宁波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的企业代表分享了与李玉院士团队协同创新探索的实践，打造极品入浙营销枢纽以及人参制品赋能大健康产业的真切感受。自2017年吉浙对口合作启动以来，两省深耕产销对接、品牌共建、平台共享等重点领域，长白山人参、长白山黑木耳、九台贡米、鲜食玉米、吉林梅花鹿等一大批集字号好物稳步扎根浙江市场，收获广泛赞誉。本次活动以特色农品为载体，以顶尖科研成果为内核，以跨域交流为科创底蕴，也充分彰显了浙江市场的蓬勃活力与无限机遇。吉浙两省将在科研协同、技术共享、成果落地、产销联动、平台共建等领域持续深耕，收获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持续推进两省对口合作走深走实。
2: 今年珲春跨境电商产业逆势飙升，截至6月10号，贸易额达到104亿元，同比增长106%。请听报道。
3: 依托口岸与综保区政策优势，当地对俄跨境物流高效运转，其中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额83.8亿元，增速114%，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额3.9亿元，增速236%，产业动能持续释放。
9: 我们的产品种类已经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100余种，我们也是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10: 构建了公铁航空多元运输方式，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丰富了跨境电商业态。
3: 眼下珲春持续完善跨境物流体系，创新贸易模式，持续壮大外贸经济体量，赋能全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进入汛期以来，我省降雨频繁，各地提前部署精准施策，通过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应急演练、科学调度等多项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3: 吉安市紧盯水库调度、乡村防控、物资保障三大重点，精细化管控云峰水库库容水位，开展村级防汛培训、隐患排查，配齐应急物资，夯实基层防汛根基。
11: 目前云峰水库水位291.56米，较正常蓄水位318.75米低27.19米。云峰电厂将严格按照吉林省水利厅批复的云峰水库防御洪水调度方案执行水库调度，同时加强与吉安市水利局水情会商，及时调整洪水预报及水库实时调度。
3: 临江市健全多级防汛责任体系，拉网市排查整治32处安全隐患，实行台账消耗管理，足额储备100余类防汛物资，科学划分风险区域，全面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12: 全面提升了河道的防洪能力，还围绕鸭绿江防洪能力提升工作修建23处石龙渡坡，工程建成后可有效抵御洪水。
3: 四平、东辽等地通过多部门联合防汛演练，提升干部群众应急避险和抢险处置能力，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13: 提前在防汛重点区域储备抢险物资，部署应急抢险队伍，做好应急处置各项准备，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3: 国网吉林供电公司在60处防汛重点部位实行一处一案汛情监测，目前120支应急抢险队伍、224辆抢修车辆进入备战状态，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14: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眼下全省上下正在抢抓汛期到来前的窗口期，扛起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责任。防是主动战，救是阻击战，这是防胜于救的底层逻辑，也是时时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心上的责任担当。把功夫下在汛前，加固一段堤，腾空一座库，演练一支队伍，这样的防胜于救更主动更划算。怎么防？有些工作要做到防之前，责任落到最后一公里，隐患拉网查，河道水库地下空间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物资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科技也要跟得上。天上卫星盯着云，地上雷达瞅着雨，水里测站看着河，这些都要做到了，心里才能有底儿。只有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变成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当汛期来临时，我们才有底气说准备好了。
2: 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松原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北部、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5到18度，最高气温白城28度，

0: 精彩纷呈，致敬吉林好人的坚守与奉献。活动通过多家省级平台同步直播，让好人故事广泛传播。
1: 非常荣幸获评吉林好人称号，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鞭策。今后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重点聚焦辖区一老一小、坐实养老帮扶、少儿关爱等民生细节，以绣花功夫办好群众身边琐事儿。
2: 今后我将以这些吉林好人为标杆，主动投身于各类志愿服务，把这份善意与大爱不断传递下去。
3: 吉祥新闻消息，6月15号晚，吉林省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大型原创现实主义话剧《天高海阔》在长春光华学院完成带妆彩排。该剧由吉林省文联出品，吉林省戏剧家协会制作，以松原引松入茶工程为真实蓝本，用质朴的舞台语言重现吉林大地八载饮水至荒的热血往事。话剧真实还原数万干部群众以敲挖肩挑手推车运土的方式，八年昼夜鏖战开凿人工运河的艰辛历程，完整呈现工程从统筹筹备、全民奋战到遭遇瓶颈、重启攻坚的曲折过程，生动诠释了基层干部“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六月以来，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全省铺开，延吉市主会场率先启动。省内9市州联动推出系列科普宣传活动，让社科知识浸润城乡基层。请听报道。
0: 近日，全省科普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举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现有6个省级社科普及基地，年均开展活动400余场。本次新增2处省级基地，现场民族歌舞、非遗展示等活动吸引群众积极参与。长春市邀请专家走进高校，解读城市发展历史，引导青年一代读懂东北边疆历史，坚定文化自信。
2: 听完讲座，我受益匪浅，我会认真学好专业知识，用所学本领为吉林发展出一份力。
0: 活动中，吉林市成立东山书院，打造长校科普阵地，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文化传播，推动优质社科资源直达基层，惠及群众。
4: 以文化教育为主导，弘扬传统文化，打开社科普及的一个扇窗。
0: 通化市推动非遗进校园，钩针编结、松花石雕刻等技艺，让学生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不仅深刻地感受到了传承的力量，更感受到了我们的传统非遗在新时代所展现的勃勃生机。
0: 白山市依托市图书馆推出红色微档课、公益赠书等系列活动，
5: 希望通过这样的社科知识普及方式，真正实现知识惠民、文化润心，让社科力量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0: 四平市在吉林师范大学开展满族文化讲座与博物馆研学活动，辽源高校举办吴大成戍边事迹分享会，松原开展生态实践、新书展阅等趣味活动，梅河口依托书店、校园、社区等阵地，推出红色宣讲、非遗展示、科创赛事、便民义诊形式，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3: 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全省各地集中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主题活动，广泛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全民应急避险能力。请听报道。
6: 我现在位于长春中东大市场的东门，这里是吉林省暨长春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的活动现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各相关部门单位集中设展、集中服务，面向广大市民开展全方位接地气儿的安全科普宣传。现场咨询展台整齐排布，宣传展板内容详实，聚焦居家安全、消防安全、道路交通、燃气使用、防灾减灾、生产作业等群众高频关注的领域，精准对接市民日常安全需求，让安全知识可看、可学、可用。
0: 本次活动由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长春市安委会办公室、长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主办，采取线下咨询体验与线上直播相结合的形式，应急、消防、文旅等18家职能单位联动参与。活动现场展示区域总长240米，分为应急装备展示区、互动体验区、安全知识咨询区3大板块，

0: 各类先进应急救援车辆、专业抢险器材整齐陈列，通信卫星车、重型无人机等科技装备集中亮相。通过装备展示、现场答疑、互动实训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众普及安全知识与应急技能。
1: 通过这次学习，也告诉了我，也告诉了大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重安全，
2: 让广大用户在使用燃气时能注意安全，然后更直观能看到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燃气设施是怎么使用、怎么安装？
3: 希望通过开展此次活动，让我们的广大民众能够学会如何应对森林火灾、地震灾害、洪涝灾害灾害特点，并根据特点学会如何防范以及如何自救互救。
2: 通过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的形式，
3: 让大家真正学会安全知识，掌握应急技能，从源头排查身边风险隐患。
2: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延吉两地组织多部门在城区广场集中开展宣传服务，普及居家安全、消防燃气、应急自救等常识，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吉林市联动市县城区同步开展主题活动，设置多个功能体验区域，带动全民主动学安全、懂应急。
4: 通化市通过实操互动案例讲解，让市民在参与中掌握避险逃生技能。
5: 东辽镇来等地也启动集中宣传，围绕生产经营、道路交通、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开展科普宣讲，常态化夯实基层安全生产基础。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吉林凭借丰富的传统龙舟赛事、火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资源，成功吸引大量年轻及家庭客群。近一周来，
6: 端午期间，目的地为吉林省的机票搜索热度环比增长107%，请听报道。位于长春市新民大街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拥有丰富的馆藏及多元活动资源，与沿线街区市集、美术馆、特色书店形成联动，打造了沉浸式微度假文旅动线，成为不少家庭出行的热门选择。为迎接端午假期，
7: 馆内也策划布置了特色主题内容。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工作人员吕硕言：“
8: 那游客朋友们可以在三楼特展区看到“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也会在端午举办“爱乡端午”囊纳吉福的一个主题活动。
6: 在通化，多个公园景区开启微度假赏花模式，梨花、海棠花等竞相开放，与翠绿挺拔的树木相映成趣。
7: 通家江流域沿线串联起多个口袋公园，条条步道蜿蜒其间，繁花瑰丽娇艳，引人入胜。通化市市民周云京：“
9: 藤在绿中，人在景中，各种花也开了，真是太美了。”
7: 在长岭县，丁香花盈满街巷与公共空间，深浅错落的紫，素洁雅致的白，飘散着清甜淡雅的香气，成为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之选。
9: 萧何市幽芳谷风景区成为吉林市几周边地区端午短途出行的近郊目的地。20多万平方米栀樱花迎来盛花期，红粉紫白交织的栀樱花如同镶嵌在山谷中的彩带，为景区增添了绚烂的色彩。游客丁欢：“
8: 花特别好看，有粉的、红的，我们在这边拍了很多照片，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5: 吉祥新闻消息。 6月15号，首届人参西洋参产业大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主办、人参西洋参工作委员会协办，会议围绕产业标准体系、质量监督、品牌保护、国际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对通化人参地理标志品牌进行专题推介。同期举办的第16届中国国际健康产品展览会上， 通化市携10+家重点人参企业集中参展，精选150多款产品，涵盖道地原料、深加工、康养制品及高端礼盒。此次参展进一步提升了长白山人参品牌的影响力，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注入新动力。6月15号，吉林省文旅主题推介活动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这也是吉林6月南下营销的收官之战。 当簪花遇上雪花，一场跨越3000公里的清凉之约正式开启。请听报道。
2: 推介会现场一步步展现我省临海叠翠、河湖澄澈的宣传片，让在场福建旅行商直呼惊艳。推介会上，吉林省发布了四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从白山松水的自然疗愈，到湖泽画廊的漫享清凉，再到边境民俗与温泉康养，把全域22度的夏天打包成消暑大礼包，精准对接福建游客的避暑需求。
0: 两地各有特色，那相信呢，我们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荣。
2: 泉州推介活动是吉林六月南下营销的第九站。六月初至今，吉林文旅先后走进成都、重庆、宁波、常州、合肥、洛阳、岳阳、赣州及泉州等九座城市。回顾此次推广历程，吉林在巩固省会核心市场的同时，主动下沉二三线客源城市，让品牌触角直达消费一线。每站采用新品发布加旅行社座谈的轻量化模式，正企直面线路合作与客源运输，高效挖掘消费潜力。同时立足森林、湖泊与山地气候优势，以生态避暑加康养旅居的组合拳，用22度的清凉精准回应南方盛夏的避暑需求。
5: 日前，长白山恩都里商旅度假社区迎来开街一周年，系列特色活动精彩上演，点亮长白夏夜。请听报道。
2: 活动当晚，街区灯火璀璨，人气高涨，特色文艺展演、星光巡游轮番亮相，深度融合长白民俗文化与潮流业态。压轴上演的梦幻烟花秀璀璨绽放，点亮长白山夜空。开街一年来，恩都里持续迭代文旅业态，丰富四季活动，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成为长白山夏季文旅消费的核心打卡地。
1: 这一年来见证了恩都里的变化，作为一个长白山本地的居民呢，我觉得特别的荣幸，也特别的骄傲，也非常欢迎大家来长白山旅游。
3: 我见证了我们东北人民的勤劳、善良，非常有礼节。我们见到了天池，看到了天池的雄伟。
4: 恩都里开业一周年，希望恩都里红红火火、蒸蒸日上，也希望恩都里越来越好。
6: 央媒听吉林。
5: 6月15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我国成功发射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报道北京时间2026年6月15号11点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37次发射。6月16号，人民日报推出图片新闻报道，随着气温走高，避暑热度持续上升，吉林长白山临海撑起清凉，立足本地气候与生态资源，全国多地打造差异化避暑产品。6月15号，人民网推出光学摇篮换新季，报道在东北亚腹地的长春，第3届长春光博会如期举办，890家企业、23个国家的2000余名学者，超6600个优质岗位，进一步巩固吉林在全国光电信息产业领域的重要地位。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郑宗，监制陈凯峰。
7: 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8: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9: 年近70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10: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1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2: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13: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2: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关注啥呀？这一周都下雨。
0: 那也得关注，关注什么时候这个雨能休息一下，让我们也喘口气儿
1: 啊。我看咱们东北就是连日来的淅淅沥沥的小雨都已经上头条了，说这怎么东北下的跟南方一样啊。
0: 就是这一段时间咱们下雨是就是简单一句话，包月了
1: 啊。啊，是这么的啊。那我们来看看吉林省气象台怎么说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还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28度，其他大部分地区21到25度。最低气温辽源15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1度，其他27到30度。最低气温通化、白山15度，其他17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或偏南风。
1: 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来聊一聊谁所在的城市没下雨，这绝对是新闻。
0: 我怎么觉得你这句话有点像歌词呢？
1: 啊，
0: 就是你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下雨？怎么
1: 你那里下雨了吗？
0: 啊
1: 你那哪里没下雨？
0: 怎么听都是像歌词。
1: 来晒一晒啊，没下雨的城市。好，我们来关注一则暖心的活动。明天下午1点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会走进咱们九台区福林社区。这次呢，我邀请的是长春古商医院的专家团队，还有长春宽城中医院专家团队，共同为咱们九台区的百姓进行健康义诊啊。这个义诊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骨科1对1查体、尿酸检测、血糖检测、口腔筛查、心电检测，还有老年病、脑病筛查、皮肤体表感染筛查、肛肠疾病问诊。同时呢，针对颈椎病啊、腰突患者进行中医调理以及头部刮痧体验项目。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大家记好这个活动时间啊，是明天下午的1点半，地点呢就在咱们九台区的福林社区。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好吧，说说今天的话题啊。这今年以来呢，线上消费从衣食类刚需啊，转向了高新智能产品，这个科技大件电商常态化。那么上半年呢，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你看这个人工智能参与进来的哈，还有康养智能设备持续热销，这科技消费品成为了拉动大盘增长的主力。那么基于国补政策和平台直降等优惠的加持，智慧家居啊，还有家电呐、数码类的产品销售数据非常的亮眼。那么居住体验更好的同时呢，还需要配备更高效的生活助手。商务大数据监测，1到4月份，智能眼镜线上零售额同比增长了175.2%，智能助行外骨骼等新型智能设备线上销售额暴涨了785.5%。
1: 哎呦，
0: 这是就等于翻了7倍多，对吧？
1: 啊，
0: 那么随着夏季的到来，清凉经济也全面爆发了。 你像这个空气循环扇啊、制冰机啊、手机散热器等订单量分别同比增长348%、122%和167%。
1: 你说那个手机散热器有用吗？那你就不用它放那一会儿，它不就凉了吗？
0: 放到大理石桌面上自然就降温了。还有一个我有点没太明白，这个什么空气循环扇，
1: 对，
0: 这我家早就有啊，10年前就有啊，
1: 现在
0: 换气扇嘛，厨房有一个，卫生间有一个。
1: 哎，我们的音乐换了啊，是因为光辉岁月问说你那里下雨了吗？这是新歌吗？这么像歌词吗？我选了一个曹芳演唱的《风吹过下雨天》啊，好像也不怎么耳熟能详，再换个杨培安的《下雨天》。这个下雨了，很多人都说，我昨天就看见有人说今年提早安空调的，就是新买空调的可能都哭晕在厕所了，说因为这两天长春根本就不热。别着急，热天在7月份呢，我看了伏天是从7月15号开始，然后三伏快结束的时候是立秋，所以真正的热的时候呢可能在7月份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入手了哪些智能设备或者计划入手。我想了想啊，我身上包括我们家里智能设备还真不太多，强行算的话就是一款手表，智能手表，但是我买了只戴了一天就再也没戴过。
0: 我买了一个智能眼镜，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买完了第二天退货了，我想等着它再升级迭代达到我满意程度。我现在对它的功能比较满意，但是对外形不太满意，傻憨粗啊，就是大黑框眼镜。
1: 哎，这就跟第一辆车是一样的，
0: 对，
1: 是吧？啊，
0: 它有点
1: 越来越精简，
0: 有点粗糙，但是明显啊，从我退货到现在，我在看这些眼镜的外观已经有明显变化了，所以我这个期盼，很快就会实现。
1: 哎，那么您家里已经用上了哪些智能设备？包括您自己日常会有哪些智能穿戴啊？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哎，
1: 王逸飞说，近年来呢，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极端天气频发多发，突发性、破坏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强。这复制的是哪条新闻？我得换个语气念啊。
0: 这个
1: 不断刷新既往气象认知。
0: 背景音乐应该换成张宇的
1: 啊。
0: 雨一直下
1: 啊。然后以我国降水而言，雨带北移持续加剧，传统北旱南涝的气候格局已然改变，北方地区暴雨洪涝风险突出。啊，就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嘛，厄尔尼诺现象它极端天气并不是说什么这个特别热，它还有可能是持续下雨，反复下雨，一直下雨，不该下雨的地方下雨，不该下雪的地方下雪啊。

0: 老天不太正常，经常翻脸，这就基本上跟厄尔尼诺有些挂钩。
1: 啊，是啊，你总觉得更精辟了，老子不爽。
0: 哎，
1: 你那儿从来没下过雪，好，我下一个给你看看啊。哎，所以呢，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除了给自己增加一些便利之外呢，也要想着减少全球变暖的现象。哎，涛声依旧问你，智能眼镜都有啥功能啊？
0: 我买这个智能眼镜啊，我跟大家坦白啊，有的时候去演出有点就是比如说我非常紧急，到演出现场才给我稿子，说这首诗或者这篇散文你要给朗诵一下。那这个词儿我都没背下来，要强行上场怎么办？有的时候是靠强行记忆，这个一个小时之内拿下，有的时候现在越来越岁数大，记忆力也差。哎，我
1: 就留这一句就行。
0: 我就突然想，要是戴着智能眼镜上去，它里有提词器功能。
1: 哦，
0: 我用它其实可以实现，但是效果不是特别好，因为你一个是戴着眼镜上场，本身就。当然了，如果这个眼镜外形比较斯文、比较秀气，你可以跟你穿搭能演示一下。但是现在呢，明显能看出来，你这不是正常眼镜。
1: 你戴的那个是功能性的。
0: 对，一看就是框也粗，腿也粗，然后是个大黑，一看就不对。
1: 嗯。
0: 还有就是，如果你仔细看，能看见镜片有一个方形的。发绿光的这个是内在的一个影像投射，
1: 哦，
0: 还是能看出来一点点。
1: 哎，
0: 啊，这是一个提词器功能。还有啊，对普通人群有更有效的，比如说我们到国外去旅游，语言沟通不畅，它有这个翻译功能。
1: 哎，对，
0: 这个是比较实用的。
1: 嗯，没错啊。我就打算出国玩的话，我就戴一个这个眼镜啊。它还能给你翻译什么接路牌嘛？
0: 对，
1: 说是那样的啊。
0: 它也有导航功能。
1: 哦。
0: 导航，你如果再加一个有耳机的话，同时你可以语音提示，也可以看到路径指向。
1: 但我特别想知道，它那个导航，比如说我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它的导航功能是我的眼前会变成地图吗？
0: 有这简单的这个箭头指向，让你左转右转一直走。
1: 就是我还是能看见前方的路。
0: 但是这个说实话，我不建议使用智能眼镜来导航，因为它会强迫你去看它。如果你是开车或者骑机车的话，容易出问题。
1: 哎，所以这个
0: 语音就足够了。
1: 新鲜事物，我觉得咱们还是让子弹飞个一年半年的，让它发展发展，咱们再入手啊。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如果阴雨天啊，你像这个气温也反复的情况下，很多人关节就不舒服，腰酸腿疼，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呢也变得越来越酥。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您这是骨密度有改变了，在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需要补钙。但是很多人纳闷，说我每天早餐都喝牛奶，我还加一个钙片，我怎么还能缺钙呢？它是因为你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你吃多少排多少，最后没有吸收也没有锁住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可不是这个杂牌啊。不同于普通的产品，每粒里边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啊，还添加了 D3 和 K2， 你就不用额外再补充了。这两种营养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因为它成本高嘛。它这两项呢，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地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钙片啊，基本上每天都要吃。这个钙加 D3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今天是618秒杀价，只要38块钱，立省110多块钱。这个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活动18号结束，就剩最后一天了啊！千万别犹豫，别等到以后这个骨头出问题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要去补钙。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国富民祥大哥说啊，这雨啊，你下就好好的，稳当的呗。你可是一阵儿阵儿的，搞得出门的人是猝不及防啊。
0: 对呀，那没毛病啊，人家是阵雨嘛，阵雨就是一阵子一阵子的嘛。
1: 他说前天单位。

0: 组织体检，去的路上只是阴天嘛，结果体检结束了，刚刚走到医院的门口，忽然瓢泼大雨，要了命了啊。昨天中午呢，我又跟朋友去饭店吃饭，去的路上呢也是阴天，结果吃完饭了以后大雨哗哗下呀，这老天爷你能不能愉快的玩耍啦？
1: 哎，
0: 啊，你看今天你没去早市吧？我跟你说，那就对了。
1: 老大哥，你这个哀娇啊，是属于猝不及防。我跟你说，我好多年前哀娇是活该，我啊，亲口播的天气预报，然后说这个有大雨，我就忘了这茬了，播完就忘了就走了，然后有雨伞也没带。
0: 你这是播给别人听的、啊。
1: 走到半道，咵一浇，我就撒腿往回跑，已经浇透了。然后同事问说：“你没带雨伞？”我说：“我忘了。”你刚说完有大雨，
0: 说给别人听的啊，别人的城市在下雨。
1: 他说：“你说你说这话，你自己都不执行，你、
0: 说给谁听呢你啊？”
1: 哎呀，
0: 好，那这几天呢，出门真的这小雨伞啊、雨衣啊，你就别离手了啊，
1: 哎、
0: 雨鞋呀、啊，咱们都穿着啊。但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尽量也就不出门了。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热点新闻。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这音乐一起来像机关枪似的，滴哩当啦，滴哩当啦。
0: 不是，我想用右边的。
1: 啊。
0: 然后
1: 理解理解理解、这心情都比较激动啊、也有好多网友在网上也比较激动，说今年这个、最热的赛事世界杯嘛，新规也比较激动，说尤其是我们国内啊，国内的观众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新规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
0: 哎，
1: 可能你不小心就出问题了，侵权了，
0: 嗯，
1: 你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0: 啊，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啊，世界杯赛事解说是存在侵权风险的，很多的球迷与自媒体创作者都紧跟赛事热点，通过短视频剪辑啊、观点分享啊、二次创作呀等等这些形式来抒发观赛的热情，在享受创作乐趣的同时呢，大家也一定要重视版权的保护，避免发生侵权问题。
1: 那么北京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介绍说啊，世界杯赛事直播画面精彩片段还有这个官方影像等等一些内容属于具有独创性的视听作品，未经授权私自转播赛事，不仅构成了民事侵权，相关责任人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情节严重者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那有不少创作者片面地认为啊，这个剪辑赛事片段、截取进球的精彩瞬间、制作赛事的 GIF 图动图等轻量化的二次创作行为，属于法律允许的合理使用范畴。那事实上呢，这种理解啊是存在明显误区的。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24条具体有规定啊，这个合理使用应当遵循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的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可见，如果公开传播赛事剪辑集锦搬运类二创的内容，一旦达到了替代原版赛事观看体验效果，仍将构成侵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还提醒大家啊，这个合法的世界杯二创作品核心在于脱离官方赛事的影像素材的依赖，就是你别带着人家的这个照片呐、还有视频呐。你比如说我晚上看球看得特别激动，哎，这球进的，我拿手机拍了一段转发给朋友，这个其实也不要轻易尝试，容易出事儿。
0: 哎，对，
1: 哎，大家就争议点其实是在这儿。以往怎么就没这些说道？今年怎么了？
0: 注重版权嘛，得花钱。
1: 有人开玩笑了，说这是不是FIFA或者是主办方，经济压力比较大，把这个压力传递给了购买赛事转播权的国家呀。这个咱不要说那么多啊，咱们还是从这个保护知识产权的方面要严格遵守法律就好了。
0: 没错啊。别得不偿失。最近呢，多地消费者投诉了，说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就是 不同权利的问题啊。比如说老用户想换个低价套餐的时候呢，客服不是说系统不支持，就是说套餐已下线，或者让用户自己去线下营业厅办理，反复推诿。只有反复交涉，甚至表态说那我就携号转网吧、
1: 哎、
0: 或者向工信部投诉，运营商才会勉强给一点优惠。
1: 最后的杀手锏其实就是只要你说不行办不了，我就

0: 算了，我消耗，
1: 啊，
0: 或者说我带着号，
1: 我不在你家了，
0: 我转到另外一家运营商。
1: 嗯，
0: 但是有人又说了啊，那其实到那也一样，待遇也差不多。
1: 嗯，
0: 但是他有一个新用户的这个想拉你入伙的这个冲动，
1: 哎，
0: 啊，
1: 对，
0: 他会给你点甜头。
1: 新来的我就给你那个低价套餐啊，老用户那你就换不了。
0: 嗯，
1: 那么你比如说安徽有一个用户啊，目前使用的是原价99元的手机套餐，每个月呢赠送33元的话费。当他想降低到最低套餐的时候呢，客服说他的号码绑定宽带了，如果要降到最低套餐，得先把宽带还回去。每个月33元的赠费合约呢，是到今年的7月31号才结束。客服告知，目前最低套餐为29元，包括200分钟通话和3GB 的流量，但是线上没有办法办理哦，只能反馈给后台的工作人员。
0: 哎，可敬，你每个月的手机话费大概花多少钱？
1: 我不知道。
0: 我的手机现在还是88块钱的套餐。
1: 哦，那也挺高的。
0: 是不低，也有朋友都嘲笑我们说你，
1: 嗯，
0: 这怎么花了大脑的钱？我有两个号，一个是北京的号，一个是长春的号。长春号是原来带着一个，这个带电话带宽带，后来电话嘛就没有用了嘛。原来是给我妈妈用，后来不用了，就有一个紫卡，
1: 嗯，
0: 然后有宽带。这个宽带家里用了，所以一直就怕麻烦。
1: 哦，那你等于是88元含了你家里的一年宽带。
0: 现在已经这个套餐期已经过了，是还是按月交呢？
1: 啊，就是宽带是宽带，
0: 嗯，
1: 88是吧？手机是手机。
0: 88包含宽带。
1: 哦。
0: 就是如果我
1: 那也还行，
0: 如果我这个手机号不欠费，宽带就有网。
1: 哦。
0: 如果欠费，网就停了。另外你这个88那个北京那个号，因为有朋友在里边不能取消嘛，
1: 嗯，
0: 所以他也那个是90多的，
1: 哦，
0: 一月得花最少得200多块钱。
1: 哎，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们家这些套餐什么的也得整理整理啊。
0: 所以好多朋友说我，他说你看我一个月就10多块钱花费，
1: 嗯，
0: 因为现在好多电话都可以用微信语音替代了，所以我有 WiFi 的时候我就可以打语音电话。
1: 哎，没错啊，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您正在用的是哪一种的套餐啊？你看湖北的这位用户，他使用的是每月129元的流量套餐，包含了50G 流量和500兆宽带。他想变更的时候呢，排列表里只有169、199、239等更高价位的选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便宜30块的99的套餐，没有办法办理。啊，后来说呢，那你要是99的话，就是得少10G 的流量。然后又说以这个老客户为由，为他申请了每月20元话费减免，连续6个月，相当于每月109，劝他先试用一下。就是说来说去啊，就是背着抱着一般沉，什么钱都没省，
0: 还是这个大数据给你的这个客户画像画得太具体了，人家已经精准拿捏到你的痛处了。你看你是手机号码，一般都不会轻易的消除，
1: 嗯，
0: 因为你消了号，好多朋友没法找你了，所以就这一点就拿捏了很多消费者。
1: 哎，大家来聊一聊您在用的是多少钱的套餐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大家的日常生活啊，我们来看看，这是眼健康方面的。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活动马上也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如果您眼睛模糊流泪啊，干涩怕光啊，今天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拿78元的蒸汽眼贴，更能参与618限时秒杀活动，解锁买一得4的限时福利。你看，如果在这种阴天，灯光啊光线不强的情况下，是不是你的视力状况就减弱了？那可能就是你的这个视功能发生了变化。你每天都贴贴这个好视力，缓解一下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总觉得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这个走路都怕摔，趁着618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确实放心。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眼睛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趁着618力度最大，10分钟内下单，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是送一瓶再送一瓶，拿到手是整整2大瓶，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蜗牛说哈尔滨也正在下雨啊，不说了，我要送娃儿走了。健康是福说我就携号转网过呀，发了信息就有人给我打电话给我改了套餐，明明是可以改的，为什么还要这么麻烦呢？
0: 就是不想让你减少对他花费呗。
1: 哎，能多挣点是点嘛。
0: 现在挣钱、
1: 就是、这个意思，
0: 人家商家也说挣钱不容易，多挣一分是一分嘛。
1: 嗯，玉心说应该放那个海尔兄弟之歌，下雨要打伞嘞哦，我真没听过这个歌，什么调啊？
0: 我也不知道，没印象了。
1: 他说我们家去年六一换的热水器，今年清明节又换的洗衣机，这个618呢换了一部新手机，原来的手机每天得充电2到3次呢，电池不行了，那该换咱就换啊。
0: 嗯。
1: 那你有没有觉得新换的热水器和洗衣机较之前有什么新功能啊？
0: 啊。
1: 这里边有没有什么新的技术啊？还是说仅仅就是换了一台新而已，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啊。都说夏吃鹅胜补药，鹅肉性平不燥热，蛋白质又丰富。如果到着这个苦夏的时候没有食欲，你就吃点鹅肉，补虚益气，开袋即食，方便好吃。原价230元的礼盒包装的烤鹅，净重3到3.3斤，现在只要159。烤鹅的组合装礼盒啊，更划算。一只烤鹅加上两个鹅蛋、两根鹅肝肠，只要189，保质期10天啊！微信公众号回复“鹅”就能下单。
0: 这烤鹅啊，准备好了，再介绍地道的这个山东纯粮白酒，52度纯粮白酒，这个配料就高粱跟清水，喝着非常放心。一口烤鹅，一口酒，那别提多舒坦了啊！在当地门店，这一酒啊，一瓶就要45块钱，6瓶那就得270块钱。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是买6瓶送6瓶，你算一算多划算啊！一共12瓶，才169，算下来一瓶才14块钱。关键啊，你回复一个字儿下酒，就可以直接点击链接下单，也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货到付款。
1: 郭富明祥说：“小东啊，你是有钱人，现在谁还用那么贵的套餐啊？你看我多聪明，我就没说我是多少钱套餐。
0: 我也觉得很奇怪，就真有人跟我说，啊、说我一个月就10来块钱，甚至有的不到10块钱。”我就纳闷他怎么用的这个钱
1: 哦，
0: 然后也确实没太用心琢磨过。
1: 就我也去问过，一问就是很贵的套餐，也没有遇到过便宜的。你看人国富民祥大哥19元套餐，每月200分钟通话时长，50G 流量，根本用不完。19块钱这么好吗？通话大多是集团网互免，家里有 WiFi 啊。我朋友是新客户。我俩一样的套餐费用，他每个月就是500分钟通话，300G 的流量，运营商就是杀熟。不行，今天回家我也得整理整理我们家那套餐。
0: 反正要是我觉得啊，要是不满意，你就可以直接一句话，因为我跟我朋友去办过，在北京办过这个携号转网，原来他是一家的，然后隔壁就是离不远就是另外一家，跟他谈套餐确实是没谈明白，他那个嫌贵。它是188，
1: 哎呦！
0: 我说你这有点太贵了，你用不着，因为原来它是单位给办的，
1: 嗯，
0: 后来单位也不给出这钱了，他也不跑这业务了。我说你自己承担这么有点贵，
1: 太大头了。
0: 去跟聊，换说你只能换到158的，再低的没有了。然后一急眼，我当时
1: 不要了，
0: 我当时有点不高兴了。我说那你把号交了吧，人家还劝呢，说那你那么多通讯录你怎么办呢？
1: 现在无所谓啊，大家都有微信就能找得到呀。
0: 我说这样吧，咱走，咱出门看看。没想到一出门一转弯一看，那边还有一个营业厅
1: 啊。
0: 然后去问一问，说可以保号，转到另外一个、
1: 运营商、
0: 他这个号码还在。
1: 哦，
0: 就是当时我觉得很奇怪，那时候刚有这个举措嘛。
1: 嗯，
0: 我说你这号，因为他号明显能区别是哪个运营商的。
1: 嗯，
0: 我说你到时候一打电话，哎，一看怎么还是挺奇怪。
1: 你别说、
0: 现在已经很常见了。
1: 你家我真的整理整理我们家这些套餐。嗯，
0: 哎、
1: 说起智能呢，国富民祥大哥说我曾经比较潮，那也买过不少，结果呢，确实感觉中意的寥寥无几。比如说啊。我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一个擦玻璃机器人儿。
0: 擦玻璃机器人儿
1: 啊！我知道这个，当时我也想买来着。我问了一个朋友，他说比较好用，但是后来我一想，我不能相信他，我就没买。 他说这个用了几次太麻烦了，你得不停地给他换抹布，而且犄角旮旯还擦不到，把我累个半死。然后看着他，你知道吗？我就很害怕他掉下来。
0: 啊。
1: 他就是吸在上面的。
0: 啊。
1: 嗯。
0: 就是给高层用户用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不方便探身出去，
1: 嗯、
0: 怕有危险。
1: 嗯、对啊、嗯。
0: 那你用那个长杆的那种的就可以啊。
1: 那你就是不会，你不还是得身体出去一部分吗？再一个，那个长杆的，你也是得会使那个劲儿，你才能刮干净。
0: 它是一种噱头嘛，刚开始会让你觉得非常诱惑啊！你给你展示的也是
1: 因为你如果窗户特别脏的话，你想啊，你一个抹布，它又不能像你自己弄那抹布似的弄那么多水，所以就是你要来回给它换，你不够折腾的了，而且它又有一定的重量啊。然后呢，他又说啊，扫地机器人我也买过，它挺坑人，根本就没多大劲儿，还不如自己用拖布擦得干净。索性我把他们都送人了，别在家里占地方。哦，这个扫地机器人我们家用着很好的，就是他是第一次画地图的时候呢，你要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把地图画好，然后你不要老来回挪那些凳子椅子。
0: 我曾经动过念头，但是我觉得那次我比较聪明，
1: 嗯，
0: 我跟别人借了一个扫地机器人放我那儿用了两天，
1: 嗯，
0: 用两天之后还回去，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的体会是，
1: 嗯，
0: 扫地机器人得是家里比较干净、比较利索，
1: 东西不是很多，
0: 地上障碍物比较少，
1: 电线比较少，
0: 然后这个需要扫的这个面积方方整整的，犄角旮旯比较少，那你行。
1: 就是你不要东西太多，然后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在我那儿行不通是因为我家有猫，
1: 太多的猫了，
0: 经常把那个机器人堵在墙角一顿揍。
1: 哎，所以这个试用的感受还是不错的啊。然后国务民翔说，智能手表更没啥用。我过生日的时候，朋友送我一块，戴了几次，觉得挺烦，又送人了。你说的太对了，那我买那智能手表，我就戴了一天，然后再也没戴过，因为它跟你那个手机的微信连着嘛。
0: 对对。
1: 然后它老叮，本来我不想看别人找我的那些信息，然后就叮叮当当，一会儿闪一会儿闪，搞得我特烦。后来我就不用了。
0: 它有一个尴尬的地方在于，你手机可以揣到兜里，放到包里。
1: 嗯、我就没看见啊。
0: 你就来微信或者啥，别人，你比如说你正在咱俩正在谈事儿，
1: 嗯，
0: 你手机你可以静音，然后我就看不见你任何东西。
1: 啊、
0: 你戴这手表，一会儿屏幕闪一下，一会儿屏幕闪一下，
1: 对，
0: 很烦人的。
1: 那你要是断了的话呢？其他的功能又不方便、啊、
0: 这东西基本上年轻人在用，就觉得炫酷。
1: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一些所谓的智能功能，它是开发出来让你觉得你好像需要、
0: 嗯、
1: 而实际上你并不需要啊。
0: 所以这个日新月异的科技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科技产品你要是有所选择、
1: 嗯、
0: 有所过滤，
1: 哎，到底要不要为他买单也要想好、
0: 多跟别人去征求一下他的使用经验，
1: 哎，经常来问问我们这些交过税的人。
0: 经常问问我这种低智商的人
1: 啊，看看大伙儿就都告诉你了，怎么用，不好用还是好用啊。那最后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安堂吧，用过的朋友确实都反馈非常不错啊。因为现在夏季嘛，冬病夏治正是养骨的好时期，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同仁堂的安堂软骨素啊钙片，这个也是端午节的大活动，好礼送不停，35岁人人都要补啊，你就趁这波赶紧来囤。同仁堂安堂软骨素钙片呢，含量更高更全面，一粒儿里边包含了安堂、硫酸软骨素、钙三大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就是我跟你说，很多年轻的运动员他们都要补安堂。就可见它对关节和肌肉的好处，所以大家吃起来准没问题啊。这个同仁堂更是吸收率高，实实在在的能够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0: 这个端午节啊，大活动，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就送艾草这个抗菌袜啊。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咱们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安堂，腿脚更硬了，吃安堂就选同仁堂。 吃上几天你就会感觉膝盖疼痛减轻了，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关节都轻松，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
1: 嗯，我们提醒大家端午的活动，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啊，再送价值218的。